0: 这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

0: 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骨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只会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

0: 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只会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方小姐，你醒了。
1: 是你啊？
0: 是我。哎，
1: 我的家呢？我的家呢？
0: 我家都烧没了。

0: 二少奶奶，不好了！二少奶奶，出事了！二少奶奶，出事了！二少奶奶，
1: 怎么了？慌里慌张的。
0: 听说提篮洞的人把骆家大院烧了，还杀了不少人呢。
2: 放屁！我他妈什么时候去过骆家大院？
1: 谭木匠，你别慌，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也不清楚啊，外面都传疯了，说刘大当家差点被曹司令暗算了，要找骆家报仇，不但要把骆家大院烧了，还要把骆家大院的人斩草除根呢。
2: 这不是造谣吗？
1: 这不是你干的，会不会是提篮洞的兄弟干的？
2: 你说关虎？
1: 你回去看看吧。
2: 不行，我得去骆家看看，我不能让那些没影的事儿都往我头上栽啊。嘎子，走。哎，这他妈是谁干的啊？
3: 是提篮洞的土匪干的，刘大忙丧尽天良啊！
4: 胡说什么呢你啊？
3: 土匪呀、啊！
2: 你来干嘛？
5: 我是奉谷主席之命，前来处理骆家血案的。
2: 谷主席这么快就知道这事儿了？
5: 刘大毛，这一次你的祸闯大了。
2: 这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骆家的人和采仙山寨的百姓，都指控是提篮洞刘大毛干的。这十几条人命，你够狠的。
2: 他竟然原来你就是刘大毛！是我刘大宝杀的，
6: 推回去，推回去！
2: 嘎子，我们走。
5: 乡亲们，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我是省党部派来的特派员，是专门奉谷主席之令，前来处理骆家血案的。谷主席要亲自审理。希望大家能相信他，谷主席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道的。别动队，开道。
7: 来来来来来
5: 谷主席，刘大毛来了。
8: 让他进来。哦，刘大当家的，我们又见面了。
2: 谷主席啊，上次你派蓝玉。

0: 上提篮洞，给我设了个圈套，差点让曹山豹把我给杀了。这次找我，什么事儿啊？坐下说。
1: 我不做。骆家雪案的事情，就看你刘大当家的态度了。
0: 这他娘的是栽赃，这不是我刘大某干，
1: 不是你干的，有人会信吗？
0: 就凭骆家和采仙山寨的百姓指控，你刘大毛就是有10个脑袋，都被砍了。哼哼，
1: 这省城都丢了。你说话的底气还是那么足。
0: 有我在，省城的国民政府就在，我代表政府处决你，有人会不信和不服吗？
1: 说吧，你想干什么？
0: 我听蓝玉说，你很能干，现在是国难当头，正是用人的时候，我舍不得杀你。<笑>你杀不杀我跟我没关系，我刘大毛也没干什么亏心事儿。
1: 我不想杀你，可有人会杀你。
0: 谁啊？曹山豹？<笑>他小子还没那个本事。
2: 曹山豹合作挂齿，是共产党。共产党？对，骆家血案十几条人命。共产党会放过你吗？共产党最恨土匪，有血案的土匪，他们是一个都不会放过的。
0: 哎呀，如果共产党要杀我。
1: 他真的是有眼无珠啊！你已经是铁案了，翻不了的。刘大毛，你还是听听谷主席的主意，为自己找一条出路吧。哎，
0: 谁他娘的这么下作，陷害我刘大毛？
1: 刘大当家的，我听说你爱管方圆50里的事儿，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呢？
0: 谷主席，你就说吧，你是不是还是想收编我呀？刘
1: 大毛，只要你铁了心的跟着谷主席干，以前的事既往不咎，以后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0: 你特派员的那点小恩小惠，我刘大毛是领教过的。
1: 那刘大当家，我的领教过吗？
0: 今儿个，
1: 我要让你开开眼界。
0: 哦，那我倒想看看，
1: 请。

0: 又来当家的。你看看这些宝贝怎么样？
1: 哎呀，这太了不起了啊，而且这都是最新式的呀。啊，
0: 不瞒你说呀，这都是国军军锐部队所配备的武器。
2: 其实最了不得的就是这些电台，哪怕用最精良的武器也换不来呀。
1: 特派员，你把他说的这么神奇，什么时候能让我啊领教领教？
0: 领教就不必要了，刘大当家愿意跟我们干的话，这些宝贝尽管你挑。
1: 谷主席，你此话当真？
0: 蒋委员长那儿我都说得上话，我何必糊弄你呢？
1: 好，谷主席爽快。
2: 岂止谷主席爽快啊，刘大当家也爽快，这不就谈成了吗？
0: 我们香泉地区又多了一员大将啊！
1: 以后啊，我跟谷主席、跟特派员干定了。
0: 好，明天我们在徐家大院召开军事会议，

0: 朱主席，欢迎欢迎。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1: 山风。
0: 山风，哈哈
1: 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是山风是什么？
0: 那谷主席是跟我来谈政治的？
1: 沈晨丢了，枪声炮声深深入耳。徐老爷子气色不错呀，看来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那是托国主席的福啊，啊，打了几仗还没输过啊。
1: 你这是在骂我是吧？
0: 这世道我能骂骂你已经算不错了。请蓝小姐请。
2: 郭主席别。
1: 这位就是当年的新娘子吧，现在成了徐家的当家人了。
0: 我们二少奶奶很能干呐，我现在可以舒舒服服的吃闲饭做义工了啊。
1: 听人说二少奶奶不简单呐，会骑马，会开双枪，而且是百发百中。人家说徐家寨出了个女英雄啊。
3: 谷主席您过奖了，我一个女人家要不是为了保护这徐家大院，我怎么会舞刀弄枪呢？嗯，
1: 保家护院很好。徐家是湘黔地区的大户，良田千顷，山林无数，你徐老爷子也是号称的湘黔王。只怕是共产党来喽，你们徐家这些产业恐怕保不住了。
0: 谷主席，这共产党来了真是会共产共妻？
1: 共产那是一定的，共妻嘛那倒未必。共产党鼓动农民分田地闹革命，只怕是他们到了以后，徐老爷子你徐家大院怕是寸瓦不留吧。
4: 这个
3: 那可不行，谁要敢欺负我们徐家大院，那我可不答应。
1: 好，二少奶奶豪爽，真不愧是女中豪杰。
0: 是谷主席，我冒昧的问一句，省城丢了，我这东南这一方保得住吗？
1: 保得住保不住我怎么知道呢？你们两人是一方土地，那可要问你们自己喽。
0: 这谷主席什么意思？
1: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是想借贵府开一个大会，召集各路人马共同做一个决定。
5: 不够，各山寨大单大都已到齐。
1: 徐老爷子，你是湘黔王，这个东你不能不做啊。
0: 原来谷主席是成竹在胸，早有安排啊！那我们徐家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6: 曹司令到！哦，
0: 曹司令，
6: 大当家，
0: 欢迎欢迎啊！有二位大当家，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7: 山竹，姓薛的，你他娘的都是曹山豹的人了，怎么成大当家的了？
8: 爷，咱是罗斯寨大当家的，今天跟提兰洞那是平起平坐。
7: 滚滚滚滚滚，你站一边去。娘的，
9: 各位大当家的，看得起我谷某

0: 给我姑母面子，在这里我向各位表示感谢。也许大家相
1: 曹司令，
0: 或者
1: 没想到咱俩
0: 今天
1: 这么快又见面了，
0: 是想和大家商量救国的。
1: 什么叫兄弟？兄弟就是没事自己打着玩，有事儿了联合起来打人家。
0: 各位，现在形势非常严峻，今天我们关起门来说真话，党国前途未卜，但我等不能坐以待毙。这里有两个文件，是保密局毛荣凤局长拟定，委员长亲自审核通过的《西南地区应变计划》和《西南游击根据地理想图》，其一职就是在西南地区和共军展开游击战。我们将在西南四省设立15个游击区，设立35个特务组，每个特务组都有电台和总部和各部队联络。蓝玉上校是保密局派到湘黔地区的特派员，他负责提供游击战术的培训、武器弹药、各类军用地图，甚至谍报人员。如果各山寨需要参谋人员，我们还可以提供，可以协同指挥各山寨与共军作战。
2: 你什么事？请讲。
3: 关键地有枪，关键是炮，这我这现在连点装备都没有，你说砍柴没有好刀，砍什么嘛？
4: 哎，我是老鹰眼，手下兄弟不多，也就10-10人，但只有50条枪，剩下的兄弟只能耍耍长矛、大刀片子。你说这没有枪怎么跟共军干？所以我也要求拨武器，至少得50条枪。
0: 你放心，蓝宇上校会给你们配备最好的武器，包括电台。
2: 我要军饷，国军有军饷，吴主席，我们也应该有军饷。还有呢，得胜了，这个地盘得好好的划分划分，有些地盘可以长期的赏给我们吗？要不然这样啊，干脆就让我们都当县长得了啊！
4: 好，刘县长，
2: 卡子，到时候我给你一副县长干干啊！
4: 好啊！
5: 好，
4: 刘县长，刘县长，
6: 停一下，听谷主席接着讲。
0: 大家稍安勿躁，我说了，不会让大家空手去作战的。现在共军已经拿下了省城，很快就会向湘黔地区进军，我们的任务很重啊，但是我们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只要共军进入了我们的地盘，山高林密，到那时候就是各位弟兄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3: 不管怎么说，亲兄弟明算账，糊涂账我们不打的。
7: 有道理，
0: 李大当家的，你对生意倒是很精通嘛。
3: 哎，这么多年了，本身就是做杀人生意的嘛。
0: 好，只要你杀得了共军，到时候我以人头论赏。现在我宣布任命曹山豹为湘黔边界反共救国军总司令，柳大毛为湘黔地区反共自卫军司令，郑幺妹为副司令，徐旺达、徐老爷子为参谋长。
8: 等一下，谷主席，我有问题。
0: 有什么问题？我们回头再说。
2: 谷主席，你这个任命好啊！我刘大毛是司令，幺妹是副司令，这天仙配呀！啊，省得我再把他抢到提篮洞做压寨夫人了。
6: 想不想？
2: 幺妹，咱是一家人了。
8: 谁跟你是一家人啊？狗嘴吐不响的。
2: 哎，幺妹，笑什么笑？笑笑什么？笑什么？啊，就是一家人啊。
9: 哎，幺妹，你怎么出来了？
8: 去问你哥去。
9: 我哥他怎么了？
10: 省城解放以后，形势发展得很快。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要我们尽快解放全省，下一个目标就是湘黔地区。
11: 国民党省政府那几个人逃出省城以后，正在湘黔一带活动，估计。

0: 他们正在组织残余力量，准备赴豫顽抗。
1: 国民党保密局也加紧了在湘黔一带招募土匪武装，跟他们的残余力量合二为一，所以这一带的情况相当复杂。嗯，
2: 杨司令，潘参谋长，你们有什么打算？
3: 你这个大参谋长管大的部署，我这个小参谋长就只能说一点具体的作战安排了。
1: 好，说。
3: 我们的意见。 是先拿下会合县城，这里是保密局在湘黔地区的工作站，也就是相当于这个地区的指挥中心。
1: 好，打蛇打七寸，先把他的指挥部干掉。嗯，
4: 大参谋长同意了，那我们就行动吧。<笑>
1: 吴宁同志，
5: 到，
1: 你马上带领侦查员潜入到会合县城进行侦查。是。
6: 司令啊，看着没啊？哎呀，有勇好的呢，他容易溺水；酒量好的呢，嘿嘿，他容易喝醉。<笑>不是喝醉，是醉死。<笑>哎，谁呀、啊？这老缺，你怎么趴地上了啊？
7: 快快快快，起来喝酒！刘司令，不管怎么样，我也是个营长，我也是罗斯寨当家的，你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啊？你说什么？哎，缺营长，我把你放我眼里干嘛？来，弟兄们，喝喝。
8: 啊，我是司令啊，
9: 姚妹啊，谷主席和蓝玉特派员来看你来了，来，请，哎，
8: 快请进。
9: 二少奶奶，
10: 哎，
9: 我专程上门向你道歉了。<笑>
10: 快坐。
9: 姚妹，当着谷主席的面，有什么话直说。
11: 谷主席，承蒙您的看重，我郑幺妹虽然现在主持徐家的事务，可我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上有老，下有小，这种重任实在是担当不起。
12: 说起来是我不对，我事先没有和二少奶奶先通个气，想请二少奶奶见谅吧。不过有些话我要说清楚。 现在形势严峻，绝非是你二少奶奶所能想象的。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们徐家。请谷主席明言。共产党闹革命，依靠的是农民，所到之处，莫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像你们徐家这样的大户，别说是财产保不住，就是性命。 恐怕也保不住。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9: 这共产共妻，这我们徐家要遭殃啊！

0: 这是毛主席的话，不得不听啊！所以，想要保住徐家，就要联合起来和共产党干。只有赶跑共产党，徐家的家业才江山永固。二少奶奶，都说你是英雄。
1: 在这种时候，哪怕你站出来保护这份家业，也是应该的。好，这个副司令，我当了。好，真是英雄豪杰啊，谷主席啊，我们徐家后继有人了，这我就放心了。有二少奶奶出头。
0: 我们的反攻救国大有希望了啊！
2: 不，谷主席，我有一个要求。
0: 请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2: 这个副司令，我答应当了，可是我不跟刘大某上山，不上提篮洞，我要留在徐家大院。
0: 啊，这个没问题，我尊重二少奶奶的意思。另外。
1: 你们徐家所需要的枪支弹药，全部由我增拨。哎呦，太好了！谷主席真是慷慨啊，那我就照单全收了。
3: 对你湘前王来说，这不过是一点小意思。
1: 多乎哉，不多也啊！
3: <笑>
4: 我爹一高兴，就又知乎者也了。
3: 啊！
0: 幺妹啊，既然是我们徐家做东，场面上我们应该去招呼一下吧。那是一定。啊，
3: 那谷主席啊，请吧。
5: 请。
3: 哎呀，谷主席啊，你先请吧。
0: 徐老爷子啊，你们先请，我随后就到。
3: 哎，那好，我们走，幺妹啊。
0: 干爹真能干，三两下就把郑幺妹给搞定了。何止郑幺妹，就连徐老爷子也被我绑在我们的战车上。我现在才明白，干爹为什么把这个大会放在徐家，真是一件双雕啊。不过，郑幺妹，她要是不上提篮洞。
6: 要想刘大某完全死心塌地的跟着我们，这恐怕是有难度的。这个你不用怕，都给我安静！本司令宣布，湘黔地区保安部队现在改编为湘黔地方反共救国军，薛营长官升一级为团长。
7: 张营长官升三级，也是团长。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喝酒喝酒。好，弟兄们，听我讲。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
8: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 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块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

0: 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万，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士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万。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士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万。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万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1: 那当然了，
0: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士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万，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15.8万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1: 没错，
0: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说实话，15.8万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万，耀眼气派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万，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维士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万，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万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万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万，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万。

0: 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现在15.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5: 是，
4: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5: 没错，
0: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电视来。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6: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0: 好，
6: 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现在正式任命嘎子
1: 走
0: 旅长。哈哈
1: 哈，我是旅长了，我是旅长了。
0: 旅长，
2: 旅长，
0: 刘团长，给旅长敬礼。快敬礼，你是团长是吗？官比他小知道吗？
3: 刘司令，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团长放回事了吧。啊，我告诉你，我会给你好果子吃的。
0: 给我什么好果子吃？
3: 对，
0: 来来来来来，去团长，我先给你一点好果子吃。我
3: 妈的，
0: 我敢他妈打我。
3: 快点，
4: 怎么回事？谁放的枪啊？
0: 他在放枪。
1: 空罩，来人了，要把他的枪卸了。
0: 妈的，敢向老子开枪。
3: 谷主席，我

0: 我什么我？别我了，还是少出点洋相吧。你斗不过他的，你和他不是一个层次。
1: 石参谋长，你说这。
0: 来日方长，走吧。老哥，
1: 就是这。
2: 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走路的？不长眼睛了你！哎，不对呀，是你撞了我，你怎么这么说呢？
1: 是你撞我，还用得着你呀？你这小样，
0: 长官，哎呀，长官，你看石头撞的我呀！你看我这土豆撒了一地呀！
1: 长官，石头撞的我，你看看我，你这人能不能想点道理？你走路不好。
3: 长官，
1: 你石头撞的我，你看我这土豆都撒了一地。
2: 长官，他说的不，
0: 这是军事重地，给我滚！
2: 啊，是是是，我不这就走。
4: 快！哎，我们走，你看现在队长，
0: 别捡了。
4: 给我加强巡逻，小心姑娘的太太混进来。
5: 是。
2: 为了将来的胜利，干了这一杯。
5: 哎，诸位，稍等。
2: 这杯酒带我一个吧，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弟弟，刘二木，省城正宗的大学生，啊，是我们刘家的希望，门面。
6: 大哥，喝我的吧。
5: 美人赠酒，这杯我一定要喝。我敬诸位。
2: 哎呀，这个特派员也是美人是吧？啊，来，咱俩喝一个，得喝交杯酒。干！
5: 哎，哎哥，你喝多了，
2: 去。 特派员，你这是瞧不起我刘大毛啊？来，我这个提篮洞还缺一个压寨夫人。特派员，你来，别推我呀，行了。
6: 喝多了，喝多了。
2: 我跟他谈压寨夫人的事儿，我不是。特派员，你还邀没？
6: 跟我出来，
2: 好好亲亲行不行？
6: 不行，
2: 我就想请你当我的压寨夫人。
6: 我哪有不去，我就在徐家。
5: 什么玩意儿的？
7: 这个，这是坐地炮。
5: 坐地炮。

0: 刘司令，谷主席送给你的军火都已经到齐了，你点阅吧。
1: 多谢特派员还亲自送来，多谢多谢。
0: 等你立了功再谢我吧。
1: 这个东西它怎么用啊？
0: 这是电台，是需要专门的收发报人员的，到时候我会给你配人的。
1: 那你留下来教教我们不就行了吗？
0: 刘司令，我还有别的任务要执行，先告辞了，后会有期。
2: 呵，我心跳得厉害。
1: 老二，你看看你有点出息。这是个好东西啊，有了它啊，就是你在十里八里之外也能听到我说话。
3: 这么神呐？
1: 那是啊，这叫电台。
4: 大哥，看这皮啊！哎，大哥，看我狐狸皮。你买吗？
5: 好好好。
4: 哎，大哥，看我狐狸皮吧。啊？怎么样？
6: 哎，这不是骆有云老人家的小姐吗？
7: 是啊，是啊。

0: 连的。听说他家被提篮洞的土匪烧光了，还死了不少人呢。
1: 受刺的骆驼比马大，还总不至于把自己也卖了吧？
2: 我卖自己不要钱，我只要买我的人，把提篮洞大土匪刘大某的头给我提过来。
0: 谁能提他刘大某的人头啊？我看连提他一个汗毛都很难。
2: 洛伊没买身，只换刘大某的人头。
1: 哎，姑娘，你不是在做梦吧？怎么可能换掉了刘大某的人头呢？
2: 各位哥哥叔叔，洛伊没买身，只换刘大某的人头。
0: 洛小姐，你报仇得想想办法，这样的方法行不通，除非是土匪他们耍内讧，才有人割了他的人头。
2: 如果我不杀了他，我地下的父母就合不上眼。
3: 老张，孩子们，快让开，让开，快快！
4: 呀呵，还是个小美人呢。
5: 跟爷走吧。
4: 你知道刘大茂的人头吗？我给你啊。
5: 对啊，
4: 不过你要有耐心的等待，先让我享受享受吧。
2: 别碰我。有，我给他亲一下。
6: 那个，我妈的，
7: 我住手。光天化日的欺负妇女，
8: 你他妈是谁啊？敢管老子的闲事？
7: 城门有情况，快！
9: 哎呦
7: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兄弟们，对，
1: 萧副官报告，有共军的探子。
2: 看来共军要在这儿下手了。
3: 苟主席，老子的部队也不是吃醋的，大不了跟他们拼一场。
2: 不，不能硬拼，要保存实力。委员长召我去重庆，我马上就走。从现在起，湘黔地区的军事政务都交给你们两个人负责，有什么重要情况的话及时向我打电报。
1: 我明白。
2: 好。
3: 是。
2: 曹司令，拜托了。
4: 苟主席，你放心好了，等赶走了共军，我亲自迎接你回来。
2: 好，曹司令忠勇可嘉，我借你的吉言，我还会回来的。
4: 谢苟主席。
2: 南岳，你一个人在这里，各方面都要保重。
1: 我明白。
2: 哦，对了，我专门给你配备了一个联络员，负责传达情报和指令，他的代号叫飞蛾，到时候你会明白的。
1: 是。

0: 你把这些东西都烧掉。
1: 开门！不好了，工兵打进来了。
0: 你太无能了，不是说能打到傍晚吗？
1: 不是我无能，是。

见了。

0: 把我们拖险的那个。
1: 对，我叫郑十三。哎
0: 呀，你真是个神枪手啊！
1: 不算啥，打猎练的，这种仗是第一回。
0: 哎呀，咱俩还有敌人吗？
1: 没了，我是个孤儿。
0: 解放军的部队里都是你的敌人。
2: 弟兄们，快快给我跟子弹打快！
0: 二师，
3: 走，
0: 上！管理掩护！
1: 没事，
4: 没事，
1: 我呢。
0: 快，救护队！
1: 快上！
0: 快！
2: 不好了，共军打进了，从后院撤！
5: 走，
1: 来，撤，撤，
0: 快，
1: 快！快啊！快，受伤了。
5: 哎，怎么是你啊？
4: 你是谁啊？
5: 是我，
4: 骆小姐，你参加解放军了。
5: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下手了，快来！等战斗结束后，咱们上队。

0: 曹司令，我们的人马就先驻扎在这儿，临时司令部就放在这个山洞吧。还有，军火军粮要准备充足。记住，我们跟共军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1: 特派员，你放心好了，我早就准备好了。跟我来。

0: 司令，你的家底不少啊。
1: 这些都是谷主席以前给的，我把它藏到这里以备急用啊。
0: 曹司令还有这一手，不愧当年也是当土匪出身，想得周到。
1: 特派员，你这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
0: 当然是夸你啊。
1: 我当了几年的保安司令，现在又回到这山里了，真是一个轮回啊。
0: 这个轮回可不一样啊，你现在是省城反共救国军的司令，但好了，这个省城都是你的。
1: 真的？
0: 军火已经准备好了，剩下就是粮草问题。
1: 你放心好了，我在后山还有一个秘密粮库，共军是发现不了的。
0: 那我们现在把人马安顿下来，寻个机会再下山跟共军干一场。
1: 好，请。

0: 如果每天晚上都这么安静该多好啊。
1: 刘妹儿，我觉得我哥有点心思这几天。
0: 是啊，共产党占领了会合县城，特派员和曹山豹已经上了山，接下来就是你哥这个司令和共产党真刀真枪的较量了。
1: 哎呦，我在想啊，现在提篮洞有了军火，光有军火没有粮草不行啊。这兵书上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0: 你可真是够操心的，听你哥的，过一段时间到城里找一份工作，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别让你哥操心。
1: 哎呦，我是想帮帮我哥。
0: 怎么帮啊？
1: 哎，那你说，我哥这点人马，那要是被共军围了，没几天不就被拖垮了吗？
0: 接着说。
2: 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在这儿干什么呢？
0: 谁鬼鬼祟祟了？你弟弟正在跟你谋划大事情呢。
2: 谋划大事？什么事儿？
0: 说。
1: 我打听了一个消息，曹山豹把他的军粮全藏在后山镇了。
2: 有这事儿？
1: 有啊。哥，曹山豹也是土匪出身，这剿库三窟的道理他懂。
2: 这小子被共军打败了，没想到还留了个后手啊。
1: 哥，要不然咱们把军粮给抢了吧。
0: 那可不行，一伙人抢一伙人啊。你哥跟曹山豹那是一伙的，都是特派员的人。
2: 有什么不行的？我看二木说的就行。
1: 嘿，哥，来，哥，你看啊，这个好比就是粮食库，驻扎的人不多，他们就住在边上平房，门前有一条笔直的大路，那一带人烟稀少。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常去后山镇玩，那一带我熟。
2: 二木啊，真是哥的好兄弟，没想到你给哥当军师了啊。好兄弟，好兄弟，这买卖咱们干了。
3: 又尖又甜的糖葫芦，糖葫芦，卖糖葫芦，糖葫芦，又香又甜，糖葫芦。
4: 来，
5: 过来。

0: 来，两兄弟唱一段。
1: 就给你们俩人
2: 唱，到底唱不唱？
3: 唱。
0: 咱兄弟多的是，
2: 都在里面了。
3: 那好，
2: 走上里面上去。
3: 那你们带路，
2: 走，快。来，兄弟们，唱好你的。
4: 几位长官高兴，我们就唱一个祝酒歌吧。哎，
0: 好，
5: 来，又香又甜的糖葫芦。哎，你没长眼睛，怎么撞到我身上来了？你，
6: 这马的，你干嘛你？
5: 这不讲理啊！哎，长官，
7: 怎么了？
5: 快点救救我！你看他欺负人呢。
3: 请长官老总们赏钱。
0: 赏钱？我们都半年没发军饷，哪里来什么赏钱？
8: 枪都收了，
9: 怎么讲？哎，枪收了。哎，
10: 来！
9: 哎呦，少爷，能不能不光动嘴皮子，动动手？哎，
10: 不就是把骂着吗？这我会。哎，小军，哎，配合一下啊！
11: 快走，
10: 快走！
3: 来来来，快！

0: 快点！
1: 你小子够贼的啊！你袋里边敢藏机枪啊？挺贼呀你！哎，你干嘛你？
0: 他有人，
2: 干嘛？
3: 哎，别动啊！
2: 松开，
3: 再跑，把鞋放下。我们不要你命，把嘴松开。
2: 松开！
1: 我他咬我你！嘎子！
3: 他都受伤了，你还打他，算什么好汉？
4: 你们是什么人？
2: 你看呢？
4: 你可以枪毙我，但是。请把我的兄弟们带走，曹司令来了，他们都要死，还不如跟你们上山，还能有口饭吃。
2: 哟，没想到你还像个弟兄们的大哥啊！
4: 你是大哥，我求你了，把他们带走吧，大哥！
3: 你们愿意上山吗？
5: 愿意，这兵荒马乱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吧，弟兄们？
2: 嘎子
1: 啊，
2: 把他背上。
1: 我不背，刚咬完我。
4: 我不会跟你们上山，我要等曹司令，我是他的排长，我要向他请罪。
3: 你等什么等啊？曹山豹他自己都溜上山了。
4: 我等。
2: 行，你自己在这儿等，我们都走了。弟兄们，走。嘎子，韩木匠，来，把他抬车去。
3: 走，
2: 开始走。
3: 你又耍什么滑头呢？
6: 我留张字条。
3: 你以为你写了这个，曹山豹能相信啊？
6: 说不定曹山豹就以为是阙团长干的呢。哎，再说了，土匪一般都留下自己的名字。
3: 你现在离当土匪不远了
2: 啊。二木干嘛呢？还在那酸文假醋的？快走。
6: 哦哦。

0: 哥辛苦。
1: 我弄了点粮食，
2: 好，
1: 叫兄弟们赶快往下搬。
0: 快快快，走，快粮食，走。
1: 小子，下来吧，到了。
0: 来，哎，来来，醒醒醒醒，上来，
2: 站站吧。哇，
1: 嘎子
0: 啊，
1: 他这伤啊，回头让幺妹给他治治。
0: 我不用您治，我自己会治。
1: 哟，你这脾气还挺暴啊！知道我是谁吗？
0: 这里是提篮洞，你就是大当家刘大卯。
1: 我他娘的现在是刘司令。
0: 刘司令，那和曹司令一样大。
1: 别在我跟前提你们那个曹司令。我给你封个官，封你当个连长。说，

0: 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

0: 贵庄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7平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平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平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4: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啊、都划算。
3: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平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平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

0: 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6: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6: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2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4: 七零八

0: 对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碎就是家的味道。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碎蓝。

峨眉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

0: 哎，弟兄们，赶快搬，往山上搬。
1: 走了，看什么看？走走走，快点。
2: 忍着点啊！哇！啊！这个叫鹿角粉，记着每天要撒在伤口上。你这个伤的不深，过几天就好了。我先给你上点药。
3: 嗯，哎，兄弟们，
4: 起床，想要自己找去。啊！
5: 哥，你瞧。我这回帮你抢了这么多粮食，我这军师还不错吧？
6: 嗯，脑子还够用。
5: 所以说嘛，你弟弟我呀，长大了。
6: 长大个屁！你以为你翅膀硬了啊？你是在走我的老路，你知道吗，二木？
5: 老路怎么了？我觉得挺好的呀。
7: 你看看。
5: 这占山为王，方圆五十里说了算，想干嘛就干嘛。哎
6: 呀，你这读书啊，都读到屁眼里去了，哪有学着当土匪的呀？我真想一脚把你给踹下山去。
2: 干嘛呀？怎么了？你怎么着？你哥了又？
6: 你啊，快点把他带回徐家大院去。
2: 怎么了？
5: 我这又白忙活了。哥们儿，你帮我劝劝我哥，让我留在铁岭。
2: 我可不敢，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哥的脾气。
5: 要么我再跟他说，我都为铁岭努力这么大功。
2: 行了吧你，还立大功呢，不让你下山上工就不错了。
5: 其实铁岭就缺我这一个出主意。
8: 不累啊？
9: 有啥好累的，都是兄弟们的衣服。
8: 哎，我不在，兄弟们有没有欺负你了？
9: 你那么凶，谁敢欺负我呀？
8: 我凶啊。
6: 咋的？
8: 哎，大当家。
9: 大当家，
6: 这娶了媳妇啊，就把大当家的给忘了。
9: 大当家，嘎子怎么会忘了你呢？他呀睡觉都要抱个枪，生怕你突然有事找他。他还说呀，他这条命是你的
6: 啊。那不行，这娶了媳妇嘛就得抱媳妇，哪能抱枪啊。啊，今天晚上你就抱媳妇了。
8: 好，
6: 听没有？
8: 好，
6: 不能抱枪啊。你们接着说啊，接着说。
8: 大当家要我晚上抱你啊。
10: 妈的，刘大某这小子也太不像话了，居然敢抢我的粮库，这次老子跟他没完。
11: 曹司令，你发完火了没？
10: 没有，我没发完。他要抢了我的粮库，我手下就把弟兄闹起来，老子可管不了。
11: 你是司令，你不管谁管？
10: 特派员，我说你也太偏心眼了吧，刘大毛抢了我的粮库，难道还是我的错吗？
11: 刘大毛是可恶，他目无君纪，这个事情我会处理的。
10: 你会处理的？特派员，这回女巫把他毙了。
11: 毙不毙我自有主张。
10: 那你想怎么着啊？
11: 我会亲自到徐家大院去一趟，找刘大毛和郑幺妹当面谈谈。这次抢军粮的事，郑幺妹可没少掺和。
10: 怎么，你想连郑幺妹儿一块儿处置？
11: 郑幺妹必须尽快上山，我们要把提篮洞和徐家大院两股力量合在一起，这样控制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10: 特派员，你想过没有，这两个人阳奉阴违，如果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你管得了吗？你管得了吗？
11: 这个我自有办法。
10: 好，你有什么办法？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办法。
11: 曹司令，现在在危难关头，

0: 我希望曹司令以大局为重。
1: 好啊，特派员，我再给你一次面子，这次我听你的。
0: 这次损失的军粮我会设法给你补上，曹司令你大可不必小肚鸡肠了。
1: 我小肚鸡肠？我小肚鸡肠？

0: 哎，同志，黄相住在哪个病房？
1: 王一梅。
2: 哟，是英雄来了。
0: 我算什么英雄？
2: 一共毙敌23名，还炸开了保密局的岗楼，不是英雄是什么呀？哎，你的事迹啊都上战报了。
0: 你就别笑话我了。
2: 我没有笑话你啊，听说你还当上了副班长。
0: 我就有点想不通，当副班长怎么那么容易啊？
2: 那你就争取来当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直到司令呗。
0: 我是来看黄庆的，他伤得怎么样了？
2: 黄庆的伤已经好多了，不碍事儿的。
0: 一梅，我一直想问你，你是怎么参的军的？
2: 其实想想那时候，我也挺傻的，还想找一个能帮我杀了刘大某的人来以身相许。现在，我找到了。
0: 谁呀？
2: 共产党。

0: 毕营长，毕营长，
1: 司令，您是叫什么营长吗？
0: 你不是营长吗？
1: 哦，对对对，我想起了，刘司令，您提我当营长了。
0: 怎么样，在这山上待的还习惯吗？
1: 我毕四海四海为家，在外流浪了好几年，只要有口饭吃，投谁都一样。不过我毕四海更喜欢跟投缘的兄弟在一起。
0: 你觉得我们啊投不投缘？
1: 我觉得您大大咧咧的，不像个司令，像个土匪老大。
0: 这他讲的是好话呀还是坏话呀？啊，
1: 说句心里话，我觉得跟您投缘，我不喜欢跟曹山豹，我喜欢跟着您干。
0: 那我在你腿上打了一枪，你不记恨我？
1: 我不记仇，我毕四海要是记仇，我就不是男人。再说了，郑幺妹副司令亲自给我疗伤，我能记仇吗？
0: 那你觉得郑副司令人怎么样？
1: 女中豪杰，他要是个男人，我毕四海就会跟他成为好兄弟。
0: 好好好，我现在下山去看郑副司令，跟我一起。
1: 是司令。
2: 韩庆，哎，你就别送了，等你伤好了，我跟阿木桑来接你。
3: 过几天我就能出院了。
2: 好，骆小姐，那我先走了。
4: 还叫我骆小姐啊？
2: 对不起，一梅同志，
4: 握个手吗？

0: 还差不多。
1: 好，那我先走了。
2: 哎，胡科长，
3: 石仔吧，
2: 石仔。
4: 这是西南军区的李大参谋长，
1: 李参谋长好。
2: 这是潘参谋长，
1: 潘参谋长好。
5: 石仔同志，

0: 你的情况武宁同志都跟我们说了，了不起啊，你立了大功啊。
1: 首长过奖了。这个咱们侦察科来了一位神枪手，又是本地人，
2: 是啊，太好了。
3: 李参谋长和潘参谋长
4: 一直希望我们侦察科能吸收当地的青年参加，这样便于熟悉情况展开工作。
0: 是的，湘黔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要想开展好那里的工作，没有熟悉当地情况少数民族的同志，那是很难开展的。
4: 哎，石仔就是少数民族本地人。
2: 哦，哎，这个我听说最近有一个女土匪也是少数民族。
5: 潘参谋长说的是郑幺妹吧？她的情况我很了解。
1: 太好了，走，我们聊聊。
6: 是。
7: 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郑幺妹也算穷苦人家出身，为人泼辣，性格呢也很强，但心地还是很善良。只是因为嫁进了徐家后，为了保护家产，与提兰洞的大匪首刘大毛有了来往，这才慢慢变了。我就是不满他陷得越来越深，才离开了徐家。
8: 这么说，这个郑幺妹当上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9: 看来这个郑幺妹跟那些惯匪还不一样，还不是十恶不赦。
2: 对，武宁同志得到了一个情报，值得重视。就在前些天，刘大毛、郑幺妹带人偷袭了曹山堡位于后山镇的粮库。
9: 哦，这么说，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
7: 报告首长，郑幺妹、刘大毛与曹山堡都是死敌，虽然表面上有些合作，但在背后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
9: 好。我们正在打开局面，对那些土匪也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对那些不是罪大恶极的，能争取我们就要争取，死不悔改的坚决消灭之。
2: 既然这样，我看是不是派石仔同志秘密前往徐家大院，一来呢是来做做郑幺妹的思想工作，看看能不能争取过来，二来呢也是了解一下他们的活动情况。
4: 潘参谋长这个主意好啊。
9: 我看可以。
0: 石仔同志，你可以去一趟，但是要注意安全。
7: 没问题，就算郑幺妹知道我是解放军，她也不会害我的。
8: 石仔，你要提高警惕啊，现在敌情变化非常大，你一定要小心。
7: 是。
8: 黄强还在养伤，你带阿木桑一起去吧，
7: 保证完成任务。
10: 老子从国军队伍里溜号，现在呢又进了什么反共自卫军，转了一圈啊，我又回来了。哎呀，这就是命哦。哼哼。
11: 刘司令。
12: 哟呵，特派员。哎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还正想朝你打打牙祭呢啊。
11: 刘司令，你少装了，我是来找你算账的。
12: 算账？我听听是什么账呢？
11: 说吧，后山镇的军粮是不是你抢的？
12: 后山镇的军粮？没有啊，我一直都在徐家大院啊。
11: 你做了事情赖得个精光，算什么好汉？
12: 哎，特派员，你这就不对了。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刘大某去抢军粮去了？
11: 这个证据……
12: 这个啥呀？嗯、啊？兵长，瞧瞧，特派员连个证据都没有，就想把污水往我刘大某头上泼，这好像有点不够意思吧？
10: 对，
11: 刘大某，算你狠。我回头再来找你算账。
12: 回头找我算账，得去提兰洞。
13: 补天摇扇偏宝衣。
14: 阿木，这么多字儿你能记住吗？
13: 这字不难。
14: 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
12: 哎，这个是给谁的？
14: 哎，
12: 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这挺好啊。
14: 是你脱下来，不是给你做的。
12: 咋了？我穿挺合适的。
14: 我可告诉你啊，我做这鞋，有的人穿上舒服，有的人穿上就像针扎一样。
12: 啊，我穿上就挺妥帖。

0: 挺舒服的，脱下来。嗨，你看你这着什么急呀？给我。
1: 哎，行，给你。
0: 阿木，你试试。
2: 哦，我看他干什么呀？哦，叫你试你就试呗。
1: 杨妹儿，有点大了，我穿不了。大了？没关系，到时候剪一块，过两天就有新鞋穿了。哎，杨妹儿，
2: 你瞧你，又会做鞋，又会打枪，还懂草药，你简直就是一个全才。
1: 什么全才？我又没文化，就是一个乡下女人。乡下女人怎么了？乡下女人比城里女人更淳朴。
3: 哎，特派员，你不是找幺妹有事儿吗？你说吧。
4: 郑副司令，能不能到客厅去谈呢？
1: 请吧。

0: 共军攻下会合县城后，很快就占领了周边地区。他们现在已经往农村派出了工作队，进行土改。
1: 什么叫土改？
0: 土改就是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没有田地的农民。
1: 那徐家大院的土地会分给农民吗？
0: 这是必然的，土改是他们的政策，他们会看得比天还大。
2: 共产党共产共妻，产也共了，妻也共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上提篮洞是最好的办法了。
0: 我听说你这儿还有人抗租，你总不想年年有人抗租吧？抗租以后，那就是分房分田分财产。
1: 这事我得好好想想，明天给你答案。
0: 好，那我今晚就在这里住一晚，也好和妖妹姐姐说说话。
3: 那就是徐家大院，你天黑了我再进去，你在外面小心点。
0: 刘司令，当初你为什么上山？
2: 爹妈死得早，弟弟又小，为了养家糊口，我去当背夫。可背夫能挣几个子儿啊？不如上山当大王。有一天在集镇上，突然烟尘滚滚，一大批的马匪从山上下来，黑压压的一片，我当时吓得目瞪口呆的。所有人跪在地下不许起来，你猜怎么着？突然有一个马匪拿了一个热腾腾的包子走到我面前说：小兄弟，给吃了它。哎呦，当时我拿着这热腾腾的包子，我从那以后我就上山当土匪了。
0: 那你是天生喜欢当土匪了？
2: 可是我不能让我弟弟当土匪，他是读书人，我一定要给他找一份好差事。
0: 我问你，跟你一块过来的那个姓毕的，是不是叫毕四海？
2: 你问这干嘛？
0: 刘司令，后山镇守粮库的排长就叫毕四海。如果不是你抢了他的粮库，他跑到你这儿来干什么呀？
2: 你这么凶干什么呀？
0: 按照军纪，是要杀头的。
2: 你敢杀我的头？

我可以不处罚你，但是有个条件，你办到了，以前你欠我的，一笔勾销。

0: 上山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你干脆劝劝我大哥把我也带上山，我可以帮助提篮洞制定纲领，到那时候提篮洞就跟梁山好汉似的。哎，你知道梁山吗？
1: 我知道梁山伯。
0: 哎呦，我是说呀，咱们制定出来纲领，那咱们可以修路、造果园、造酒厂，那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杀富济贫，那咱们还可以让土匪们娶妻生子。那时候的提篮洞啊，
2: 那时候的提篮洞啊，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0: 幺妹，你进步了。
2: 二木，你总喜欢做梦吗？
0: 做梦？不怎么做，我梦很少了。不过我睡眠的确不好。
2: 读书人，识文断字，懂道理，就是不了解别人的心思啊。
0: 幺妹儿，幺妹儿，
2: 啊？
0: 上不了山。
2: 大头冲上，我就去。

0: 刘司令，行不行？你给句话吧。
1: 行行行，你说吧，我能办就办。
0: 让镇妖妹上山。
1: 你怎么不早说呀？这有什么难的？我办。
0: 可镇妖妹要是不听你的，你怎么办呢？
1: 那很简单，抢。
0: 抢？她是副司令，你真以为你抢一个压寨夫人啊？
2: 我进去找郑瑶妹谈谈，你们在外面等我，记住了，小心点啊！
3: 你也小心点。
4: 有情况没有？
3: 没有情况。
5: 是不是？
1: 怎么了？不认识了？
6: 队长，
7: 队长，
6: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4: 师仔，你这个没良心的，扔下弟兄们不管了你。
1: 我这不回来看你们了吗？啊，妖妹呢？
4: 在啊，今晚可热闹了，刘大当家、特派员也在啊。
1: 哦，来拿着。
4: 好，
1: 我进去了。
4: 好好
6: 好，好久没看去了啊。
8: 谁呀？
1: 是我。
8: 你去哪儿了？怎么样呀？过得好不好？说话呀！
1: 你一次问我这么多问题，你让我说哪个呀？
8: 来，走，慢慢说。你变了？
1: 没有吧，我还是石仔啊。
8: 变了，变得开朗了，精神了，还鹦鹉了。哎呀，你是参加了解放军吗？
1: 是，我现在是一名解放军战士。
8: 石仔，你今天来我们家，是不是要告诉我，共产党要打进徐家大院了？
1: 我们是一定要打过来的，幺妹。

0: 我希望能认清形势，不要跟土匪走，不要给国民党卖命。
1: 我没有。
0: 那你怎么当上了反共自卫军的司令了？这不是跟人民政府为敌吗？
1: 我这个副司令是谷主席任命的，他跟我说，共产党要是打进来，像徐家这样的大户人家是一定不会放过的。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只是希望能够留在徐家，保住徐家大院。
0: 你现在已经是土匪武装了，而且是为国民党效命的土匪武装。幺妹，你再这样下去，会把自己给彻底毁了的。
1: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徐家这块肥肉，人人都想咬一口。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找一个靠山，就徐家早就被人家抢走了。
0: 你有难处，这我都知道。可现在这个时候，你不能再糊涂下去了。你上了山抢钱杀人，就成了铁板钉钉的土匪了。
1: 谁愿意当土匪？
0: 国民党马上就要倒台了，整个大西南就要解放了，你不能再迟疑了。
2: 肖副官，我们马上走。徐家大院有共军。
3: 共军？
2: 慌什么？是共军的一个探子，来鼓动郑幺妹投奔他们。
3: 那我就把他抓起。
2: 不用了，我们现在马上回提篮洞。
3: 去提篮洞找刘大毛，他不就在徐家大院吗？
2: 别废话了，去了就知道了。
3: 是，走。
1: 世子，你说我该怎么办？你帮帮我。
0: 当初我留在徐家就是为了帮你，看着你嫁给徐子明，我笑着看着你当新娘，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忍，只要你活得好，活得顺心。可你现在要当土匪，
3: 你整天跟土匪混在一起，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啊，
0: 你要是真的上山当了土匪，
3: 你就在我心里彻底死了。
1: 你什么意思呀？你是说如果我要是上了山当了土匪，咱们就是敌人了，这辈子都不见面了吗？
0: 幺妹，你的选择现在很重要，路是人走出来的，你要勇敢地走过去，前面还是有出路的。
1: 我也听出来了，你是来劝降的。共产党让我投降是吗？
0: 我把你的情况都跟我们首长说了，我们首长说你也是迫于无奈，为了生存呢，你手上还没有鲜血，你是可以回头的。我们怀。

神秘的大山深处，远离城市的喧嚣，空气纯净，林木繁茂。当深花盛开，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养蜂圣地。在这里，60多岁的高选健夫妇养殖蜜蜂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岁月的磨砺，让他们对这群小小的生灵了如指掌。蜜蜂们爱这片党参花，能采出纯度浓、营养高的优质党参蜂蜜。那原汁原味的蜂蜜水，总是让人难以忘怀。这是家的味道，幸福甜蜜的味道。每每孩子们想接老两口去城里住的时候，高玄健总是说，蜜蜂的家就是自己的家。我们老两口离不开这片大山，离不开这蜜蜂，也离不开这党参蜂蜜膏。

0: 活动力度这么大，厂家还免费送四罐呢，我赶紧打电话一下子订了两大箱。
1: 免费，真正免费，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品尝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送，免费品尝。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优质的党参蜂蜜膏，厂家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原价298元四罐的党参蜂蜜膏，今天四罐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成功订购再免费加赠四罐，只要99元，整整8罐免费送货到家，其中4罐让您免费品尝，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的效果不一样，1分钱不用花，全额给您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购买时请认准自然之脉，谨防假冒。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生态林场，党参花一年只开一季，环境好，蜜源才好，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真正的天然无添加好蜂蜜，选好蜜，认准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
2: 那么什么样的蜂蜜更天然、更营养、更健康呢？我们的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能够在众多的蜂蜜当中脱颖而出啊，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党参和蜂蜜的融合不仅仅口感醇厚。第二呢，我们的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啊，全部产自海拔2000米以上的大山深处，没有污染，源头天然，纯天然无污染，吃着呀更放心。第三呢，我们和当地的蜂农合作，原产地直供，不仅仅为了爱心助农，将真正的天然优质的党参蜂蜜膏让它能够走出大山。那么今天呢，借着栏目组，我们面向全国人民给大家一个惠民补贴价，原价呢298元四罐，今天呢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您买4罐再送4罐，整整8斤8大罐，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啊才10块钱多一点，没有中间的层层加价，咱们只收原料和人工钱，把实惠啊都留给咱们老百姓，您可以放心的购买，绝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
1: 好蜜源头采，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全部产自海拔2000米以上的大山深处，没有污染，源头天然，有一年一季的党参花酿造，滴滴清纯，色泽琥珀，草本花香，甜而不腻，直接吃，泡水喝，拌沙拉，夹面包，熬粥喝，真正的天然无添加好蜂蜜，免费，真正免费。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品尝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送，免费品尝。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优质的党参蜂蜜膏，厂家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原价298元四罐的党参蜂蜜膏，今天4罐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成功订购再免费加赠4罐，只要99元，整整8罐免费送货到家，其中4罐让您免费品尝，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的效果不一样，1分钱不用花，全额给您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购买时请认准自然之脉，谨防假冒。
3: 我们这啊可不是普通的蜂蜜，是党参蜂蜜膏，党参花一年啊只开一次，所以啊一年啊只能采一次蜜，产量是特别少。我们山里的环境好，没有任何污染，周围啊也只有党参花，所以这个蜂蜜的浓度啊相当高。我们这山里人呢、啊、就会养蜂采蜜，不会说假话，更不会造假骗人。我们党参蜂蜜膏啊是真正的好蜂蜜。
0: 这党参蜂蜜膏可是好东西，就得多喝点，市场价都卖到70-80呢，现在活动卖4罐还免费送4罐呢，能省不少钱，真的是太实惠了。
4: 这党参蜂蜜膏的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不给孩子们添负担，咱呢想吃啥就吃啥，好好的享福。
1: 免费，真正免费，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品尝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送，免费品尝。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优质的党参蜂蜜膏，厂家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原价298元四罐的党参蜂蜜膏，今天4罐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成功订购再免费加赠4罐，只要99元，整整8罐免费送货到家，其中4罐让您免费品尝，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的效果不一样。

0: 分钱不用花，全额给您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购买时请慎准自然之脉，谨防假冒。
1: 大伙都知道啊，这蜂蜜好不好，蜜源很重要。我们的自然之脉党参蜂蜜啊，都是海拔2000多米的深山里面，而且呢，我们的党参蜂蜜膏一年就割一次，割好了直接装瓶，不要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真正的党参蜂蜜，吃到正宗的党参蜜。那么今天呢，我们把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做惠民补贴推广，商场里面4罐就要卖298元，现在99元您就能够拿走。前100名打进电话呢，买4罐送4罐，整整8大罐，8斤免费送货到家，把中间商加价的环节啊全部砍掉，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吃上正宗的党参蜂蜜膏，尽我们的一份心意。当然了，我们希望呢您吃了以后觉得好，能够帮我们多多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党参蜜。今天呢，我当着大家的面啊，给大家郑重承诺，开放4罐，让您免费品尝。您觉得买贵了，退，不是深山党参蜂蜜，退，我们的蜂蜜不好吃，我们都给您退，退，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生态林场，党参花一年只开一季，环境好，蜜源才好。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真正的天然无添加好蜂蜜，选好蜜，认准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一年只采一次的好蜂蜜，3大亮点让您了解好蜂蜜。一看，自然光亮，拉丝不断，纯度特别高。二粉，只有党参花的香气，无其他异味，沁人心脾。三长，入口绵甜细腻，清香柔和，滋味甜润不燥，真正天然无添加。这就是一年只采一次的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喝了您就知道有多好。免费，真正免费，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品尝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送，免费品尝。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优质的党参蜂蜜膏，厂家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原价298元4罐的党参蜂蜜膏，今天4罐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成功订购再免费加赠4罐，只要99元，整整8罐免费送货到家，其中4罐让您免费品尝。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的效果不一样，一分钱不用花，全额给您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购买时请慎准自然之脉，谨防假冒。
2: 尤其应该多吃这些党参蜂蜜膏，像我们全家呀就经常吃，平时啊想买这些党参蜂蜜膏呀真是有点贵，一罐啊就得70-80。这次啊自然之脉搞活动，买4罐还免费送4罐，这算下来啊才10几块钱一罐，我呀可得多订几箱。
3: 我知道了，这党参蜂蜜膏啊是特别好，每一次啊都还是缺货，这一次啊自然之脉厂家呀、人家做活动，买4罐还再送4罐，才99块钱，我呀还得多买点。
0: 好蜜源头菜，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全部产自海拔2000米以上的大山深处，没有污染，源头天然，有一年一季的党参花酿造，滴滴清纯，色泽琥珀，草本花香，甜而不腻，直接吃，泡水喝，拌沙拉，夹面包，熬粥喝，真正的天然无添加好蜂蜜。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优质的党参蜂蜜膏，厂家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原价298元4罐的党参蜂蜜膏，今天4罐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成功订购再免费加赠4罐，只要99元，整整8罐免费送货到家，其中4罐让您免费品尝。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的效果不一样，一分钱不用花，全额给您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购买时请慎准自然之脉，谨防假冒。
1: 我们的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啊，全部产自海拔2000米以上的大山深处，没有污染，源头天然。我们和当地的蜂农合作，原产地直供。一方面呢，是为了爱心助农，将真正的天然优质的党参蜂蜜膏，让它能够走出大山。今天呢，借着栏目组，我们面向全国人民，给大家一个惠民补贴价，原价呢298元4罐，今天只要九

0: 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呢，买4挂再送4挂，整整8斤，8大挂，只要99块钱。那么平均一挂呢，才10块钱多一点儿，没有中间的层层加价，只收原料和人工钱，把实惠啊都留给咱们老百姓。所以啊，您真的是可以放心的购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你看啊，我们这个大山深处啊，没污染，环境好，蜜蜂啊也特别多，满山遍野的党参花。只有这样的好环境才能产出好蜂蜜，每一个蜂箱提出来的党参蜂蜜膏啊，都是原汁原味原生态的
2: 好蜜源头材。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全部产自海拔2000米以上的大山深处，没有污染，源头天然，有一年一季的党参花酿造，滴滴精纯，色泽琥珀，草本花香，甜而不腻，直接吃，泡水喝，拌沙拉，加面包，熬粥喝，真正的天然无添加好蜂蜜。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优质的党参蜂蜜膏，厂家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原价298元4罐的党参蜂蜜膏，今天4罐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成功订购再免费加赠4罐，只要99元，整整8罐免费送货到家，其中4罐让您免费品尝，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的效果不一样，1分钱不用花，全额给您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购买时请认准自然之脉，谨防假冒。
3: 关键是这么好的党参蜂蜜膏，买4罐还送4罐，整整8斤，还不到100块钱呢。这么好的事儿上哪找去啊？我啊赶紧打电话，一下子就订了2箱。
4: 闻着呀，有党参花香，第一次吃到这么好的蜂蜜，实在不齁嗓子。
2: 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生态林场，党参花一年只开一季，环境好，蜜源才好，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真正的天然无添加好蜂蜜，选好蜜，认准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真正免费，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品尝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免费送，免费品尝。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优质的党参蜂蜜膏，厂家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原价298元4罐的党参蜂蜜膏，今天4罐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成功订购再免费加赠4罐，只要99元，整整8罐免费送货到家，其中4罐让您免费品尝，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的效果不一样，1分钱不用花，全额给您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购买时请认准自然之脉，谨防假冒。
0: 给大家郑重承诺，开放4罐让您免费品尝，您觉得买贵了退，不是深山党参蜂蜜退，我们的蜂蜜不好吃，我们都给您退，退，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尤其应该多吃这些党参蜂蜜膏，像我们全家呀，就经常吃。平时啊，想买这些党参蜂蜜膏呀，真是有点贵，一罐啊就得70-80。这次啊，自然之脉搞活动，买4罐还免费送4罐，这算下来啊，才10几块钱一罐，我呀可得多订几箱。
3: 我知道了。这党参蜂蜜膏啊是特别好，每一次啊都还是缺货，这一次啊自然之脉厂家呀、人家做活动，买4罐还再送4罐，才99块钱，我呀还得多买点。
2: 好蜜源头材，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全部产自海拔2000米以上的大山深处，没有污染，源头天然，有一年一季的党参花酿造，滴滴精纯，色泽琥珀，草本花香，甜而不腻，直接吃，泡水喝，拌沙拉，加面包，熬粥喝，真正的天然无添加好蜂蜜。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优质的党参蜂蜜膏，厂家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原价298元4罐的党参蜂蜜膏，今天4罐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成功订购再免费加赠4罐，只要99元，整整8罐免费送货到家，其中4罐让您免费品尝，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的效果不一样，1分钱不用花，全额给您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购买时请认准自然之脉，谨防假冒。
0: 我们的自然之脉党参蜂蜜膏啊，全部产自海拔2000米以上的大山深处。

0: 没有污染，源头天然。我们和当地的蜂农合作，原产地直供。一方面呢，是为了爱心助农，将真正的天然优质的党参蜂蜜糕，让它能够走出大山。今天呢，借着栏目组，我们面向全国人民，给大家一个惠民补贴价，原价呢298元四罐，今天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呢，买4罐再送4罐，整整8斤，8大罐，只要99块钱。那么平均一罐呢，才10块钱多一点儿，没有中间的层层加价，只收原料和人工钱，把实惠啊都留给咱们老百姓。所以啊，您真的是可以放心的购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你看啊，我们这个大山深处啊，没污染，环境好，蜜蜂啊也特别多，满山遍野的党参花。只有这样的好环境，才能产出好蜂蜜。每一个蜂箱提出来的党参蜂蜜糕啊，都是原汁原味、原生态的。
2: 好蜜源头菜，自然之脉党参蜂蜜糕，全部产自海拔2000米以上的大山深处，没有污染，源头天然，有一年一季的党参花酿造，滴滴精纯，色泽琥珀，草本花香，甜而不腻，直接吃，泡水喝，拌沙拉，加面包，熬粥喝，真正的天然无添加好蜂蜜。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优质的党参蜂蜜糕，厂家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原价298元四罐的党参蜂蜜糕，今天4罐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成功订购再免费加赠4罐，只要99元，整整8罐免费送货到家，其中4罐让您免费品尝。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的效果不一样，一分钱不用花，全额给您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购买时请认准自然之脉，谨防假冒。
3: 关键是这么好的党参蜂蜜糕，买4罐还送4罐，整整8斤，还不到100块钱呢。这么好的事儿上哪找去啊？我啊赶紧打电话，一下子就订了2箱。
4: 我这呀有党参花香，第一次吃到这么好的蜂蜜，实在不齁嗓子。
2: 自然之脉党参蜂蜜糕，来自海拔2000米的深山生态林场，党参花一年只开一季，环境好，蜜源才好，浓缩了蜂蜜和党参的精华，真正的天然无添加好蜂蜜，选好蜜，认准自然之脉党参蜂蜜糕，免费，真正免费！自然之脉党参蜂蜜糕免费品尝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自然之脉党参蜂蜜糕免费送，免费品尝。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优质的党参蜂蜜糕，厂家特举办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原价298元4罐的党参蜂蜜糕，今天4罐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还没完，前100名成功订购再免费加赠4罐，只要99元，整整8罐免费送货到家，其中4罐让您免费品尝。不好吃或者跟电视上的效果不一样，一分钱不用花，全额给您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购买时请认准自然之脉，谨防假冒。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共产党来了，是不会分我们徐家的田地，也不会枪毙我们。
6: 分不分田地不是我说了算的，但我们有政策，对支持我们的开明地主，我们是有优待的。你好好想一想，明天答复我，记住了，千万不能跟刘大卯上山。
7: 当家吃菜，
8: 切花啊！
9: 来来来，
8: 菜烧得不错啊，
7: 慢吃啊，
9: 挺香的。
8: 哎，
9: 来酒蛋，
10: 大酒大酒。
11: 二当家的，你说大当家的一天到晚待在徐家大院，这算个什么事啊？
12: 还有那个毕四凯，他来的比我们晚，每天像跟屁虫一样跟着大当家的，他是不是想当三当家？
8: 闭嘴！不许胡说，不许挑是非。
13: 这话要是传出去了，就变了味儿了啊。
12: 对，我们大当家太不看重我们二当家了，不管怎么说，我们二当家在我们铁栏洞也是劳苦功高啊。再说了，他为了那个女人送了小虎一条命啊。
8: 别说了行不行？
12: 二当家，不说了，不说了，喝酒喝酒喝酒。

0: 去通报一下，就说特派员蓝玉要见关二当家。
1: 等着。
2: 我等下吧。嗯，外头来了个女特派员，说是要见你。
3: 女特派员？你没搞错吧？
2: 千真万确，绝对没错。
3: 哎，好事啊！我今天交什么运了？特派员要见我，请吧，二哥。
2: 哎，杨子，请还是不请？
3: 找上门来了，为什么不请啊？啊，请啊！
2: 好嘞，
4: 快快去
3: 收拾一下，
2: 好，快快收拾一下，
4: 走。
3: 特派员亲自来到提篮洞，不知有
0: 何指教是吧？
3: 对，有何指教？
0: 关二当家，能不能坐下说呢？
3: 请。
4: 站住！
3: 特派员，这是刘司令的位置。
0: 我这次来是要宣布一项任命。
3: 什么任命？
0: 任命关虎为湘黔地区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这是委任状，你自己看吧。
3: 特派员，怎么现在才想到我？
0: 不是现在才想到你，是早就想到你了。只要你听我特派员的，做这把交易不是没有可能。
3: 不不不，我关虎对大哥忠心耿耿，关虎连做梦都不敢做这把交易。
0: 在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大当家，没有我这个特派员吗？
3: 不，不是这个意思。
0: 其实我这个特派员也不算什么，上面还有谷主席，还有保密局的毛人凤局长，在上面还有蒋委员长。我希望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放在党国上面。
3: 我愿意为党国效力，有枪炮，有军饷，还有职务，比土匪神气多了。
0: 关副司令，你说的我都明白，我会一样一样给你。我想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3: 请特派员吩咐，关虎，一切从命。
0: 好。我要你去杀几个共军。
3: 现在？
0: 对，现在。

0: 杨威，天亮了，该动身了。
1: 上哪儿去啊？
0: 提篮洞啊。
1: 我不去了。
0: 哎，为什么？我这都已经答应特派员了。
1: 那是你答应的，又不是我答应的，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啊？
0: 哎，我是司令，你是副司令啊。
1: 这副司令我不当了。
0: 这昨天晚上不都说好了吗？
2: 是啊，幺妹儿，你忘了咱们还扔袁大头呢。
1: 哎，行了行了，我改变主意了，我不想去了。
0: 不行，你要不去啊，我抢你上山，信不信？
1: 你就会抢，我就不去了，我不想去。
0: 哎，我说

0: 郑瑶没答应不上山，这个情况很重要，马上回报给首长。走。
1: 上！上！上！
2: 怎么下去？

0: 幺妹啊，这份家业是我们徐家祖传的，我也舍不得。可是共产党来了，能饶咱们吗？啊？所以啊，你说呢？
1: 爹，咱们谁的话都别听，我们踏踏实实的守在这徐家大院，谁愿意上山，让他们上去。
2: 哟，郑副司令不会是变卦了吧？
1: 是啊，我不打算上山了。
2: 慢，我给郑副司令看样东西，看过了，你再做决定吧。关虎，
3: 在。
4: 大哥，
5: 哎，华罗，你怎么下山了？
4: 说，大哥，我带来一个人头。
5: 人头？
2: 对，是共军的人头。打开。郑副司令，别紧张，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来了三个共军的侦察人员，想刺杀我和刘司令，正好与二当家碰上了，结果共军一死一伤。
1: 特派员，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人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2: 这个共军就叫石仔，可惜的是让这个石仔和那个受伤的都跑了。郑副司令想不想上山，现在可由不得你了。普罗，
6: 在。
2: 把这个人头挂在徐家大院的岗楼上。
6: 是。
1: 你什么意思啊？
2: 郑副司令，你现在是说什么都说不清楚了。共产党必定认为是你出卖了他们，这个人头上可是沾着你的血啊。
1: 特派员，
2: 你设计了圈套，你想逼我上山是吗？不不不不，郑副司令是误会了，这只不过是一个巧合。共军想杀的是我和刘司令，结果是关二当家救了我们。
1: 你算计我啊？你们都算计我是不是？
2: 其实现在说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你看看这个人头吧，你能跟石仔说得清楚，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吗？共产党能饶了你吗？

0: 事已至此，共军跟我们对着干，我们也只有上山了。
1: 上山！
2: 上山！
3: 幺妹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上山吧。我这个参谋长啊，也名副其实了。
1: 是啊，幺妹儿，上山吧。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这咱们上了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咱们应该把这提篮山变成水浒里的梁山，这提篮洞啊，将来就是水浒里的聚义厅啊。

0: 瞎掺和什么呀你？
1: 郑副司令，你再不决定，可要众叛亲离了。
2: 上山！
3: 上山！
4: 上山！
5: 快点，快点！把箱子上车，哎，这个上后面去吧。
6: 这箱子都装满了啊！装车的时候都放老稳了，小心车在走的时候掉下来。
7: 哎呦，我的鸭蛋来了！哎呀，鸭蛋啊，赶快长大啊！爷爷会下山来看你的啊！哎呀，
4: 鸭蛋我就交给你了，
8: 二少奶奶，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鸭蛋的，豆花就是丢了命，也会让鸭蛋好好的。

0: 这帮匪徒也太嚣张了！
1: 萧沈牺牲了，我有责任。
2: 科长，
3: 我也有责任。
2: 我是真的万万没想到，郑瑶妹会出卖我们。
1: 你能肯定是郑瑶妹干的？
2: 提兰邓的二当家官府在喊，说副司令有令，杀一个共军赏500块新大洋。
1: 是，我也听见了。

0: 二木，我看你是想在这儿做窝了吧？
1: 哎呀，这没什么不好的呀，哥。你瞧这儿，空气清新啊，鸟语花香的，比省城好多了。
0: 你非把我气死不可！找到差事，你赶快给我滚下山去！
1: 哎呀，你让我在山上待两天吧，等待够了呀，到时候你让我在山上待着，我还未必待着呢。
2: 我终于走出了这一步，尽管我心里有多么的不愿意。我不知道石仔对我怎么看，共产党又会怎样对待我。蓝玉下的套子太狠了，我没有化解的办法。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天意呢？我只知道命运拐了个弯，从此就不由我来控制了。
3: 柳大某这股土匪是死心塌地投靠国民党的，今天欠下的这笔血债给他们记下，一定要让他们偿还。
4: 郑幺妹的情况还挺复杂，从石仔同志讲的情况来看，郑幺妹是答应上山的，但是为什么第二天就反悔，而且还派人来追杀呢？
5: 他变得这么凶残，我也是没有想到，我应该提高警惕。
4: 是的，石仔同志，跟这些人打交道一定要提高警惕，当然也不能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大家想一想，如果郑幺妹真的要杀石仔或者把他扣起来，那天在徐家大院他完全可以做到，但是为什么等到第二天再派人追杀呢？
6: 李参谋长，您的意思是郑幺妹这么做可能有更复杂的原因？
4: 对，我们暂时还不能下这个结论，说小沈同志的牺牲就是郑幺妹干的，我们还要再进行侦查，掌握更多的情况。
3: 好，我同意李参谋长的意见，你们侦查科要对土匪内部的情况进一步的侦查和掌握，要做好分化瓦解。

0: 作，对那些极其顽固的要坚决消灭之。
1: 是。
2: 哎呀，大哥回来了。
1: 啊！这下子我们提篮洞人丁兴旺了啊！
3: 等着瞧吧，很快我会让提篮洞成为湘黔第一大寨。
1: 那就好，我们跟着大哥有盼头了啊！
4: 是啊，
3: 你们俩到后面去把铁皮箱子搬上山。
4: 好，
5: 好，
4: 好。
5: 哎，老板，您先搬东西。
4: 好，
3: 你去给幺妹，不，正副司令找一间好房间，把铁皮箱子放到他那儿。
1: 大哥，你是不是还想让他当亚寨夫人呢？
3: 老二，你看看那个怎么样？
6: 刘司令，我也算送佛送到西天了，还有公务在身，先告辞了。
3: 哎，你不跟我上山喝两杯？
6: 来日方长，下次吧。
3: 好，一路顺风啊！
6: 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1: 你太有艳福了，
7: 放在那儿就行了。辛苦了，
6: 幺妹。大当家让我送一盘米糕给你，
7: 你身子不方便，喝一盘吧。我来，看这身形就快生了吧？
6: 嗯，再过两个月就生了。
7: 生个男娃娃，我就教他骑马打枪。这里面凉，注意保暖啊。
8: 嗯。
7: 你笑什么呀？
9: 哎，我怎么不能笑啊？
7: 我可告诉你啊，不能亏了他，不然跟你没完。
9: 那哪能啊，我怎么能亏待我孩子他妈呢，是吧？
7: 走吧。
9: 走了啊。
7: 嗯，
9: 来走。慢着点啊。

0: 大哥，有件事儿憋在肚里很久了，能不能讲？
1: 讲啊。
0: 我们提篮洞从小到大，兄弟从少到多，不容易。可是现在人多嘴杂，有点乱了。
1: 老二，现在乱吗？挺好啊，兵强马壮，势力强大，谁敢动我提篮洞，老子他娘的灭了他。
0: 我们以前是土匪，现在成了反共自卫军了，跟正规部队一样，大家都非常高兴啊。
1: 土匪也罢，反共自卫军也罢，无非就是他娘的打打杀杀，刀口上舔血而已，愿意是啥就是个啥。
0: 可是弟兄们对政府司令有些不满意啊，因为她是女人，一个女人怎么能管大老爷们呢？
1: 哦，有吗？谁呀？站出来。

0: 不是有话要说吗？怎么变成缩头乌龟了？
1: 大头，破罗，你们俩有什么不服气的？说出来我听听。
2: 大当家，兄弟们不服气。
3: 哎，兄弟们，别不服气了，听我说两句啊。这留下郑幺妹的理由，我认为有三。这第一，郑幺妹骑马打枪，那样样拿得起啊。要说冲，要说杀，也未必在你们后头，不一定比你们胆小吧。第二，

0: 郑小妹是带着全部的金银财宝来到咱提篮洞，你甭说这提篮洞了，就算是买下整个大山，那都绰绰有余啊。他又没吃你们的，又没喝你们的，那还跟你们同甘共苦，给你们带来补贴，这有什么不可以让他留下来的？至于第三，那诸位有所不知，我大哥对女人其实没什么兴趣，被郑幺妹迷住的是我，不是我大哥。
1: 你瞎闹个球啊！啊，懂什么呀？你懂？
0: 我上过大学，我知道的多，怎么懂个球了？
2: 兄弟们，不是我郑幺妹非要留下来，如果提篮洞的兄弟们不欢迎我，我可以带着我公公还有护院回徐家大院，我郑幺妹不怕没有面子，怕的是兄弟们太给面子。
1: 好，我刘大卯平时独断专横，今天我要听听大家伙的意见，有谁对郑幺妹不服气的站出来，超过十个人我马上把她赶下山去。谁呀？ 啊没有是吧？好了，没有就散了。扫把，你去给我弄点酒弄点肉，我今天要好好吃一顿睡个好觉。
3: 嗨，
1: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快散了。
4: 哎，动呢。哎
2: 啊，真的。
4: 哎，你说我现在怎么都不适应，我怎么就当爹了呢？当爹也太容易了。
5: 当爹容易，当妈可不容易啊。
4: 哎，你说他以后先叫爹还是先叫妈呢？
5: 据说爹对他好就先叫爹，妈对他好啊就先叫妈。
4: 哎呀，那完了，他肯定先叫妈。咱要生个儿子，我想好了，就像大当家送二母念书一样，咱得让读书。生个女儿呢，得嫁个好人家，不能留在洞里。
5: 你想的真够远的。
4: 那能不远吗？是咱孩子。翠花
5: 啊，
4: 我现在就想啊，我这活着不是为了我，我得为你们娘俩。
5: 嘎子，和你成亲那也是命啊。
4: 哎呀哎呀，我这肚子怎么那么难受啊。哎呀，
6: 嘎子。
7: 哎，
6: 能进来吗？
7: 进吗？怎么不能进啊？哎呀，东家来了，来来来，快快快。
6: 什么东家？这又不是徐家大院。
7: 你坐，你坐。
6: 我来呀，想跟你说一声，这翠花不是要生了吗？下山找一个好的接生婆去。
7: 那找什么呀，等快生的时候我下山抢个接生婆过来不就得了吗？
6: 看你像是当地的人说的话吗？上哪儿都去抢，你怎么不抢个医院上来呀？
7: 那抢医呀。哎呀，不行，东家，
6: 怎么了？
7: 您坐，不行，我肚子不行了。哎呀，你坐坐坐，没事，坐。
6: 怎么了？
8: 姚妹，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啊？哎呀，来，扫把，怎么回事？这弟兄们一个个的啊，脸色都跟黄瓜皮似的。
3: 兄弟们的肚皮全坏了，好多都有的拉躺地上都不会动了。
6: 吃什么了？
3: 没吃什么东西啊。
8: 那这么拉会死人的。
9: 孙子晕过去了。
8: 什么？
9: 晕过去了。
3: 快上来。
6: 让他
10: 看看。
6: 脉象很虚弱，赶快送医院吧。
8: 嘎子，嘎子，
3: 大当家的，嘎子也倒下了，他老婆正扶着他呢。
6: 那我送他去吧。
8: 那你去给副司令备车去。
7: 好，好，好。
0: 这湿热伤于气，则为白痢；伤于血，则为赤痢。气血俱伤，

0: 则为赤白里。
1: 除湿热易毒之外，若寒湿侵于肠胃，寒性凝结，湿性沾滞，寒湿相间，以致气滞血涩，肠液凝滞，与肠中秽浊之物相结，也可下泻为利。
2: 二木兄弟啊，别念了，念这个也是白搭。大哥，咱们还是下山找个庙向和尚求香灰吧。
3: 这西兰洞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2: 没有出现不等于不会出现吗？
4: No 别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啊。
5: 痢疾啊是传染病，但只要治疗得当是不会有问题的。
0: 就是
2: 弟兄们都倒了一半了，还不是大问题吗？要是现在有什么情况，这队伍能拉出去打仗。

0: 试着走了，刚一到医院就走了。
1: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9: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

0: 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0: 当时就是在电视。

0: 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1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

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

0: 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

0: 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四子走了，刚一到医院就走了。

0: 哎呀，洞里都死人了，这几天弟兄们都在传说提篮洞有晦气。
1: 关虎，有话直说，别拐弯抹角的。你是说妖妹跟我给你们提篮洞带来晦气是不是？
0: 哼，我关虎怎么会这么说呢？我是听大头说的，弟兄们都在议论这个事儿。
2: 大当家、二当家、四海兄弟，四子被确诊为痢疾，医院呢没有西药。我从小上山采药，对药性有几分了解。我知道一种药叫贝舍生，专门治这种病。我带几个兄弟上山采药，没准能救命。
0: 如果救不了呢？
2: 不吃药不更救不了吗？
0: 大哥，我认为应该设祭坛敬鬼神，帮我们提篮洞去污避秽，因为我们洞里有邪气。
2: 不行，太耽误时间了，兄弟们等不了。
0: 凭什么要按你说的做呢？你虽说是个副司令，你去指挥你的护院吧。我们提篮洞的弟兄不用你操心。
1: 用不着再准了，妖妹说的有道理，可以去试试。大当家，
0: 行，公公帮儿媳说话了啊，那是天经地义。
1: 你
0: 可是我们提篮洞的弟兄，输不起，玩不起，跟死不起。大哥，你赶紧下令设祭坛吧，四子已经死了，你看看这些弟兄也差不多了。
2: 刘大卯，你必须要听我的，你看一看提篮洞现在已经够惨的了，你还想要更多的弟兄倒下吗？
3: 小薇，你说的那个什么药真的很管用吗？
2: 好，我拿我的人头担保，如果我采的药救不了兄弟们，二当家你拿我的人头祭神灵。
3: 姚妹，发那么毒的誓干什么呀？行了，老二，派几个弟兄跟着姚妹上山采药。
0: 大哥，我关虎有话在先，你正妖妹是拿人头赌的，你既然发了这么重的誓，那我等着看结果了。如果你正能治好他们的病，我让所有的弟兄们敬你三杯酒。
2: 好。

0: 山采草药，这种草药叫贝蛇生，专门生长在这种断壁上和阴湿的阔叶林。
1: 哎呀，你懂得可真多，干脆啊你开个医馆得了。哎，不行不行不行，你呀、经常拿人头打赌，开医馆不行。
0: 你懂什么呀？别看你大哥是土匪，你根本就不了解他。这些土匪的想法是稀奇古怪的，他们越是烧杀抢夺就越是迷信，信奉神灵。如果我不这么说的话，他们根本就不信我。
1: 可是我觉得咱提篮洞真得学学梁山好汉，杀富济贫。
0: 杀什么杀呀？你怎么总是提梁山？我告诉你，当土匪的念头不许再有了。你哥已经给你找好工作了，过一段时间乖乖下山啊。
1: 我不去，我得在你身边。
0: 看你跟个小孩似的。
1: 我在你身边我才觉得踏实嘛。你看现在这日子呀，这过得多没滋味，连太阳都暗淡无光了。
0: 哎，有一个词叫什么来着？
1: 诗情画意。
0: 你看吧，就是因为你上了大学才能说出这种诗情画意的句子。大学生

小心点。哎呀，这还有果子呢，给。大木，你看，就是这个。

0: 刘二木，
1: 政府司令啊！
2: 刘二木，
1: 政府司令啊！
2: 刘二木，政府司令！
3: 你瞧瞧你出的这馊主意，让郑幺妹拿人头去赌，人头没赢来，输了个郑幺妹，还搭进去了我的一个弟弟。要知道我弟弟那可是个大学生啊，这山高林密的，半夜里让狼给叼走了怎么办？
4: 没想到会这样，我只是为弟兄们着想，更重要的是为大哥的威信着想。
3: 行了，不说了，现在去找，一天找不到，两天，两天找不到，三天，找不到就给我直到找到死。哎，
5: 上帝呀，耶和华，请帮助你的兄弟姐妹，保佑他们没有疾病，让他们快乐幸福，没有疾病。耶和华我的主啊，请帮助你的兄弟姐妹，让他们快乐的兄弟。
4: 这老头真烦人，要是把我惹火了，我就把马神谱的那个教堂给烧了，免得他骗来骗去的。
3: 李思涵，把火把拿来，我亲自去找。
6: 是。
3: 幺妹，二木，
7: 政府司令，
3: 幺妹，
7: 刘二木，政府司令，
8: 大当家的。要不先回去先休息一下，说不定其他兄弟已经有蛛丝马迹了。
0: 先回提篮洞休息两个时辰，给我带上七天的干粮，我就是把周围的地翻过来也要找到他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8: 是，大当家了。

0: 二木，二木，来人，快，来来，背进去。杨梅，
1: 我把你弟弟跟你都带回来了。
0: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哦，对了，兄弟们呢？赶快让他们把药煎来啊！翠花
1: 把那药都煎了，也给弟兄们喝了。哎，你还别说，那药真管用，弟兄们喝了，拉肚子好了。对了，二木呢？他怎么样了？
0: 你看看你这醒了，你也不问问我是吧？你怎么了？我怎么了？哎，这二木也是一醒了就嚷嚷着要找你。他从悬崖上掉下来了，没摔坏吧？就跌破点皮儿。
1: 对了，赶快让兄弟们啊，再去采一点药，那药连服三天就没事了。
0: 你咋也不问问我呢？啊，幺妹。 我病得最重啊，
1: 那你让翠花也给你煮点儿。

0: 你拿那么多鸡蛋干什么？
1: 我们来看看副司令醒了没有。
0: 你不怕噎死他呀？笑，进去吧。哎，他娘的来这么多人
1: 啊！司令，
2: 哎，
1: 我们给你煮了鸡蛋，
2: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了啊！
3: 你们知道为什么梁山能聚那么些人吗？就是因为梁山好汉不分你我，有酒一块喝，有肉一起吃，专门惩治坏人，保护好人，杀富济贫，官府管不了的事儿他们管，
4: 他跟咱一样啊。
3: 对，就是啊，
2: 肚子都不疼了，围在这儿。傻子，吃鸡蛋。哎，你还活着呢，我还以为这次你不得死了。
3: 你去，什么话呀，我能那么轻易的就牺牲吗？我是有理想的人，我还有很多理想没实现呢。哎，大家伙说是不是？
5: 是啊。
4: 哎，啥叫理想啊？
3: 来，我告诉你。
4: 不是，又打我干嘛呀你？
3: 那你连理想都不知道，你跟着瞎嚷什么呀？
2: 傻子，别听他的，他什么狗屁理想啊？他说那理想啊，大家都听不懂。我总结一下啊，就是白日做梦。来，大家吃鸡蛋。
4: 做梦。嗯，
0: 四海啊，二木的差事找得怎么样了？
6: 我找了城里电动公司的董事，办得差不多了。
0: 什么时候上工啊？
6: 等二木兄弟额头上的伤恢复了以后，就可以上班了。
0: 哦，抓紧吧啊！
6: 是。
0: 那小子那点伤啊，我早就看过了，就是擦破点皮儿，就根本不碍事儿的。
7: 弟兄们。我关虎说过，要是镇妖卫能把弟兄们的病治好，全体弟兄敬酒三碗，关虎敢说敢当，弟兄们给正副司令敬酒。
2: 谢谢兄弟们瞧得起我。
0: 弟兄们，你们身上的病都好了吧？这可都是正副司令的功劳啊！你们说说，正副司令要不要留在提篮洞啊？
5: 要。

0: 好，从今天开始，提篮洞除了要听我刘大卯的，还要听郑司令的。老二，你说呢？
1: 啊，郑副司令，女中豪杰，不但会骑马打枪，还能治病，我听。
0: 郑副司令，你说两句。
2: 好，那我就说几句吧。不过要是说不好，你们可别笑话我。这几天呀，我听二木跟我说，以前的提篮洞名声不怎么好，可现在呢是反共自卫军，我们得有规矩，要不然老百姓恨我们，共产党杀我们，我们不就完了吗？
0: 郑副司令说得对，那就请郑副司令给提篮洞立个规矩吧。
2: 以前的提篮洞是打家劫舍，今后呢还要打家劫舍，兄弟们习惯了吗？可是不能什么东西都抢，我想了有六条，就叫六不抢吧。我说了。
0: 说。
2: 第一条，洗车丧车不能抢，因为老百姓穷，好不容易讨个媳妇儿，咱们不能冲了人家的喜气。
0: 这丧车抢了太晦气了，这事儿我们不干。
2: 第二条呢，是摆渡的不能抢，咱们下山难免会遇到急事儿，得罪了船老大，不就断了后路了吗？
3: 哎，
1: 这条我赞成，断自己的后路那是傻瓜。
3: 是啊，是啊，这我也支持。上次我抢了他，他见着我就跑，害得我游回来了。
2: 这第三条呢，是郎中不能抢，他们看病救人，我们是在刀口上讨生活，难免会流血挂彩，得求着人家。
0: 这条也行。
2: 第四条，耍钱赌博的不能抢。第五，货郎担子、剃头挑子不能抢。
3: 哎，这为什么？
2: 因为啊，他们没什么钱，抢也抢不着什么东西。他们走街串巷，知道很多消息，我们可以从他们嘴里得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0: 抢了他们，我们也就成睁眼瞎了。
2: 第六条，孤儿寡母、和尚道人不能抢，抢了他们遭报应、遭天谴。
0: 弟兄们，这六条规矩，以后就是我们提篮洞的新规矩了，谁违反了，我刘大卯六亲不认。郑司令，规矩立了，你下一步还有什么想法？
2: 招兵买马。
1: 怎么招？拿什么买啊？
2: 我带了一箱金，三箱银，1136亩田地，2137亩山林，还有茶叶厂、粮库、面粉厂和烧坊，这些足以壮大我们的兵马。
0: 好。哎，徐老爷子，你儿媳妇把钱都捐出来了，你不心疼啊？
4: 大当家，说这话太见外了。自从我儿子子明英年早逝以后，我什么都想开了，只要你大当家的需要新式武器，我可以去买。湘黔边界上我还有很多朋友啊。
0: 新式武器当然要用钱买，但是弟兄们别忘了，我们还得用手去抢，能不花钱的就不花钱。老二，从今天开始派两个弟兄守在郑司令的门口，看好金银，有人擅自闯入先斩后奏。
5: 哎，对了哥，咱提篮洞啊还要修桥铺路，做工厂，让附近的百姓啊都有活干，有钱赚。
0: 行了二木，别再瞎出主意了，我已经在城里的电灯公司给你找了工作，上班去，挣了钱给哥买酒喝。嘎子，送他下山。
5: 哎哎，我不去啊。哥，干嘛老让我走啊？我是想帮帮你，让咱提篮洞变成梁山。
0: 什么梁山热山的啊？嘎子，送他走。
5: 哎不，哥，你

0: 讲道理了吧？你整个一没文化！
1: 你敢说哥没文化？我告诉你，在提篮洞没有哥，只有大当家的，还不赶快送他走！
0: 哎，嘎子，你别动我，我可是堂堂大学生啊！
2: 我今天没当大学生，
3: 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4: 当家的，我跟他们一块儿去行吗？
1: 你跟着凑什么热闹？有嘎子不就行了吗？
4: 我下山是想看看豆花和鸭蛋。
1: 哦，哎，去吧。

0: 说。
1: 不是二木，还让我骑呢？没你说，在提兰弄我只听你大哥的。不，现在我也听胡司令的。
2: 爷们儿，你这胡司令赶快给下一道命令，让他把我送给提兰弄。
3: 行了吧你，这次送你下山，帮你看看公司，那样我就放心了。
2: 爷们儿，你有啥不放心的呀？

0: 啊，前面就是厂房，走吧。
1: 二木，快听话。
0: 董事长关照我说有大学生要来报道，所以我一直等着。
1: 你看这厂子多大呀。
0: 哎呀，现在兵荒马乱的，这电灯公司其实也不景气。哎，对了，你家是干嘛的？介绍人说你哥是做生意的。
1: 他家是开烧坊的，因为开烧坊啊，他大哥成了酒鬼。不过二木还好，二木不像他哥。
0: 那你怎么不帮你哥经营烧坊呢？
1: 老被酒味熏着不好，他是大学生，怕熏坏了脑子。
0: 哦，
2: 哎，你干嘛？快走啊，走啊！
0: 小伙子，我不管你家是做什么的，董事长吩咐让你来上工，你就来上工。董事长可能要替你当副理。
2: 哎，那是不是发电机？
0: 不愧是大学生啊，这是德国产的发电机，刚运来的。
3: 当然了，难得的大学生。
0: 走吧。
4: 二木，不是啥机？
2: 笨鸡。
5: 我们一起敬敬我们未来的副经理，来。
6: 二木，几位慢用。
7: 哎，嘎嘎不应该放开喝。
8: 哎，敬你敬你。
5: 来。
8: 来。
4: 二木，这回你上差事了，你大哥就放心了。你大哥那人我知道啊，天不怕地不怕，他就担心你。
3: 你看人嘎子，没白跟你大哥那么多年。
7: 那我也是想跟我大哥在一起嘛。哎，我倒是有一个方法。
4: 那不行啊，不是，那怎么能行呢？你大哥派我们送你下山，是让你上工的。
3: 就是啊，
7: 大不了我不上这个工嘛。
1: 那你大哥非抽了你的筋，
4: 扒了你皮。
7: 你们喝酒吧，根本不是帮我，喝完酒送我回公司宿舍。
9: 师傅，我是新来的。
10: 新来的？
4: 哎，别照了，拿手电筒了不起啊？别照。
10: 这怎么说话呢？你哪儿来的？
4: 哎呀，还敢问我哪儿来的？我告诉你哪儿来的，我吓死你！
9: 哎，师傅，你看那什么，
4: 你竟然都来了。

0: 过来，过来，过来，
1: 走，往那边走，
2: 走，
1: 快
2: 走，蹲那，快
3: 蹲那。耳木，你要这个干什么呀？
0: 这是发电机，好东西。
2: 什么机？
0: 发电机。啊？
2: 这东西干啥用的啊？哎呀，
0: 提篮动，有了电啊，就能照亮了啊！
2: 哎，能亮啊这东西啊！
0: 轻点儿，太坏了！
2: 这好东西啊，抢吧！
3: 抢什么抢啊？二木是来上工的。哎呀，
0: 幺妹儿，我这样的我还能上工啊？
2: 是啊，上不了工了，抢了吧！
3: 你气死我了！还抢吧抢吧！
2: 来，林明金，
1: 抬不动，
2: 起来，
1: 抬走。
2: 轻点啊！
0: 哎，怎么这么多人呢？哎
2: 呀，好像是共军，怎么办？
0: 不会是来抓咱们的吧？
3: 别慌，别慌。
4: 让我们部队先过去。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弹飞过来，你脑袋就开花。
1: 不至于吧？你看看也要命啊！哎，这比他教室里的还强多了。
0: 看着你文质彬彬的，跟你哥一样，立功立下。

0: 哎，等会儿，你们这是要打仗去吗？
1: 闪开，不许对我干！我，
0: 哎，哎，这，下车。
2: 不至于吧？我问句话也至于要命吗？
3: 我刚才看见石仔了。
2: 石仔？
4: 是啊，我也看见，多险啊！差点成了共军的俘虏，多亏没认出来。
3: 你胆儿怎么那么大呀？下回不带你下山了。走，
4: 下下下，
0: 走走走走走，
4: 走。
5: 这都怎么回事啊？啊！
6: 我们抢了一台发电机，这家伙可以让提篮洞只有白天没有黑夜。
5: 这谁的主意啊？
7: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8: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孙猴老杨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9: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1: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2: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了。
1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4: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7: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

0: 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在极旋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

0: 平身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

0: 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肺不好的人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你为什么不去上工啊？
1: 他们不让我上工，所以这差事就黄了。
0: 谁们不让你上工啊？
2: 你别为难他，是我让他抢的，抢了这发电机，得罪了电灯公司，二木的差事就泡汤了。
0: 我说
1: 哥，不赖幺妹儿，你听我说呀，这事儿是本来他们送我去上工，结果呢他们朝我们耍横，我就先打了一个工人，这一打不要紧，就闹起来了，那他们当然不让我上工了，这差事就黄了呗。
0: 来人来人，
3: 在
0: 把二木给我绑了。我说话都没听见是不是？
4: 绑啊绑啊绑啊，
5: 不是绑起来绑起来。
2: 刘大毛，你想干什么？
0: 我处理提篮洞的事儿，别人不要插嘴。二木，你知道给你找个差事多难吗？你知道人家让你干什么吗？让你干副理，那是多有前途的一个事儿啊！你读书读哪儿去了？
2: 刘大毛，你放了他。
0: 这是提篮洞的事儿，你别插手。
2: 这是提篮洞的事儿吗？
0: 这当然是提篮洞的事儿。
2: 那这么说，你承认二木是提篮洞的人了？
0: 你呛着了？
6: 听说来好东西了，我，哎呦，发电机嘛啊，这谁干的好事儿啊？我要敬他三杯酒啊！
7: Made in Germany，
1: 对，是德国的，
6: 德国的，好极了，好极了。

0: 我让你去送二木，你们俩怎么给我弄了一堆黑乎乎的铁东西啊？
1: 这不是铁，这个叫发电机。我是想让咱提篮洞没有黑夜，只有白天。
0: 闭嘴，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1: 好，打算你说。
2: 大当家呢？嘎子知道错了，嘎子不该主动要抢发电机。
3: 是我让抢的，我是副司令，我命令了他们，我想抢来玩玩。
0: 我说大当家，这可是时髦的好东西啊，这方圆几百里地还没用上电，二木立了大功，咱们提篮洞可以发电了。
4: 大当家的，二木兄弟不喜欢上工，前岸牛头喝水也不是办法，请您三思啊。
2: 都是我的错，要罚，大当家要罚我吧？
0: 要罚，连我们也罚了吧？
5: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0: 起来，起来，别跪地下！
5: 你饶了我男人吧，我男人就快当爹了，你要是饶不了他，我们母子就跪死在你面前！
0: 哎呀，这娘们就是麻烦。我又没对你男人怎么样，你急什么呀？
6: 我秋花，快起来！
5: 不行，大当家不放嘎子，我就不起来。
0: 好好好，放！
7: 来，放！
0: 哎，我说大当家，这嘎子放了，这二木也得放啊。再说他又不是咱们提篮洞的人，都放，让他们出去无法无天去。
8: 大哥。二木的事儿没有必要惊动弟兄们，你想留就留，想送就送。
3: 还是先别送了，现在外面乱，咱们提篮洞也没有一个识字的，就把二木留下来当个字将也挺不错的。
0: 嗯，好，那就留下来当个字将，不过约法三章：第一，不准你随便下山；第二，不准杀人；第三，天下太平了，给我到城里面去找份工作上工，听到没有？
9: 哦，
0: 好嘞，小子，那我已经派人去买柴油、买电线、买电灯泡，咱们可以发电了。

0: 觉得听来弄挺好玩的。
1: 就是啊。嗯。啊，给螺丝刀。哎。二木啊，等发电机发了电呢，咱爷俩好好喝一盅啊。
2: 哎呀，老爷子。哎。我对酒没兴趣。
1: 哎，亲，哎，对，
2: 等这个要是真的发起电来啊，哎，我把戏班子请来，让兄弟们乐呵乐呵。
1: 对，应该的。
3: 老爷子。啊。

0: 电机发了电再吃吧啊！
1: 哎呀，咱这个电线架好了
0: 啊，
1: 灯也支上了
0: 啊，
1: 哎呀，就等着这个家伙响了。
0: 哎呀，总算亮了！哎呀，哎，咱一趟来去了，
2: 哎，真有意思哎。我这火把了，
0: 那大人
3: 火，
2: 哎，兄弟们，火把都灭了，灭了，灭了，
3: 灭了，灭了，灭了，火把都灭了。
2: 这怎么灭的？
0: 这
2: 火，没电了，灭了，
0: 别用纸，这吹干是吧？哟，刘司令烟味来了。
4: 二五，你可真厉害啊！从此咱们提篮斗只有白天没有黑夜了。
5: 二木，你可以。
2: 啊，小意思。

0: 事情议得差不多了，哪位兄弟还有什么话说吗？
1: 哥，我有话说。
2: 你坐下坐下坐下，瞎凑什么热闹？
1: 我要说的都是跟咱们提篮洞有关的事儿。哎，诸位兄弟，大家听我说啊。我仔细的想了想，咱这个提篮洞啊，确实应该学学当年的水泊梁山，杀富济贫呢。前一阵儿，政府司令拟了六条这个六不抢的原则，那我呢也不才，拟了一份咱提篮洞的纲领，我给大伙儿念念啊。这第一，提篮洞应该保护当地的老百姓免遭欺负，那同时呢，可以让老百姓按年给咱提篮洞交保护费啊。这第二呢，提篮山寨可以成立咱自己的学校，让附近的百姓们的孩子都有书念。哎，我大哥就当校长。
3: 你大哥连字都不识一个，怎么当校长啊？
1: 哎呀，你先听我说完啊，幺妹儿。我不光让我大哥当校长，我还让他当法官呢。咱提篮洞啊，要成立自己的法庭。这兄弟们当中有谁犯了事儿了，直接就到咱们自己的法庭上接受审判。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哥，我想让咱提篮洞印钱，在方圆50里之内可以买卖交易，还可以用于兑换银子。真要是实现了那样，那这提篮洞可就是一个自由王国。
4: 这个想法好，我支持啊。
2: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这哪是乱七八糟啊，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哥，你看啊，咱们现在架起了电线，架起了灯，那提篮洞亮啊，这叫什么呀？这叫科学，叫文明。我不光想这样，我还想请文情戏班子来给咱们提篮洞的弟兄唱唱大戏，让弟兄们除了喝酒吃肉以外，那听听戏乐呵乐呵嘛。哎，对了，哥，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想法，我想教大家识字。嘎子，你醒醒！就你不认字儿。我想教大家认字儿，这也不复杂嘛，就给这提篮洞这儿架一个黑板，这就够了。
2: 识字这事儿我不反对，当年我刚到提篮洞落草，官府到处缉拿我们。有一天，我让一个兄弟下山去打探情况。当这个兄弟走到城门的时候，很多人围在那儿看一张布告。我这个兄弟上去就问看布告的人说：“这顶上写的是什么呀？”看布告的人告诉他，写的是某某某某某某因犯命案被缉拿。当他听到布告上写着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吓得转身就跑，当场就被官府拿下了。所以啊，这就是不识字儿给他带来的灾祸。我这个弟兄带到官府去，第二天头就被砍了。
1: 听听听听，这就是因为不识字儿啊，白搭上条性命。
2: 好了，自将，从今往后

0: 提篮洞识字儿的事儿就归你管了。
1: 那哥，请戏班子的事儿怎么样啊？
0: 唱戏也准了。
1: 行，那就先请戏班子。

0: 惊喜般的请咱们提篮豆，哎，我好好谢谢你。
1: 你就别谢我了，以后听你哥的话就行了。
0: 这事儿跟他没关系吧？是你帮的我。
1: 你呀，走，后台看看去。
2: 好。
3: 你们了，上！你们俩也快点，快到你们了，快点吧。哟，您几位
4: 找谁呀？
5: 我们找这儿的班主。
4: 我就是。
5: 哦，您贵姓？
4: 我姓黄。你们是哪个寨子的？是来定系的吗？
0: 定系您说对了，但我们不是哪个寨子的，我们是提篮洞的。
4: 我们从来都不到那些地方唱戏。
1: 什么？那些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请你上提篮洞唱个戏，那是抬举你。明天晚上上提篮洞，让兄弟们乐呵乐呵。
4: 这是我们的规矩，我们从不去那些地方唱戏。
1: 规矩可以破。
4: 我们明天晚上也定了戏了，
1: 定了可以改，
4: 这不大好改吧？
6: 有什么改不得的？要不我把这小妞给改了啊？
1: 哎，
4: 大爷，你可千万……
1: 这小妞盘子长得挺亮啊，咱们提篮洞大当家的正缺什么来着？
6: 压寨夫人的。哎呀，
4: 女英雄，使不得呀，使不得，女英雄，这是我干女儿，是台柱子，红翻天。
1: 什么红翻天绿翻天的？我请你唱戏，那是给你钱，又不是让你白唱。明天晚上，他要是去不了，我就把他这舌头割下来，让他这辈子也别想唱戏。
4: 哎呦，各位英雄，这可使不得呀！我们真是不能去那些地方唱戏。
1: 看着办吧，走。
7: 给我记住了，
6: 使不得，使不得也得死的，听话啊，听话。
4: 大爷，哎呦，大爷，哎呦，哎呦，哎呦。

0: 摸，往上摸。
1: 你长本事了，你把这戏班子都折腾到山上来了。
2: 姚妹儿帮的忙。
1: 我看你们俩是越折腾越黏糊啊。
2: 哎呦哥，你这叫什么话呀？你姚妹儿也是为大家好，你这好不容易听场戏。
1: 兄弟，你们俩小心折腾出事儿来。
2: 能出什么事儿啊？哎呦，大家听场戏不容易，你瞧大家乐呵了，眼睛都直了，得过过戏瘾嘛。
1: 他们他娘的能有戏瘾啊？我看那是女人瘾。
2: 哎呀，爱什么瘾什么瘾，来来，听戏听戏，快。

0: 哎呀！去！
1: 我来。
2: 没事儿。
0: 这你是没事儿啊？那孩子怎么办啊？那是咱家。
2: 哎呀，你这脏手，你手洗了没呀你？

0: 一会儿就干净了。来来，
1: 没什么，我帮兄弟们下面条，待会儿就回去睡觉了。你去看戏去吧。
0: 啊，戏哪有你好看啊？啊，是吧？来，拿着拿着拿着，看看火。哎呦，不行，柴火不多了，我抱点柴火去吧。啊，
1: 哎呀，不用了。哦，这灶间黑乎乎的，要不你找二木拉个亮吧。
0: 这容易，你等着啊，你等着。
1: 哎。

0: 小兄弟啊，你真是我们提篮洞不可多得的自将啊，了不起啊，堪称神奇啊。
1: 哎呀，老爷子，神奇那是人类创造的，提篮洞有了您，那我才有真正的知音呢。哎
0: 呀，不敢不敢不敢，彼此彼此。
2: 我给你扯进去。
3: 哎，
2: 哎呀，哎，拿着拿着拿着，
3: 啊，
2: 我给你转一下。哎，翠花，转吧。
4: 你等会儿啊，
2: 等着。

0: 咋了？翠花这是咋了？啊，这是怎么了？
1: 哥，翠花把灯泡打碎了，触电了。
0: 触？那死了？
2: 死了。
0: 刘二木，我说什么来着？我是不是说会出事儿的？
1: 这不能怪我吧？
0: 什么不能怪？翠花死了，
1: 是他们自己不小心的。
0: 这就是你说的文明科学啊！来人，把这刘二木给我绑了。还有这个徐老爷子，
1: 哥，凭什么呀？
0: 凭什么？自己做的事儿自己当。
1: 我
0: 明天下午三点点天灯，拉出去。
1: 冤枉！哎，冤枉！你这不公平！
0: 傻子，你别难过，别哭了，这人都死了。
3: 傻子，别难过了。
0: 回头哥再给你找一个。
1: 我是死了。
4: 你就真的打算给老爷子和二木点天灯啊？
0: 嘎子是我的生死兄弟。
4: 那二木还是你亲兄弟呢？你说你现在把老爷子绑在那儿，你觉得合适吗？是，嘎子好不容易娶一个媳妇儿，现在又要当爹了，可是什么都没有，他心里难受，那我心里也难受呀。可是二木跟老爷子为了这提篮洞，为了提篮洞可以灯火通明，那他们有错吗？
0: 那这是谁的错呢？
4: 嘎子跟翠花他们不懂电，私自拉电灯，你说他们错不错？
0: 那按你这个说法，我倒应该去处置嘎子了。
4: 嘎子当然不能处置了，嘎子你好好的安抚，可是二木也不能处置。
1: 三姑娘，哎，你就放了我们吧，我哥他。

0: 不会杀我们的吧？
1: 那就要看二少奶奶能不能想出办法来。如果她想不了办法，那就回天无力了。
2: 幺妹啊，你在哪里啦？幺妹啊，哎呀，
3: 你站那么高干什么呀？说句话。
4: 哎呀，幺妹，我那是给你开玩笑的。你想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跟其他弟兄有个交代呀？
3: 你倒是挺会演戏啊。
4: 我听你的，你呢也得听我的。给我当压寨夫人，

0: 别哭了，你要怪你就怪我，当时不是我下令让你们抢发电机，不会出今天的事。现在二木和老爷子都绑在那儿了，只要能解你们的恨，我跟刘大宝都同意点他们天灯。
1: 杨妹，我都说了，我的命是大当家的，他随时可以拿回去。可翠花的孩子，他们的命是他自己的。你说二木和许旺达弄那个破东西，他把翠花害死了。翠花还给他们做饭，还给他们洗衣服，你说他死得冤不冤？
0: 冤。
1: 我问你，你要是我，这仇你报不？
0: 我报。别难过了，嘎子，嘎子，
1: 我们其实我心里都明白，孩子翠花，我也有份儿，我他妈就不应该去抢那发电机。

0: 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我们获得了全省的解放。国民党军队有的被歼灭，有的被打散，有的投降，有的起义。形势的发展是好的，是符合中央的要求和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部署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在西南地区搞的应变计划，使国民党军队和土匪连成了一体。现在西南地区的匪患越来越严重，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1: 现在湘黔地区最大的一股土匪势力就是曹山豹的反共救国军，直接受国民党保密局特派员的指挥，已多次袭击我土改工作队，可以说是血债累累啊！
0: 为了确保湘黔地区的胜利果实，我们决定先拿这个曹山豹开刀。具体的作战部署，潘参谋长，由你来讲讲吧。
2: 根据我侦察科的侦查，曹山豹匪徒现正驻扎在

0: 滴水岩一带，我们决定动用两个团的兵力，对滴水岩进行合围，坚决歼灭。
1: 首长，这一次的任务，我们团是不是该轮上了？
2: 你这个鬼大金呐，马上就来请战来了。
0: 好，你们团和王团长他们一起上。
3: 是。
0: 哎哎哎，怎么都是霹雳火秦明啊？别急嘛，坐。 潘参谋长还没说完呢，滴水岩山势环抱，你们两个团对滴水岩包围后，要把敌人往山沟里赶。这时候，曹山豹匪徒必然是拼命的突围，而他唯一的退路呢，只能是这个后山镇。所以在战斗打响以前，由金团长派一个营夺取后山镇，切断曹山豹的退路。好。
4: 我们两个瓮中捉鳖。嗯，文清同志
5: 到。
4: 你的侦察部队要跟随大部队行动，及时侦察敌情，必要的时候可以投入战斗。
5: 是。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3: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

0: 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

0: 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不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

0: 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0: 左右一次为一次，
1: 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把村民给我杀了！快！你们这些共党分子，跟着共产党分田分地，跟老子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 预备。

0: 我又来了。
1: 你要是来还跟我谈二木和老爷子的事儿，你就走吧，别烦我了。
0: 我刚才去看嘎子了，心里挺难受的。
1: 哼，你看见我这样，你心里就不难受吗？
0: 你又怎么了？
1: 哎呀，我等你上山，等你做压寨夫人，我等了几年了。
0: 别说这些。
1: 那我应该说什么？我说我应该像徐子明那样，啊，天天酸不拉几、病歪歪的，拿着你的手。
0: 不许你说他，他是我丈夫。
2: 可是他已经死了。我一个大活人，天天在你跟前，
3: 你看不见啊？
0: 你疯了吧？
2: 我是疯了。我天天看着你，我能不疯吗？
0: 疼。
2: 我心疼，你知道吗？
0: 疼，松手。你干什么？
2: 干什么？不放。
0: 放下！你要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2: 我干什么？
0: 你逼我！
2: 我逼你了，怎么了？今天就是逼。

0: 你把枪放下，
1: 谁也别想欺负我，别想逼我。刘大宝，你不是想让我做你的压寨夫人吗？这里面有一发子弹，两枪之内，如果咱俩都活着，我就做你的压寨夫人。
2: 好，郑娇妹，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2: 看着。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的，我爱刘大猫，我也知道只要我愿意，他可以把他的性命交给我，但我不能忍受他对我用强，他像征服别的女人一样来征服我。我是一个有自尊的女人，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自尊。

0: 妈再中枪，老子毙了你！
1: 再这样打下去，弟兄们都打光了，咱们罗子寨就完了呀！
0: 我要撤了，操死你才饶不了我，你知道吗？
1: 团长呀，保住老本要紧呀！
0: 撤，弟兄们！

0: 孙连长，你这是怎么了？
1: 共军的主力攻打后山镇，
0: 什么？你把后山镇给丢了？哎，司令要是知道了，他是饶不了你的。共军的两个团攻打后山镇，弟兄们死伤无助，我这实在顶不住了。
1: 哪来的枪声？
2: 不好了，司令，外面全是共军。
0: 什么？
1: 全是共军，
0: 把他们给包围了。
1: 快去办公室里，快快快！
0: 打电话。
3: 接曹司令，
4: 外援，曹山豹来电，
3: 共军攻势猛烈，我部伤亡惨重，如援军恐无法坚持到天黑。看来这次共军的行动是要一口吃掉曹山豹。是啊，他们先夺取了后山镇，切断了曹山豹的退路，这一仗。 是经过周密部署的，
2: 不行，一定要让曹山豹吐出来。

0: 委员的意思是，
1: 你去给曹山豹回电，命令他务必坚持到明天凌晨，我会带人马增援的。
0: 可是我们别动队的人手不够，弄不好把自己也搭进去。
1: 我去找刘大。

0: 他们家特派员来了。
1: 哪个特派员？
0: 就那女特派员。
1: 叫她进来吧。
0: 是。
2: 你们这个大当家，当了司令还整天醉醺醺的。
3: 请大当家在房间里。

0: 刘司令，我把电台给你带来了。
1: 特派员看来对我们提篮洞是很看重啊。本司令，谢谢你了。
0: 刘司令，别油嘴滑舌了，你吃香的喝辣的会想到我吗？
1: 特派员此次上山有何贵干？
0: 我这次来找你是有急事。曹山堡被共军围在滴水岩，危在旦夕。
1: 那后山镇不是有条后路吗？难道曹司令在那儿没有驻军？
0: 刘司令当真了得，他算到了后山镇这条退路。可惜的是，后山镇这条退路让共军给占领了。
1: 哈哈，瓮中捉鳖，曹司令这次恐怕要让共军给包饺子喽。
0: 刘司令，我跟你说正经的，现在我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曹山豹完了对你没什么好处，唇亡齿寒呢。
1: 那特派员，你是要让我去救他喽？
0: 是的，只要你立了这一功，我请上头提拔你为上相。
1: 我不稀罕什么上相。
0: 那刘司令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商量。
1: 特派员，你看喽，你看我刘大卯值什么价？
0: 好，如果刘司令肯出兵，事成之后，我委任你为省反共自卫军的司令，跟曹山豹平起平坐，怎么样？
1: 那人呢？枪呢？弹药呢？
0: 扩编的兵员、武器弹药全部由我提供。
1: 那几百号的人天上掉下来？
0: 刘司令，你就这么小看我？既然我全权负责湘黔的军政事务，难道这么点小事儿就把我难倒了？
1: 特派员，你手里有几个人我一清二楚。
0: 那你看缺团长的罗师寨怎么样？
1: 罗师寨？
0: 是，罗师寨的人马全部归你，这样不就是几百号人从天上掉下来了吗？
1: 那这人有了，武器也得换换。罗师寨那几杆破枪实在不怎么样。
0: 我的军火库里你尽管挑，再不够的话，我可以叫毛局长向蒋委员长请示，空投一批过来，保证跟精锐部队的装备一模一样。
1: 哎呀，特派员的盛情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0: 我的价儿都已经开出来了，刘司令，你的价儿你提吧。
1: 那你把这坛子酒给我喝了。
0: 喝酒
1: 行吗？
0: 行，喝就喝。

0: 哎呀，特派员你海量啊，我没看出来你有这么大酒量。
1: 刘大毛，这酒我也喝了，我还行。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0: 柳司令，你到底怎么想啊？我都快没时间了。
1: 我已经想好了。
0: 想好什么？
1: 要想救曹山豹，只能智取。
0: 怎么个智取？
1: 让曹山豹在侧翼突围，摆出一副要跟共军鱼死网破的样子。共军一旦上当，就会忽略对后山镇的守卫，到时候我们再乘虚而入。
0: 柳司令，你真是个天才啊。
2: 特派员配天才，不冤枉啊。
3: 弟兄们，
2: 今天随我和特派员下山，袭击后山镇的共军。
4: 哥，我也去。
0: 这是怎么回事？
5: 大哥，翠花都死了，你砸他有什么用啊？
4: 嘎子，你砸什么发电机啊？你有气朝我撒，你砸发电机不是个男人。
6: 那是德国发电机，真可惜了了，这是。

0: 我知道错不在你，但是发电机我必须得砸，我要对翠花有个交代。
1: 行，砸吧，砸了你心里舒坦点。
2: 谭木匠，扫把去帮他们俩松开。
3: 是
4: 是，谭木匠，
5: 快点快点，累死我了。哎，哎呦我的妈！
1: 哥，你让我去呀？
2: 去可以，但是要将功赎罪。
1: 我呀，一定给你立大功，我现在就给你出个好主意。
2: 打住，二木，别再跟我惹麻烦了啊！
1: 这怎么叫惹麻烦呀？哥，我真有好主意。你看这后山镇易守难攻吧，就凭咱们提篮洞这点实力，是肯定拿不下来的。就算拿下来，那也损失不少弟兄啊。
2: 你瞧不起我？
1: 不是，你听我说，我这个办法简单，咱们派人先混进后山镇，大部队在外面集结，来个里应外合，来个特洛伊木马。
2: 什么伊？
1: 特洛伊，古希腊神话。以后我再跟你讲。
6: 刘司令，你这个弟弟有谋略，真是出了个好主意呀、啊。
7: 我也要去。
2: 你去干嘛去啊？女人去干什么去？
7: 你把我当女人了吗？她怎么去啊？她不是女的。
2: 她是特派员。
7: 我还是副司令呢。
2: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7: 二木这个大学生都去了，出了危险怎么办？我得保护她。
1: 哎，对对对，幺妹儿，你能保护我，咱们并肩作战。
2: 你们俩添什么乱啊？我的话还听不听啊？
7: 就不听怎么了？你杀了我吗？
6: 好了。正副司令想去，那是好事嘛。让他跟共军干一回，断了退路，不就只留在你这个提篮洞了吗？
2: 好吧，那就听特派员的吧。
5: 哎，刘司令，这幺妹儿跟二木都去了，我这个参谋长也可以去参谋参谋，对不对啊？
8: 哎呀，好吧，好吧，
2: 那就都去。
5: 哎，好，小子，咱们俩又在一块儿了。

我恨死刘大某了，可是莫名其妙的又不想看到他和蓝玉走到一块儿，我把自己夹进去了，是不是希望他还像以前那样心里只有我？我理不清头绪，女人的心思真是复杂，我只知道自己不想放弃，哪怕前面的战斗是走一条不归路。

0: 上了，跟上了，
1: 站住啊！到哪去、啊？
2: 送，送伤的。
1: 是到镇里去送伤吗？
2: 不，这孩子他爹死了，这不孩子很孝顺，就把棺材送回来了。
1: 现在不能进，这里要打仗了。
2: 仗啊，长官，这家里等着落丧呢，你高抬贵手吧。
1: 我说不行就不行，这是上级的命令。
2: 那这
1: 上级的命令。
2: 别哭！
1: 好了，别哭了，都别哭了，我去请示一下上级领导。
2: 啊，好，
3: 怎么回事？
1: 报告营长，他们送丧的。
3: 送丧的？
2: 啊，长官。
4: 女儿不孝了，啊，爹呀，女儿不能给你送丧了，女儿不能了。
3: 既然是送丧的，那你们过去吧。
2: 哎呀，谢。谢谢长官，快进去了。
0: 哎，后边跟上了。

0: 那几辆丧葬车肯定有问题。
1: 是，黄将。
2: 嗯，
1: 走，
2: 走，走。

0: 哎，谁呀？你找谁呀？找你。哎，这不能进去。
1: 不让进，我他妈就杀了你！
0: 进门。

0: 来，
1: 快点！来，都有了。好，进城。
2: 好，
1: 走，走，走，走，走，走。
3: 云，
1: 哎，桑队怎么不见了？
3: 对呀，刚才明明在这儿，怎么没了？
1: 不对，赶快回去告诉司令。
0: 走，
1: 走，
0: 走，走，走。

0: 报告。
1: 见。
2: 李营长，你看，有三辆丧车从城外来的，这个就是从上面掉下来的，我怀疑一定有问题。
1: 有什么问题？
0: 报告。
2: 怎么回事？
0: 那几辆马车不见了，我和黄青追过去，怎么都找不到了。
2: 不可能啊，
0: 肯定有问题。
2: 难道他会隐形？这里头肯定有鬼啊！

0: 敌人是里应外号，营长，曹山茂可能向会战阵突围，咱们还是先把城门夺回来吧。
1: 我们一定要守住会战阵，给我上！
2: 二当家，快点进来！
1: 二当家，快快快！
3: 学团长，哎，快！
1: 你带几个弟兄到后门给我阻击。
3: 曹司令，你把兄弟留这儿，那兄弟就是死路一条了。
1: 啊，这是命令，快！
2: 是，哎，弟兄们，回去停住，回去，
1: 快，跟我来，走。
4: 快点，快点！快！曹司令，
1: 柯百元，谢谢，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4: 不是我救你的，是刘大宝救你的。
1: 什么？刘大宝？
4: 我说了，这个人关键的时候是有用的。
1: 哎，曹司令，共军来了，共军来了！
5: 老子让你阻击共军，谁让你过来的？
1: 啊！哎。

人呢？跑了！追！跑！

0: 费你。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

0: 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0: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

0: 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

0: 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着。
1: 把枪放下。
0: 我要是不放呢？你会杀了我。
1: 你现在是我的敌人，是在徐家你把我给出卖了。我们牺牲了一位战友，你把他的头挂在了城墙上，你还有人性吗？
0: 不是我干的。
1: 别骗我了。
0: 我没骗你，我可以对天发誓。
1: 幺妹，放下枪是你唯一的出路。
0: 我要是不放你，
1: 那我就杀了你。放下。走。走。
0: 开枪吧，我不会跟你走的。
1: 你别逼我。
0: 你不会杀我的，放我走吧。
1: 你别逼我。
0: 开枪啊。
2: 我哎呀，二少奶奶，二少奶奶怎么样了？
0: 唐木匠，走。
2: 算你小子命大。

0: 姚妹，你受伤了。来人，哈利，快把姚妹抬下去。高罗，哎，你看训练营的，快，嘎子，哎，过来，快！来来来，有劳刘司令大驾光临，多谢了。
1: 郝司令，我不是来救你的。
2: 我是看了特派员的面子，哎，都一样，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嘛！啊，
3: 不多说了，快撤吧。
0: 哎呀，老爷子，我们家前面掩护，撤！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大哥，
1: 大哥
2: 啊，
1: 徐老爷子不行了。
2: 徐老爷子，徐老爷子，
3: 杨老师。
4: 哎，爹，我在这儿呢。
3: 我们徐家就剩牙蛋了，你要替我好好的养他。我很高兴的到天堂去见见妈，还有子明，你自己也多保重。OK，
4: 爹，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鸭蛋儿的，你放心吧。
2: 徐老爷子，
4: 爹，爹，
2: 徐老爷子，
4: 爹，
5: 爹死了，徐家现在就剩下我和鸭蛋儿，我突然感觉到了孤独，尽管刘大某对我依然情有独钟。但我无法接受他跟蓝玉的关系，而且打打杀杀的日子似乎无穷无尽，我不知道命运最终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0: 位，曹司令的这次突围成功，全长刘司令、郑副司令还有关副司令带领提篮洞的弟兄们拼力救援，为党国立下了大功啊。
1: 是啊是啊，本司令能死里逃生，今天能在这里全仰仗在座的各位，多谢了，多谢了。
2: 是啊，主要是刘司令的计策妙啊，用送伤的车辆混进城门，打得共军是措手不及，佩服佩服啊。
3: 哪里哪里，这都是我弟弟的鬼主意，要谢诸位还是去谢他吧。
0: 这是我们跟共军作战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来，
1: 慢，要敬酒啊，这第一碗酒得由本司令来敬。刘司令，大恩不言谢，这次啊你救了我的命，我保证从今以后咱们俩之间的过节本司令永远都不会再提了，来。
3: 哎，曹司令请坐。恐怕等会儿这酒你就喝不下去了。
1: 哎，刘司令，你这话什么意思？
3: 特派员，是不是该给大家宣布宣布了？
0: 为表彰这次战斗，刘司令所部取下的战功，谷主席特来电嘉奖。刘司令的湘黔反共自卫军扩编为省反共自卫军。
1: 好好好好，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
2: 这样一来，刘司令跟曹司令可是平起平坐了啊。可喜可贺。
3: 可喜可贺的还在后边呢。
0: 因扩编所需，特将罗士寨的缺团长所部划归为刘大卯部，编为独立团，此令。
1: 哎，特派员，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意思就是说阙团长的人马归我了。
1: 刘大卯，你也开始打本司令的主意了。我告诉你，阙团长是我的人。
3: 曹司令，不是我打他的主意，这是谷主席的意思。阙团长，听见没有？
4: 刘司令，愿意效劳。罗斯寨的兄弟们愿意为刘司令效劳。
1: 这哪是庆功宴，这明摆着就是鸿门宴。
0: 放肆！曹司令，没有刘司令，你能站在这儿说话吗？
1: 好啊，既然是谷主席的命令，那本司令只好执行。撤！
5: 曹司令，不送了。
6: 事情就是这样的。
7: 石仔，你为什么关键的时刻手软了？你对郑瑶妹是不是有什么复杂的感情？
6: 没有，我把她一直当妹妹看。不是，她把我一直当兄弟看。
7: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有感情是难免的，但这是敌我之间的战斗啊，同志，你怎么能用私人的感情来对他寄予幻想呢？你这样做是要犯大错误的。
6: 我没有，我只是希望他放下武器跟我走。他已经放下武器了，可
7: 帮你同志
6: 到，
7: 你必须认真反省。
6: 是，
7: 我现在就关你的禁闭。
6: 是，
7: 俺们走。关石在禁闭，带下去。
6: 科长，

0: 同志，请问十仔同志在吗？
1: 哦，十仔他关禁闭了。
0: 为什么？
1: 听说他放过了一个女匪首。
0: 女匪首？难道是郑幺妹？
1: 啊，对，听说是她。
0: 我去问她。
1: 哎，同志，十仔关禁闭了，你怎么问他？
2: 哎呀，哎呀，他其实受伤也挺好的。幺妹儿，你说我这回要是不受伤，怎么着都不能跟你一块疗伤。
3: 你还好意思说？看看你那天，字儿哇乱叫的，是不是以为自己死了？你再瞧瞧你哥，枪林弹雨他都不怕。
2: 我能跟我哥一块比吗？我是个读书人，那战场又不适合我。再说了，这三国里面有个诸葛亮。
3: 我没读过书，可是我知道诸葛亮他可不是土匪，他是个军师。
2: 对啊，那提篮洞怎么就不能有一个我这样的军师呢？
3: 军师，给我讲讲诸葛亮的故事。
2: 诸葛亮啊，那是三国里面有名的军师。哎，他本是卧龙岗上散弹的人。幺妹儿，你听过这个戏《空城计》吗？
3: 草船借箭，对吗？
2: 对啊。我本是卧龙岗上散弹的人。
3: 哎，啷当当！
4: 哎呦，你把我弄推下来，你还笑我？
5: 煮熟的鸭子飞了，你们这是打的什么仗？付出了几十名战士的生命，李营长身负重伤，现在还在抢救呢。你们就这样让曹山豹溜了，而且还让敌人拿下了后山镇，啊，耻辱啊！啊，奇耻大辱！
6: 我们中了敌人的诡计，太麻痹轻敌，我检讨。
5: 哈。你这个鬼大金，现在你也知道轻敌了，我看是你们骄傲自满的情绪在作怪。面对着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还有一群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土匪，你们就以为你们可以手到擒来了是不是？事实呢？怎么样？
6: 司令员发火了啊？收到。
7: 师长，
6: 脾气还不小。这一仗打的是不咋地，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这是件坏事。但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你们说，怎么样才能变成好事啊？
8: 这一仗对我们是一个教训，我们应该总结经验。嗯，
6: 金团长，你说呢？
9: 司令员批评的对，我们有骄傲情绪，一路上打胜仗，翘尾巴了，以后把尾巴夹紧点。
5: 哼，你要不夹紧点，我还真就把它割了。
6: 同志们，尾巴翘不得，也要不得呀。这一仗

0: 让我们领教了湘黔土匪的实力，特别是刘大宝这个悍匪，他不光彪悍，而且彪悍勇猛，颇有谋略。他用丧车混进了后山镇，然后里应外合，这样的对手要是不能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后果不堪设想。
1: 是啊，同志们再回去总结一下教训啊，要举一反三嘛。
2: 检讨还是要写的，一定要深刻。
3: 是。
0: 吴宁同志
3: 到。
0: 我听说师仔同志差点抓住了郑瑶妹，后来是怎么回事啊？
3: 李参谋长，这事儿你也知道了，师仔让我关了禁闭了。
0: 哦，我去看一下。
2: 好，参谋长。
4: 吴宁同志，走。
3: 是。
2: 坐吧。
5: 师仔，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啊！
4: 小罗同志，师仔在关禁闭。
5: 我不管，实在，你为什么要放到郑瑶妹这个女魔头？你给我说清楚！你把我落下的血案吧，实在，你出来啊！
4: 小乐同志，你冷静点。
5: 我不管，实在，你给我出来！我告诉你，刘大某是元凶，郑瑶妹就是帮凶，你为什么放了他？你还是解放军战士，你真丢脸，真丢脸！
6: 实在，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从来都没分开过，我会想你的。
7: 我还是你亲哥哥。寨子里的乡亲们都是你亲人，
6: 我没骗你，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是什么人你不清楚。
8: 实在，我求你了，你别走行吗？我长这么大就没有什么亲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是救护队的骆一梅啊，来找石仔。是，石仔，出来吧。
1: 是。
0: 首长，石仔跟骆一梅是小老乡。
2: 哦，那你们两个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首长，我认为你应该再观察这禁闭。
3: 为什么？
0: 程瑶美是刘大宝的帮凶，他们两个人都应该杀。哦，也是个倔丫头。
3: 首长，骆一梅同志跟刘大宝有深仇大恨。
0: 骆家残案十几口人，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这个小丫头，我碰见她的时候，她在自己的身上插了草标，要把自己卖了，换刘大宝的人头。参谋长，郑瑶美和刘大宝其实是不一样的，她走上这条路，完全不是自愿的。
2: 是啊，世代同志，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谈刘大宝和郑瑶美，你对他们的情况很熟悉，走。
4: 我们聊聊。是。试试，合不合脚？哎呀，做新鞋了。哎呦，哎，挺合适的。哟，怎么就是这儿被削下去一块啊？你还挺挑剔的。做大了，我以为你能上省城上大学，脚肯定大呢。
5: 哎，我脚小，我哥那才叫大脚呢。小的时候啊，我妈说他那是牛脚，说牛脚啊注定命苦，这辈子奔波劳碌。哥，
6: 说谁苦啊？啊，我刘大宝吃香的喝辣的，我能苦吗？
5: 哎，哥，你坐，你坐，你坐。你看，
6: 这是幺妹给我做的新鞋，多好看啊！
5: 哎呀，这样子太难看了。哎，
7: 你这叫什么话呀？这鞋多好看呀！你瞧这针脚密密麻麻的。我说难看，它就难看。
5: 哦，幺妹没给你做，你才这么说呢。胡说！我要想要鞋，我随便找个人可以给我送一大摞来。再说了，我可以到城里的商铺去抢啊！我抢100双。

0: 抢，抢的能有亲手做的舒服吗？
1: 嗯，
0: 鞋子多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合不合脚。
2: 哎呀，鞋子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酒喝。

0: 小马，你知道吗？这蒲公英啊，还有一种别的名字，叫做黄花苗。
1: 啊，你看，蒲公英的生活多好啊，可以自由自在，随风飘荡。
0: 随风飘荡，多么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幺妹儿，你愿不愿意跟我去一起去过这种随风飘荡的生活？
1: 我可飘不动了，我还有鸭蛋呢。
0: 可以带着它一起去吗？
2: 胡说！
0: 哎，你等会儿啊！
1: 你干什么？
3: 跟刘二木在一起，我感觉到了放松。他天真起来就像一个孩子，但动起脑子又像一个老谋深算的军师。读书人真的是不一样。

0: 送给你的，送我花干什么呀？想给你个惊喜，嫁给我好吗？我想娶你。你胡说什么呀？
1: 胡说！我是你土匪，我也是土匪啊！
2: 我比你大，
1: 不，我比你大才对。不信你问我哥去。
3: 去哪儿啊？

0: 生了大规模的匪乱。
1: 这几个月，西南地区的土匪暴乱十分严重，土匪的武装也扩充到了惊人的地步。目前，整个西南地区的土匪已经发展到了28万余人，百人以上的层峦谷土匪就有1100多股。这些顽匪在所盘踞的地区层层建立政权，重新委派县区乡长以及城防警卫司令，派捐派款，逼民为匪，强化发动统治。
2: 更为严峻的是，四川的几条重要航线受阻，影响了粮食运输，造成了重庆、成都这两大城市的粮价飞涨。
1: 同志们，邓小平同志指示我们，目前西南的重点工作应以剿匪反霸为中心。
3: 首长，你们快下命令吧，战士们都憋不住了。
1: 大家坐下来。剿匪工作不是打歼灭战，中央决定了军事打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剿匪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我们先集中兵力，重点围剿各省区主要城市郊区的大股土匪，特别是要保证西南政治经济中心重庆的安全。所以西南军区党委决定对湘黔地区30余座沿边县城暂时撤出。
2: 至于我们的剿匪工作，以确保省城安全为重点，现有情报表明土匪正准备在省城发动暴动，所以我们兵团要抽调一部分兵力来加强省城的剿匪工作，这样一来湘黔地区几个县城的防守

0: 力量，就会相对薄弱，所以同志们要倍加小心，防止敌人的反攻，一定要确保我们的胜利果实。
1: 是，加油！
2: 吴主席，在此非常时期您能来，对我军将士鼓舞是极大。
3: 只要你们的人马在，我这个沈主席就不是名存实亡啊。啊，蓝玉啊，人都到齐了吗？
4: 到齐了，干爹。
2: 啊，去。
5: 好。
2: 各位坐下。各位，我代表蒋委员长来看望大家。
4: 我现在向各位通报一下共军的情况。西南共军在我各部队的骚扰和打击之下，已经疲惫不堪，捉襟见肘。据飞蛾传来的消息，共军的大部队正在往省城方向转移，湘黔地区的力量将大为削弱。
2: 各位，我此次专程前来，一是表彰各位反攻义士为党国奋勇作战创造了奇迹；二，针对当前的局势，我们要集聚力量，做好充分的准备，在适当的时机给共军来一个大反攻。
6: 对，反攻，
7: 太好了，
6: 反攻，
7: 反攻，
6: 太好了。好，
2: 我们反攻的目标就是夺取省城。我给大家透露一个情况，省城的暴动马上就要开始，为了配合夺取省城，我们在全省其他十几个县同时采取行动。
8: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9: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9: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9: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颈椎病，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骨质增生、腱鞘炎，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关节炎，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9: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

0: 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

0: 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

0: 石墨损使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各位主要的任务是在湘黔地区，尤其是长平、会合、紫霞三个县城。
1: 大家都听清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三个县城，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马上开始行动。各位回去以后，要了解各县城共军的布防情况，熟悉地形。
2: 我们要速战速决，长驱直入。
3: 攻打紫霞县城由曹司令负责，李德当家、邱德当家，你们负责攻打会合县城。
4: 没问题。
3: 刘司令、郑副司令，你们负责攻打长平县城。
5: 我把攻打长平县城的任务交给阙团长。
2: 哎，等等，这个如果我把长平打下来。
3: 这个长平县的地盘是不是归我罗斯寨？到时候我能不能弄个县长当当？哎，
1: 对，都得弄个县长啊，要不打这仗干什么？吵什么啊？特派员说了，少不了你们的。
6: 既然长平县城由阙团长负责，
3: 李大当家、邱大当家的人马少，
6: 刘司令和郑副司令就负责攻打会合县城吧。好。
1: 我这人胃口好，不嫌多。
7: 刘司令，
8: 不愧为党国之栋梁啊！我们对付共产党，就是要这样的魄力和这样的精神。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赏给我。
1: 来来来来来，
2: 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啊，吴主席，这雀团长来给我敬酒啊，就拿这小破杯子，大家说行吗？
3: 不行，
4: 大杯，大杯。
2: 来，雀团长，咱换这个。
0: 哎，刘司令，我的酒量怎么能和你比呀？
2: 那恐怕你雀团长的胆量也没法跟我比吧？长平打下来，雀团长可以归你。

0: 但你罗斯寨的人马，那不都是我刘大卯的吗？
1: 对，
2: 刘主席，
3: 那是那是。
2: 哎，小姑娘，茅房在哪？
4: 在院子左边的平房里。哦，
2: 哎，你挺漂亮啊，啊，是不是？哪天我让这个郑司令给你找个婆家。
5: 你赶快去上茅房吧。
2: 茅房。哎，皇上，
6: 来干干！来，倒酒。
7: 走啦，是拉子了啊。我操！
8: 大毛，你是不是又喝多了？你怎么老上人担心呢？
2: 担他娘的什么心呢？啊！我打这么多年的仗，枪林弹雨都钻过来了，喝点酒就担心啊？
8: 我从山西给你带来两瓶酒，给嘎子了。哦。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不能胡喝。哦，
2: 好，我不胡喝。哎呀，谢谢。
8: 哎。啊。大毛。以后打仗骑马的，你一定要小心点啊！
2: 是，坚决听
7: 特派员的。你放心，特派员，我坚决。
2: 哎呀，蓝玉，你这小腰挺细呀！啊，
8: 你叫我蓝玉。不叫我特派员了，
2: 在别人眼里你是特派员，在我刘大卯眼里你就是蓝玉啊。行了，特派员，你喝酒吧，我得上茅房去了。
8: 你小心一点啊。
9: 为了迎接以后的战斗，还有解决老百姓的医疗问题，上级指示决定派出一支医疗小分队驻扎到徐家寨附近的教堂。
10: 这个教堂我知道，马神父我也认识。
9: 我知道你熟悉那儿的情况，所以派你带一支小分队护送医疗队过去。
10: 是。
9: 哦，对了，骆一梅同志已经被任命为医疗小分队的队长。
10: 一梅同志进步得这么快啊？
9: 你的进步也不小啊，已经是个排长了。
10: 科长，您要是有别的任务啊，就早点告诉我嘛。啊，
9: 你这个机灵鬼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那个教堂靠近提兰洞，离罗斯寨也不远。你们在帮助医疗队展开工作的同时，要对这个地区展开侦查，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
10: 明白。
9: 好，去吧。

0: 一梅，你还生我的气啊？
1: 嗯，生。
0: 我让你失望了。
1: 世仔，你真是个笨蛋。
0: 武团长也说我这人太老实了。
1: 那你要小心，以后我可要欺负你了。
0: 欺负就欺负呗，我乐意。
1: 那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让我欺负呀？
0: 不，我有任务。
1: 嗯，我知道，我们医疗小分队马上就要出发了，
2: 去徐家寨的教堂。
0: 一梅啊，我得恭喜你了，你现在是队长了。
1: 这有什么好恭喜的呀？哎，对了，你也要去教堂吗？
0: 上面下了任务，让我们护送你们去。
1: 好啊，那你就来护驾吧。

0: 马神父你好，我叫郑师仔，这位是我们医疗队的队长骆一梅同志。你好，年轻漂亮的姑娘。你好，仁慈的主会保佑你们安康，请进入教堂，房间已经安排好了。
1: 马神父，我们的医疗队以后就要在教堂驻扎了，
0: 还请大家多多照应。
1: 不用谢我，我欢迎大军的到来。
2: 也希望你们的医疗队能替当地的老百姓们看病。嗯，当然了，我们会为自己的老百姓免费看病的。
3: 陆队长懂医吗？啊，这个我只懂一点，不过你放心，我们这里是医疗和救护合二为一的。嗯，
1: 那就好，请。
4: 放哨，把装备都卸了。
3: 是。
4: 来，把马车拉过来，把装备卸下来，快！
5: 可以，好，来，把它卸了，把东西卸了，
6: 来吧，快点，来吧，小心一点，别冻坏了啊！
7: 哎，请到马上，请搬到后面去啊！快到那边去啊！
8: 哎，镇长，杨教堂就是杨庙，神父就是杨和尚。
9: 行了，别瞎说了，快走。
10: 来来，
11: 小心小心。
10: 走吧，等会，先等会吧。
12: 世仔，我怎么觉得这个大房子有点阴森森的呀？
13: 别怕呀，这不就是一座阳庙吗？啊，咱们土地庙能住人，这个阳庙照样可以住人。
12: 哎，那你们住哪儿啊？
13: 我们住哪儿啊？当然不跟你们女兵住在一起了，也不打扰老百姓。来，你们，这儿的民风啊特别复杂，来。

0: 世仔，我突然觉得我找对了队伍，我又重新活过来了。
1: 是的，我们都找对了队伍，只有解放军才能救劳苦百姓。一梅，你扳着手指都能数清楚，土匪的日子是长不了了。
2: 你们在干什么？怎么不睡觉？
1: 马神父，我们马上就休息。
2: 那好，请你们不要半夜里在教堂内乱转，上帝这个时候也要休息。那我去睡觉了，祝你们晚安。
1: 好。他们美国人那神还休息啊？啊？
0: 刚才吓死我了。
1: 走。
3: 快！

0: 师仔，我没事，稍等两天。大哥不行，
1: 这几个小兔崽子，我能搞定。哎，你到这里留在这儿，听见了吗？哎，师仔！哎呦！师仔。
2: 蛇毒师在的土匪下山抢劫，全部被消灭了。咱们的人没有伤亡呢。
3: 谁说没有伤亡的？你们排长就受伤了。
2: 啊，你中弹了！<笑>我火机太旺了，放点血去去火。<笑>
4: 阿姆桑，
2: 哟，清理战场。
4: 是，清理战场。
5: 破了点皮，不碍事儿了。以后啊，记得每天来我这儿换药。
6: 哎，哎，
7: 我怎么觉得你那么像我姐姐呢？哎，要不我认你做哥哥吧？行啊，哎，那你得听话，得每天给我洗脏衣服。<笑>
6: 行，
5: 轻点儿。
6: 老司令，高盼云。
5: 我现在虽然是刘司令的人，但只要你们两人讲话，叫我杀十个，绝不杀九个半。
8: 薛团长，攻打长平县城是头等大事，你给我小心点，别老干偷鸡摸狗的勾当。
5: 哎，高盼云，这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6: 薛团长，昨天晚上你的人去徐家寨骚扰，
8: 结果被共军消灭了，有这事儿吗？
5: 哎呀。
6: 哎呀，曹司令特派员，你们消息也太灵通了。
8: 薛团长，你的一举一动我全知道，别打小算盘，
6: 听见没有？哎，不敢不敢。哎，欢迎曹司令特派员，哎，经常光顾咱们卢司寨。
8: 薛团长，刘部吧，我跟特派员又赶回司令部，有什么事情电报联系。
5: 哎，是。啊，电报联系啊。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2: 这样进去把他们脖子弄断了，保护神朕的一箭之仇啊！
1: 会的，知己知彼，要了解情况。
2: 嗯，走，
1: 好，跟上。

0: 久才到集镇上？
1: 快了吧，不到2个时辰就能到了。
2: 啊，你停一

0: 快上车吧，我们早一些赶路，免些出什么意外。
1: 船长，啊，鱼，
0: 船长，你看，那边好像是只烧鹳。鱼，
2: 哈哈哈哈，好，老天有眼，我雀毛不拍跑，弄点小财发发啊，弟兄们。那是个小小的商队，用不着伏击，来，给我冲下！冲下！冲下！冲下！

0: 你是谁？
1: 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
1: 哎，你别怕，土匪都打跑了。来，我扶你下来。来，慢点。去早餐厂。
0: 啊！
1: 怎么了？
0: 你看，
1: 他们谁啊？
0: 他们是我的堂哥，我们一起去汇合县城卖一些布和茶叶。
1: 这满山土匪，现在也不安全。这样吧，跟我们先走，等安顿好了再说吧。
0: 也行，既然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我都听你的话。
1: 好，走。
2: 好，谢谢。

0: 来，您让，您让。
1: 来，来，小妹妹，这儿很安全。你呀，现在这儿安顿下来，过几天再送你去会合县城。
2: 谢谢长官。
1: 干嘛叫我长官呢？叫我石仔。
2: 那我叫你石仔哥行吗？
1: 当然行了。
2: 石仔哥，你看，我的家人都死了，我什么都不会，要不你让我留下来吧。
1: 小妹妹，这样吧，现在这儿安定下来，这个事儿啊咱们以后再说好吗？走。
3: 哎，
4: 刘畅啊。
3: 哎，同志，骆队长在吗？
5: 哦，他在里面和马神父说话。
3: 好好，走。
6: 马神父，你的教名很重要，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的药品并不多，是要留给上前线的解放军战士的。
7: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这一切我全都知道，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军。我正在想办法从美国托人带一批药品。你知道，上帝赐福于众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每个人是五谷杂粮，感谢上帝的恩典。
3: 来，露娜进来。
7: 啊，请问这位美丽的姑娘是？
3: 这个小姑娘是一个商队里的，今天罗斯寨的土匪把他们给打散了，他的两个堂哥都死在了土匪的手里。
7: 我很抱歉，可怜的姑娘，我很抱歉没能帮你什么忙。
3: 一梅，马神父，我想把这个小姑娘先安置在你这儿。
7: 没问题，那就先在这里住下吧，放心吧。
2: 谢谢你们。
6: 不用谢，要谢还得谢这位好心肠的解放军同志。
8: 是以后要是真打起仗来，
9: 那可就不是开玩笑的了。
10: 露娜，要不你留在

0: 当修女好了。当了修女多好呀，我们可以整天在一起玩。
1: 我才不要当修女呢，我要当女兵。
2: 乌娜，主和我们同在，其实当修女也没什么不好的呀。
1: 主和我们同在。

0: 石大哥，来来来，过来帮帮我。
1: 你干嘛呢，小红呢？
0: 弄秋千呢。
2: 哎呀，小红呢，挺会玩啊你。
0: 那是。
2: 来，我帮你啊。哎，还有绳子吗？
0: 哎，行。嗯，一梅姐，来来来，快过来。
3: 小红呢，你这是干嘛呢？出看来呀，是长不大了。
0: 那是，长大干什么？我才不想长大呢，对吧？
2: 爱玩是好事。来，好了，
0: 石大哥，来推我一把。
2: 上来，坐好了啊。
0: 好了，
2: 走。哦，高不高？
0: 高。
2: 要不要再高点？
0: 行，
4: 高点。
5: 愿你永远庇护孩子们，愿你将福祉传达到每个人，让每个人感受到温暖。阿门。
0: 再高点。
2: 好嘞，来，高点，高不高啊？
0: 高
2: 啊。好不好玩？
0: 好玩，再高点。哦，
6: 哇，真的好玩。
0: 来，你们过来，
7: 我玩会儿吗？我要玩会儿。
0: 来，你过来，啊，让你玩。坐好，
7: 来，我帮你玩，帮你推。
8: 我没玩。
0: 好玩吧？
6: 好玩，真好玩。
0: 你们先玩着吧，啊。
6: 好，
7: 行，
6: 好。啊！好玩，真好玩。
9: 想跟你说一声，大部队就要开赴沈阳了。我们作为留守部队，时间紧，任务多，人员又少，以后的日子我很可能很少来你这儿了。
10: 嗯，那你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现在匪乱这么重，随时有可能发生战斗。
9: 好，我答应你。乌娜还是个孩子，以后多多照顾她。
10: 嗯，放心吧，我会把她当作亲妹妹看待。
9: 这就好。
0: 嘿，不是，嘿嘿，你们俩真不够意思啊，说走就走呢，把我一个人抛那了。
10: 傻丫头，怎么能说是把你丢在那儿呢？你呀，不是刚才在那荡秋千荡得正欢吗？
9: 是啊，你这小淘气。我告诉你，我不在的时候，你一个人不许玩秋千，要是出了问题，看我怎么收拾你。
0: 石大哥，你这是命令呢还是叮嘱呢？
9: 叮嘱。
0: 是。
9: 错了，那只手。
0: 是。喂，
9: 又错了，那只手。
0: 知道了，长官。
9: 小淘气鬼。

0: 死了。
1: 一梅姐，亏你还是个解放军呢，胆子那么小。
0: 你才胆子小呢。哎，我听说是在把你救起来的时候你都快吓晕了。
1: 我没有吓晕，我那是吓得有点发抖。
0: 行了，姑娘，以后啊别这样了，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1: 知道了，一梅姐。对了，一梅姐，我能叫你姐姐吗？
0: 你不是一直叫我姐姐吗？
1: 我的意思是，我能认你做我的姐姐吗？
0: 好吧，那从今天开始你就当我妹妹。
1: 一梅姐，我要送你一件礼物。你看，是父辈康公司的百雀羚。
0: 是百雀羚？这么好的东西。

0: 乌娜，这个你还是自己用吧，我不要了。
1: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2: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2: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4: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2: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2: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 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3: 贴一贴。
2: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2: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4: 对症。
2: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2: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

0: 对症，舒服。
1: 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

0: 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一梅姐， 你刚才不是答应过我做我姐姐的吗？怎么现在

0: 又不收了呢，我生气了。哎，那我要了，谢谢你。
1: 真好看！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有两件事情要宣布一下，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商量一下。第一，代号飞蛾的谍报员已经进入会合地区，所以请刘司令注意了，人就在眼皮底下。第二，飞蛾传来重要的消息，再一次证明了共军在近期内。 会往省城方向进发，所以呢，攻打紫霞、长平还有会合这些计划都不变。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跟大家商量一下，在攻打县城之前，我们必须要扩充兵马，你们就是抓，也要给我抓点过来。
2: 抓人可以啊，武器怎么办？
3: 我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我这次来，秘密地带来一批枪支弹药，增拨各个部队步枪20支。由于交通不方便，再加上各个部队急需要武器，大家就将就一下。虽然武器旧了一点，就凑合着用吧。另外，再增拨子弹3000发。
4: 慢，
5: 龚主席，20杆步枪，打发叫花子呢？这不是？
4: 就是。
6: 对呀。
7: 谷主席，你让我们兄弟攻打县城，才20杆枪，管什么用啊？而
6: 且还是旧的，恐怕还是老套筒吧。
7: 老套筒。哎，幺妹，你说这老套筒只能打什么呀？
8: 那玩意儿打野猪差不多吧。
7: 打野猪？那东西卡壳啊。
1: 刘司令，你瞎起什么劲呢？
7: 我没有瞎起劲啊。
8: 那如果是我自己搞武器，我自己搞人马，那攻下了县城，县城就是我刘大卯的。
9: 是啊，哎，弟兄们拼死拼活的干，到时候啊，地盘不归我，我跟你们讲，我可不干啊！
8: 啊，没人干，
9: 你干吗？
8: 不干，
9: 没准
8: 的买卖咱们不干。
9: 哎哎哎，
8: 吵什么吵啊？为了那么点蝇头小利，我告诉你们。
10: 等攻下县城，你就什么都有了。现在这关键的时刻，我们就得想办法为党国效忠，这才对嘛。
1: 曹司令说的对，大家先不要计较个人利益。
11: 大家说的都不错。谁攻下县城以后，除了嘉奖以外，我以省政府的名义颁发委任状，县长、副县长、局长。
1: 统统归你们。好，太好了！哎，到时候啊，咱们都弄个县长当当啊！好，好，好，这票买卖，咱们兄弟跟他干了。
12: 我就是县长、正县长，全县都归我管。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有什么用？我就是不扩充兵马，我也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姓谷的事儿啊，对吧？他又没给我什么好处，我凭什么跟这个姓……
1: 你小声一点行不行啊？你是省城反共自卫军的司令。
0: 那行，这司令你当。
1: 你这话怎么说啊？好，那你就永远盯着你那五十里方圆。
0: 哎，这五十里好管呢、啊，还不远不近的，啊，是吧？
1: 刘大毛，你能不能把目光放得远一点，看看五百里、五千里呢？
0: 多少？五千里？五千里他已经，他都外国去了。
1: 外国又怎么了？我一听到你提这个提兰洞，我就对你失望。行吧，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我，哎，特派员，你
2: 刘大毛，怎么了？生气了？
0: 我哪知道他怎么了？
2: 我知道。
0: 怎么了？
2: 看上你了吧？
0: 我也知道，但我刘大毛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就以身相许呢？嗯。

0: 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我认为就是姓古的和蓝玉不提出来，我们也应该招兵买马，扩充队伍，以便占领更多的地盘。
1: 哥，我有个想法。
0: 哎，说说。
1: 哎，你看啊，咱们可以让咱们的人下山，去说服自己的亲友上山，这样就能壮大军马了吗？
0: 你这办法不新鲜，别人也会。
1: 我还没说完呢，咱们可以先分个班，这一个班下去就带回一个排来，那就直接把班长提为排长啊，一个排下去就带回一个连来啊，那直接把排长提为连长嘛，来十个人咱就给十块大洋人头费。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是黑吃黑吞掉一小波土匪的话，那就按十块大洋一个人收买，但是当头的得杀了。
0: 啊，二木真可以当军师了。
1: 我早说过我是咱田安洞不可缺少的人物嘛。
2: 我觉得二木说的挺好的，钱我有，我出了。
0: 好，那咱就放人下山。可是这军火怎么办呢？
3: 抢。
0: 怎么抢？
3: 我在后山镇守粮库的时候，知道不远的绵山有个国军的小型军火库，那里的国军投靠了共军，现在应该不会有多少人马。
1: 哥，我也要去。
0: 去。任何行动你都不能参加。
1: 为什么呀？我这……
0: 闭嘴。子涵，你接着说。
4: 弟兄们，今天我刘大卯在这儿送你们下山，三天以后我在这儿等你们上山，你们要的酒和肉我都给大家备好啊，你们要的女人等我们进了会合县城养精蓄锐，睡他个一天一夜，好不好？
5: 好。
4: 李思涵，抢武器的这个事儿是你提出来的，这次我刘大卯就看你的了。
6: 我还要一个搭档。
4: 你不就是惦记着正副司令吗？
6: 是，我要的是正副司令。
4: 好，这个弟兄们出发。
7: 走走走
8: 走，
7: 咱们走。

0: 不要再迟逗留，快点走开了！解放军同志，我们走累了，歇一会儿就走。这里是军事重地，快点走开了。好，我们马上就走。哎。
1: 枪声，
2: 枪声好像是从民生仓库传来，
1: 难道是土匪袭击仓库？
2: 走，小心点。
3: 好，这边备藏仓库，走，快走，逃跑。

0: 多，比人家的可多了。
1: 快快快，往车上抬！
2: 政府司令，辛苦了。
1: 二当家的，这一趟没白来。
2: 好
1: 好。不好，肯定是共军来支援了，快撤！
2: 不行，再搬点回去，来一趟不容易啊。
1: 二当家。

0: 武桑，哟，你带人从这个小山岗翻过去，一定要堵在马车的前头。我从这儿走，两面夹击。好，一班二班，跟我走走走。
1: 说你笨吗？还不承认？你想害死我们？还想咋着？你在干嘛呢？
2: 这把枪。 大哥喜欢，架好班法锁，占据有利地形，准备战斗，准备。
3: 谁的兵力足，武器多，这回啊，我让他们看看啊，提兰洞是什么样的一支队伍。大哈哈哈哈！
4: 少说话，小心点，后边还有追兵呢。
5: 二当家的，前面好像有共军啊！
4: 停！
5: 冲过去！不能冲，前面有伏兵，后面有追兵，冲过去想死啊！东西不要了，山上地形熟，走。不行，这么多武器，不是白白丢掉了吗？
4: 武器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啊？
5: 还不行，你不冲，我毙了你！
3: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你没事吧？
1: 扫把，你他娘的来的真是时候啊！
0: 是二木算他兄弟们可能有难，所以我们就赶过来了。
1: 二木啊，你那脑袋瓜啊，真是好使啊！
0: 二当家，咱们还是先撤吧，小心共军有援兵啊！
1: 现在没有两面夹击了，没事，不用怕。
2: 二爷，扫把说的对，此地非久留之地，赶紧撤吧。
3: 行了，都别说了，回去了。
4: 好，弟兄们，扛上箱子，撤！
0: 兄弟们，来搬东西。

0: 同志们，我们的大部队开拔以后，会合、长平、紫霞等被我们解放过的地区，守备兵力薄弱，我们要防止国民党残部和土匪武装攻击县城。现在省城的匪情特别严重，山高林密，适合土匪生存和发展。加上国民党曾经在省城举办了两期游击培训班，培养了一批顽固的保安团。上级考虑到剿匪工作的重要性，决定专门组建剿匪团，团长由武宁同志担任，营长、连长、排长等的任命已上报军区批准，稍后任命。
1: 同志们，我们在绵山的军火库被抢，是铁栏洞的刘大猛干的。这个悍匪我们并不陌生，已经交手过几次了，以后他就是我们剿匪团最主要的对手之一，务必做好一切准备。
2: 是。

女性们，我们提篮洞大喜的日子到了。昨天我们抢了共军的军火库，提篮洞报省反共自卫军兵强马壮的日子就要到了，所以我今天要正式宣布，除开郑幺妹、关虎二位副司令外，特任命嘎子为参谋长，毕四海为副参谋长，刘二木为司令部文书。我们还要各设团、营、连、排，把归属于我们提篮洞管辖的各山寨各设团部。放出去征兵的弟兄就要回来了，

我们呢还要增加武器，我们还要增加人手，所以我要向特派员要人，要报务员，要小钢炮。当然了，我们要赶快的学会小钢炮是如何的使用的，所以往后提篮垛就不再号称50里归我们管辖了，而是五百

0: 跟着我，从粮库到提篮洞，以后啊，我到哪，你们就到哪。
1: 来，哥几个多喝点啊，多喝点。
2: 李参谋长，你从排长升到了副参谋长，这回你该知足了吧？
0: 小兔子，好好的跟着我干，有你们升官发财的机会。
3: 谷主席来令，让我们把各部队的匪首都集合到提篮洞，为刘大毛和郑幺妹庆功。
4: 谷主席早就说过了，县城要暴动，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
3: 曹司令是有些泄气了吧？
4: 什么泄气不泄气啊？你没看到当前的形势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共产党的大腿现在是又粗又硬。
3: 信心是决定一切的，如果连信心都没有的话，那这仗怎么打呀？曹司令，谷主席是很有信心的，我希望你也一样有信心。这个庆功会嘛，就好好的开。
4: 好，好好的开，好好的吃，好好的喝，吃完了大家都回去磨刀擦枪，是吧？

0: 各位弟兄们，今天大家相聚在提篮洞，是为刘司令、政府司令、官府司令进攻。因为刘司令他们在后山镇和闽山打的这两仗，证明共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破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刘司令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扩充了兵力，装备了武器，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所以才把共军打得落花流水。
1: 刘大当家的，庆功好啊！我今儿不灌倒你，我就不姓李。
2: 我他娘的，别的不陪，这个酒我一陪到底。
1: 好，
3: 大家安静一下，听谷主席接着讲吧。
0: 为了表彰刘司令、政府司令和官府司令，特授予战斗勋章一枚。

0: 刘司令，祝贺你。
1: 这破铁皮的玩意儿能换酒喝吗？啊？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我不这么说该怎么说呀？
2: 除此之外，再奖励刘司令左部大洋5000块，再配备2名迫击炮手，希望大家向刘司令学习，再立新功。
1: 谢谢谷主席啊！
3: 司令，司令，司令，咱们叛军征兵的兄弟们回来了！
4: 哎呀，哎呀，兄弟们辛苦了，辛苦了！哎，好样的！哎，都是好样的啊！这个如果一个人带10个人来，可以当班长啊！班长如果带回一个排来，我就让他当排长，好不好？
5: 好。
6: 韩木匠吴屠夫，去我屋里把箱子抬来。
7: 是二少奶奶。
8: 蓝玉、沈豹，你们要格外小心，要用好铁栏洞的人马，

0: 但绝不能让他们任意发展，要在他们中间安插人手。
1: 哎，拉开一点，来，哎，好，
2: 来，别慌，别慌，别慌，
1: 哎，好，
3: 哎呀，发钱了，发钱了啊！
4: 哎呀，这这么多啊，这还有这么多，哎呀，
5: 发钱了，
4: 哎
1: 呀，哎呀，太好了，你的，来，收好了啊，别动了啊，来，你的，
6: 走。
7: 张探长，看着没有，提篮洞越搞势力越大，你看着搞着搞着，最后把曹司令都搞掉，
4: 这实在没办法，他确实有这个能力。
7: 我现在虽然是刘大毛的人，他娘的老子就是不服。
4: 老哥，你身在曹营心在汉，我看出来了，要不干脆跟曹司令得了。
7: 我他妈谁都不跟，要是曹司令能再拉我一把。
8: 刘团长，
9: 哎，曹司令，
7: 哎，曹司令，说什么呢？啊，我在跟张团长说，以后湘黔边界那可都是刘司令的天下，你曹司令。
10: 甭看了，自己也做不出来。
11: 各位，沈臣还是蒋委员长的天下，到时候各位都是有功之臣啊，挨个论功行赏。来，为了最后的胜利，干了这一杯！
10: 干，来来，来来来。
12: 刘司令，上次我用酒杯敬你，你说一壶壶的喝，刘司令的酒量那是天下无敌呀！
10: 哎哎，阙团长，我的酒量一般，也就半斤八两吧。
13: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14: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6: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8: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1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

0: 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6: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

0: 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

0: 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肺不好的人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

0: 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倒马就能领取五脏健康。

0: 唐朝，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刘司令，今天敢不敢跟我一壶壶的干？
6: 薛连长，刘司令最近比较辛苦。
5: 辛苦什么呀他？他又没有压寨夫人。
6: 听你这意思，是想给刘司令好看呀？
5: 这话怎么说的？怎么给刘司令好看呢？哎，刘司令打了胜仗，咱高兴啊，咱跟他干两口啊。刘司令啊，要是身体不好，怕喝酒伤身，那就改日。
7: 怕？我刘大卯他娘的是酒缸里泡大的，什么叫怕？我不知道。
5: 哎，慢着，刘司令，在喝酒前，咱们得定条规矩。
7: 说，
5: 咱们罗斯寨负责攻打长平，长平打下来了，长平县就归我罗斯寨。
7: 薛团长，你这是想自立门户啊？
5: 怎么自立门户呢？哎，长平的地段也不算大，攻下长平，咱们部队也晃块牌子，弄个长平县反共救国军，咱们也弄个司令当当。刘司令，笑什么呀？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7: 答应怎么样？不答应又怎么样？
5: 刘司令，你打了胜仗，升官发财，
8: 从湘黔反共自卫军
5: 变成省里的反共救国军，当然了，天经地义。我打了胜仗，弄个司令当当啊，怎么着了？就大逆不道了！
7: 你他妈的就是大逆不道！你敢自立门户，老子割了你的脑袋！
5: 割了我的脑袋？行，你来，你割，你割。
9: 薛团长，你的罗斯寨归刘司令管辖，你怎么可以不服从命令呢？
10: 薛团长，特派员说的对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刘司令让你当司令你就能当司令，就是你攻打下了长平县，刘司令要当县长你也没辙。
5: 那我为什么要攻打长平啊？啊，叫我的弟兄们去死啊！叫刘司令挂军章。

0: 你反了。
1: 秦团长，司令当不上了，当上落汤鸡了吧？
2: 黄毛，你奴子在神你个屁呀！啊，你以后再倒提蓝洞啊，你就成落汤鸡吧！啊！
0: 有大毛，你他妈的欺人太甚！好了好了，大家都是兄弟，不要再吵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精神团结。
3: 成团结，薛团长，今儿老子不让你服了我，我他娘的就让你当司令。
0: 你说的是真的？
3: 真的假的？他说了算。
0: 攻打长平是光主席的命令，打下长平，地盘归我，县长归我，是光主席的意思。你刘大毛管不了。弟兄们，
4: 回落四寨，等打下长平，老子就他妈是司令。
3: 老子就他妈司令。刚才谁说的？军人要服从命令，一个团长他娘的不听司令的，我把他毙了，你们有这么紧张吗？
5: 今天这事儿谁敢再闹，提篮洞不会给他好果子吃。
0: 薛团长完全是咎由自取，现在谁也不许动手了。县城未攻，自己人打自己人，成何体统啊？
3: 把薛团长给我拖出去。

0: 特派员，这刘大某也太不像话了，当着众人的面把阙团长给杀了，他根本就没把你这主席放到眼里啊。
1: 蓝月，这件事你怎么看啊？
2: 刘大某枪杀阙团长是过分了点，但是阙团长当众这样羞辱刘大某，要自立为王也是该杀。
0: 特派员，你怎么事事都袒护刘大某啊？啊，说什么话都向着他，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2: 曹山豹，你胡说！
0: 我怎么胡说了？
2: 现在是党国危难之际，像刘大某这样的人，他敢跟共产党斗，我们就是要用，而且要重用。
1: 我痛心啊，大业未成，自相残杀，这将要功败垂成呢。
2: 干爹。
1: 刘大某我没有用，但是这匹野马必须要套上个龙头。蓝玉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我相信你能驯服这匹野马，真正为我所用。
2: 请干爹放心，我蓝玉尽力而为。
1: 曹司令，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我希望你和刘大某之间要精诚合作。
0: 好，谷主席，我听你的。
1: 哦，还有关于罗斯寨阙团长的死，你们要设法化解冤仇，这件事情啊就由你去办吧。我马上要走了，下面具体的任务就交给蓝玉执行。蓝玉啊，你设法到提篮洞去一趟，告诉刘大马接替阙团长的人选暂时先不要动，

0: 等我回来亲自任命。
1: 明白。
2: 对，绝不能让刘大某一个人把罗斯寨给独吞了。
3: 今后啊，你们罗斯寨的日子可不好过呀。这地盘是刘大某的，人也是刘大某的，我劝你们以后要安分点儿，
4: 别一天到晚总想着替薛团长报仇。
5: 跪下。
3: 黄毛，你这是干什么？
5: 曹司令，我们有一事相求。
3: 什么事儿？
5: 杀刘大某。
3: 黄毛呀，我是奉谷主席之命前来调解的，这事儿恐怕我不能答应啊。不过你杀刘大某也用不着跟我说呀。
5: 杀了刘大某，罗斯寨就是您曹司令的，弟兄们都还愿为曹司令效力。
3: 这么说，你们罗斯寨的弟兄还愿意跟本司令，对吧？
5: 对。不瞒曹司令，我们已经在提篮洞附近设下了埋伏，只要他刘大毛敢离开提篮洞半步，我们就下手，而且不用枪，用刀，绝对不会惊动提篮洞的任何人。弟兄们，亮刀。
3: 好麻呀，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好自为之啊。走。

0: 部长，
1: 人都到齐了吗？
0: 到齐了，
1: 马上开会。
0: 是。
2: 进来。
1: 大家都坐下吧。我是下部队路过剿匪团，所以来给你们开一个碰头会。现在的匪情非常严重，省城解放以后，农村的土改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现在有些地方的土改却进行得很艰难，因为土匪在四处残杀我们的农会干部。我们剿匪不利，我们保护农会干部不利啊，同志们。如果人人都人心惶惶的，谁来当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现在我就要听听你们对匪情的分析和剿匪的高见。
3: 参谋长，你还是坐下说吧。
1: 要坐你坐，今天这个会我要站着开，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剿匪团通过一个站着会议开的以后，剿匪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
4: 同志们，既然首长站着，我们也站着开完这个会。
1: 好，有志气。是实在排长吗？那就你先说。
4: 报告参谋长，我们排一直在排查匪情，提兰洞、罗斯寨、清风岭、老阴岩、丹桂寨、鸡鸣山、黄公洞等等山寨都在扩充兵力，增加军火，各个山寨联系紧密，已经结成联盟。特别是提兰洞的刘大毛，现任反共自卫军司令，与副司令郑幺妹配合默契，绵山军火库一案就是他们所为。
1: 现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4: 他们又在招兵买马，已成为一方老大，而各个山寨隐藏在山林当中，难以琢磨，行动诡秘。我们剿匪部队大多又是平原兵，对本地不熟悉，这给剿匪工作造成很大难度。
1: 好，既然各个山寨都比较分散，那我们剿灭土匪就要一个个的围剿，个个进攻。
5: 是。

0: 我说你做事太鲁莽了吧，你杀了这个雀团长就不想想后果？
1: 老子早就想把他给灭了，今天他是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不灭了他，娘的，罗师寨就不姓刘。
0: 哎，这个雀团长啊，早晚得挨着明枪。
1: 不

0: 你这是手，不是爪子，别随便乱。
1: 这怎么能是爪子呢？你这是爪子，这是手。
0: 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别嬉皮笑脸的。
1: 我也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来提篮洞这么久了，不能老让我等着吧？啊？那我等到什么时候？

0: 刘司令，政府司令，你们这是树林里散步，够甜蜜的。
1: 妈的，你这个小杂碎啊！
0: 出来！我看到你了，你再不出来，老子一枪崩了你！

0: 罗二木，有学问啊你！看看网里挂的是什么？
1: 二木，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2: 你不也在这儿呢吗？
0: 今天我黄毛运气好，一网给搂了三个。来呀，弟兄们，在网下面给我加上柴草。我今天倒要看看这刘大毛是个什么货色，我今天要把他用烟活活的熏死，用火活活的烤死，让弟兄们都尝尝吃人肉的滋味。
3: 好，
1: 小子，有本事你把郑幺妹给我放了，跟一个女人过不去，你算什么能耐啊？耶，
0: 你算说对了，我就是和女人过不去，我就是没能耐，我黄毛就是喜欢用阴招，因为我用明招我敌不过你刘大毛。
4: 刘大毛，你累不累啊？跟他废什么话？
1: 幺妹，恐怕今天我们俩这一百多斤得交代在这儿。
0: 刘大毛，你也有今天。
4: 哎，刘大毛，这回真是不能同年同月同日，哎，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了。
1: 那也是一件最大的幸事啊。
4: 王马，我告诉你，我要是能下去，我让你不得好死。
5: 死到临头还嘴硬，收。
4: 滚下！不行，跪下。
0: 何派员，
4: 跪下，把刘司令跟政府司令放了。
0: 不放，

0: 哎！干嘛？哎呀！快说，谁让你来的？
1: 啊！老子让老子来的。
0: 我叫你老子让老子来的。
2: 哎，没事吧，幺妈？
3: 能没事吗？你个书呆子，你跑这来干什么呀？
1: 看来你的能耐也只能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挥老拳。什么狗屁刘司令，和传说中的相差很大呀。
0: 好，好，我不打你啊，我找人把你这骨头一根一根的卸下来。
1: 来呀、啊！
3: 你

0: 让他走吧。
1: 什么？让他走？我们俩差点让这小子给烧死。
0: 他也是为了主子办事儿，也算是一条好汉。
2: 这事儿就到此为止，要是传出去的话，我拿军法从事。
0: 滚吧，滚回你罗斯寨去。
1: 走，快走。
3: 特派员，谢了，这次多亏了你救了我们。
2: 刘司令在平时最不喜欢这个时候有人看到吧。
3: 啊，
0: 特派员，刘司令是个大老粗，有什么话得直说。
2: 谷主席在临走前交代了，罗氏寨的团长由他亲自任命。
3: 那这谷主席是对我刘大宝不信任了？
2: 主要是考虑到罗氏寨的人对你有仇，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对你不利。
3: 行，但是罗氏寨的人马还得归我刘大毛管辖。
2: 这没问题。
3: 哎，特派员，上山坐坐。
2: 本来我是想去提篮洞坐坐的，可现在就免了吧，就不打扰你们的好事了。别动队，走。
0: 我怎么闻着这一股一股的酸味啊？你说是不是这特派员把醋缸打了？
3: 姚妹，今天多亏了人家救了我们。
0: 救的是你，不是我，我可不领这情。
3: 我说你这人有点太不厚道了吧？
0: 特派员厚道，你去找他，

0: 小白员，罗四代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黄毛带着罗四代的一队人马去找刘大某复仇，结果中了埋伏，被打得落花流水。我怎么问他，黄毛他都不说，是怎么回事？
1: 曹司令，那你是什么意思？
0: 我觉得刘大某的身后一定有高人罩着。
1: 按照曹司令的意思，是要把刘大某和郑瑶妹给做了。
0: 特派员，你这是想歪了，本司令从来都没有这种想法。哎，特派员，你这脸色不好，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1: 曹司令，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就是需要安静一会儿。
0: 特派员，那我就告辞了。
1: 不送。

0: 你还会吹这个呀？
1: 幺妹儿，你跟着我干嘛？
0: 不放心你，你手无缚鸡之力，还要当土匪。
1: 我不像土匪吗？
0: 你说呢？
1: 我真是没用，在提篮洞混了这么久，还是不伦不类的。所以我想去省城了。
0: 干什么去啊？
1: 我哥说的没错，我应该找一份好差事，然后娶妻生子，这样才能对得起我死去的爹娘。
2: 现在只有两个方案：一，刘大某

0: 正幺妹儿必须听从谷主席和特派员的，本司令下达的命令不得反抗。二，如果刘大某再给本司令捣乱，你找个适当的机会把他给干掉。
1: 是。
2: 大某，先别走了。
1: 为什么？
2: 现在不太平，兵荒马乱，你一个人下山我也不放心。等过一段日子我送你下山，别让你哥担心。
1: 我哥他老说让我走，其实是对的。我现在心里明白了，我为什么不愿意走，不是因为我想在山上当土匪，我是不想离开他，因为我哥是我唯一的亲人。
2: 既然这么想，那就别走了。
1: 幺妹，我心里又怕的很。
2: 这山上的日子我也害怕，可是既然上了山，就要继续走下去。
1: 幺妹，你想过没有，徐家那是大财主，你是徐家的媳妇儿，那我是大土匪的弟弟，共产党不会给咱们好果子吃的。
2: 二木，其实你心里面全都明白。
1: 嗯，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再替蓝总待下去了，我得去省城找一个安生的工作，过与世无争的日子也就罢了。可是我放心不下我哥。幺妹，你能答应我件事吗？替我照顾住我哥。我哥他爱喝酒，老是烂醉如泥的，脾气还不好，总爱打骂人。
2: 行了，别说了，我了解你哥。
1: 既然你了解我哥，那你答应我好好照顾他好吗？
3: 二木要走了，我的心情很复杂。我知道二木也喜欢我，但他对我说让我照顾刘大某，这番话令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面对他们两兄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孩子，你怎么还不睡？
1: 哦，我刚才忘了吹灯了，马上就睡了。
0: 孩子，安详地睡在主的怀里吧，上帝会保佑你。
1: 晚安。
0: 晚安。

0: 曹司令，你好有闲心呐、
1: 啊！哎，这鸟是张团长送的，现在又没有仗打，只能养养鸟玩了。
0: 一周后就有仗打了，攻打会合县城。
1: 什么？不是长平、紫霞、会合三个县城一起攻打吗？怎么，谷主席又改变主意了？
0: 要一举拿下三个县城，势必兵力都会分散。谷主席认为，还是先拿下会合县城比较有把握。

0: 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

0: 那么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嗯，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
2: 邓总您好，
3: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 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 今天咱们的目的呀，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
1: 一瓶79元，可以了吧？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是知识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0块钱应该可以了。说的
2: 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3: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
0: 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1万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
0: 不够啊！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 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
1: 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呀、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
4: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即过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 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0: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4: 国药药材酸枣仁。

0: 安水高，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2: 酸枣仁。
1: 你好。
3: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这明显差很多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您先忙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1: 好，
3: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啊，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2: 太有智慧了，
1: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2: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

0: 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水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儿。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水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好，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2: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打起电话订购吧！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特派员，刘大某他们提篮洞兵强马壮，让他们去打吧。啊，
1: 刘司令和郑副司令可以担任主攻，但是你和罗氏寨的人马也一定要去。
0: 什么意思？
1: 我倒有个主意，我带着我的别动队也一起去攻打。
0: 特派员，你已经有了别动队了，你又惦记着罗斯寨，你这手是不伸得太长了。
1: 我看还是你惦记着罗斯寨吧，你的手也伸得太长了。
0: 是啊，岳团长就那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到现在为止罗斯寨还没有一个头领。这样吧，既然话都说明白了，我们就请示请示谷主席，让谷主席来定夺，怎么样？
2: 报告，报告，谷主席来电。
0: 这谷主席是真不经念叨啊，念叨念叨，谷主席的电报就来了。特派员，谷主席说了，罗斯寨的人马归本司令统领。
1: 既然谷主席这么定了，那就执行吧。
3: 报告。
0: 进来。
3: 报告司令，刚刚接到特派员命令，命令我们一周后夜攻会合县城，罗氏寨配合我们一起行动。
4: 你别给我看这个，告诉我一周后几号，哪一天夜攻？
3: 14号夜凌晨0时准时进攻。特派员还要求我们在13号夜10点以前完成工程的准备工作。
4: 好，去把郑副司令叫来。
3: 是。
4: 什么？
5: 这是穆司令留下的，

0: 咱快点找不回来谁都不要回奇兰洞。
1: 幺妹，这是二木留的，你看看什么意思啊？
2: 画个太阳，这是不是说他一早就走了，身上带了银子？
1: 那带这么大的银子一定是去省城了啊。这小子给我打起哑谜来了。
2: 给你写字你看得懂啊？

0: 小子行啊，没看到我们是不是？
1: 啊！
2: 我怕打扰各位。
0: 打搅？你不打招呼不叫声爷，还他妈叫打搅？说，你干嘛去？
2: 我去省城。
0: 省城？这书也能当饭吃啊？身上带钱没？
2: 啊，带了。
1: 这

0: 三万块银元，你也敢从我面前过？啊！住手！这事要是让我哥知道，你们都得没命！哥，哥，哥，救我！下，下。
1: 哥，谁是你哥呀？你哥呢？
2: 刘二木，
1: 怎么，不认识我了？你们是一伙的？ 你们是一伙的，你们是罗氏寨的，给我冲！土匪！你哥才是强盗土匪！停！先不要打死他，不要让刘大毛也知道。
3: 雀厂长的事儿不会就这么完了，先给我绑起来，带回山寨。
4: 站住！什么人？
5: 提着弄的人，兄弟们，快跑！
6: 吉兰道，二大爷，快点把他弄下来！二木，快快快快快！二木，
7: 二木，
6: 你伤哪儿了？啊？哥。
7: 二木，你疼不疼？疼你就喊。
8: 二木，别怕啊，我看了只是伤的皮外了，皮外伤而已，没事儿啊。
7: 这是哪一个王八蛋，把我弟弟打成这个样子？弟兄们，跟我来！
9: 是。
7: 二，什么人？
10: 罗氏寨的黄毛。
8: 妈的，又是这个杂种！这还有两个活的。说，谁让你们把我弟弟打成那个样子的？
11: 大爷，这是黄毛的意思，是他让我们抽他们的，不关我的事儿。
8: 大爷，我们不知道他是您弟弟，我们要知道他是您弟弟，你就救我们一百个胆儿，我们也不敢呐。
7: 把这两个东西给我弄到山上去。
12: 好，回来，走，
13: 起来，
12: 走，走，走。

0: 两位兄弟，你们俩也太狠了啊！你们知道你们俩抽的是谁吗？他不光是我刘大某的弟弟，他还是省城的大学生，知道吗？这大学生能抽吗？所以你们俩得死啊。嘎子，
1: 哎，在。
0: 交交二木。
2: 不，哥，不，哥，哥，不要。不是，你不是说过吗？我是大学生，不能沾血。你不是不让我在这个土匪窝里待着吗？
0: 二木，我现在想明白了，哥错了。这兵荒马乱的，让你找一份安宁的差事恐怕很难。我过去是说过不让你上山，但是我现在改主意了，你一定得上山。嘎子还等什么呢？
1: 哎，好嘞，二木，拿着它，
2: 我拿着。
1: 来，伸手，来，抓住，抓住了啊！走，走，走！
2: 二木，我跟你说，你今天把他杀了，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来啊！

0: 你必须继续杀。郑瑶妹，你自作主张就不怕弟兄们不答应吗？
1: 谁不服我？哪个兄弟不服我？站出来啊！你让二木捅出这第一刀，将来死的不是土匪，是你弟弟。
0: 那我弟弟身上的鞭子就白挨了。
1: 二木，拿着，刚才谁抽你了，你就抽他几鞭子，这事儿就算完了。
2: 抽吧，抽吧，二爷，你爱怎么抽就怎么抽，就怕你用刀子捅啊！
3: 郑副司令，大哥的意思是让二木把那个人给杀了。
1: 他要是不杀呢？
0: 不杀，我就下山再抓几个人，一天杀一个，直到他杀了那个人为止。

刘大郎，这人我杀了，这事算完了吗？你不是说了吗？二木是大学生，大学生更不应该杀人。

0: 奶奶的，还是这个东西厉害呀！啊，
1: 刘司令
0: 啊，
1: 这炮兵是我配给你的，报务员也是我配给你的，你的队伍越来越强大了，可别忘了我这个特派员呢。
0: 特派员，我怎么会忘了你呢？谢都来不及呢！啊，
1: 我问你，收到我发的命令了吗？
0: 收到了，14号凌晨0点准备进攻会合县城，13号完成攻城的准备，大概是这意思吧。
1: 算你长记性。
2: 没事儿，第一个土匪不算是你杀的，第二个也不是你杀的，别怕，吃饭吧。
3: 可是我已经杀人了。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人不是你杀的。
3: 幺妹儿，其实我哥说的有道理。
2: 什么道理啊？他让你杀人，这是道理吗？
3: 那我还能去哪儿呢？我在提篮洞，最起码我能学点防身的本事。
0: 来来来来，弟兄们，喝酒！
4: 大当家，来交杯酒啊！
5: 对对对，交杯酒！
0: 来来来，交杯酒，交杯酒！
4: 靠近点，
5: 靠近点，
4: 靠近点，靠近点！哎呀，
0: 这好好。
3: 你去哪儿啊？
2: 陪我出去走走。
6: 好样的
0: 。哎呀，弟兄们，这个14号呢，我们就要攻打会合县城了。打进会合县城，我们就把那个醉红楼给包了，里边所有的娘们儿都属于我们兄弟的。
3: 今天挺高兴的，我都跟着开心。

0: 你哥他不高兴，怎么会啊？你看他疯的，连个正形都没有了。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他想什么？跟你说你也听不懂。我好像能懂一点，可我又不太明白，我哥怎么感觉像变了一个人。
1: 哥，他现在变得越来越让人看不懂。

0: 你别又喝多了，你一个司令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会被人笑话的。
1: 你恐怕还不了解我刘大某的酒量吧。
0: 我说你是喝多了吧。
2: 等过些日子我送你去省城也不迟，别自己瞎忙活了。
1: 特派员，我告诉你，你这是在写什么呢？
0: 我说你是喝多了吧。
1: 我告诉你，特派员，
2: 回去休息吧，时间也不早了。嗯，
0: 行了，你喝多了，别闹了。
1: 我没有喝多呀。特派员在写什么呢？啊？你接着忙啊，我走了。

0: 你救了我三次了，这一辈子我刘大毛是还不上了。
1: 那就别还了。
0: 我这会儿死都愿意。
1: 子明，我今天在你的棺木前再次发誓，我跟提篮洞的刘大毛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后也不会有任何的瓜葛。
2: 是你要答应我，是你嫁给谁都可以，就是不要嫁给那个刘大毛。答应我，我求你了，答应我。

0: 这咋说个说你都睡呢？
1: 别管他，喝点喝点。
0: 喝点。说话间，这鲁智深走到树跟前儿，嗯，好撸了胳膊，棒家伙就把这个树给举起来。
2: 哥，
0: 咋了，幺妹儿？你咋跟吃了枪药似的？
3: 二木，你跟我说，你想不想娶我？
0: 啊？
3: 你跟我说，想不想娶我？
0: 不是，我哥。
4: 我问你呢，我再问你，你想不想娶我？
0: 想
3: 你就跟大家说，

想娶你为妻。

0: 在想什么呢？我能感觉到你有心事，你到底在想什么？
1: 我在想什么时候把二木和幺妹的婚事办了。
0: 他们俩要结婚呢。
1: 快了吧？
0: 你怎么知道快了呢？
1: 我猜的，行吗？
0: 我想你真喜欢的人应该是郑幺妹吧。
1: 她心气儿高，配我弟弟这个大学生应该差不多。
0: 这么说是她把你给拒绝了？
1: 别拿我开心好吗？
0: 这女人呢，最在乎的就是她喜欢的男人心里面有没有别的女人。哎
1: 呀，别男人女人的啊。
0: 怎么了？生气了？要不要我给你想个好办法？
1: 什么办法？
0: 马上就要打仗了，何不把阿尔木和郑幺妹的婚事搞得隆重一点呢？把各个山头的头领都请过来，也好长长你提兰洞的威风啊。
1: 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喜帖由我来发。
0: 这就不必了，用我特派员的名义来召集。反正这次我一定会让各路人马给足你刘司令这个面子。
1: 哼，哎呀，还是你特派员懂我刘大某的心啊。

0: 我想把你和二木的婚事办了。
1: 你怎么知道我愿意嫁给他？
0: 我听弟兄们都在传了。我弟弟呢，难得的像个男人那样大吼大叫。
1: 你现在满意了吧？
0: 以后我们不光是同伙，还是亲戚。看来这一个洞里不住两样的人。
1: 刘大王，现在你还能笑得出来啊？
0: 我一定会给你们办一个像样的婚事。明天

0: 你们就到县城去挑最好的东西，尽快的把婚事办了吧。
1: 好，我成全你。
0: 不，是成全我弟弟。
1: 就是成全你。

我要带你见一个人，我答应过他，我再结婚的时候一定告诉他。走吧。

怎么样？我来看你了，我带着阿木来看你了，我就要嫁人了。我答应你的话，我做到了，你可以安心了。

0: 健身新方式，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

0: 技啊，可真的不错。
1: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2: 每一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呀、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

0: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旺旺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红旺旺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

0: 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6: 是，
5: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

0: 抱着，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

0: 墨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墨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图墨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墨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墨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墨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墨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图墨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墨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墨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墨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墨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墨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图墨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

0: 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雄伟狮城烟火，文旅时运共生。
2: 这个是传统的咖喱饺，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3: 羊肉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1: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4: 通关的这个政策啊，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1: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连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

0: 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3: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uild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4: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8: 不用放上。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8: 上那里干
5: 嘛？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朋友搜索器。
1: 我们等会儿玩什么啊？
2: 我们要玩跳皮筋。
1: 不如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吧，李亨来捉。
3: 好啊，我没问题。
2: 捉迷藏，太好了，我最喜欢玩捉迷藏了。
1: 好啊，那就这么决定了。现在李亨先来捉，大家赶快找藏的地方吧。
4: 18、19、20，藏好了没有啊？我要来捉了，要藏好哦。
5: 根本不知道藏在哪里呀，恐怕我们要被捉到了。
6: 藏在这里，他一定找不到我。
4: 人都藏哪儿去了？有办法了，回家让吉他帮我。

0: 找。
1: 吉特，跟我出去捉迷草，我捉不到他们。有吉他帮忙，我很快就能。

0: 天童，吉他丢了，你有办法帮我找回来吗？
1: 让我想想看有没有办法。
0: 他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了，求你了，天童，我可怜的吉他。
2: 哎，我有办法了。
0: 真的吗？真的吗？
2: 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看，朋友搜索器。
0: 看，这个是吉他的脚印，它往那边走了。
1: 李贺，狗狗的脚印都差不多，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吉他的？
0: 我当然能确定，吉他经常把泥巴踩回家，我要负责擦掉的，所以就算闭着眼睛，我都能想起它脚印的样子。
1: 好吧，看来你还真是在乎这只狗狗。
0: 啊，那边。吉他在那个方向。
1: 这边也没有，你找到了没有啊？
0: 等我再看看。太可恶了，这是谁干的？
1: 我想一定是遇到偷狗的坏人了，要不然谁会把别人家的狗关起来啊？
0: 幸好有你，天童，要不然吉他就危险了。
3: 香菱，真美丽，你们看到李亨了吗？他怎么不来捉我们啊？
4: 应该捉不到我们了吧？
5: 啊，我也不知道啊。
0: 咦？哦，
5: 哈哈，李亨好棒啊，竟然还捉不到我们。

0: 全都捉到了。
1: 不错，你作弊，你用了天眼给你的道具才找到我们的。
2: 吕浩，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你利用天眼的道具来进行作弊，不跟你玩了。哼！
0: 但是我把你们全部捉回来了，又没说用什么方法。
1: 我也不跟作弊的人玩了。
0: 甜筒，我错了，我是不应该作弊的。
3: 你为什么要作弊啊？
0: 我以为他们不会发现的。
3: 你不应该抱有侥幸心理的。还有，错了不可怕，可怕的是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2: 大力球拍。
4: 同学们，今天上课之前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5: 是什么好消息呢？
4: 咱们学校跟小区要举办羽毛球比赛了。
2: 我们一起参加比赛吧，我要拿第一名。
3: 祥玲，第一名可是我，你比不过我的。
4: 看来同学们都很想参加呀。
1: 我有个问题。
4: 吴冠军同学，你有什么问题呢？说说看。
1: 老师，小区的比赛有大人参加了，我们要跟大人比吗？
4: 吴冠军同学想得很周到嘛，我们和大人们是分组比赛的。
1: 那第一名我拿定了，我可是我们学校运动最好的。
2: 吴冠军参加的话，我就没机会了。
4: 好了，接下来我们上课吧。今天的课结束了，同学们想参加比赛的可以找我报名，记得多练习。
6: 祥玲，你要参加这次比赛吗？
2: 羽毛球跟一般运动不一样，吴冠军。
1: 第一名是我，我运动一直比你好，哪次体育测验我不是第一呢？
3: 你也想参加羽毛球比赛吗？
2: 以前打不过你们，不代表现在不行。
3: 好啊，我们来比一。

0: 江玲，最近多出去运动一下，看你一直待在家里，
1: 不出去多晒晒太阳的话，身体长不高的哦。
2: 是心情不好吗？尝尝这个。吃点甜的，会让心情变好的。
3: 谢谢妈妈，看到冰淇淋，我的心情就变得很好了。有了冰淇淋，我们就有办法了，对吧，甜筒？
4: 香菱，香菱，醒一醒，香菱！
3: 甜筒，你能想到什么好办法吗？我真的好想赢他们一次啊！
4: 用道具胜利是不公平的。
3: 可是没有道具，我根本赢不了他们呢。不得算了。
4: 比赛分男女组，你打过张胜男就行了。
3: 我不行了。
4: 哎，好吧，给你。甜筒圈，甜筒鞭，甜筒变天眼，大力球拍。
3: 天眼，就知道你会帮我的。
4: 走吧，我陪你去练练球。砍球，嘿，
3: 哈哈，天眼，我用这个球拍一定能赢的。一定要赢他们一次。
4: 香菱，你这样赢的比赛还是不太好吧？
3: 没问题的。
4: 这样对别人不公平啊，把球拍还给我吧。
3: 不还不还就不还。
4: 哎哎，你能赢我是用了甜筒的道具吧？
3: 别管，反正我赢你了。
4: 你耍赖。
3: 天眼，我赢了。
4: 你现在满足了吗？
3: 我现在感觉不开心，张胜男哭了，说我耍赖。
4: 用道具拿到的胜利是没有意义的，你也感受不到喜悦，想赢就要多练习啊。
0: 香菱，听说你打羽毛球赢了张胜男，你太厉害了。
3: 没有，是我作弊了。
0: 那你要去跟他道歉哦，抵不过我们就多练习，但不能作弊哦。
3: 知道了。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雄外诗城烟火，文旅时运共生。
3: 这个是传统的咖喱饺，
4: 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3: 娘惹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2: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5: 通关的这个政策啊，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2: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6: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

0: 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个人天气。每年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华南地区常出现雨量大且集中的降水过程，民间称之为龙舟水。这几天由于西南季风处于全面爆发状态，携带大量的水汽向华南推进，两广福建大气能量高，降水猛烈，出现典型的龙舟水天气过程。计划前往上述地区的朋友要盯紧雨情，做好防范。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呢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或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5到30度，最高气温是34到37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和各预报海区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或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吧。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摄氏度。三亚多云，29到34度。三沙多云，30到33度。儋州多云，27到36度。杨浦多云，28到35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琼海多云，27到35度。万宁多云，27到34度。陵水多云，27到35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5到37度。临高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东方多云，30到34度。昌江多云，30到36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琼中多云，25到36度。白沙多云，28到35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宝亭多云，26到36度。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的 export，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2: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uild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customers。
3: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4: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7: 雄外狮城烟火，文旅时运共生。
3: 这个是传统的咖喱饺，
8: 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3: 娘惹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7: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9: 通关的这个政策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7: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0: 封关半年，聚力向新专栏惊喜推出，共同见证中国高水平开放的海南大卷。海南自贸港首架飞机拆解项目启动，航空维修产业迈向全链条发展。海南率先在全国开展 1B5万入海统筹综合地质调查，用数据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今天聚焦冯家湾上楼养殖模式，走出现代海洋渔业转型发展新路径。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南海潮涌，奋楫争先。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已近半年，从零关税到减税制，从跨境流动便利到产业能级跃升，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发展实效。今天起，海南新闻联播推出封关半年聚力向新专栏，以沉浸式报道带您触摸政策落地的真实脉动，感知产业与民生的喜人变化，共同见证中国高水平开放的海南答卷。开篇来看，封关运作以来，海南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自贸港磁吸效应全面释放。
2: 这里是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生态科技新城，那在我身后呢，总投资超3亿元的海南太古可口可乐绿色智能生产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那可以看到项目现场的30多名工人正在同时作业，项目预计2027年底投产。生产基地将全面推行以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生产模式。
3: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占地是117亩，我们是会有工业的主体厂房、立体仓库以及我们的一些配套设施。另外这边是预留了5条生产线的位置。投产之后，我们绿色智能生产基地每年将是3亿的一个产值。
4: 在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历史节点，企业再次选择加码海南。项目立足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及跨境贸易便利化优势，全面布局绿色制造、智能生产，强化供应链能力，更好满足消费者不断升级的需求。
3: 作为深耕海南30余年的外资企业，我们真切感受到海南全方位的积极变化。自贸港红利在持续释放，开放优势和制度创新为企业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营商环境不断优化，让外资企业更安心、更放心，也坚定了我们在持续加大在海南投资发展的一个信心。
2: 这里是爱纳仕深水小屋公司的总部，那可以看到展厅内展示了企业研发的家庭健康睡眠一体化智能设备。那作为连续6年全勤参展消博会的老朋友，加拿大企业爱纳仕早已安家海南，
4: 从参展商变为投资商。爱纳仕依托乐城先行区特许政策，人才极具优势，目前在海南已布局3家企业，实现从展品亮相到产业落地，从试水参展到深耕兴业的质变。
5: 落户这几年，我们实实在在享受到了自贸港很多政策红利，零关税、低税率，省下进口原料成本，有研发补贴和人才政策，帮我们把核心芯片等关键技术实现本地研发落地。借着封关运作前店后仓模式，理顺了全球供货渠道，还依托博鳌乐城政策，加快了和瑞金医院合作项目的临床落地。
4: 无高凤必至，深耕口腔医疗新材料 3D 打印领域的派克顿企业，产品远销多国。企业于去年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期间，落户海口高新区，成立海南子公司，厂房现已装修完毕，即将投产，
6: 整个产线就可以开始布局起来了。后续可能会在拿地啊，或者再重新建厂，通过这个咱们自贸港这边，把我们这边做成了一个连接美国跟东南亚市场的这样一个桥头堡。
4: 封关以来，截至4月29号，海南新增经营主体13.9万户，同比增长58.62%。其中新增外资企业1004户，同比增长35.86%。全省各重点园区精准承接外资项目，培育外资产业集群，为外资企业落地、建设、运营、发展提供全周期保障，让外资项目引得来、落得快、做得大、走得远。
7: 那我们同步提供了渠道对接、市场推广、政策咨询、落地孵化等全链条的一个服务，降低了一个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与门槛。截止目前呢，我们签约入驻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0家，外资企业占比呢是占到了20%，有来自俄罗斯、日本、新西兰等国家的优质企业纷纷选择在我们这里扎根落户。
8: 我们今年打造投资高新、链接全球的招商工作品牌， 开展11场主题品牌招商活动，推动我们一批优势的企业、优质的这个医药企业呢，在我们园区落户。
4: 为进一步畅通全球投资渠道，让外资企业读懂自贸港、深耕自贸港。近日，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正式发布，指南转变服务视角，将200余项落地政策通俗化、场景化呈现。
9: 指南系统介绍了海南的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4大主导产业，同时呢，我们也介绍了我们的15432的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还配上了我们重点园区的介绍、企业的落地案例，那我们投资者可以直观地看到投资海南的空间和发展的潜力。
2: 从深耕多年的老企业投资加码，到出入海南的新企业落地成链，随着全岛封关运作稳步推进，海南制度型开放持续深化，

0: 营商环境持续迭代升级，越来越多全球企业选择海南扎根，海南加码海南，海南自贸港正成为外资投资兴业的热土，对外开放的高地。
1: 6月12号，海南自贸港首架飞机拆解启动仪式在海南海口飞机维修机库内举行。该项业务的启动标志着海南自贸港正式打通飞机整机拆解业务链条，补齐航空器资产处置关键一环。
2: 飞机拆解是航空产业链后端的核心环节，通过对退役飞机进行整机拆解、部件检测、翻新，可实现航材、零部件、机身材料的回收再利用，将有效提升自贸港航空维修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3: 为保证本次首单320飞机拆解工作高效、合规、安全推进，项目团队提前制定了全套拆解实施方案、安全管控细则及环保处理方案，最大化实现航空资源循环利用。
2: 此前，海南自贸港已常态化开展境外飞机保税维修业务，积累了丰富的航空运维产业经验。本次新增飞机拆解业务，成功构建起飞机维修、改装升级、整机拆解、航材循环的完整维修产业闭环，将吸引更多航空上下游企业集聚海南，带动航空物流、航材贸易、航空维保等关联产业协同发展。
1: 人才因城市而聚，城市因人才而兴。6月14号，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首个运营的人才公寓听海阁长租公寓迎来首批租户集中交付。作为片区重点人才配套项目，公寓依托优质区位与全链条服务，为自贸港各类人才提供安居保障，推动产城融合发展。
4: 上午9点，交付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引导租户依次完成资料核验、合同签署、智能门禁授权等手续。公寓还为入住租户准备了包含生活用品、防潮用具、绿植在内的定制暖心礼包，细节服务尽显温度。此次入住的租户既有本地园区工作人员、外地产业人才，也有在海南工作的外籍人才，国际化居住氛围浓厚。
5: 江东新区的发展速度很快，国际化氛围的越来越好。这里离我办公室很近，我可以步行上班。还有这里离海滨公园很近，本港很漂亮。
6: 我就在江东新区工作，公寓整体环境不错，配套齐全，拎包入住。那同时江东天地也要开业了，到时候让我们购物啊、休闲都很方便。
4: 听海阁长租公寓地处江东 CBD 起步区核心地段，毗邻芙蓉河湿地公园与海岸线，周边总部楼宇商业配套林立，户型涵盖58至118平方米一至三居室，全部精装并配齐家具家电，实现拎包入住。租金区间为1300元至2400元，项目总计264间房源，目前已有107间达成签约意向。
7: 听海阁此次集中交付，完善区域人才安居配套体系，让大家安心工作、舒心生活，实现职住平衡。我们也将持续聚焦人才安居需求，提升运营服务水平，将听海阁长租公寓打造成为有温度、有品质的租住社区。
1: 近日，海南省地质局率先在全国开展1:50000陆海统筹综合地质调查，为海南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更加详实精确的海洋地质数据的支持。
8: 今年3月入列省地质局的向阳红81科考船总长39米，行宽8.2米，搭载了一系列先进设备。近日第五次出港，奔赴任务海区开展海洋地质取样工作。此次调查聚焦文昌卫星发射基地及配套设施、青兰港对外开放口岸升级改造、青兰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等重点区域发展需求，对青兰港、铜鼓嘴两个土府及文昌市辖海岸带开展系统性调查，预计2028年完成。
9: 我们取上来以后，直接就在后甲板处理，就根据我们的技术要求，把那个样品装到那个盒子和封口袋，做上标签。
10: 今年主要就是把整个两个土府里面大面上的这个采样工作做完，明年打算在这个基础上开展浅钻，然后分层做化验、做分析，一个演化的过程。2028年这一年集中编写整个的成果报告，提交给一些相关部门。
8: 据了解，我国在南海海域已完成1:100000土府调查。今年海南率先开展的

0: 1:5万图幅调查，测线更加密集，取得点位更加详细，数据将更加有效。
1: 我们的项目完成之后呢，将为我们文昌地区的海岸带的国土空间规划和治理、环境生态保护、重大工程建设、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更加详实和精确的海洋地质数据的支持。
0: 未来3年，海南还将投入4艘水文动力调查船及1艘潜水渔船，同步开展滨潜海沉积记录及其资源环境效应研究、海岛陆海统筹三维一体化多手段综合测绘工作方法研究等专项课题，推动海洋地质调查工作向更高水平迈进。
2: 近日，罕见的夜洋海阔鱼在三亚蜈支洲岛海域被清晰记录，这是该物种在中国大陆海域的首次清晰影像记录。
3: 作为国内知名热带海洋牧场，三亚蜈支洲岛海域水质清澈，珊瑚资源丰富，海洋生态环境优越，为水下影像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2026海南国际潜水节海洋内容共创计划中，摄影师在蜈支洲岛海域成功拍摄到珍稀夜洋海阔鱼，其成体体长不足1厘米，因外形酷似小羊而得名。
4: 这一次的这个小绵羊海阔的发现，对我们来说就其实挺振奋人心的。在国外我们看到的很多物种在这边一样也有，其实是很好的，只是没有人去发现而已。
3: 本次发现的夜洋海阔鱼对水质环境、海藻群落等生存条件要求苛刻，是衡量海洋生态质量的重要指示生物。此次珍稀物种的现身，充分印证了三亚蜈支洲岛海域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海洋生物多样性丰富，凸显了中国南海海域优良的生态本底。
5: 通过我们海洋牧场的建设和生态修复这个工作的开展，一些这个珊瑚的这个覆盖率都在得到明显的增长。我们由之前海洋牧场建设不足15%，现在增长到37.08%，那么生物多样性都在增加，那么鱼类种类据统计已经达到256种，包括一些濒稀物种，像海龟啊、斑海豹啊、海豚呐、包括我们这次发现的新物种，都是我们蜈支洲岛海洋牧场建设和生态修复开展工作以来实实在在带来的成效。
2: 下面进入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今天，记者走进文昌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这里曾因粗放养殖面临生态困境，如今通过上楼养殖模式，实现了近海渔业生态退养与集约转型。该模式荣获第3届海南省改革和制度创新奖。记者带您一起看见传统渔业转型的探索与路径，见证海南自贸港向海图强的成长与跃迁。
6: 这里是文昌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在我身后啊，这一栋栋整齐规范的现代化厂房，并不是传统的工业加工车间，而是一座座立体工厂化养殖车间。鱼虾住进楼房，海水循环利用，尾水集中处理。海南正用科技加生态的方式，改写传统渔业养殖的旧模式。
7: 冯家湾曾因露天粗放养殖导致近海沙滩淤泥化，水质下降。为守护海洋生态，当地下决心推动绿色转型，引导渔民从户外散养转向室内精养。养殖户吴坤明在这里干了20多年，今年他养的东风螺市场反响很好。
8: 现在就是非常有活力，我感觉。
9: 肯定有活力嘛，都进港港去了。
7: 吴坤明告诉记者，过去在外塘完全是靠天吃饭，台风、病害都有可能绝收。政府号召大家上楼养殖，并从厂房建设、资金担保等方面出台了多项暖心政策，有效化解了转型焦虑。
9: 我那边是1.92亩，我这边也是1.92亩，有政府担保，我们那边这个农户那边贷款，把这个这栋楼盖起来。
7: 冯家湾数十年积淀的完整产业链，不仅留住了像吴坤明这样的老养殖户，也吸引着更多企业纷至沓来。
6: 这里是企业的鱼苗养殖孵化车间，可以看到啊，在我身旁啊，这一个个巨大的养殖桶啊，整齐排列，正在工作当中。
10: 我们主要是以孵化为主，我们大概每一口池能产出大概3万尾的鱼苗。
7: 洪喜栓2016年从台湾来到海南，深耕热带水产养殖多年。他带来的石斑鱼、金鲳鱼、马友鱼等高端海水鱼人工繁育技术，正填补海南在名贵鱼类规模化繁育上的空白。
10: 在外塘的传统养殖模式，

0: 跟你车间的精细化管理，那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0: 最大的区别当然是我们把所有的条件都变成一个可控的范围，这样能够大大的提高我们鱼苗的存活率。
1: 转变养猪模式开始到今天，那会不会市场客户也会有一些变化和调整？
0: 这个肯定是会，比如说我们跟他们买种鱼啊，买鱼卵啊，然后我们这边孵化了之后再卖给他们。我们现在不只局限于在岛内的贩卖，或者是国内的贩卖，我们要走出国外去，打开更大的市场。
2: 海南渔业走出去的目标，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大背景下，正逐步落地成为现实。丰年虫是水产育苗的核心活体饵料，是石斑鱼、金鲳鱼、马友鱼等高端海水鱼苗的开口粮，直接决定育苗成活率和苗种品质。
3: 这是我们那个丰年虫卵实验室嘛？
4: 嗯，
3: 我们每一个参加烘干出来的批号。弄过来做实验。
1: 电视上现在展现的这个画面就是实时显微镜看到的画面，
3: 实时的，是的。
1: 啊，我看看，
3: 这个游动的就都孵化成成虫了。通过我们20年的努力，从原来的30%-40%个孵化率，现在我们能提高到80%-90%个孵化率嘛。
2: 记者在企业保税仓库看到，一袋袋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丰年虫鱼卵原料整齐存放。依托自贸港零关税和加工增值政策，企业实现了进口到加工到出口的全链条升级。今年5月，一批14吨的丰年虫卵从杨浦港整柜出口东南亚，这是海南口岸首次实现该品类出口。
5: 保税库就是我们零关税所进的那个毛料，现在目前还没有进行生产，现在还在一个休眠的一个状态。
6: 整体的落地过程是非常的顺利高效的，比以往的时间要缩短了一个月的时间，让我们的产品在我们以后的国际市场上更具有价格跟时效的一个竞争力。
2: 今天的文昌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已经从污染痛点成了转型亮点，从靠天吃饭转型为科技兴渔，顶尖专家在这里开展科技攻坚，核酸提取、分子选育等先进技术落地生根，育种难题被不断攻克。
7: 在前10年，所有的南美对虾的品种的种类，这些原种都是从国外进口的。2024-2025年，我们研发的新品种这边已经占到了全国的50%以上，完全解决了一个国外品种卡脖子的问题。
2: 今天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文昌正一步步规划渔业往岸上走、往深海走、往休闲渔业走的发展路径，并借力当地航天特色产业，将卫星遥感、空间信息技术融入渔业生产，实时监测海域环境、预判风险，以数字化手段助力产业提质增效，向心而行。
1: 我们也清晰地看见了未来啊，在文昌发展渔业，可以把向种图强、向天图强、向绿图强、向海图强、向树图强、海南这5项图强凝聚成一股力量，通过新质生产力来赋能整个渔业产业的发展。
8: 近日，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海南医院获批造血干细胞备案采集双资质，并迎来了首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邛南地区造血干细胞移植就职空白正式填补。
9: 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海南医院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捐献者侯宇龙经身体检查顺利完成采样，成为三亚首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将为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带去生的希望。
10: 接触了咱们医院这边的一些医生啊、护士啊之后，他们对我的这种态度让我感受到我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9: 为补齐邛南地区造血干细胞移植医院的短板，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海南医院主动申报，2024年10月获批成为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备案医院，2025年7月再次获批成为造血干细胞采集医院。近日获得造血干细胞的备案采集双资质后，三亚造血干细胞采集移植医院也正式挂牌成立。
11: 我们整个硬件设施、移植舱啊，像采集的机器啊等等，我们都已经完备。可以说，整个技术我们已经实现了跟我们上海总院的同质化的水平。我们有很多海南人民，他是自愿报名了中华骨髓库的捐献者。那么以往配型配到以后，因为在邛南没有这样的采集点，配到了最近也要到海口去接受这样的一个采集。我们今天就把这样的一个采集室，我们就建立起来了。
9: 三亚造血干细胞采集移植医院挂牌，结束了海南南部地区没有专业造血干细胞采集移植备案医院机构的历史，将为邛南以及周边地区血液病患者搭建起就近、高效、便捷的生命救治通道，
4: 也标志着我们海南省成功构建了南北联动的一个服务捐献服务网络，为我们南部地区捐献者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便利，真正打通了这个最后一公里。
8: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以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海南各地举行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无私奉献的公益精神。
12: 昨天，海南省血液中心首次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市民群众走进血液中心，零距离了解血液采集、检测、储存和调配的全过程。
13: 通过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我第一次走入进去这个血库的这个里头去参观，我觉得所以就觉得蛮震撼的。
12: 深入的了解也激发了大家的奉献热情，开放日现场不少参观者主动加入献血行列。
14: 今天我是准备来献我人生中的第八次，一份努力其实也是来充盈一下海南的血库。
12: 记者了解到，尽管海南每年有大量爱心市民参与献血，但临床用血供应依然面临压力。海南省血液中心向社会发出号召，希望更多爱心人士参与无偿献血。
15: 献血呢，它是无损身体健康，献血年龄可以延长到65周岁。这七月份是海南的一个高温天气，街头的献血人比较少，呼吁我们广大的市民呢，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够捐献热血，挽救生命。
12: 近日，东方市卫生系统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全市卫健干部职工、医护人员及爱心企业积极响应，踊跃参与。活动有效充实了血液储备，缓解了临床用血紧张，同时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弘扬互助奉献精神。
16: 我已经连续献血了4年了，能用自己的热血帮助他人，挽救生命，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8: 6月14号，第18届海南书香节海角读书会第1期活动在文昌木兰湾书香驿站举办。活动以《一以文明文昌传》一书为核心载体，讲述文昌古今故事，传承海南本土文化根脉。
12: 本次活动立足全民阅读推广，以一封侨批一世情长为核心线索，深度融合文昌侨批文化、航天文化与非遗美食文化，采用线下书友齐聚、线上直播云端联动的形式，以书为媒，解锁千年侨乡厚重人文底蕴与蓬勃时代风采。
17: 我觉得寻亲这条路特别的勇敢，让大家能够在这条路上有更多的这种情感的纽带。我特别期待去了解咱们侨乡的文化，以及我们侨乡人勇于奋斗跟拼搏出海去闯的这种精神。
12: 本次读书分享会是深耕全民阅读建设、打造书香自贸港的落地举措，以书籍为纽带，深挖海南本土文化内核，对外传递城市独特人文魅力，让海南厚重的历史底蕴与鲜活的时代声音被更多人看见了解。
18: 借由这样的一些读书会呢，让更多人去了解文昌、海南这些华侨当年他们对这个家国的情怀，以及他们以后对新海南、对自贸港的建设能够奉献自己的力量。
8: 近日，海南养老服务消费年第二季度活动暨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举行。活动通过政策解读、资源推介、路线发布等举措，为全省老年人送上养老惠民服务包。
9: 启动仪式上，多项硬核养老惠民举措与丰富长者精神文化生活的软服务同步推出。省民政厅及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重点推介了养老服务设施公建民营实施办法，深入解读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长期护理保险等政策。同时，现场发布银发旅游路线，依托海南生态优势，丰富养老消费新场景，满足多样化养老消费需求。
19: 乐城凭借特许药械、优质医养、 优良生态吸引老年群体。第三季度我们正在谋划，主要是以金融养老为主题的养老服务消费季活动，主要是联合金融企业推出适老化产品满减优惠等系列活动。
9: 会后参会人员分批次前往博鳌乐城园区内的影逸国际医疗中心。

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海南医院等地考察，并聆听专家讲座，实地感受博鳌乐城作为全国知名医疗康养高地的独特优势。
1: 现场不仅有专业的健康指导，还近距离了解康养服务的内容，也真切感受到了对老年群体的关怀。
2: 活动把专业康养、休闲、娱乐融为一体，既守护了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丰富了精神生活，完全符合我对晚年生活的期待。
3: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4: 6月12号，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完成，由铁四院设计、中铁十八局承建的沪渝蓉高速铁路合肥至武汉段全线最长控制性隧道工程大别山隧道斜井至出口段顺利贯通。这一关键节点为后续全隧贯通及沪渝蓉高铁合武段整体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5: 近日，黄白铁路广西段镇红河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标志着黄白铁路广西段首个连续梁工程顺利完工，项目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取得关键性突破。大桥跨越高速和河流，高近70米，采用先中跨后边跨顺序施工，全桥预计2027年10月竣工，黄白铁路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
4: 欧盟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欧盟劳动力市场整体呈现小幅改善态势，其中20至64岁人口就业率微升至76.3%，劳动力市场闲置率降至10.9%。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11个就业率在第一季度实现环比增长。
5: 受签证严苛、票价高昂等因素影响，2026年世界杯美国主办城市未现旅游热潮。数据显示，6、7月欧洲赴美赛事城市机票订单同比降3.8%，纽约降15.8%，多城酒店预订量仅微增0.5%。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球票价格已接近每张1000美元。
4: 为抢抓端午假期与暑期消费旺季，三亚统筹安排2150万元资金启动新一轮离岛免税消费券发放活动。本次消费券面向离岛游客和岛内居民同步发放，设有多档优惠，最高可立减4200元。使用范围涵盖三亚国际免税城、三亚凤凰机场免税店、三亚海旅免税城等主要免税经营场所。活动将持续至7月25号。
3: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赓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

0: 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2: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三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茂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10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4: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

0: 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更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2: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0: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80%，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0,000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3: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人，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0: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4: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光种子钱就剩下了20-30块，保芽率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0: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0: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

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五月一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

0: 爆满。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五月份，三峡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1: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2: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3: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2: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4: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0: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5: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6: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进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7: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5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0: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1: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0: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1: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0: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1: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2/3，没有回天之力。
0: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2: 现在满山都是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0: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一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1: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3: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4: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5: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4: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6: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4: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津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7: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入，还愉悦了身心。
4: 目前泥巴

0: 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
1: 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2: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 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艺俗社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 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 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事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1: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2: 踏踏实实的学戏，踏踏实实的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
3: 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4: 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在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
2: 觉醒的那种感觉。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
0: 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 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

0: 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

0: 雄外狮城烟火，文旅时运共生。
1: 这个是传统的咖喱饺，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2: 羊肉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0: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3: 通关的这个政策啊，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0: 哇，好香啊！这边也太热闹了，这是什么新加坡的美食啊？看一看。
1: 过来。
0: 你好，
1: 你好。哇，
0: 你们这里好热闹，这是什么新加坡的美食啊？
1: 我们有好多哎，我们带来了这个是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
0: 豆腐茶哦，
1: 豆腐茶。那个是羊肉咖喱鱼蛋，还有这个是传统的那个咖喱饺。
0: 我对新加坡的美食文化非常感兴趣，我看那边有休息区，能不能坐下来聊一聊，都尝一尝？
1: 好的，好的，
0: 走。哇，现在这些新加坡的美食小吃已经满满当当的放在这里了，
1: 是
0: 特别香。我其实就是被香味吸引过来的，
1: 太高兴了，我们的荣幸，
0: 真的。而且你们这个一直络绎不绝，很多客人都来，尤其到了快要中午的时候，是不是？
1: 是，
0: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这些当地的小吃？
1: 可以。这次的展会呢，我们带来了我们的家的经典的啊，
0: 就是这个，
1: 对，就是这个
0: 咖喱饺，
1: 咖喱饺。
0: 哎，咖喱饺是。是新加坡非常传统的小吃，是吗？
1: 是的，就好像在中国你们会吃啊、包点啊、馒头当早餐，可是在新加坡我们不大爱吃蒸的，我们爱吃炸的。
0: 炸的，
1: 对，
0: 我来尝一尝啊。
1: 对，
0: 这么大一个，说实话，如果再把它当成早餐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基本上也足够了。
1: 对，这个配咖啡，完美的绝配。里面是土豆的那个馅料，所以它很有饱腹感。而在女生通常呢吃一个你就觉得可以撑到午餐了。
0: 我觉得这一个真的足够，因为它非常的扎实，你知道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1: 重量，
0: 然后里面其实都是主食类的东西，还有很丰富的那种口感。你们其实不止这一个口味，是不是？
1: 我们有100个口味。
0: 100个口味，
1: 华人的口味，马来人、印度人、西方口味，我们甚至有泰国、韩国、日本等等等等，就是国际化，总有一个口味适合你。
0: 这也符合多元文化的一个底蕴在。那我尝的这个是最传统的口味吗？
1: 对，这是最传统，我们的经典口味。
0: 它里面这些除了土豆之外还有什么东西？
1: 我们会有鸡蛋，还有鸡肉，比较多一点。
0: 那其实蛋白质和淀粉都足够了，
1: 都足够。
0: 那100多个口味，在新加坡的话，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个口味？前三名你可以给我报一下吗？
1: 我们的经典永远走第一，然后我们沙丁鱼走第二。这两个呢，就是新加坡最初最原始的味道，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芋头。
0: 那像在新加坡。

0: 在哪些地方是可以买到你们的东西的？
1: 我们全新加坡有40多间的分店，通常是在石阁购物中心，也是有很多，你走到哪里几乎都可以看到我们。
0: 就是我想这一口的时候，我总能在方圆这么小的距离里面找到你们家的好吃的。
1: 对，
0: 你们其实除了带来了你们自己的品牌之外，也带来了其他新加坡非常有名的小吃，像这个就是咖喱鱼丸。
1: 咖喱鱼丸咖喱的汤底呢，我们是用娘惹的自制那个咖喱的煮法，就好像我们的咖喱饺子一样，就是娘惹风味的。
0: 说到娘惹咖喱，我们就不得不说娘惹文化啊，你能给我们大概简单普及一下吗？
1: 其实娘惹文化我们可以追到很久很久，那个郑和下西洋那个朝代，华人跟当地人就是马来人为主嘛，结合的后代就是爸爸跟妞妞就称为娘惹，所以他们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0: 很融合的感觉。这就为什么每一个中国人去到新加坡玩的时候吃东西一定逃不开的就是娘惹菜。
2: 华人移民与马来文化相互融合，孕育出独特的爸爸娘惹族群，他们既保留了中华传统礼俗，又融入了马来饮食风味，还发展出别具一格的娘惹服饰文化。精美繁复的中秀鞋与卡巴雅，玲珑剔透的娘惹瓷，还有融汇中华锅气与南洋香料，一口尝尽酸甜新鲜的娘惹菜，无一不在诉说着百年交融的历史。来新加坡，千万别错过这独一无二的南洋风情。
0: 这边还有一个我觉得所有去新加坡人都会去尝的肉骨茶。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我们家的面酒。
0: 你们真的是把新加坡原始的味道带过来了。
1: 对，
0: 你们的很多店都是在石阁当中嘛。
1: 对，
0: 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去了新加坡，我发现新加坡的小贩文化是非常出名的。
1: 其实从以前很久很久的时候，他们是在路边摆摊。可是路边摆摊因为有那种卫生安全的那种问题嘛，所以政府官员就抓得很紧。过后呢，政府就给他们制造了石阁。然后你只要拿到证和格的话，你就可以在里面营业，政府只是收一个比较便宜的那种租金，就可以让这些小贩们他们就会有一个赚钱养家的那个地方。然后从以前的新加坡的几十家到现在新加坡有100多家。
2: 新加坡的美食灵魂就藏在小贩中心里，上世纪移民的街头营生如今已是联合国认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华人的海南鸡饭，马来人的沙爹，印度人的印度煎饼，各族味道在同一张餐桌上奇妙相遇，满足着不同食客的味蕾。美食评价，人情滚烫，这里是狮城的社区食堂，找张空桌坐下，吃的是饭，更是多元文化最动人的日常叙事。
0: 在新加坡我是能够感受到美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体验的一个环节，而且我知道作为一个花园城市，新加坡很适合在市区里面走走停停随意看看的。然后很多建筑也很漂亮。
1: 对，你可以看到那种娘惹的博物馆，所以你可以跟他租借娘惹装，
0: 然后还可以拍照。
1: 拍照。
2: 新加坡一座生长于自然中的花园城市，从滨海湾的超级树到牛车水的彩色骑楼，从植物园的绿荫步道到圣淘沙的海岸线，漫步是打开它的最好方式。走走停停，听不同语言在街头轻柔碰撞，任不同饱和度的绿意包裹着你。未来感的天际线与斑斓的南洋老街随时切换，别急着打卡，旅行中最珍贵的松弛感自会不期而遇。
0: 说到我们这次新加坡展啊，在这个消博会当中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闹，我想知道你们这个品牌是第一次来入驻到我们的消博会的现场吗？
1: 范林咖喱饺的话呢，这是第一次来这个消博会，也第一次来中国，
0: 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1: 没有停过，你看我们还要叫朋友来帮忙。然后昨天也是有遇到一两个对我们产品有兴趣的，现在也交上朋友了。
0: 所以你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消博会未来进驻到中国市场当中？
1: 对，其实我们企业也是想要为国家做一点东西。如果能的话，我们就互惠互利嘛。我们就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所以通过这次消博会的形式，希望未来可以把

0: 国的这些美食和我们本地的文化相结合起来，大家可以互惠互利，也能够达成一个共赢的态势。
1: 是的，是的。
2: 新加坡展馆的探索告一段落，而作为东南亚科技创新中心，新加坡在人工智能领域蓬勃发展，这种创新精神也体现在奥盛品牌身上。本次他们带来了首发新品 AI 无感养生椅，科技与生活的融合让人眼前一亮。看完新品发布会，我迫不及待地想去亲身体验一下。
0: 你好，蔡总。
3: 你好，你好。
0: 哇，刚刚看完你的新品发布会，真的非常震撼。
3: 谢谢谢谢。
0: 而且很想体验。嗯。我感觉你们这个场馆选的特别好。
3: 对。
0: 一号馆的。
3: 对对对。其实我们已经6次参加发布会了。
0: 是的。
3: 每一次都是在这个位置。
0: 你们的黄金宝座。
3: 是是是。
0: 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两款重点产品？
3: 首先，你看到离你最近呢是我们的 AI 的无感养生椅，这是我们最新的旗舰款的产品。然后呢，右边的这里呢是一个工学天王椅，它也是我们获奖的一个产品，然后也是得到了一些市场的认可。
0: 那我可以去尝试一下吗？
3: 好呀好呀，我带你过来，来，请这边请。来，请进。哇，这是我们这次为了消博会特别打造的一个空间，
0: 这种很中式的园林感，
3: 对，可以帮助客人做一些更沉浸的体验。来，欢迎入座。
0: 太好了，期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
3: 你更喜欢泰式的按摩呢，还是日式的指甲呢，还是中式的推拿呢？
0: 中式的。
3: 好，可能会稍微有点重啊。
0: 可以，没问题。
3: 好，首先把它调整为一个零重力的角度。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呢，是可以帮助你的一些血液的回流，找到一个身体最平衡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肩部的测量，您的身高和我的身高不同，所以它会先做一个肩颈的检测。
0: 它已经找到了我的肩部，现在已经开始。
3: 对，它会有一个探测的位置。好，它就会告诉你了，你的肩颈的位置是在这里。好，然后你看到你的灯光其实做改变了，它是慢慢慢慢的有一个这样子的变化。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灯光是模拟大自然的灯光。
3: 对，然后现在你有感知到有音乐吗？
0: 有，是这里面的这个音乐。
3: 对对对对。
0: 而且这个按摩的感受啊，
3: 对，
0: 我觉得是同时有2-3个人在我的后面帮我按。
3: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最独到的一个技术叫做4手按摩，就是模仿2位按摩师同时帮你推颈肩和腰背。哦，
0: 难怪。
3: 对，
0: 我现在闻到了一股芳香的味道。
3: 对对，总共这套程序呢有20分钟的时间，现在我就慢慢留给你，让你自己去体验。
0: 好的，谢谢。说实话，我刚才跟着你一起坐那个养生椅了，我真的不想起来，太舒服了。我觉得它不是在按摩我，而是在照顾我。
3: 是，
0: 包括这个椅子啊，这个就是你们的工学天王椅，是不是？
3: 是，
0: 号称行走的按摩椅。
3: 是，因为我们就是考虑到你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间歇的时间，你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下按摩？那同时呢，这把椅子又能满足你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工学椅的那个需求，它不挑地点，你可以在工作的场合放，你可以在家里的一个书房去放你的工学椅的。
0: 是的，是这种很贴心的感觉。你们背后的价值和思考到底是什么？
3: 就是我们的一些最大的一个理念，就是激励健康生活。所以呢，这个时候是我们所有产品的一些出发点。所以你会看到我所有的产品都不是以一个功能上的角度去出发，而是帮你解决一些现实你会碰到的问题的角度去出发。
0: 是的，所以我才会有那种被照顾的感觉。
3: 对对对。
0: 其实作为一个新加坡的品牌来到这边参展哈，其实也有6年的时间了。在这个地方得到的大家的反馈大概是什么样的？
3: 其实我们从第一届参加消博会的时候，感受到海南人民热情，而且他们对一些健康或者说智能科技的一些产品需求很高。对，我们就在海南开设了第一间门店，然后看到海南有这样子未来一个很好的前景，所以呢我们也做了很多投入在海南。
0: 那这6年来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3: 这一届的话，我明显感觉所有的智能啊 AI 啊这些关于科技类的产品在提升。往届更多关注到的是一些消费品啊，到这一届的话，我已经明显感觉那个科技的氛围已经很足了。这个就是一个趋势吧，我觉得也是因为海南各种政策的原因，所以呢让它这些国际的品牌更愿意来到消博会。
0: 是的，说到政策，其实今年的消博会是我们海南自贸港通关以来的第一次的消博会。
3: 是是。

0: 有没有借助此次红利，想要有更多的深度的合作和海南和中国之间？
1: 其实90年代初我们已经进入到中国，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很多产能啊，包括我们的供应链，在中国其实已经相对很完整了。封关的这个政策啊，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国际品牌来讲，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在考察海南是不是因为政策的红利，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也已经开始极力在看了。
0: 非常感谢奥社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也希望你们在校博会的舞台上，在海南自贸港的舞台上，能够收获更多的惊喜。
1: 谢谢。
2: 消博会因海南自贸港政策更具魅力，自贸港也因消博会的全球影响力加速汇聚资源。新加坡与消博会的每次相遇，正是中新经贸双向奔赴的鲜活缩影。我们在展馆遇见的每一件新加坡好物，都刻着相同的印记：师承对品质的坚持，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以及对可持续生活的不懈探索。这些南洋印记正被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发现、热爱与选择。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3: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3: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4: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8: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9: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8: 就是、太陶醉了，
9: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
7: 南浦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8: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10: 啊、对，
8: 我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10: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就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

0: 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1: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园。
0: 对对对，
2: 五十年时光流转，新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0: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3: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0: 对呀，
3: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那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4: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0: 是的，
2: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0: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七八十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1: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0: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1: 这就是有故事啊。
0: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4: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0: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4: 都自发的。
0: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3: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1: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2: 以五十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坐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5: 南渡江第一次来黄这个屯山段，
6: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5: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2: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1: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7: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1: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7: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1: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7: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 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

0: 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1: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2: 八种急流圆满成功。
3: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4: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3: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儿看的话，他会眩晕。
0: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4: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5: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4: 啊。鱼的滑梯，
5: 滑梯，对，鱼的滑梯。
4: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5: 下游有一个生育机，生育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放下去。
4: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5: 你那修了大坝以后，把那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育机。
0: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4: 这里是
3: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4: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3: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4: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3: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4: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3: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0: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0: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卫视于每周日20点重磅推出的周播栏目《自贸港财经世界》，以专业视角解码政策红利，以前瞻视野瞭望产业浪潮，为政府、企业、投资者和公众构建沟通桥梁，凝聚发展共识。今天的洞见深一度，我们将目光聚焦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封关近半年，作为海南13个重点园区之一的乐城，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今年的1到4月份，乐城先行区接待医疗旅游人次49.2万人次，同比增长163%，其中境外医疗旅游人次4229人，同比增长了764%。为什么大家会选择乐城？是什么让这座南海之滨的医疗特区成为全球健康消费版图上不可忽视的新坐标？本期节目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近距离观察、盘点、梳理乐城的变化，感受自贸港发展的生动实践。
1: 不久前，一位来自俄罗斯的患者专程飞抵乐城先行区，他患的是罕见的上核窦小细胞癌，此行是为寻求一种名为硼中子俘获疗法 BNCT 的前沿治疗手段。
2: 关于 BNCT， 我是从网上了解到的，从一个在

0: 俄罗斯帮助癌症患者的社群，选择这种方法的主要原因是，我的肿瘤位置很复杂，它位于鼻窦处，靠近眼睛，靠近牙齿，也就是说在脸上。这种情况下，采用 BNCT 是最安全的，它不会导致失明，不会导致牙齿和鼻子的丧失。
1: 这是一种针对恶性肿瘤的精准核爆技术，能够精准锁定并消灭癌细胞。开展该项治疗的彭博海南彭中子医院是目前全球为数不多、中国内地唯一获批正式开展 BNCT 临床应用的医疗机构。依托这项全球领先的技术，这位俄罗斯患者顺利在乐城完成了治疗。
0: 目前我感觉非常好，比手术前感觉更好。我想在这个城市逛一逛，看看大海，尝尝水果，更好地了解一下中国。这个
2: BNCT 因为在全球，它只有3台才能治疗这个临床病人，日本2台，我们这1台。特别是海南，它是个医疗先行区，那么国外病人到这来很方便。
1: 更多中国人也在乐城寻找希望。来自四川的姚女士是乐城先行区的一位受益者，她因患罕见病脑胶质瘤，常见的治疗方法是放疗或者化疗，但伴随副作用较大。后来得知乐城引进了特许药沃拉西德尼，便来到乐城寻医问药。
3: 这个药在。 美国和欧洲市场已经上市了，但是我们国内没有，要通过海外的渠道来购买，所以很不方便，而且价格也非常昂贵。到这里来呢，肯定比对国外来说，要方便的很多。沃拉西德尼是近20年来
1: IDH 突变型弥漫性脑胶质瘤治疗领域的首个创新靶向药物。 于2024年8月6日，在美国获批上市。按常规路径，姚女士要么等几年审批，要么花巨资出国治疗。而乐城给了她第三条路，得益于乐城先行区先行先试特许政策，同年11月份该药物就落地乐城，并已用于服务中国患者就诊。
4: 基本上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大概有20多个省市地那个自治区。然后境外的话呢，我们现在也有像希腊呀、意大利呀等等的这个患者到我们这边来使用这款药物。那我们在这边的定价的话，大概跟在境外比，大概少了1/3的这么一个费用。当我们把上面两个故事放在一起，会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不是因为想来乐城，而是因为只能来乐城。当一项技术或者一款药在中国内地只有在这里能用时，
1: 乐城就不是选项之一，而是唯一的答案。那正是这个逻辑，让乐城成为全球重疾患者的希望之地。目前，乐城已有40多家医疗机构投入运营，形成以瑞金、华西等顶尖公立医院为引领。国内外品牌专科维特瑟的多元格局，随着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等相继入驻，加上与吉隆坡康健之城、乔治华盛顿大学等境外机构签约合作，乐城国际化医疗服务体系日益坚实。乐城还探索一家 X 共享医院模式，引进了51个院士专家团队入驻，可利用国内未上市的国外先进药械开展诊疗和研究。
5: 我们当年定位就是要做华西在成都做不了的事儿，要显示它的差异化，给我们华西呢，提供一些就是说，像国际化的出海口啊，像这个新的技术啊、新的药物的尝试啊，因为这个将来我们会走向国际，国际化更，因为我们自贸港封关以后，我们对外可能更多的开放了。那在这种开放政策下，华西医学的一些新技术有可能会吸引更多 多的国际患者到这儿来，经过这个先行区这1年多的探索，我们医院已经有25项生物医学新技术，那么在这里边落地转化，用到患者身上。那么这一块呢，既帮助了这个我们华西乐城医院在初建阶段的发展，当然又更大的是提升了这个咱们国家生物医药这种发展的这种进度。
6: 我们作为一家公立医院， 在乐城的这个地方，它有它的特殊属性，所以很多时候是需要我们去支撑的，就是相当于我们瑞金医院来了，瑞金医院在这里，那么你们可以放心的来，无论是病人，无论是这个企业，无论是医院，当然也涉及到现在我们很关注的国际医疗，那也是一样的。第二方面呢，我们来了以后，也给了我们很多，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新药信息，所以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我们有250几款新药信息的产品啊。
2: 占到了乐成这个

0: 医疗信进去的比例还是很高的。您任何疾病到瑞金医院，我们可以给你一个终极的方案，对吧？最后哪怕是一些新药正在国外已经上市的，我们也可以给你搞到。
1: 如果说重疾患者是追着技术来，那么另一类客群则是为体验而来。以博鳌益林生命养护中心为代表，乐诚吸引了追求更高品质健康管理的客群，精密体检、抗衰干预、慢病调理、中医养生。这类需求在国内传统医疗体系中未被充分满足，乐诚恰好填补了空白。他们愿意为治胃病付费，客单价高，复购率高，是乐诚流量的稳定器。
2: 在这儿体检完还做理疗嘛、
3: 嗯
2: 啊、做这些卡呀、
3: 嗯
2: 啊、然后再旅旅游、
3: 嗯
2: 啊、因为信心也比较重要，国法为吧、
3: 嗯
2: 啊、也能享受海南的发展吧。
1: 除了疗养理念的创新，博鳌乐诚先行区独有的特许医疗政策也成为益林吸引国际客户的核心优势。目前益林已落地近120款特许药械产品，以及3款基于生物技术的干细胞项目。此外，特许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也已投入使用。面对封关后来自全球的多样化需求，益林坚持量身定制。客户完成全面体检后，医疗团队根据其身体状况打造个性化方案，其中可能包含多款特许药械、干细胞项目以及中医、民族医药等传统疗法。
4: 从上半年封关到现在为止，那么我们的总体的这个入院康养的人次已经达到了20000余人，然后的话我们的门诊数量也是40000多人次，很多的客户专门从美国、从欧洲、然后从韩国这些地方，他们专门跑赴这里的话，为的就是能同时再把这些所有的这个医疗项目集为一体，在一个地方去完成，同样享用到全球最顶尖的药械。
1: 更值得关注的是，乐诚的流量正在形成链式反应。永不落幕国际创新药械展汇聚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种前沿产品，已成为海南东部旅游环线的新节点。
5: 那现在你是全球最小的这款心脏起搏器，患者是不需要开胸的，这是一个微创手术。
6: 我第一次来，
3: 嗯，
6: 那时候觉得就是可以看到所有医疗的机器呀、啊、之类的，
3: 嗯，
6: 其实都蛮震撼的啦，很就是我之前都没看过，很先进。
3: 嗯，
1: 这些游客看的是未来的医疗长什么样，是国际最先进的药械有多神奇。这种知识型旅游是传统山水景区无法提供的差异化体验。为承接这一需求，5月29日，乐诚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中心正式成立，整合园区40余家医疗机构资源，推出 LeCare 乐享服务品牌。瑞金海南医院、四川大学、华西乐诚医院、博鳌益林生命养护中心等12家机构获得首批园区国际医疗旅游接待机构授牌。中心将联合园区医疗机构等配套资源，组建乐诚国际医疗旅游接待网络，打造专业化、全流程、国际化的医疗旅游服务体验。我们将整合医疗机构、文旅、体育多元资源，聚焦韩国、日本、东南亚核心海外市场，推广及健康体检、医疗美容、抗衰疗养、康复治疗、休闲旅居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产品，吸引更多海外客户前来体验。
7: 从追着技术来的俄罗斯患者，到把健康管理当成度假的康养客群，最后是来看未来医疗的旅行团。我们发现这几类人的需求强度在递减，但是他们和乐诚的关系却在递进，从不得不来到愿意再来，再到来了才知道自己的需要。这就是乐诚旅游加治疗的融合逻辑，治疗是核心，旅游是容器，旅游是入口，治疗是纵深，两类需求在这里不是拼盘，而是相互转化的闭环。
1: 当越来越多的人把健康托付给乐诚，另一群人也看到了这里的机会，药械企业、投资机构、服务商正在加速涌入。5月30日，国际创新药械2026全球招募发布会在乐诚举行，来自美国、德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余个前沿项目齐聚。大会现场举行4轮集中签约，涵盖药械引进、特许使用、国产化注册、全国市场布局4大领域，构建起产品引进、乐诚应用、沿用转化、注册推进、产业承接、市场合作的全链条闭环。
3: 我们的产品是治疗慢性的肝损害，已经有一个很长的上市时间，现在跟海南已经在积极布局了，希望跟海南政府有更多我们优良产品的合作意向。
8: 我们在海南乐城注册已经是接近尾声的状态，现在等最后的批准，应该很快就可以落地了，希望可以在乐城这里汇聚更多我们心血管方面的专家，一起去探讨心血管产品的临床和发展。

0: 乐城不仅是患者的新选择，更是产业的新蓝海。
1: 乐城的政策呢，为我们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助力。比如说呢，第一个就是这个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审批效率的大幅提高，让我们能够快速的引进这些特许药械。第二个呢，就是临床研究的通路的加速。那我们在使用特许药械的同时呢，可以积累这个临床数据，那么这部分数据呢，可以反过来用于加速这些未注册的药品在国内的一个注册上市。
2: 那乐城呢，开放了政策之后，会允许我们在这里对细胞治疗在临床上的应用给予一定的政策上的支持了。比如说我们以前在这个临床实验当中，无论是一期的或者二期的临床实验，初步验证了或一个产品的疗效之后，就可以在这边先进行这个落地的使用。这些技术其实有90%以上在全球都是独一份的都是领先的。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呢，治疗了100多例患者了，一部分患者获得了非常好的疗效的，其中也有患者肿瘤是完全消失了的。
0: 此外，乐城还通过带药离源、便利通关等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制度创新，构建了连接国际前沿医疗资源与国内患者的政策通路。
3: 正是这些层面的制度创新，让宏观的特许政策变成了患者可感知的效率和希望。那封关之后，乐城又迎来了哪些新变化，取得了哪些新成效？我们一起来看财经世界对乐城管理局副局长廖静乐的专访。
4: 那么封关近半年来，如果说用一个关键词或一个小故事来概括一下，您觉得乐城最深刻的变化会是什么呢？
5: 如果说半年来乐城最大的变化，我想用国际化来表示我们的变化。原来大家讲的乐城的国际化，就是引进很多国外上市但是国内还没上市的特许药械这个。但是这半年来我们明显发现，我们的来自国际化的患者越来越多了。去年我们前年的境外的患者数量大概是9300人，但是这一个数据到今年1到4月份我们已经突破4000了。而且去年的来的患者的国家人数呢只有14个，那我们现在又增加了好几个国家，比如说英国、伊朗等等好多个国家。那说明在这个过程中，封关以来我们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了。它不仅体现在我们的器械药品的国际化，更体现我们患者的来源的国际化。
4: 那么支撑这个成绩增长的背后的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5: 我觉得总结起来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还是我们的政策，现在有特许药械的政策，有特医食品保健品的政策等等，我们目前还是全国唯一的医疗特区，它特别在我们的医疗政策这一块还是全国的最高地。所以呢，也是因为乐城能够立足，乐城能够发展，乐城将来还能够形成产业生态的一个关键的所在。第二个呢，是基于我们的能力，经过大概1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有43家医疗机构开业了。在这43家医疗机构中，我们有全国知名的瑞金医院、华西医院，包括现在我们已经引进的中山眼科，还有齐鲁医院、湘雅医院，他们都陆陆续续都进驻到我们的乐城来了。还有一些国际的医院，外商独资的富荣心血管病医院，还有一些知名的民营医疗机构，比如说伊林生命养护中心、梅塞尔医院，这些医院它形成了我们一个整体的生态。我们有公立的，有民营的，有国际化的，有综合的，又有专科的。现在我们乐城的医疗机构的能力越来越强。第三个呢，还是基于我们的信任度。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积累发展，我们去年一年的医疗旅游人次已经达到了86万人次。每一个患者来回去以后口口相传，还有很多疾病它有本身有自己的社群的，他病人之间相互分享，让大家都知道乐城有这个解决办法，
4: 就是讲的就是口碑哈。
5: 对，讲的就是口碑，最终就形成对乐城的一种信任。所以总结起来，政策、能力加信任，这样就慢慢我们的这个生态、我们的流量就慢慢起来了。
4: 乐城在全国开展临床医学的这种真实世界研究的试点工作，就这项制度创新来讲哈，你能给我们讲一讲，对一个患者或者说对于一家医院或者说药械企业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5: 应该说，真实世界研究在乐城这个试点的落地啊，是对乐城发展的又一大台阶的上升。为什么这么说？那我们现在通过真实世界研究，别人在国外已经上市了，我们可能通过1年时间， 把这个药品再

0: 中国本地化生产。正常来说，真言他之前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就是他在中国重新要做临床试验，但是在真言他就不需要做重新做临床试验了，在中国做临床试验可能要3到5年，但是我们在这真实世界研究，他可能只要1年多一点时间，或者1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也有几个月就成功拿下注册的，所以这个药企的吸引力非常多。就通过这个真实世界研究和特许药限这个政策两者一叠加，我们现在跟我们合作的有180多家全球的跨国药企在我们这个地方跟我们合作，这是对于药企来说。那对于我们乐神先行期来说，它有什么好的帮助呢？我们乐神先行期到2030年的发展的目标，国家给我们定了有2个，第一个叫建成世界一流的医疗旅游目的地，第二个叫建成世界一流的医疗科技创新平台。那要建成这个医疗科技创新平台，我们乐神先行期在这里有一个抓手，真实世界研究是我们一个从医疗旅游目的地将来再要发展到医疗科技创新平台，这两点之间是一个桥梁，或者说我们把这作为一个转换器。因为通过真实世界研究这个抓手也好，这个转换器也好，或者这把金钥匙也好，就开启了我们产业链的拉长。原来我们只是做医疗服务，我们来一个患者，我们看一个患者，那整个研究可能有收益，但是我们把一款药品从没有上市，把它通过真实世界研究上市了以后，那就成一款产品，这款产品实际上是就是一个产业链的延伸。我们现在在实行的包括我们讲乐成研用海南生产，就是把这个药品要落在海南当地来生产，那它的生产在这里，它的销售在这里，那我们整个海南的医药和这个产业可能又在做了一个叠加，有助于推动全省我们海南自贸港整个医药产业的一个发展。通过这个真实世界研究，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6款药品跟器械呢通过我们真实世界研究上市，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也有2款产品在通过真实世界研究，从乐成研用实现了海南本地化生产，其中有一款是先生药业的叫科赛拉的治疗骨髓移植以后的保护作用的保护剂，另外一款就是之前乐神卖的比较我们讲爆火的一款叫卢可替尼治疗白癜风的乳膏，那现在呢也跟海口也达成了协议，要在海口量产，对我们来说又是在我们乐神能够生产的药品里面又加一了，我相信一直会不停的加一加一加一，一直会加过去，对我们海南来说，对我们自贸港的产业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海南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乐成如何谋划下一程？继续来看专访。
2: 那“十五五”期间，乐成在这个完善自己的健康产业生态方面，怎么去补齐哪些方面的短板呢？那么未来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哪里？
0: 那“十五五”期间，我们重点要布局哪些学科，哪些学科重点要发展，发展以后它能带动哪些产业，这是我们十五要做。比如说十五我们要重点发展眼科、耳鼻喉科、心脑血管科、神经系统疾病的相关的学科，这些都是我们将来要打造的，也是结合国家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比如说发展生物制造这一块的，那我们现在要布局肿瘤是这个赛道的疾病的治疗，同时带动这个肿瘤这个赛道的从疫苗开始到化疗药到放疗的设施设备到生物免疫治疗，最后还到康复这个学科来布局。第二个要做的时候，我们要起步建设或发展我们医疗科技创新平台的很多基础性的工作，我们要引进很多研发型的企业落地在我们乐成先行期开展研发。我们在乐成先行期还建了医疗科技创新平台的一个载体，大概有14万方，这里面就是承接那些实验室的，包括我们现在比较热门的生物一些新技术的实验室，我们大概现在有10家的研发企业已经跟我们签了协议，准备入驻在这里来做一些临床前的一些研发的工作。同时呢，我们还会引进一些国内的高校的研究院，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洽谈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的乐成数字健康研究院，比如复旦大学的精准医学研究院在乐成建分院，包括四川大学的华西医院的华西乐成研究院等等一系列研究，还有现有的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医学中心的这些中心实验室的布局，都是为了我们医疗科技创新平台来的发展。第四个呢，我们围绕一些短板的学科，比如说我们一些急诊科，比如说我们的 ICU 这些支撑的学科会相对少一点，同时我们再继续

0: 引进一些，国内的优质资源，包括将来可能还会引进到协和的罕见病这一块的治疗，因为我们要做的就是为全国的老百姓解决出国看病、出国行医问药的功能，同时打造全世界的患者的罕见病的集中地。第五个呢，我们还要继续引进一些医学院校。第六个事情，我们可能还要大力去做的事情就是引进一些高端的人才，包括国际上高端人才，叠加自贸港的政策和乐全特许药械这些乐成自身的特殊政策，做到一加一大于二。毕竟它是全国唯一的医疗特区，又加持自贸港的这个政策，我相信再将来我们还要加一个国际化的医生，可能我们的延庆的医院里面有各种不同肤色的不同国家来的医生，在服务全中国、全世界的患者，那样将来我们才真正叫对得起我们这个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这么个概念。
1: 好的，感谢廖局长的分享。回到最初的问题，乐城凭什么日均吸引4100人次？我想答案已经非常清晰了。他用制度创新，把全球最新变成了国内可用，解决了重疾患者的刚需痛点；用场景创新，把治病变成疗愈，激活了健康人群的升级需求；用产业创新，把流量变成了流量，打造了全球医疗资源的集聚平台。自贸港封关之后，乐城的优势不再局限于政策特许，更在于制度性开放带来的产业协同效应。当健康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当自贸港的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乐城正在书写的不仅仅是一个医疗旅游先行区的成长故事，更是中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范本。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把握自贸脉搏，洞察发展先机，尽在自贸港财经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码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财消息，我们下期再见。

0: 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1: 阿婆，你自己拿吗？
2: 哎，谢谢你呀，
1: 谢谢。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3: 喝杯了，
4: 打打牌
3: 了，
4: 喝茶，
1: 在这开心吧？开心，
4: 阿
1: 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2: 搞到几岁？
4: 92岁。
1: 92岁了。这儿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2: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1: 大家都是好朋友。
2: 好姐妹呢？
5: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1: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5: 他让你走了。
1: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0: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1: 能行吗？

0: 好，就今天我来喂哦。
1: 闽南人不在我做，那我不肯要。种地在炖，在煎干不来，要炖，要煎，要干捞裂。
0: 哦，搞干捞裂个。啊，什么？
2: 五世同堂。
0: 五世同堂。
1: 炖了对焦了，炖捞。哎。
2: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0: 有那毛的呀？你们上路买呀？
2: 谁给买的？
0: 你们买的毛路哎。
2: 阿婆的鞋呢？
1: 那个机器盖，
2: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0: 对对对，
2: 自己编的，竟然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3: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4: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5: 妈的，现在不一会儿要去。
3: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4: 我先不会啦。
3: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2: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6: 猪的胸烤肉，
2: 猪肉
6: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2: 不错搭配哈。
6: 冬瓜、青菜，这就王芹菜。
2: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6: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桶里的，要不等不等要的，要以安全为主。
2: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3: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2: 慢走阿婆。
3: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

0: 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次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恩同志，找到之后直接抢手里的东西，不要下死手。
1: 是。

0: 顾盼，你要跟我走。
1: 我已经放过你一马了，不要再管我的事儿。
0: 你可以一刀两断，但是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0: 刚刚得到线报，有共产党的暴乱分子潜伏在这儿。共产党啊！我这可是医院，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不想死的话，
1: 对不起，这……诸位，你们之中有危害党国的共匪分子。
0: 现在，依次排队往外走，接受检查。发现身边有可疑之人，举报者重赏，包庇者死罪论处。仔细搜索每一个房间。
2: 是。

0: 校长，王胜湘带人包围了普京医院，现场发生了混乱。为了什么事儿？
1: 顾盼出现了。顾盼？
0: 是。我们是否前去抓捕？
1: 抓！绝不能让他落在王胜湘的手里。是。等一下，我亲自带人去。还有。
2: 立刻逮捕下人。是。从这里出去就是光明路的后街，不管王胜湘调多少人来，都不可能包围到这里。这
3: 为什么利用我？
2: 我们的事情出去再说，来不及了。
4: 已经来不及了。

0: 我们要走了，
1: 黄圣香，你们想好了，如果你们擅动，黑匣子里的东西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0: 这里都是我的人，你走不掉。顾盼，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我没说要走，但是。 放他走，走，快走啊！别动，把枪放下。

0: 任务都明确了吗？明确。吴盼呢？还在里边，还有黑匣子。
1: 他这样太危险了，得想个办法。
0: 刚才的枪声是你们弄出来的吗？
1: 是性命。
0: 如果再开一枪呢？
1: 你想再来一次？试试看。不行，刚才枪声已经引来军队，这附近都不安全。
0: 怎么能看着他去送死吧？
1: 他不会有事的。姐，我刚刚看到青山的人来了，胡从绝不会让顾盼落在王胜香的手里。有他和王胜香对峙，顾盼应该有机会逃生。
0: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王厅长的，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他是个 闪开！王厅长，蒲校长，王厅长这么大动干戈，为我青山的一个叛徒，蒲某实在感到遗憾。既然他出自青山，那就由我来接管吧。
1: 既然知道出自青山，蒲校长还不避避嫌？

队长，队长。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0: 我要是听了他的话，云杰就不会死。
1: 我姐最讨厌别人哭了，趁早点儿。

0: 天桥姐利用我。
1: 还能相信谁？还能相信？

0: 校长，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他王厅找到人一口咬定是我们破坏了行动，才导致他被枪杀。我抓捕顾盼名正言顺，谁在说什么？
1: 校长说的是，
0: 顾盼找到了吗？
1: 还没有。
0: 那尸体上有什么线索？
1: 面目全非，
0: 继续查，务必趁着这个机会。 把顾盼给抓回来。说，小恩怎么样了？
2: 黄副校长正在审。事到如今，你和顾盼的关系其实没什么可以隐瞒的了。说说看吧，他让你进青山。

0: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1: 你要是继续这样的态度的话，我们只有将审讯进行到底。我知道你是这一期青山中最优秀的学员，所以任何心理上的审讯技巧对你都没有用，我也只能用一些身体上的审讯技巧。
0: 对我，
1: 因为你不忠心于党国。
2: 这本书啊，主要就是欧洲各国货币政策的介绍，所以相关的专业用词呢，就稍微多了点。
3: 这译起来的确是有点吃力啊。
2: 谭教官，有时间我就多过来帮您看看。
3: 幸亏是有你这么个日语专家。
4: 老潘，
3: 干嘛？香烟被抓了，什么理由？不知道啊。刚才黄素梅的手下去我的医务室拿了针剂，估计现在已经在刑房用刑了。我去看看。你去去，你现在去，我不就暴露了吗？
5: 俊超，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处理点事情。
2: 好。
6: 你是不是疯了？
3: 今天军校什么任务？不要遗漏，都告诉我。
7: 校长亲自带队，具体什么任务我不太清楚。回来的一个伤员身上一身的消毒水的味道，应该是一家医院。
3: 校长亲自出马，
7: 你说会不会去抓顾盼呢？
3: 顾盼之前出现过，也没见他乱了阵脚。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细节，
8: 也许找到了顾盼就都知道。
3: 你是不是有他的联系方式？不想他死你就告诉我，我尽快见到他。
1: 还需要继续吗？

0: 还是不肯开口，是，不知道顾盼用了什么手段，让他这么死心塌地的。继续。但是，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折腾，他必须活着。而没了，鱼就不能上钩了。
1: 是，属下明白。

0: 顾盼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是否正确。他是党国培养的杀手，可最终将他推入死路的也是党国。仆从张华贵、王胜湘，一个个位高权重，
1: 都被蜂巢收入麾下，暗中为日寇卖命。
0: 他曾经以为是敌人的云姐、罗兴明，却在他最危险的时候，不惜牺牲生命，也要护他周全。

0: 谭教官确实登上了回湖南的火车，但是湖南方面却没有他任何的消息。
1: 去谭老家查过吗？
0: 谭教官的老家在山区，我们已经组织人手调查。
1: 如果实在查不到，就从他入手查。
0: 是。
1: 他带回来一个箱子。
0: 属下明白，我这就去查。

0: 姐姐，顾盼姐，小秋，你怎么了？你看起来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没有，姐姐就是有点累了，没事儿。那我帮你去买点吃的吧，吃点东西心情就好了。不用了，姐姐拿一个这个就好了。
1: 小秋，
2: 啊，
1: 你能不能帮姐姐一个忙？

如果你不想他死，就告诉我，我必须尽快见到他。顾盼说，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去教堂找他，把信息放在第五排第二个座位的下面就可以了。

给我拿一枝花。

0: 这就是你花钱找王朗四换出的纸条。没想到，倒是个痴情人。我还以为会是青山内部的情报呢。那你换进去的是什么？安好，勿念。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仆从一旦知道顾盼出现在那里的目的，势必会怀疑到帮助顾盼接近王胜香的夏安。夏安恐怕已经被逮捕了。
1: 按照顾盼现在的状态，他一定会意气用事，自投罗网的。没错。你不怕他告诉顾盼吗？不会的，
0: 他的目的一样是保护顾盼。他们就要见面了。我知道。
1: 不后悔。
0: 他们是该见一面了。 这对顾盼的情绪有帮助。
1: 那对你呢？
0: 金先生最近没什么动静，也一直没找我。老师，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0: 这一年你受苦了。
1: 会好的。
0: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答应我，不许再分开了。你不看看纸条上写的什么？
1: 安好，勿念。
0: 这不是我写的。
1: 这不能带了。
0: 我想，我能猜到是谁。罗星明。
1: 他为什么这么做？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到底怎么了？仲文，我们彼此之间是没有秘密的，告诉我。
2: 夏恩被捕了。

0: 我会想办法救他出来。你有什么办法？
1: 普从现在对我还没有完全戒备，我可以回去救他出来。
0: 不行，这样的话你就跟青山彻底决裂了。
1: 只要你安全，别的我不管。

0: 总远比我们想象的可怕，就凭你一个人，根本没有办法救出夏安。
1: 但是要救夏安，只有这一个办法。
0: 我还有一个办法。

0: 他们就要见面了，我后悔。
1: 他们是该见一面了，这对顾盼的情绪有帮助。
0: 但对你呢？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你要审讯夏恩，是，给我个理由。我相信他。仲恩，干我们这行，相信是没用的。除了自己，任何人都不要相信，哪怕你的爱人。
1: 也包括您吗？你多虑了。校长，请给我个机会，也给夏恩一次机会，我会公平地对待这次审讯。
0: 好，
1: 谢谢校长。
0: 如果最后确认夏恩就是顾盼安插在青山的眼线呢？
1: 我会利用他抓回顾盼，亲自处理。
0: 去吧，别让我失望。

0: 我要和金先生通话。
1: 什么事儿啊？
0: 我要和金先生通话，晚了就来不及了。

0: 金先生，
1: 金先生，我是罗兴明。
2: 哦，有进展。
1: 顾盼出事了，黑匣子被炸毁了。
2: 为什么没有通知龙志杰？
1: 我信不过他。
2: 顾盼他在哪儿？
1: 暂时不知去向。
2: 知道了。
0: 兴明啊，可千万别出问题了。
1: 彼此彼此。

0: 你查的怎么样？他的箱子里有很多关于日文的书籍和报纸，还有神谷先生的书，这些都是国内搞不到的。
1: 人都说虎毒不食子，
0: 校长，您常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呀。
1: 你出去吧。
0: 是。

0: 金先生，是我。哦，
1: 难得蒲校长还记得我这个电话。先生一直关照蒲母，怎敢忘记？王厅长的事儿，您节哀。
0: 据说有人偷了你一点东西。
1: 没关系，已经毁了。

0: 蒲校长找我有何贵干呢？为了神谷浩儿，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可是死人或许有办法把消息传出去。有人发现真相，
1: 可能已经很接近了。是谁？谭仲文。
0: 蒲校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2: 你说过他是你儿子。
0: 是。看来蒲校长也有心了。
2: 知道了，这件事我会处理的。

0: 校长让你审讯夏恩，是，我不同意。黄副校长审了一天了吧？该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充足的睡眠才能让皮肤更年轻。我愿为青山鞠躬尽瘁。女人就该有个女人的样子。站住！ 没有得到校长的亲口允许，谁都不准踏进这个门。
1: 你是要违抗校长的命令吗？是我让开的。
0: 校长。
2: 让他进去。

0: 你很像他，谭教官。我不明白，你知道我在说谁？顾盼吗？夏恩，你认识他？
1: 见过他，算不上认识，就因为我像他，我像一个叛徒，所以就要这样被你们一次次的甄别吗？光这个审讯室，我来了不下3次吧。
0: 谭教官，这不公平！为什么每次都是你？你心里最清楚。
1: 我不清楚，也许

0: 也许是因为你们抓不到真凶，所以才找我这个镜像来发泄。
1: 这里可是青山，
0: 我累了。
1: 说出顾盼的地址，我立刻让你回去休息。
0: 谭教官，我最后再说一次，我不认识他，我跟他也没有任何关系，我是我，他是他。
1: 你以为你被捕了，顾盼会不知道吗？他现在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来救你。如果你不是内奸，恭喜你，你完成了最后一次甄别。但如果你是，顾盼在踏进青山的一瞬间，会有几十挺机枪瞄准他，让他插翅难飞。
2: 校长，这不合规矩，他是在传递情报。
1: 在担心他，
0: 他不会来。
2: 校长，他已经承认了和顾盼的关系，你让我去审，我一定会审出顾盼的下落。
3: 我想，我们还是看一看谭教官有什么收获。

0: 他很快就回来了，他就问顾盼姐这是瞎了眼，可是你这个狗东西，
1: 那些都过去了。为什么帮助顾盼？你明知道这是一个死局，
2: 死就死！
1: 一命换一命，不从杀戮全家，杀了他，我要报仇！
0: 顾校长为国杀敌，你该庆幸他放你一马。
1: 谎言。 什么为国杀敌？那都是谎言！他就是看上了我墨家的财产。

你母亲是赵碧云，你不配提的，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替他们报仇。

0: 丽媛，有些事情我必须告诉你。
1: 巧了，正好我也有事要告诉你。
2: 上面的命令下来了，
0: 有个很重要的任务需要去完成。

0: 着，要你到墨家潜伏。
1: 什么时候？
0: 尽快。
1: 具体需要我做些什么？
0: 尽快取得他的信任，夺得墨家财产。金先生说，哪怕是用情感。
2: 为什么？
0: 为了我们，为了我。

0: 我说过再见了，
1: 我知道。
0: 那你还来？
1: 顾盼，我们聊聊吧。

0: 云姐，一路走好。谢谢。谢谢。为什么谢我？ 你们设了这么大一个局，究竟是为什么？我对你们到底有什么利用价值？
1: 神谷浩二，
0: 他是你们的人。
1: 准确来说，他是共产党。你不是？目前不是。所以你们想通过我调查他的死因？是，还有凤巢。我以为你是揭开这一切的关键。
0: 事到最后，你却发现我就是个替罪羊。
1: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没错。普从不会在意一些小角色。这个神谷浩二，一定还有一些特殊身份吧？神谷先生来华。 携带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这份情报很有可能可以扭转我们和日本的国际地位关系。火车上那个冒牌的陈景天，也是你们的人。
0: 他也是为了保护这份情报，可是都因为我，他们都死了。

0: 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1: 什么

0: 我早了，早点睡吧。
1: 杀了莫有信，乃是我的任务。这其他的，我对不起你的母亲。这是唯一没有想到，前夫人不这么久啊，被人当了乱性八年的太太。
2: 这就是您出杀我全家的理由吗？
1: 当然不是，上面命令我来刺杀莫有信，可是我去到了之后，这一切都不在我的控制之内的。
2: 是真的，
1: 控制之内这么大的理由，这么大的理由，你让我会这么玩？的确是这样。
2: 丁一心，
1: 你不要让顾盼这个洗脑利用了。
2: 丁一心，我。

0: 好学习吧。
1: 校长，校长，
2: 重新给他挂水。
1: 是。
2: 立刻逮捕谭仲文。
3: 是。

0: 你说你像你们这种人好端端的就在国外待着呗，回来干嘛呀？
1: 人病治病，国病救国。
0: 哼，国病救国，就凭你啊？
1: 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
0: 不说了。
1: 好，今晚只喝酒。
0: 对，喝酒。

0: 我好久都不敢喝酒了，不敢喝酒，不敢好好睡觉，到处都是眼睛，到处都是敌人。
1: 喝多了，哼，喝多了好啊，喝多了就可以看见好多好多我想看到的人。

别喝了，我走了，你早点睡，明天我再来看你。

0: 你怎么来了？他们没有伤害你吧？
1: 八音盒呢？
0: 八音盒怎么了？
1: 我说那个八音盒呢？

难怪你会露出那种表情，你都知道了。

为什么？为什么利用我？拿你当亲人啊？你拿我当什么？复仇的工具吗？没有人比你更知道被人利用的滋味了。

0: 崇恩，什么时候迷恋上日本书籍了？校长，仲文身为军人，多读一些军事方面的外国书籍，不奇怪吧？
1: 当然，师夷长技以制夷嘛，我理解。但是我不理解的是。 这么多的日本书，你是从哪搞到？我一个同学送我的。哪个同学？
0: 小学同学。湖南老家碰到的。
1: 是的。<笑>你们老家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巴掌大个山区，竟然藏着一个熟读日本陆军学院教科书的同学。那也不足为奇。
0: 如今国民政府已经病入膏肓，贪污腐败横行，导致一个有才能的人根本没有机会报效国家，也只能躲在深山老林里度日了。周恩，你我父子相争，我给过你时间。
2: 可你依旧执迷不悟，那我只能把你送到军事委员会，让他们去处理这件事情。
0: 校长欲加之罪，仲文无怨无悔。
2: 欲加之罪？哼，好，那今天我就让你死个明白。你身为党国的军人，不仅批准私自前往日本，累通外国，袭来其罪一。回国后。
1: 密会丰巢组织成员顾盼，已驻其解救日本间谍，安插在青山的那间，其乃其罪啊！仅此两罪并罚，就够你死一万次。校长，身为党国军人，私自前往外国，确实不合法理。这一点，仲文之罪。但是您说我密会顾盼，解救夏恩，有什么证据吗？
2: 不需要证据。
1: 如果你没有密会顾盼，就不会在审讯夏恩的时候故意去引导他，让他说出自己的身世。那您应该谢谢我，是我让您找到了遗弃多年的女儿。<笑>
2: 好吧，我谢谢。
1: 不客气。校长难道不想知道我在日本都做了哪些里通外国的事儿吗？
0: 我查到了一个日本人的死因，这个人的名字叫神谷浩二。你查到了什么？
1: 校长何必明知故问呢？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校长，我想您用笔的习惯多过于用脑吧。
0: 你对自己说的话有这么自信吗？
1: 当然。

是。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4: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7: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7: 完全可以。

0: 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

0: 然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

0: 起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

0: 开打骑士啊，拍打肘间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

0: 顺利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 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之所以要联系组织，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组织汇报。
1: 咋了兄弟，你怎么了？我看看。伤口感染了，兄弟坚持一下，我们现在带你去医院啊。
0: 不必了，我的伤我知道，情报室外火急，这件事危及到很多人的生命，听我说，我坚持不了多久。
1: 可你这样不行啊。
0: 半个月前，为了整合全国的军事力量，国民党决心要在上海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我们机要处负责筹备，我党的高层也会参会。我在确认安保计划的时候，发现整个会议的安保流程早已泄密，泄密源指向一个叫蜂巢的组织，他们似乎准备一场刺杀行动，事关重大，我立刻联系了上级。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份暴露了，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你马上汇报。
2: 你先走，我掩护。
1: 不行，我不能扔下你。
2: 你要活下去，把情报交给组织，这是命令。

0: 手换上我自己的衣服，将他的尸体丢进黄浦江，让巡捕发现，打算用这种方法将追杀我的人引出来。要不是这个伤口感染了，这个计划本来是可以成功的。
1: 你已经成功地吸引了他们。
2: 刚刚追捕你的就是蜂巢的人，
0: 可是没有抓到他们，这事情就不算完。幸亏组织派你们来了，以后的行动就交给你们，请你们务必将我说的信息告诉组织，挫败敌人的阴谋。
1: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转达的。这还是带你去医院吧。来，
0: 仔细听我说。我起初认为这是蜂巢为了破坏这次会议，可后来我仔细分析这次泄密的安保计划后，发现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参会的远东北军将领方旭奇。
1: 就是那个主张国共联合抗日的将军冯旭奇。
0: 是的。

0: 住这儿啊？嗯，这儿呢是一家地下旅社，对往来住宿的人从不多问，一晚一个银元，是大上海鱼龙混杂之地。如果说顾盼要藏霍建民的话，这儿就是最好的地方了。
1: 东北沦陷后，方旭奇不愿意放下枪，坚持抵抗，直到全军覆没。现在先居天津，这次特别会议实际上是国民党想借各路军阀之手，威逼我党放弃武装而炮制的阴谋。方旭奇却在天津。
2: 公开发表言论，
1: 肯定我党和抗联在东北的抗日行动，并且以这次会议为契机，说服各派系军阀响应我党的号召，携手抗日。
2: 这是民心所向。
1: 因此，我肯定奉诏。 会不择手段破坏这次会议，追杀冯将军，使其不能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你们一定要向组织汇报，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冯将军。

0: 三人了，一男一女。
1: 有人追过来了，不知道是哪方面的。安全起见，撤离。兄弟，坚持一下，跟我们走，来，来，
2: 不必了，但是我谁都走不了，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1: 我也想好好休息一下。
0: 不行，我们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你们走吧，情报要紧，别管我，快走啊！
1: 施夏恩，
2: 放心吧，我没事。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0: 峰啊，这个时候投降，所有人会出来撕碎我们的。
1: 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逃跑啊。
0: 我的目的是霍建明。
1: 那我陪你去。
0: 那是我的事儿。

0: 我的消息，没想到是你。
1: 你不能死，我去帮你叫医生。
0: 莫大小姐，我的时间不多了，你要问什么就赶紧问嘛，这是我亏欠你的。
1: 我的父亲，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谈了些什么？
0: 他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倾尽心血、为理想、为任务不惜牺牲生命的人。
1: 他是共产党吗？
0: 他是我的上级，你父亲行事素来小心谨慎，但因为一次调查，结果引起敌人的怀疑。我那天叫他跟我一起离开，请求上级的支援，可他自己说不能走。一来是不忍心抛下你和莫太太，二来是他自己发现已经接近核心情报，他叫我向组织汇报，请求组织支援。我联系上组织之后，组织立刻派我带人去保护他撤退，可惜还是来晚了一步。他被他最相信的伙伴出卖了，对景山的人伤害。
1: 调查的是什么？
0: 是蜂巢以你们莫氏企业为核心炮制的计划。我在当务调查处利用身份的便利进行调查，可是没有任何进展。
1: 当初出卖我父亲的人是谁？
0: 你父亲没有说，但他
2: 一定是你父亲死后最大的获利者。
1: 最大。

是莫氏企业的执行董事梁森。不，不可能，不可能的。梁叔叔和我爸爸是拜把子兄弟，他没有理由，也不可能这么去做的。这是一个谜团，要想破解它，你就一定要想办法回到墨家。

0: 他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他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走。
0: 可是校长问起来，你打算怎么办？
1: 如实说，现在能帮我的只剩下青山了。
0: 只怕校长不会如你所想啊。
1: 他会同意的，这就是他把我留在青山的真实目的。
2: 属下失职。
3: 算了，现在不光是顾盼知道了我们下步的行动，夏安也可能知道我们在末世企业里的计划。
2: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3: 既然木已成舟，那我们只能因势利导。霍建民把一切都告诉了顾盼和夏安，哼，也许不是坏事。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得到的消息来做一个局。

昨天还活生生跟我们一起战斗的人，今天就躺在黄土之下，为了掩人耳目，墓碑上

0: 虽然这墓碑上没有名字，但至少可以遮风挡雨。霍建民同志，安息吧。
1: 在这样的战争年代，这样的墓碑真的不计其数吗？
0: 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把他们的名字和尊严，通通的还给他们。

0: 重复一遍我当初给你的命令，
1: 随时汇报西安的情况。
0: 还有呢？
2: 没有校长的许可，西安不许擅自离开军校，不可参与霍建民案。
0: 违反命令该如何处置？

0: 我们学校的校规是按校规枪毙。这可是你说的，我把你留在学校里，是因为我相信你会听话。但是违反我的命令。
1: 只有死路一条。校长，你把我留在学校，是因为我对你有用。
2: 那你就说说看，你对我有什么用？
3: 校长，西安，西安他不是这个意思。
1: 没你的事儿。
0: 末世企业，不错，但是这个不能成为我不杀你的理由。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4: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7: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7: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

0: 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
1: 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
2: 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4: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

0: 一起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就走弯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间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 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

0: 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 最后到前后二音，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

0: 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4: 我吃不下了，你吃。
3: 别浪费啊，鲁家来。
4: 鲁家，
3: 鲁家，
4: 鲁家，
3: 鲁家，鲁家。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欢迎欢迎！
1: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得往他们那去好可怜了噻，我们都是相信他脸噻，不是他把那个网络开起，我们咋就走前路？
1: 你是从哪来的？
2: 我们是长春的，我们很远的。
3: 我们大
0: 都是啥子噻？
1: 比起那种在长春去卖的话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3: 卖那个啥卖？好卖他那个要不，他的猎物人员，他要扯胡子，那就是要苦，要求很高，要求那种。别的一般他都不让要，
1: 他们要严格点儿，是吧？
3: 哎，你那些把图给他黑了、白给他不得叫人买了嘛？你这，
4: 哎，那个
3: 图，
4: 我来，我来送起来喽。
5: 今天我送了三十个呀。
6: 早上八点半，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7: 这是我们的2024年的新鲜的草莓。
6: 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

0: 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他卖出去。对，我们阿姨他们带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应该是九五网上了，九五甜啊。
1: 对，咪咪甜。
2: 九点整，直播正式开始了。张璐和搭档谷佳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波人气，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三位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
0: 40斤啊，你这个真的。二货娘娘，你背了一背来的嘛？好多斤哦。
3: 40斤。
0: 哦呀，40斤了。
3: 啊，我们几个伙伴敲定了吧？
0: 这次你们要是再抢不到的话，真的就是网速的问题了哈。
4: 在山坡上。
2: 每周六上午，吴四村的网上集市都会如期举行。重庆市涪陵区令氏街道的五四村，户籍人口2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0%以上。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
1: 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碗里边就是用糙米熬的粥。
2: 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张璐和谷佳燕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谷佳燕团队完成。
5: 刚刚那场你跟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6: 一共是卖了有901单，是吧？纯粹都是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7: 现在卖了4斤还加少，最近刚刚到可以清理钱了。
8: 这些红米粉儿，一共是135，再点嘛。
9: 今天卖了40斤，就是给你200块钱。
2: 张璐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五四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0: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它推荐出去。
2: 五四村地处坪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站，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涪陵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9年。
0: 张亮亮，爷刚才晒好没有啊？
10: 晒好的，晒很香。也错起人喽。
0: 我这是看你哪两天在晒呀。你想看，我当时送的话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嘛，下班都是5、6点了，然后送到城里边，送到客户的手里边一般都是7、8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一名党员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村里面叔叔阿姨他们把东西给他们销出去，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尽心尽力6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
11: 哎，挖了个小菜。
0: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村书记，就应该敢想敢干，带着村里面的叔叔阿姨走出一条属于我们普通农村的一条发展之路，带着我们村民增收致富，带着我们的乡村越来越。
1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3: 电工，
4: 你要给啊？
12: 哎呀呀呀呀呀！
1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1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越南芽庄广东会馆关帝庙，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一脸净是化妆，
2: 都化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地方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和敬仰。
0: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步，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收录，他被行吟诗人传唱，他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四海的万应之神，朝野供养的至圣之尊？

0: 长安。
1: 一人，一千，一古，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黄百全，是三省四地关胜文化史迹申遗团队的带头人。湖北当阳正是三国名将关羽当年败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金乡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些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0: 公元219年的冬天，匹马夕阳，孤城怒吼。三个月前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神关羽，从人生的巅峰骤然跌入绝境。历史的长河也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危急时刻，守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1: 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2: 想象中我们以为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池，结果看到这里，没想到是紧挨居章河的一条小土坝。
0: 孙吴友军的背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仍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不愿束手就擒的关羽再次纵马挥刀，带着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3: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10多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48道溪，非常的险要，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说走进罗汉峪48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难走。孙吴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8道绊马绳，
0: 一道、两道、三道，赤兔马风驰电掣，连闯7道绊马索。可冲到第8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8道绊马索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服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0: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两弯卧蚕眉倒竖，一双丹凤眼怒睁。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哀求台上的艺人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杂志中。千年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带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2: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His death was at the hands of men that combined couldn't exist as the great Guan Yu's pinky finger.
3: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关公来讲，他的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了。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固邪东的生死观。
0: 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样的生死观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0: 生前守护荆襄百姓十年之久的关羽，死后又化作保卫城池、护佑平安的城隍神，直到1800年后的今天，仍被荆州人视为他们的第一任市长。在乡间里社，在十里城郭，在更广袤的大地上，在千百年岁月的轮回中，关公的威力被不断演化放大。相传宋徽宗崇宁初年，两股强盗潜入山西南部的一座小城，烧杀抢掳，侵扰百姓。负责擒拿贼寇的公吉董正，每次出发前都要向关老爷祷告，结果屡屡获胜，次次立功。为了报答关老爷的护佑之恩，他动员同僚乡里齐心协力，在城西修建关王庙。数月后庙宇竣工，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亥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1: 这个立庙人公吉董正是什么身份呢？在北宋，公吉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关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系里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2: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0: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在中国，每收获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十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5月13，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3: 大江东去

0: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5月13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6月初6。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1: 每年的农历的5月13正值盛。

0: 下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羽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1: 社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官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0: 一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他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七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蚩尤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铜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炎湖。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实力，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民望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髯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仪式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4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3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

0: 神灵。
1: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中，并与当时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互动影响。

0: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他镇守老龙头时的兵营。他这里边为什么要有关帝庙呢？关公文化呢是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在戚家军当中，戚继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他把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候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打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0: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关庙，人人敬关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关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关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至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2: 赵方圣谕，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0: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3: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祖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4: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 这关帝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0: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万世仁吉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仁吉，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官庙悬贡。
5: 颁直省官庙悬贡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世仁吉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关帝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它的这个地位的这种尊崇。
0: 仁吉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0: 又使人间仲夏日。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祇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五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险护国保民。
0: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
2: 先把酒斟满，我去去就回。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

0: 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即使是下雨天啊，你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4: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3: 就是、太陶醉了，
4: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2: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3: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5: 啊、对对对，
3: 我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5: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就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3: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5: 对对对，
2: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5: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4: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5: 对呀、
4: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6: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个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5: 是的，
2: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5: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3: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5: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3: 这就是有故事啊。
5: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3: 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5: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
3: 看一看。

0: 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1: 都自发的。
0: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2: 而且他们在这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

0: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8: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7: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9: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7: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0: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11: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7: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8: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7: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爸，妈，我回来了。
13: 年三十在咱家去，哥、嫂子、姐、姐夫还有孩子们都过来。
14: 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编剧在我资金落实之前把剧本卖给别的公司了。
15: 叫什么？胃底腺息肉啊，好毛病了。
14: 那就好。元一哥，我听说你打报告要调回吉春，为什么？回吉春到顶是个市委书记，副部，你在这里现在就是副部级学者专员，同样是副部，在北京跟在吉春能一样吗？
15: 说真心话吗？想家了，不想再给你嫂子长期两地分居，也是想着为家乡做点事儿吧。这话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假呀？
14: 别人说假，你说我信。可是我觉得你在这里吧，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16: 行，我说正事儿。那啥，燕儿啊，你得给哥拿6万块钱。不算拿吧，借。就按银行利息，到时候还你们。这个咱打个条，签个合同啥都行。
17: 打什么条啊？别人借钱咱不放心，咱哥借钱咱也不放心啊。
14: 是，
17: 可不吗？
14: 来。
17: 现在啊，我们房也买了，牛牛也有工作了，没有什么。

0: 门用钱的地方，这钱啊就得拿出去，让他赚起来，才能钱生钱。德宝呢，既是买家，也是卖家，他就从这儿买来，从那儿卖出去，赚一个中间那个差价。不过这来的有点不巧，他前一阵刚进了一批电缆，买回来了还没有卖出去呢。但没事儿，赖老三还欠我们8万块钱呢。你不就要6万吗？够了，你明天啥也别干了啊！你赶紧去找赖老三，把那个钱给要回来，给我哥送过去。
1: 啊，明天我和点酒，我拿刀去，跟我俩扎扎呼呼，跟我不还钱，我就拿刀扎他就完了。我
0: 行了，你别在那瞎忽悠，扎谁呀你扎？你多大个胆儿啊！哥，明天晚上之前我们把钱给送过去。
1: 那得嘞。啊。
0: 媳妇儿，
2: 要我说啊，戒了，6万不多。曹大宝，你是不是又开始嘚瑟了？6万不多，咱家一共6万5，就跟那柜里，我刚数过，你再数数去。
3: 我知道，我天天数，我能不知道吗？我是这么想的，媳妇儿，坤儿挺有生意头脑的，就他以前干那书店、饭店，干一样成一样。
0: 这次他要再成了，咱也能跟着赚钱。哎呀，你说我现在干这活儿，有今天没明天，还不合法。我这提心吊胆的一天，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炳坤今年多大岁数了？他在里面待了7、8年了，这7、8年，这社会变化多大呀！你别说他了，咱都有点跟不上趟了，对不？他以前那套啊。 出来估计是行不通了，万一要是赔了，还不上钱，咋办？我们不可能逼着他要，问题是他自己也不得劲儿啊。
2: 那这么的，你看我这方法行不？这钱不是借的，也不用还，就当咱俩投资。你想，媳妇儿，他哥，北京的，他嫂子省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
3: 他姐大学教授，他姐夫著名导演，
2: 这全是人脉啊，以后咱全能用得上啊。
4: 他怎么不管他哥他姐姐呀？这人家庭背景比咱厉害，地位比咱高，收入也比咱稳定。你比我想深一层，你说他家一家都那么厉害，凭啥借钱借咱老百姓头上来了？
5: 不借。
4: 哎呀，炳坤，别弄了，快放着，跟我歇会儿。没事，这我来呢，我来。
5: 没事，差一点。嗯。
4: 娟儿，哎，你也别收拾了，这些都交给我啊，辛苦了。
6: 这收拾出来，
4: 这收拾一个好，就是我自己来整。你坐会儿，你们俩都坐会儿，我去给你们俩沏杯茶去啊。
6: 哎呀，不用了，嫂子，那差不多，我俩就先回去了。别也喝点水吧。
7: 哎呀，你跟我俩客气啥呀？你还有好多细活要慢慢收拾呢。反正以后你家有啥事儿，你就随时叫我俩。
4: 这幸亏有你们俩在，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弄。
8: 行了，我俩走了。行，那行，那差不多了。这你自己收拾了。
4: 嗯，自己收拾，走吧。走了。哎，
8: 走了。
4: 慢点啊，炳坤。
8: 有啥事儿告诉我。
4: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
8: 有时候啊，真挺心疼嫂子，高干家孩子，嫁到我们家这么多年。
4: 跟我哥整成牛郎织女了，那嫂子她就应该各去哪儿她就去哪儿。
8: 那哪行啊？夫唱妇随啊，人嫂子是著名的妇产科大夫，现在那走了那事业不耽误了吗？
4: 夫唱妇随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要不然结婚干啥呀？不就是做个伴儿，不分开。
8: 咱俩呀。
9: 属于王八看绿豆。来，走。啊，那我应该是绿豆。你
8: 是绿豆啊？嗯，行。
9: 谢谢。您可是学校的名人啊！江辽师范大学有句名言，说是中文系的周荣老师，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去上课的路上。 哪有？ 我现在不是来见您了吗？

0: 我来呢是谢谢您，为我孩子上学的事儿帮了这么大的忙。我刚才去见过他们，人家一听说是蔡晓光导演的朋友，就特别热情。所以您不用谢我。我这个人啊，不喜欢欠人情。我来呢是想告诉您一件事儿。 我们董事长严总啊，下个礼拜出差去北京，在这期间呢，他会组织一次宴请，我可以安排你参加，跟他见上一面。我只能做到这一步。好，不问成败，但求尽心。回来啦，正好饭也熟了。
1: 我是整挺好。
2: 那烤桌上最难的，我一把挨过了。晚上吃点啥呀？我给你炒了个肉片，行不？
3: 行。来，整个汤啥的？
4: 哥，那没。
2: 燕儿。
4: 燕儿来啦。
3: 给拿点东西。
4: 呵，这什么呀？整的快高级的。
3: 好吃的，赖老三送的。
4: 还有啥送的呢？
3: 想继续赖账呗，托人给送来的。 老鸨去他们家找他了，跑了，躲起来了，跑到了和尚跑不了庙，赖账都赖到我乔春燕头上了，也不看看我乔春燕是谁，惹急眼了，我上他们家住着去，什么人呢？这，
2: 你这是这，
3: 哥，我就觉得挺对不住你的，本来说的好好的，结果这钱今天又没有要回来。
4: 但我们还得继续要，我就怕耽误你用。但这钱吧，啥时候能要回来，我心里也没底呀。
3: 没事儿，我们再想办法呗。
4: 对，
3: 嗯，
4: 我们再想办法，没事儿。
3: 这
4: 吃饭
3: 呗，
4: 一起呗。
3: 那个，我就不吃了，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啊，春燕，把东西拿走。
4: 啊，这就不拿了，就放这儿吧。
1: 给送回去。
4: 哎。

0: 炳坤没生气吧？
1: 他要真生气了，我也没办法呀。哎呀，咱也不是伟人，也没必要这么伟大，掏空家底儿替别人白手起家。行了，别想了，头发都想白了。哎呀，礼尚不愧。
0: 这么多年的朋友啊。

0: 龚维泽不也是这么多年的朋友吗？朋友靠不住，还得靠自己呀、啊。
1: 还得靠自己手里的钱。
0: 对，没有权就得有钱。别想了，把咱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比啥都强。
2: 陈先生得了，还是不相信我。可是我们今日监狱里刚放出来的穷光蛋，还想做那发财的木偶，这是社会变了。
3: 瞎想什么呢？陈燕不是那个意思。
2: 啥意思？
3: 那就是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嘛。
2: 话都让你说了，发现你现在啊会说话，这几年你这社会经验也丰富了。
3: 咋的？
2: 行，把手给我。哎，睡了，明儿一早还得去驾校。咋的得有个一技之长啊。
3: 对，别瞎想。
2: 不想。
3: 睡吧。
4: 你的报告院里边研究过了，大家都很理解。你说结婚为了啥呀？说句坦诚的话，还不就是两个人就个伴儿吗？

0: 长时间分居两地确实不是个事儿，而且能够到北京去，对医生来说还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1: 听说你爱人在三甲医院当科主任
0: 啊，
1: 那就可以调到北京的三甲医院嘛。当然了，马上当科主任可能有些困难，毕竟是北京嘛。
2: 啊，跟我爱人没关系，他也不在乎当不当主任。
3: 院长，我辞职跟去不去北京的医院没关系。
1: 艾比呀，你弟弟是不是在监狱服过刑啊？
2: 对，过失致人死亡，他表现好，减刑以后一共服刑了8年。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到地方工作以后会受到影响啊？
2: 领导啊，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如果说影响不可避免，那就坦然面对吧。我呢，一直非常感谢组织对我的认可，也很热爱这儿的工作，
1: 就是想回济春。
3: 院长，我非常理解院里的难处，也特别感谢院里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但是现在呢，我母亲不在了，而且我爱人常年都在北京，他身体也不太好。院长，算我对不起院里，辜负了院里，但是我肯定是要走的。
1: 想法和爱人说过了吗？
2: 还没敢告诉他呢。
4: 现在就等着坤儿把那本学了，咱那公司就能开张了。哎，娟，你不知道，那天我走的那个竹竿胡同，马上就拆，那墙上都已经画圈了，写着拆字儿，咱那生意以后肯定少不了。
3: 放心吧。
5: 回来啦。
6: 啊。
5: 坤儿，正说你呢。
6: 啊。
5: 咱那公司啥时候开张？
6: 那等我把本儿学回来呀。
5: 那你啥时候学回来呀？
6: 还得有一阵儿呢。呀，这搁以前呢，这是个技术工种，你这是算门手艺呢。哎，
5: 你不是说一个月就能考下来吗？
6: 那是学得好的情况下，那有的人那学2年了都考不下来。
5: 2年呢？
6: 啊，
5: 其实我倒不着急，主要是国庆，非得撵着我过来问问。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人，天生性子急，天生劳碌命，就在家就闲不下来。就是这2年一闲下来，就给我直吵吵，天天跟我吵架。
6: 你现在不是我说你了，你得能沉住气。你这你得跟我们家娟儿学学了，人家他也沉不住气，但是人嘴上不说呀。
5: 我哪儿沉不住气了？
6: 心里头。行了，那个我心里边有数，你呢就把心放肚子里，我有安排。我晚上留着吃饭了啊。
3: 对，他心里有数，放心吧。放心吧，谢谢了，马总。
7: 没事没事，一会儿你就畅所欲言。
8: 必须从哪儿站起来？我是屡战屡败，
7: 而且吃上了。
8: 我还屡败屡战。
7: 先把包放下，哎，咱们进去。
8: 给你们啊，
9: 谢谢各位。
8: 哎，你来晚了啊，哎，来各位。
7: 哦，是是是，
8: 嗯，
9: 我干了。
8: 嗯，
7: 哎，严总，给您介绍个朋友啊。这位是著名导演蔡晓光的太太周蓉，江辽师范大学的教授，这是我们严总。
10: 啊，蔡晓光导演的太太，
7: 是，
10: 哎呦，欢迎欢迎，
7: 久仰久仰，
10: 哎呀，真是才子配佳人呐，啊，坐。

0: 这个就是驾照吧？
1: 你死了呢？
0: 那你为啥骗我钱呢？
1: 不然咋说呀？说没借着钱，买不了车，计划跑档了。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去找过你姐了，借钱，她去北京了，等她回来我再去。
1: 不是跟你说过你
0: 不能跟哥和姐借钱？我知道，但你说的没道理啊，你能跟外人借，咋就不能跟自己的亲哥亲姐借呢？在这儿啥啊你？你就是在自己亲人面前死要面子活受罪，你都快50岁的人了，跟个小孩似的。咋的？你对自己没信心？

0: 呀，
1: 我咋没信心呢？
0: 那不就完了吗？那你借完你挣呗，你挣完到时候你连本带息还回去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这钱我接定了啊，我不是为你一个人。国庆和吴庆咱就不说了啊，于红和常进步咋办？啊，就说于红还有个小宁接济着，那常进步呢，也40多岁了。有残疾也没啥文化，你让他下半辈子咋活呀？你说大家伙都指着你呢，再说你那话都说出去了，都指着你带着往前奔呢。再说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你都难成这样了，你都不跟他们开口，哥姐要是知道了也得生你气。
1: 关键是在里边这几年，他们添太多麻烦。
2: 喂。
3: 喂，麻烦帮我找一下郝冬梅主任。
2: 郝主任正在做手术呢。
3: 哦，那没事了。

1: 周总女士，原谅我，我是个直性的人。一看您呢，也不是出来应酬的人，肯定是有什么事儿找我。你等等，让我猜一猜啊，您是为了我们这点儿女这部电视剧来的，对吗？
2: 严总，您猜中了，确实为这个。
3: 好啊，那什么事儿你直说吧。
2: 我直说了。直说。我希望您把这部剧交给蔡晓光导演。您肯定觉得我这人这么做挺不地道的，是吧？也觉得我这不是在撬行的吗？蔡晓光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也希望他永远别知道是我主动来找的您。 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也不赞成我这么做。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3: 为了把事儿做成。您刚才说的话，我听到了一些，我谈谈我的理解哈。拍戏呢，就是一个集体作战。比如说，我们这代儿女这部戏，剧本很好，但是剧本好不见得就一定会成功。 这个往往又有难度的事情，越需要有一些人生阅历的人去把握，对的事儿需要对的人执行，才能达到对的结果。谈一点我对这个行业浅显的看法哈，我是一个老师，教书的。我们这个行业跟你们就很不同，我们呢是一个人的战斗，但是你拍一个电影或者拍一个剧，那就是集体作战。这个集体作战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团队里这个短板，如果你这个关键位置要是短板。 结果可能就是灾难性的。对于严总您这样的大企业家来说，用人食材那可是您的强项。我欣赏您屡败屡战的勇气，但是还是希望您能找到方法，扭转乾坤。
1: 不管今天这事儿成不成哈，严总，我都谢谢你给我一个表达的机会。我敬您一杯。周女士，请坐。 今天这酒，您就不喝了。但这事儿呢，我会认真考虑。
2: 严总，那您答应我了，认真考虑。您要是还没考虑清楚，我可还去找您。

0: 喂，哦，别野，你要调回吉川，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今天下的调令，没敢早告诉你，怕万一批不下来，让你空欢喜一场。

0: 喂，你在听吗？冬梅，
1: 院长，算我对不起院里，辜负了院里，但是我肯定是要走的。
2: 这个是我们新来的方主任，
3: 有什么不懂的问题，还得向您多多请教。

0: 好主任，哎，好主任，哎，起了，是吧？啊，现在正是淘气的时候。
1: 是。
2: 六月十一号交班，出院十八人，入院二十人，手术室六人，三床是28天前检查的。他的羊水指数是7.5，这个尤其注意啊。你看这个，
1: 院长，
2: 有，冬梅，哎，来坐，我跟你说点事儿。 冬梅啊，是这样啊，咱们医院下一步呢，准备要成立一个体检科，一切从零开始，从设备到人员，任务很重啊。本来这个方主任呢已经到岗了，院里就想把你安排到体检科去，但是想来想去，觉得你业务能力很强，而且经验也很丰富，再加上妇产科的患者也很多，这样我们几番考虑呢，还是想让方主任去组建这个体检科。
1: 院长，这不合适吧？我觉得他的业务能力非常的强，而且也能看得出来他对妇产科工作的这种热情。这因为我要走，院里边把人放主任给请过来了，现在我又不走了，就堂而皇之的把人给顶下去，这那我成什么人了？
2: 冬梅啊，这个是医院的意思，跟你没关系。方主任那儿，我去解释。
1: 院长，您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没关系，我还是去体检科吧。

0: 娟儿，到里边。
1: 哎呀，那咋都露炕上了这？这也乱了，赶紧跑抬脚，给你捧来。那儿也漏了，那儿。
2: 慢点啊！
1: 哎，
2: 别跟老头老太太演了。
1: 没有吧？

0: 要不车也别买了，就这么过吧。拿点零工挺好的，熬到匆匆毕业也好。还跳出来看啊，觉得有时候这人跟那动物、跟植物、跟个蚂蚁、跟个树叶，没啥区别。我以前我看见蚂蚁，我就说这蚂蚁这跑来跑去的有啥意义呢？他们知道自己为啥活吗？现在一看，你说这天上有个眼睛看咱俩这样，估计也得这么想，你们为啥活呀？活得有意思吗？愁，天天愁，愁这个愁那个，没结婚愁结婚，没孩子愁孩子，我有孩子了我愁孩子，怕孩子没出息，愁来愁去有啥意思？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一辈子就这么过去。
1: 反正也睡不着了，咱喝点啊。
0: 喝啥呀？
1: 酒呗，喝啥？
0: 干啥呀？
1: 喝点喝点，我早上还买了花生米。
0: 哎，啥时候会喝酒了你啊？
2: 二十九届奥运会。
0: 这直播转播呀，娟儿啊！
1: 哎，
0: 这北京申奥成功了这？
1: 还真是哎，成功了！
0: 别去。这好事啊，这是。
1: 那可不是吗？
0: 哎妈，这啥时候你说轮到我也有点好事
1: 儿？你喝一杯，喝一杯就有好事儿。你快把炕桌给我挪一下。
0: 这庆祝一下哈。
1: 庆祝一下。试试。你看那个豆角，豆角我给你热一下不？
0: 不用热，不用热。
1: 热。
3: 这萨姆兰杰真是福星啊。
1: 哎呀，好事！来，喝一小杯。我还喝醉过一回呢，那头疼啊！我想把自己脑袋剁下来。
0: 这啥时候事儿啊？
1: 你盼那天，我一个人两口干了一瓶儿，干喝的。
0: 哪能那么喝酒？那不喝死咋整啊？
1: 那不心里难受吗？还真是想着说，眼睛一闭死了得了，啥麻烦事儿也没有。你在里头是不是也这么想的？
0: 我
1: 还停电了，
0: 来碰一下吧。
1: 咱俩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
0: 这过多少年了，说这话。
1: 你在那里头，那时候这一天天的，你都咋过的呀？
0: 硬过呗。具体说，得想想。
1: 那我跟你说说我呀。
0: 嗯。
1: 那天不喝多了嘛，第二天难受的要死，根本起不来。孩子我都没管，饭也没做，匆匆那天都没咋好好吃饭。再一天，我一想，不行啊，这样对不住孩子呀，孩子长身体呢，我就强撑着，出门买菜去了。哎，回来路上就听见有个小孩一直在喊：“奶奶，奶奶！”我回头一看，叫我呢。
0: 啥孩子叫你奶奶？
1: 可不得叫奶奶了吗？你想想，再过两年，聪聪都能当爹了。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吧，长老好看了，大眼睛，小嘴嘟嘟的，还俩酒窝，跟个洋娃娃似的。我把钱包落在人摊上了，人奶奶让她给我送过来。哎，我那天晕里糊涂的，我也不知道跟孩子说点啥，我就到商店给她买了一包饼干，给那孩子高兴的又蹦又跳的。哎，我看着她我也高兴，我高兴了一整天。 打那天起吧，我得出个经验，要是心里难受吧，我就想点高兴的事儿。你说这生活中他总有高兴的事儿，对不？你比如咱家聪聪，那就是争气，他回回他都是学校前三名，一开会家长会，老师就表扬，我老有面儿了，那些家长都老羡慕我了。再不呢，我就算算，还有三天，两天，我就能见着炳坤了。我就这么想着，念着，算着，就过来了。
0: 一天天就这么过。
1: 啊，那挺好的。那天去姐家。说钱的事儿嘛，姐不在，我看姐夫也家乱的，情绪也不太好，话都到嘴边了，还是没说出口。真的是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跟你说咱俩啊，你说这些年多少事儿啊，都挺难的，不都过来了吗？

0: 平宽，我只要有你，再难的事我都不怕。
1: 我也是。
2: 你说句大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2: 那你实话，那你还耷了个脸不高兴？
1: 高兴，乐不出来。
2: 你看你耷了呀，你看。你那眼睛本来就耷了，你这不高兴耷成这样了都，你乐一下。
1: 乐乐。
3: 郑娟是一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女人。
1: 干一下。
3: 以前的忧郁，只不过是由于她曾经几乎活在一种完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而她后来的乐观，才足以支撑着她和他们的家走过最艰难的岁月。

0: 啊。
1: 你慢点啊。
0: 啊。
2: 哥。
1: 哥，挺快。
2: 啊。哥，你咋回来了？
0: 我调回吉春了，刚去市委报了到，现在没事了，过来看看你们。
2: 这不走了？
0: 不走了。
2: 具体啥工作啊？
0: 市委书记兼市长。
2: 提拔了？
0: 平调。
2: 那不对，那应该提拔呀。
0: 还是回来好，毕竟是这个城市的一把手，党政一肩挑。
1: 哥，那晚上在这儿吃饭吧。
0: 啊，
1: 我给你蒸馒头，你胃不好，吃馒头好消化。
0: 现蒸啊，我早就饿了。
1: 哎呦，快呀！
2: 好，
1: 快进来。
2: 对，路不好走啊。嗯。

0: 嗯，好吃，吃撑了。哥，既然你回来了，那你就常来哈。你看你来，宇哥都高兴，跟嫂子一块儿来啊。
1: 林宽，陪我出去转转。
0: 现在啊，
1: 嗯，
0: 只是刚下完雨的，倒行吗？
1: 家里有雨靴吧？
0: 有啊，爸以前从重庆带回来好多双，我都留着呢，回去找找啊。嗯，咋的？真去啊？啊？你这刚上任，别给你再摔个好胆儿。
2: 笑话你哥是吧？别废话了。
0: 行。
1: 哎，
0: 你看看，说啥来着？
1: 没事，
0: 小心点儿你。哎，咋的了哥？你这突然回来？
1: 咋的？在北京干的不顺呢？没有啊，挺好的。
0: 那心里边不痛快？
1: 说真心话吗？那肯定的呀，你不能跟老百姓打官腔的。能回吉村呢，我特别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向组织上提出个人要求，没想到组织上还就批准了。
0: 那咋选这天出来呢？
1: 考察？考察啥呀？考察？用得着考察吗？我在这长大的，就是想跟你转转，唠唠。 咱俩多长时间没单独聊过天了？
0: 选这破天出来，天气不好啊，就没人出门，也就没人注意咱们。咱想去哪儿看去哪儿看，想咋看咋看，不自由。哥，你看啊，人家那当官的上电视都细皮嫩肉，红光满面。你再看看你，这有家家回不了，你现在这老啊。
1: 你哥都年过半百了，你说实话，你对自己选这条道满意吗？这不是我自己选的，命运安排的。你甭管自己选的还是命运安排的，就问你满意吗？很少人对自己能完全满意吧？
0: 那就不满意呗。
1: 也有满意的地方。你比方说，我很努力，没混日子，没虚度，没敷衍。 咋的也比我强？这怎么讲啊？你是当官的，我姐大学教授，我这一小老百姓，哼，羡慕我们？我还羡慕你呢，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才是大多数人该有的生活呀。你再看我跟你嫂子这些年过得叫啥日子？你嫂子常年一个人在家，家就是回去睡个觉的地方，灶头都是冷的。 他是通情达理啊，啥也不说，可我心里明白他的苦。我呢，命令下来就得坚决执行，换一个地方就得接触新一波人，完成新一波任务。我不觉得累吗？一边是觉得有压力、焦虑，总想着算了，不干了；一边又特别渴望把事儿做好，做出成绩被认可，是不是有点人格分裂呀？
0: 理解呀，哥。但是这打个比方啊，你说这一皇帝跟要饭的说自己压力大，这休息不好、不自由，这等等等等，你说要饭的咋想的？
1: 是不是遇到啥困难了？跟我说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你出出主意。 我是你哥，跟你哥说点事儿不丢人。
0: 我打算跟国庆、于红他们开个小搬家公司。

哎呀，到前面坐会儿。这铁轨就是分界线。哥，你看那边，这边，那楼，啊，那灯多亮啊，楼多高。你再看这片，啊，这都黑乎乎的。

0: 以郑娟的个性，但凡不是大事儿，她都不会主动找上门。她找你是想跟你借钱。你怎么知道的？炳坤告诉你的。昨天跟炳坤聊天，我就觉得他有事儿，最后逼着才跟我说的。
1: 你有啥实力呀？
0: 劳干释放犯，装啥呀？没你哥你是个啥？够让人失望。
2: 朝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呀。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半。主动承担，
4: 走啦，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周一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企，您一次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0: 我来收拾你！
11: 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12: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13: 电工，
14: 你要干啥？哎呀呀呀呀呀！
13: 不吉利啊！
11: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15: 哇，好想摸一下！
1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7: 那你为啥骗我钱呢？
18: 主任咋说呀？说没介绍钱，买不了车，计划跑堂了。
17: 蔡晓光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也希望他永远别知道是我主动来找的您，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也不赞成我这么做。
18: 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17: 为了把事儿做成。

0: 你还记得原来每条胡同都叫啥名吗？
1: 咋不记着呢？那小时候爸老说，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嘛，
0: 连起来啊，就是孔子的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寄托着那个给胡同起名字的人的希望。可咱俩这一路走过来，你还认得出哪儿是哪儿吗？到处都是四大乱建的破土坯房，仁义礼智信呢，全不见了。
1: 仁义礼智信为啥不见呢？哥，你说的这些苦恼吧，没有一个跟没地儿住有关系吧？那都是精神层面。可是光字片老百姓现在那还在物质层面上挣扎呢。你说是人就得活着，得生存。你活着就得有个地儿住嘛，啊，得有点滋味吧。这是现在这光字片老百姓，这乱盖、乱建，不建能行吗？土坯房，冬天不扛雪，夏天不扛雨，那孩子一个个生。

0: 你说那孩子长大了，那一结婚又得生孩子，你不见住哪儿啊？那起码这有个遮风挡雨的地儿吧？
1: 对，是国家很大，这个也有困难，得一点点来，得给政府时间。是我们呢，得像那孔老夫子讲的，得讲理、讲德、服从忍让。老百姓有苦，得往肚子里咽。
2: 为啥老百姓有苦就得往肚子里咽呀？
1: 凭啥呀？
3: 这有理不在身高吗？现在我这官是越做越大，可咱爸他不管什么官大官小，他只看事儿做得好不好。以前的东北啊，在全国最前头，爸从山东来东北安家，吉春市光字片就是他第二故乡。这个第二故乡，落在后头太久太久了。 这是他心头的一根刺儿啊！要是他现在还活着，看着咱住了几代人的光字片，还像个疮疤一样在这个城市里，就算我当了省长、省委书记站在他面前，他都不会高兴，他会更生气，觉得我给咱老周家丢人了。咱爸没文化，但是明事理。 东梅他爸有文化，更明事理。他们一个是民，一个是官，但都是要强的人，都不甘人后。他们都不希望看着吉春东北永远落在最后头。知道我为啥非要赶这条出来吗？我就是想看看，光字片最差的时候到底有多差，不然还会给自己找借口，还能凑合着住下去。
0: 然后呢？
4: 灭了他！到家了，到家了！哎呀，哎呀，我走，进屋进屋赶紧。
5: 哥，饼块今天咋的了？
4: 我俩喝了点酒，喝多了。
5: 没出息。
4: 哎，慢点。
5: 你忘了，我糖点儿，快点。
4: 哎，往里淌。
5: 来，往里淌，糖点，快点冰块，往再往里，往里淌一点。有时候真羡慕炳坤，这都快50岁的人了，还有哥哥姐姐疼着照顾着，一家人亲亲热热的。哥，
4: 啊，
5: 问你点事儿呗。
4: 啊，你说。
5: 你当这么大的官，炳坤那时候，你为啥不能替他说句话？是炳坤对我有意见，是你对我有意见，憋在心里挺长时间了，就想问问。
4: 这么说吧，要是我和秉坤有一个人必须得死，我死他活。他是我亲弟弟，感情在哪儿？最主要的是我说了能算，不帮他，是因为我说了不算。我是当官的，但当官的也不能想干啥就干啥。
5: 就像那戏文里头唱的：“天皇老子，还有老百姓挂着。”<笑>差不多是这意思吧。不怨我了。嗯。
4: 走了，你也早些啊！
5: 哎，哥，你等会儿，我给你拿个手电筒。给。
4: 哎，
5: 路上慢着点儿。
4: 走了。

0: 在光字片让两个混小子给抢了，
1: 让人抢了，
0: 手机、钱包、雨靴。
1: 那你报案了吗？
0: 算了。
1: 什么就算了？这是抢劫，怎么能不报案呢？丢人，被人抢了还丢人了？不是我丢人，是光字片丢人。 看看你这弄的，

0: 你说我小时候哪有这种事儿？记得有次跟妈闹别扭，半夜离家出走，妈也不找，知道我总有地方去。那时候睡觉啊不插门，孩子困了累了，只管推门进去，几炕上就睡。谁家大人要是有事儿，孩子就去邻居家吃喝；谁家要是做了点不一样的饭，左邻右舍的送。现在可好，公然抢劫。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如果你不报案，坏人就得不到惩罚。你这不就等于放任自留助纣为虐吗？
0: 什么坏人呐？一听声音就是两个半大小子，搞不好我跟他们家大人还都认识。那报了案，侦查下去怎么收场啊？回头啊，我叫人私下里找找，要是能找到啊，我狠狠抽他们一顿。原来只想着黄字片住的差。
2: 没想到现在治安也差，这种事儿不会只是个例，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3: 这什么呀？
4: 合同，写夏威夷到威尼斯那系的合同，
2: 我要签了呢，钱就马上打过来，而且还给我化名。你要是接这个，不是砸自己的牌子吗？
4: 有的时候鱼跟熊掌没法兼得。
3: 小光，电话。喂，我是，您哪位啊？光影盛宴啊，马总。哦，是是是，您说您说。哦，谢谢，谢谢鼓励啊。是，我知道那些。草本子啊，可以。明天下午是吧？到时候见，好，再见。
2: 不问我怎么了吗？怎么了？
5: 马丽丽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让我去岛，我们这代儿女兜兜转转的又回来了。
2: 太好了，这柳暗花明啊！<笑>
3: 是啊。
2: <笑>怎么了？
5: 没事儿，没事儿。
2: 我到北京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论坛，是帮小光拿下这个项目。 也不能说帮吧，事儿都是我惹出来的，算是弥补吧。郑娟去找我的时候，刚好去了北京，回来之后听小光说了一嘴，我正准备过去看看，还没来得及。以郑娟的个性，但凡不是大事儿，她都不会主动找上门。她找你是想跟你借钱。
5: 你怎么知道的？炳坤告诉你的。
2: 昨天跟炳坤聊天，我就觉得他有事儿，最后逼着才跟我说的。
5: 他们需要多少？
0: 还有，他们借钱要做什么呀？6万，说是要买个小货车，他把驾照都考下来了，要跟国庆他们一块搞一个小搬家公司，咱尽力吧，能帮多少帮多少。其实炳坤啊，缺的不是钱，是精神支持。在监狱里服刑8年，他想尽快挣。

0: 不用了，哥，嫂子，我来想办法。
1: 回来了。哦，回来了。嗯。哪儿来的呀？合同不是还没签好吗？
2: 借的呀，应急嘛。你郑娟也是，你说这事儿直接跟我说不就得了吗？哎，仔细想想，这两口子呀，比谁都要强。
3: 多少？
1: 两万。
3: 死期已经许了，秉辉要干点事儿，钱让你富裕点，可丁可卯都不行。姐，
1: 回来啦。嗯，找我啊。
3: 嗯。
1: 等多久了？
3: 没等一会儿。哎，你手机关机了。
1: 啊，老用不习惯这玩意儿，都没开一下。
3: 拿着，哥也真是的，都过去的事儿了，我就跟他聊天聊起来，咋告你了？
1: 你姐夫有钱，不用替他省。不是姐，
3: 拿着，我下午有课先走了啊。赶紧回去吧。炳坤，
1: 让嫂子
3: 找我。
1: 把你电话也打不通。
3: 没开，用不习惯。钱给你借着了，赶紧给你送来。我嫂，不用了，你看这有了，我姐刚走给这给了，有了。
1: 拿着吧，
4: 我这都借来了。
3: 拿啥呀？这用不上了，这都多了，这都。
4: 万一不够呢？
3: 都够了，有了。
5: 行呗，那咱家务事儿都齐全了。明天咱就正式干活呗，行吗？你们女的呢，就保洁打扫卫生；我们男的就搬运装卸。嗯，
6: 找着活没？
5: 你看你怎么回事？别你抓牌啊！不看大小王了？
6: 人家领导还没说话呢，咋还插上嘴了？
5: 看看啊，上午三家，下午三家。
6: 哎呀，
5: 明天呢，那个你们女的先去人家保洁打扫一下，然后我们男的去舅家给搬家具去。 然后咱到那儿会合呗，啊，
6: 行。
5: 然后今天晚上咱还有个事儿啊，回家以后吃完下晚饭，咱们得写广告，咱得贴广告去啊。要搬迁那几个小区呢，我就踩好点儿了，咱呢就往那儿贴。这广告呢，不要求写的字儿好看，但是咱一笔一划写清楚了。
6: 嗯，那写啥呀？
5: 咱写幸福保洁，行不？
6: 幸福搬家保洁，
5: 行，幸福搬家保洁啊，这周全。
7: 然后就写我名刘我电话，那写周先生，哎妈，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那行，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行吗？咱这老早就叫周先生，行，走走走。四个棚户区改建方案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全面铺开；第二，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的话，
8: 先从哪个区开始，我们的依据是什么，方案是什么，一定要有理有据，可操作。全面铺开难度太大了，资金、精力、经验各方面都会有问题。
9: 可以从小点区开始，投资小、稳妥，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再陆续铺开。
7: 金土区最小。
8: 王区长，你说说。
9: 我倒是觉得应该从光色片开始。
8: 光字片，那可比其他几个棚户区都大，住那么多人，太冒险了吧？
9: 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位置。金土区在市中心，光字片已经靠近郊区了，公共汽车坐三站地就是王家屯，王家屯已经是属于郊县农村了。现在光字片的改造不是修修补补，而是要全部推倒重来，重新规划设计。那么拆了光字片，原来居民住哪儿，就必须得改新楼。 假设在王家屯盖楼，因为地理位置近，光字片的老百姓比其他区的更容易动员过去。
7: 可资金怎么办？
9: 我的看法是，步步都是难关，资金其实不是最难的，让老百姓接受自愿搬迁到王家屯。

0: 我们更难。把这大件先卸了呗。
1: 周师傅，哎，咋样啊？那仨保洁来了吧？
0: 早就来了。你们这仨女的干起活来一个比一个实在，
1: 冻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0: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不应该的吗？那
1: 你
0: 上楼歇着，我们给你一件件往上倒。
1: 好，那你们慢慢搬，我去给你们弄点水。
0: 哎，谢谢大姐。嗯。

0: 爸，
1: 哎，
0: 妈，
2: 哎妈，
1: 你这妇联部姐，你咋回来了？
0: 我回来当面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2: 啥呀？
1: 处对象了？
0: 没有，你们的儿子曹远芳同志入党了。
2: 哦，
0: 在这个建党80周年的日子里，
1: 这是光荣的事儿啊。
2: 嗯。
1: 哎呀，你爸呀，写多少次入党申请书了，也不给咱入。
0: 哎，这不炳坤叔叔吗？
1: 还真让他们给干成了。
2: 嗯，
1: 这啥事儿啊，就不能听你妈的。女人头发长戒指短，我就说得把钱借给人家，干不成也得借。那周秉义多大官啊，市委书记兼市长。
2: 你在那叨叨啥呀？我哪知道周秉义有一天会回来打我们的父母官啊，我又没长前后眼。
1: 你就是这北京你更该借给人家，那多少人想贴都来不及呢。你好，
2: 你烦不烦人？一开始说不借钱的时候，你不也同意不借给炳坤吗？
1: 我是不是说好了结婚前咱俩就说好了，所有事儿大事小事全听你的。
2: 我是个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哎
3: 哎，走
2: 走，
1: 要不咱们就当不知道炳坤买车了，把钱送过去，就说这赖老三欠这账啊还上了。
2: 你是不是傻呀？你说他大哥上任之前把钱送过去吧还行，现在了你把钱借给他，人心里咋想呀？就算你心里不是那个意思，别人也会想成是那个意思。所以这到底啥意思，只有你我心里最明白了，回头再找机会弥补吧。哎，你知道为什么要让周秉义当这官吗？因为啊，他有承建的经验和能力。这回上头是下了大决心了，一定要解决棚户区的问题。
4: 进步说想在咱们这边租个房子。
5: 干啥呀？租房子？你婶儿不让你住了？
4: 他能听得见吗？你给他写呀。
5: 去，来，我给你写。你婶儿不让你住了？
4: 我听我嫂子说现在咱们这医院有那种高级助听器，叫啥人工耳蜗啥的，18000块钱。要不咱们凑钱进不弄一个？
5: 哦，
6: 行。
5: 啊，不是那意思。他说那意思啊。那个他一个人在那住时间长不合适。
6: 可不咋的嘛，叔走了就他婶跟他不合适呗。
5: 那行呗，那就给他找个房子租着住呗。你说那给他买那个就那个治病助听器那事儿，那以后咱干一次活咱就大伙就起点钱呗，咱每人出5000块钱啊。
6: 嗯，行
7: 行。
6: 娟儿，您帮我垫50，回头我给你。
7: 行嘞。
5: 你干啥呀？啊！
6: 傻一样，
5: 收着，对，一视同仁，
4: 一视同仁，
5: 找50，给他找50。
8: 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的亲身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下面请大家看一位刚与新职就扑在下面做调研工作的吉春市委书记周秉义同志的现场采访。周书记，您身为市委书记兼市长，打算怎样的行为去让同事支持？

0: 你在家呀？那最近回来都挺早啊。
1: 市委市政府根据各区的实际情况，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的调研，做了一些最基本的规划，但是具体到可操作性、可落实的，
0: 你关了干嘛？你又不看？
1: 我不看，我听声音呢。
0: 实在不想看这些，省里宣传是好事儿，给老百姓信心和希望。
1: 可我现在才刚开始，初步方案都还在研究中呢，我能说什么？哦，你不想看说关就关，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有那么难吗？好，以后我注意啊。你等一下，
0: 为什么不告诉我？电话里告诉你了，三个息肉。
1: 你没告诉我，你这溃疡面从1.5增加到了3.2。 我老胃溃疡了，现在不过是增大了一点儿，忘说了，是很大的罪过吗？不是，都不是。您身居高位，工作忙，责任重，除了工作，任何人、任何事，你忘了都正常。
0: 跟我说冬梅啊，我这次回来发现你特别容易急，说话夹枪带棒的，你是不是更年期啊？
1: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领导。
0: 冬梅。
2: 冬梅，
3: 喂，啊，老姚，
4: 哎，老叶，
2: 哎，我这江辽卫视上我看见你这采访了，哎，友情提示一下啊，以后像这种场合最好别带女下属，
3: 尤其是那种科技分子所，
2: 这影响不好啊。
4: 哼，人家秉义，身正不怕影子斜，
2: 谁说的？
3: 这身正也怕影子斜，咱别人就不说了啊。你就说你这位置，多少人盯着呢，
0: 是吧？还是得注意点。啊，对了，跟你汇报一下啊，今天呢，我就正式退休了。
3: 昨天谈的话，
0: 今天集团给我开了一个欢送大会，
3: 市里领导都来了，对我这些年做的这个工作成绩啊，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0: 祝贺你啊！哼，
3: 挂了。
5: 对了，
0: 秉义哥，我们部门又收到你以前兵团那个老领导的举报信了。
1: 平稳着陆。哼，老姚电话，他也看了刚才的采访了，提醒我以后出境啊，尽量避免和年轻女同志在一起。今天晚上咱们俩分房睡吧，我睡内屋去。
0: 反正我一个人已经睡习惯了，你应该也是吧？这样挺好的，互不影响。冬梅，我回来后就开始忙，一直也没顾上跟你好好聊聊。这些年你一个人不容易，要上班，要照顾妈。 妈走了以后，搬家，家里所有的事儿都靠你。一个女同志。
1: 行了行了，别说那些了，说那些有什么用啊？
0: 你到底怎么了？啊？
1: 我更年期。

0: 啊，春燕，啥事儿啊？啊？那春燕来电话，说龚卫泽被抓起来了。啊啊？
1: 啥事儿？不知道，说那贪污腐败问题吧。那龚斌可咋整啊？
0: 春燕说，龚斌已经接去给宋香香去了，看来龚卫泽早就有思想准备啊。反正说事儿不小，弄不好得判刑呢。挺好一人。
1: 可不嘛，至少对咱挺好。那回还。

0: 给我两百块钱呢，你说这人咋能是贪污犯呢？咋的，金波？咋了？走走走走！你，哎呀！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都多少年了？不是婶子，你有意思吗？
1: 你说你多大岁数了，还跟我这是耍赖呢？
2: 是我的家，
1: 违建懂不懂？啥玩意儿？你房子，开走！我操！我操！干啥呢？干啥呢？有话说，动啥手啊？
2: 警官，
1: 他拆我们家房。你干啥？
2: 警官，他家违建不合法，我给拆了。
1: 咋的？今天不合法，那昨天以前就合法呗？那不合法你不早说？
2: 早也不敢说呀，他家上边有人吗？我上头有人，我要上头有人的话，赶超他能没吗？上头有谁？龚维泽呀！哎，正好，街坊四邻都搁这呢啊！当年我们两家就因为这块地干起来了，对吧？你在场啊？我脑瓜子上给削了。龚维泽当年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那工作不丢，才让他们家给扒了的。后来呢，又批下让他们家盖上了。
1: 你再有啥好说的，你就说吧。你说你给他送多少钱吧，背后是不是有事儿啊？
3: 你瞎说啥呀？赶上他姐家孩子多，没地方住，人家那是可怜我们。
1: 他不可怜我呢，可怜你们。那就是龚维泽要在的话，就不敢扒是吗？
2: 那是必须的呀，我就是平头老百姓，敢跟上面对着干吗？
1: 脑瓜还不让削书包了呀？那答应我就告诉你，于红后面后台不是别人，不是龚维泽，是周炳坤，明白没？
2: 姐，别跟我这样，赶紧找人把这帮给我修好了，跟以前一样，差一点都不行。过两天我来检查，你看我有这个能力没？
4: 太欺负人了，这也。
2: 行了，你赶紧把人房修好，别欺负人。行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
1: 再说一遍。
2: 我啥也没说。
1: 再给我说一遍。
2: 啥也没说。

0: 你们瞅啥呀，都走，回家。行了行了，走走走，赶紧搬走。行了，行了，你也是，你咋就成后台了？你这么说对哥印象就不好。我还没提哥名啊，你是打听好，你对混蛋就得用混蛋办法。
1: 哥面临的不是八方拆房这么简单。哎，韩小姐，哎，那这，那这个夹肉，哎呀。
2: 没吃过呀，这点人情。咋的呢？喜欢吃不行啊？啊，说正事儿吧。姐，这是20000，那剩下的分4回还。
1: 你跟我算账是吧？
2: 不是姐，你这钱当时不是说好了吗？是我们两口子借的。行。 那你们跟我算账，我也跟你们算算账。这月月没多大就去了你们家，你别说这些年孩子吃喝多少钱，你就说这孩子多难带吧。你不是算账吗？那你都算清楚啊。人家月月深圳回来，跟我没说几句话就说订个餐馆请你们俩吃饭，这孩子跟你俩感情比跟我深。那你说值多少钱啊？你俩算算吧，给我个数，我还你们。
3: 一码是一码的，
4: 这两回事儿啊，姐。
2: 小舅，小舅们，要我说算了吧。毕竟亲姐弟的，为了钱打起来多不好啊！
5: 那孩子说啥呢？还能打起来？
6: 这还能打起来？还看上我给你俩带的礼物，我去香港出差的时候给你俩买的。

0: 这个红色的丝巾给我小舅子的，很气色。这个黑色的皮带低调大气，给我小舅。你们俩带着出去，那就是情侣款。
1: 我俩都啥岁数了，还情侣款，那不嫌磕碜呀？
2: 什么？我这没场合戴，你给那个你小光叔叔。嗯。
0: 你不想要啊？你把不想要的就给我小光叔叔啊？这不合适吧？
2: 这孩子。
1: 咋的？你说不过人家，人家孩子懂事儿了，长大了挣钱了，千里迢迢给你俩带个礼物，怎么就不能好好收下呢？周炳坤，
2: 啥意思？
1: 收，肯定收，高兴着呢，对不对？
2: 收下，怎么假模假式推一推嘛？
0: 来来来来。
3: 行了，媳妇儿，今儿钱给人放上。
2: 咋今儿不用了？那啥，那个包里头有10000块钱，我姐的，不用咱俩还了。嗯，我们商量了，就拿这钱给进步买耳窝了。
3: 那哪行啊？那一码归一码，说好了这钱大伙凑啊，你姐钱你姐钱啊，我们钱我们钱，拿钱。
2: 拉倒吧，你一说不用钱了，你看吴倩乐乐。
4: 不是，
3: 咱出一枚。
4: 我这但凡富裕点儿，这个钱我肯定出，因为我们家大刚这从走了之后就来了一封信，报了个平安，之后再没信儿了。这肯定是没混好啊，这要早混好了早嚷嚷开了，这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还得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得让我们跟他找工作。卷儿红，你们知道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哎呀，
5: 谁家有点事儿你都忙得张罗，知道你是热心肠。
4: 其实吧，我们也挺感谢坤的，还羡慕他，为啥呢？他有能力能帮助他人。我跟你们说啊，都说助人为乐，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这四个字啊。我理解这四个字是啥呢？就是帮助别人，自己快乐。我这是多想让自己快乐。
3: 你呀，把嘴闭上，少说几句话，你马上你就快乐。
1: 喝水。这俩狗。
2: 行了，这进步啊，这进步问咱呢，说咋了？都这么高兴。有钱了。给你买儿窝。
1: 啊，咋的要哭啊？
2: 要哭呢，
6: 高兴的能听见了。
4: 这么小的小玩意儿，这能听见吗？能听见吗？我吴倩儿，这是你倩儿姐我的声音，你要把这声音记住。这是不是听见呀？声音太小了吧？
3: 大点声呢。
4: 你能？哎，
7: 对对对，行行行了，你给他那么吓，你给他吓着了。他肯定好使，他不可能听不见，肯定是戴着能听见。他说话这还说不明白呢呗？
0: 别着急、啊，
7: 金步，是不能听着说话。
0: 别着急啊，金步，你慢慢来。
8: 给给。倩儿姐，红姐，哎，庆哥，哎，娟儿姐，哎，炳坤哥。

0: 咱歇会儿啊。
1: 不行了。
0: 咋了？
1: 不行了，我腰可能散了。
2: 来来，快快，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没事吧？
1: 哎呀，
0: 没事吧？
3: 吴倩，
4: 好受不了，没了。
5: 这里只能留一个人，其他人都出去吧。医生马上过来。
0: 啊，走吧。
6: 你俩别走啊。
1: 媳妇儿，你跟娟儿先出去吧，让坤留着去。
4: 行，李坤在呢，放心。
0: 走吧。
4: 走，
6: 有事叫我啊。
0: 啊。
6: 走吧，没事。

0: 我不能入里院。
1: 你听大夫咋说？
0: 说啥呀？我不就是腰间盘突出吗？这病我知道，我爸就这病，犯病了，回家躺几天没有事了，敢出院。
1: 你呢，不用担心钱，军工厂能给你报70%，剩下30%我出。
0: 这钱我有，我不担心钱，我出我自己花的钱。
1: 你担心啥呢？
0: 你看啊，我现在躺着了，你跟长进部搬家，进部那小体盒子，你呢？
1: 不，你就更应该好好养呢。
0: 哎呦我的天，
1: 腰都废了，还那么倔呢？
2: 我今天去了趟珀莱日化，还见到了向阳叔叔。彭总明天来我们公司视察。
3: 哎，月月，你帮着把小舅安排到你们公司呗，小舅还会开车。
2: 他不是干得好好的吗？咋了？
3: 哎呀，小我庆叔叔腰间盘突出住院了，挺严重的。你小舅他们都不是年轻小伙子了，总这样搬重物很容易就受伤，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2: 把他安排在我们公司工作，我一句话的事儿。问题是，你觉得他愿意在我手底下干吗？
3: 我去跟他说。
2: 你说我说没区别，小舅这人吧，自尊心特别强，就怕他觉得我可怜他，施舍他。吉川也不只有我这一家物流公司，我找个其他人跟他说去，不说是我这儿。反正我一时半会也回不来，他也见不着我。
4: 你就不听话，都跟你说多少次了，让你喝水喝水，那尿都是黄的。
0: 哎，行，我知道了。
5: 那你揉揉，这样行吗？
0: 嗯，稍微轻点。
5: 我这都没用劲儿。
0: 哎，轻点轻点。
5: 一天天，你看草木皆兵。
1: 你看那书店待过，草木皆兵。
5: 你别跟着笑，你要不好好听话，这后半辈子就交在这个床上，我跟儿子到时候肯定不管你。
0: 我笑你啊？
5: 那不笑，我现在巴不得你站起来笑
0: 我。哎呀，我笑啥呀？我都瘫床上了，我下半辈子我还指着你伺候我呢。你瞅着你啊，哪都好，你就这张嘴。哎呀，不说话的时候多么温柔善良。
1: 怎么恶不恶心你俩？
5: 你要好了，我情愿闭嘴，我下半辈子都听你的。
0: 这真是温柔。
1: 哎呀，老肖啊！
6: 哎呦，向阳来了，
7: 坐坐坐坐坐，
1: 来。
5: 哎呦，还拿东西呢？
1: 别不不不，
7: 坐
6: 坐坐坐坐，
7: 这咋回事啊？这就突然伤成这样了就？
6: 没咋回事，岁数大了呗。年轻那会儿的，你说这么大木头，就说扛就扛起来，都不喘劲儿。那兵工厂的时候，我一个人还能打3个呢。
5: 行行行行，好汉不提当年勇。
6: 你看，你看，你看，这张嘴。
7: 哎，你这个事儿啊，真是给咱们敲个警钟。哎，坤儿，有事儿跟你商量一下。之前也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这现在国庆突然病倒了，
8: 你们那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工，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1: 怎的说事儿？

0: 刚结婚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让我住到你家去。好，我去了。你们是高干家庭，可能不懂，可全天下老百姓都知道，那叫入赘，那叫倒插门。
1: 我不想让我的病成为大家的负担。越是感情好，越是负担。我不想让我的亲人们都把我看成是随时要死的人。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

0: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以郑娟的个性，但凡不是大事，她都不会主动找上门。她找你是想跟你借钱。
7: 你怎么知道的？炳坤告诉你的。
6: 昨天跟炳坤聊天，我就觉得他有事儿，最后逼着才跟我说的。
8: 这你有啥实力呀？老干私房饭，装啥呀？没你哥，你是个啥？狗仗着势吧。

0: 之前也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这现在国庆突然病倒了，你们那儿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工，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1: 咱说事儿是这样啊，我一朋友物流公司现在新开了这个搬家业务，因为市场需求呢，进了一批车没司机，让我帮忙找找，你看你愿不愿意去？
0: 我没问题啊。
1: 那是大家伙咋办呢？那国庆好了咋办？
2: 哎呀，骑驴找马。
1: 咱解决一个是一个，这事儿你交给我，我来给咱们想辙，总不能一个一个跟着干等着吧？
0: 坤儿，
1: 你别合计那么多，这事儿你给去，这是好事儿啊！
2: 哎，国庆，你考虑以后，赶紧学驾照，咱就先不说咱的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体力活，就算你能扛得住，他也不是长远之计。去公司打工最靠谱，而且他们还给解决双险。
0: 啊，嗯，这半年一直开着车呢。
3: 这个啊，咱们车队的规章制度，你呢，拿回去，好好看看。这么着，咱俩出去，你带我转一圈，要是行的话呢，明天签合同，咱就上班。
4: 行嘞。
3: 哎，对，彭新生，刚知道他到吉村了，他们集团的资金相当雄厚，最重要的是有建筑工程的业务，棚户区的改造预算出来了，数额相当惊人呐，是这次改建过程中最大。

啊，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大家都知道，开发会有阻力，所以这次必须和大家面对面直接沟通，让他们了解政府，了解我。嗯，就这样。

0: 这个早茶呀，是南方的习惯啊。早茶峰会是南方的经验。今天是我们吉春啊，也有可能是整个东北第一次企业家早茶峰会。
1: 大家如果觉得啊感觉不错，效果很好，我们就可以将它常态化，为咱们这个政商交流啊提供一个沟通平台。我是深圳洛氏集团的董事长洪先生，我在这里表个态，代表我们洛氏集团，日后只要周书记有需要，我们呢，洛氏集团一定略尽绵力。
0: 好好好。 还没睡啊？你吃饭了吗？出什么事儿了？这都几点了还不吃饭？吃的不太舒服，喝了点酒。冬梅，我这次回来发现你情绪不对，不好。出什么事儿了？跟我说说。我不在医院妇产科工作了，调到了体检科。
2: 带领一帮退休返聘的医生和护士，给各单位组织的人查体，属于医院新组建的创硕科室。
0: 你妇产科干得好好的，医院为什么这么安排啊？
2: 我心想，这么多年，咱们俩一直都是聚少离多，而且你身体也不好，我希望去你那边能照顾你，就跟医院打了辞职报告，但是医院不同意。 说让我等到新的主任来了之后才能批，但是没想到人新主任来了，结果你这边打电话告诉我说你要回来。
0: 你也太莽撞了，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2: 那你要调回来，为什么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呢？我已经50了，手术刀这么一放，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拿起来了。
0: 没落实的事我不想提前说。
2: 说了，万一不成，不是让你空欢喜吗？
0: 可就算是失望，也比我现在这样强吧。不能挽回了吗？
2: 之前医院挽留我了，可是人家新的主任都已经到了，我们俩也都交接完了。那时候我再出尔反尔，
3: 这是白二爷吗？不敢
2: 拒绝。
0: 这是个教训，做事得留有余地。
2: 周秉义，你做事给我留过余地吗？
0: 你没有，
2: 因为这个家都是以你为中心，我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得围着你转，所以你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只考虑你自己，因为你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看就好了。冬梅，每次都是大意，咱就事论事，
0: 别带情绪，行吗？
2: 之前我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跟我说，能帮上你忙就尽量帮，如果帮不上也别帮倒忙。我觉得我这些年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不管你是去军工厂、俄罗斯。 还是后来调到了哈阳、北京，我都没二话。你把你父母托付给我，还有你弟、你妹，我都是竭尽所能，一点不含糊。个个的清新。这么多年，我为了你，为了你们家，也算是有求必应，全力以赴吧。
0: 是，你做的很好。
2: 对，好妻子、好儿媳、好嫂子。可是我就是没有我自己。大格格，是。周秉义，
4: 我郝冬梅。
2: 读一读了8年，我也做了无数台的手术，也成了省立医院妇产科的一把刀。我觉得我自己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也算是个佼佼者，可是，在你周秉义眼里，我算什么？我就是一个理所当然，一个随时应该为你付出、为你牺牲的人。一个你说任何决定我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和配合的人。
0: 我什么事让你无条件付出和牺牲了？我就没有付出和牺牲吗？ 刚结婚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让我住到你家去。

0: 好，我去了。你们是高干家庭，可能不懂，可全天下老百姓都知道，那叫入赘，那叫倒插门。我父母心里就愿意吗？他们怕我为难，什么也没说。可他们不说，我就当没这回事儿。我承认，你爸妈一直很关心我，支持我，教导我，我受益很多。可在受益的同时，包括住在你们家那大房子里，我难道就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魏周荣，求你爸帮蔡小光办了件事儿，你爸就耿耿于怀。是你爸没错，可却让我恨透了自己，恨我自己渺小无能卑微，让父母跟着受连累。要不然他们不可能到死也没能和他们的高干亲家见上一面。
1: 看来你怨气挺重嘛，忍了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啊。说了这么多，你还没说你最重要的那个委屈和牺牲呢吧？啊，你先别走，我还没说完呢。因为我，你没有你自己的孩子，是不是？
0: 你说是就是。
1: 那咱们俩还过什么呀？离了吧。

0: 面面还有水吗？来，来给你。炳坤哥，
1: 水木，
0: 坤哥，我和于红姐终于挨这儿了。我负责厂区的卫生，于红姐负责办公楼的卫生，还有张双险，可好了。啊，对了，我下了班就去医院替吴善姐值班，您放心啊。
1: 向阳让你来了？啊，
0: 向阳哥，向阳哥。
1: 行，那好好干呗。哎，
0: 好好干，
1: 好好干。
2: 咋了？你最近工作不顺利啊？
1: 哎，姐，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工作呢？
2: 不是给人搬家的吗？
1: 爽！我跟你讲，你小时候你这一撒谎，我就能看出来。
2: 不是你都知道了？
1: 哎，咱们从小到大，就我在你们眼里就是傻帽呗。
2: 我告诉你啊，炳坤，要是按我的意思，我就直接告诉你，是月月，他不同意，他说你这个人自尊心强，脾气犟。他是你跟郑娟一手带大的，想为你做点事儿吧，又怕伤害到你。哎呀，就是考虑你们的感受，所以想了这么个馊主意。你还真不高兴了？
1: 不是，你说，全市总共有几家物流公司啊？就是向阳找我的时候，本来我就犯嘀咕，但是你们不说，我装傻呗。后来你说把于红跟长津部也安排进去，还交双险，那我再装傻那也说不过去了。
2: 月月说，等你过去了，干习惯了，再慢慢告诉你。反正他也在深圳，也不怎么回来。
1: 是，我呢是自尊心强，有时候好脸儿，但是好赖事儿我分得清楚。

0: 姐，我现在在这车队天天上班挺好的，车队队长呢是个内行，纪律严明，奖罚分明，所以呢我就更不能给月月丢脸。不仅我得让那个进步跟于红，那也不能给月月丢脸，都得干好啊。哎呀，可了孩子死了，你说孩子抱到我们家这么点，现在人家能给你找工作了，就是应了那句话，你小的时候你照顾他，等你老了呢，他照顾你，还能把你照顾得更好，真是一代比一代强，这是正道。所以姐，你们我觉得读书都读傻了，真的，反正你替我批评批评月月。
1: 你咋不自己批评他了？
0: 马哥，您现在是我领导。

0: 现在光字片持有房本的一共1232户，按房本标明的面积1:1置换新房，后来加盖的房子不能算，原有面积大于新房的有补偿款，小于新房的还要补交钱。
1: 嗯，光字片无房产居民有多少，都有谁，也要抓紧组织区里和街道办普查登记。嗯，这是一个大工程啊。这部分人呢，可以按照新区成本价优先购买，当然了，不可能全部解决，按照困难程度来吧，能解决一户是一户。这个政策呀，我们自己掌握就好，不在公告之列。公告的时候啊，把率先迁入新区可以按照规定给予一定面积优惠这条放在最前面，一定要醒目。
0: 没问题，具体细则呀，我们正在起草，报名的顺序、优惠面积的比例，我们都已经考虑进去了。其实这些呀都好办，大不了就是琐碎点、麻烦点。
1: 是啊，最难的还是让老百姓从城里搬到城外。
0: 想要改变人的观念啊，太难了。
1: 慢慢来吧，啊，赶紧回家，孩子该等着急了。你坐我车走啊，让司机送你。
0: 那行，书记，那你也早点休息，再见。
1: 再见。

来了，冬梅，啊，快进来，来，给我吧，坐。

0: 最近怎么样？挺好的，体检科也一切都上了正轨了。哦，这是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还给你装了一包馒头干儿，其他东西我也都收拾好了，等有功夫，你让司机回家里去取一下吧。
1: 真不打算让我回去了？
0: 我看是你自己不想回去吧。

0: 这么多天你不打个电话，
1: 你连离婚那种话都说得出来，你让我怎么反应？我手头的事千头万绪的。
0: 是啊，千头万绪的，大晚上的还跟一个年轻的女士热烈地讨论着工作。
1: 那是同乐区的区长，光子片的开发是他们区最首要的工作，你想哪儿去了？
0: 我在想啊，意气风发的周秉义周书记要是单身该多好呀。行了，我也没其他的事儿了，今天来呢，一是想跟你说东西给你带来了，二来是想跟你说咱俩也别拖着了，有时间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我也不想耽误你。

冬梅，冬梅，你是我最亲的亲人，咱俩这么多年了，你就像长在我身上的另一半。是，我可能会经常忽视这一半，可真要失去这一半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多疼。 可你呢？随随便便就能说出离婚这种话来，我不知道你是在赌气还是真想离婚。想离婚也可以，我劝你再等等。

0: 最近胃疼的频繁，经常疼得半夜睡不着，不得已安排做了检查。不过还好，是早期，医生说可以做部分切除，1周左右也就恢复了。我还有时间。
1: 你还有什么时间？光子片的开发，我们目前的状态是争分夺秒，齐头并进，资金、建筑队、老区、新区。打个比方吧，房盖了一半，钱没了怎么办？或者房盖好了，老区的住户不搬怎么办？所有的事儿，我们都得坐在前头。
0: 任何一个部门、一个分支掉了链子，都有可能把盘结束。地球离开你都不转了，你还治什么病啊？事儿必须得做，还必须要做好，要不然的话。 我没脸下去见我爸。当然了，病也得治。我要是死了，你怎么办？

0: 冬梅，这个报告除了医生，只有咱俩知道，也只能是咱俩知道。
1: 为什么？
0: 我不想让我的病成为大家的负担，越是感情好，越是负担。我不想让我的亲人们都把我看成是随时要死的人。 但是我得把我的状况如实告诉你，因为你是我爱人。就算你喊着要跟我离婚，我周秉义这辈子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爱人。
1: 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的话呢？为什么？

你想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但是现在，你就先让着我，陪着我把这件事做完。

0: 爸，咱们这边是不是马上要拆了呀？哎呀，拆啥呀？拆了往哪儿搬呢？等于这过几天我问你大爷有没有空的时候。最近他出差了吗？这去年非典闹的，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1: 咱光子片大约有多少户啊？
0: 我小的时候1000来户，现在得翻倍吧。像我这辈儿的，多少那孙子孙女都有了。
2: 爸，我想跟你说个事儿。说呀，我有对象了。啊？哼<笑>，
0: 你整挺好。那啥时候给领家看看呗？随我，有点魅力。
2: 喝口水呗。
3: 哎呦，谢谢啊。
2: 啊，这么早就上班了？
3: 测量准确吧，得需要这个。
2: 温度和湿度的要求，这时候来干比较合适。哦，这是干哪行都不容易啊。哎，我看看，这是要修路不？
3: 弄坏了，不是修路，是改造光子片。
2: 改造光子片？啊，怎么个改造法呀？说是要大刀阔斧的改造，叫啥？景田方案。景田方案是个啥方案呢？我就是个干活的，我跟你说这些也都是我听说的。 对不住啊，大妈！这么大男人，这大光头，没叫你大爷就……哎，干哥！哎呀妈，聪聪，
4: 这也
2: 越来越帅了啊！哎，咋的？你还不好意思了？哎，小时候缺点烟把给我，你尿尿呢？
4: 你这话张嘴就说，你这臊不臊的？
2: 破嘴，啥都说，都长那么大，大小伙子了。哎呀，小白羊似的，真好。哎，听说你在报社当记者呀？啊。 这工作好，走南闯北的，多体面。不像我们家牛牛，天天守着个破棺材。
4: 行了，回头说吧，走了。
2: 你等会儿，干哥，我有个事儿问问你。光子片要大刀阔斧的改造，说是上头的领导说的。那上头的领导就是你哥吧？那怎么个大刀阔斧法呀？
4: 咱不知道啊。
2: 爷，
4: 我和我爸还要上班呢，要迟到了。
2: 啊，
4: 走了啊。
2: 行，慢点啊。 这父子双双把班上啊，这周家祖坟上积了大德了，有市委书记这么一的后台，那谁怕呀？对吧？绝对的，哎，享福。哎呀。

0: 要怎么做啊？
1: 行，回去吧。
2: 顾队长，
0: 哟，回来了
2: 啊！
0: 嘿嘿，最近大伙儿反映你干活不错，都说你不犀利。

0: 你拿着。
1: 这找有事儿啊？有话直说。
0: 那啥，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车队啊，还缺司机不？
1: 满员了。您来，都因为是冯总的关系。
0: 我这朋友吧，这跟冯总没关系。他这人吧，以前在木材厂、军工厂都干过，实诚。你别看50多了吧，一身腱子肉，耍起铁链子那虎虎生风。关键这人好。以前呢，在那军工厂，为了保护集体财产，一打仨。
1: 打住！要想来，只能干装卸工。
2: 明儿我就去当装卸工了。啊！
3: 你可拉倒吧啊！李优，你把老骨头不要了？
2: 你能不能别说话？我哥们儿在这呢啊！他之前我生病的时候咋答应我的呀？从今往后都听我的。你现在就开始当哑巴。
3: 不是我说啥了，坤儿，我是不是为他好？
0: 小母，你说你咋的？为你好啊？要不然就再歇歇。
1: 好了，你看我现在，你看就这就这。
0: 行了，就这。行了行了，那两下子呢？
3: 起来吧。起都起不来，还好。
2: 都能起来了。你说，咱这有岁数了，找工作可多不容易。你这边一犹豫，那一个萝卜一个坑，这坑我就没站上。那我上哪有工作？我啥时候能上有班啊？
0: 也明天早上我过来吧。咱俩一块过去。量力而为。
4: 现在什么年代啊？小道消息满天飞的年代，谁最早知道小道消息，谁就能是最早富起来的那波人。光资片开发啥情况你知道吗？
5: 不知道。
4: 谁知道啊？
5: 炳坤知道。
6: 哇，有一起私营药厂走私案，依法查获了大量违禁物品，其中包括
4: 那个不是工兵以前工作的那个貂厂吗？
6: 保护野生动物品
5: 啊，像
4: 什么像啊？那就是啊，那个貂厂那个老板我见过他，我们还说过话呢。
6: 走私野生动物的集散地，这一犯罪行为在吉春市同乐区公安分局前局长龚维泽的保护下维持多年。
5: 哎，停！
4: 不想看。
5: 以前小龚叔叔多好的人呢。负责任还热心啊，人呢变着变着咋都变这样了。
4: 那句话咋说的？都是钱闹的。

0: 告。
1: 咱办哪儿去啊？这
0: 还要
1: 上学了吗？
2: 瞅一眼看看吧，
3: 开心饭
2: 咱
4: 一天的，
2: 对呀、啊，那个咱家几口人，六口，在这边住多少年？
5: 我这住三四十年了。
6: 这上面写啥呀？
7: 拆迁政策。
6: 政策怎么说的？
7: 看不清啊，你叫你家孩子来看了。
2: 而且、啊、
6: 你就告诉我往哪儿搬。
2: 这人家呀，
7: 真哎，往哪儿搬？这上面没写呀。
2: 这个才是公告一，还有二三四五六呢，就是先让大伙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儿。
8: 哎，你说，李坤能不能知道一点消息？
9: 那肯定的，杨哥是书记，
8: 可不，
10: 他不知道是吧？
11: 哎，我说大熊啊，你还好意思来呀？你忘了上次你挨那巴掌了？
0: 瞎巴掌，那舌头跟牙都有碰一块儿的时候。都是街坊邻居，没有隔夜仇。坐吧。
9: 哎，你看看，像说一天到晚你就搁这瞎叭叭，你
0: 这叭叭啥呀？
9: 那个，嫂子，你家搬迁不用补钱了吧？
0: 按照公告上说的，还得给我们家补偿点呢。
9: 你看，我不是跟你们吹啊，就咱这片儿。我就服他们老周家，真的，你说人家房子是最大，前后都长眼了，你说赶上了，你这
6: 大熊啊，人家周家这房子起先就在咱官字片啊，那是最大的，以前咋就没听你说过呢？
0: 坐下。哎
9: 呀，以前这不是以前吗？
6: 人家给我送了几个瓜，哎呀，可好了，洗过了，直接吃。来来来，
0: 谢谢婶儿
12: 啊，
6: 来来来，哎呀，来来，
0: 谢谢啊，
13: 都在这儿呢。
6: 哎呀，冰棍，你下班了？
13: 啊，哎
6: 呀，你可回来了，吃瓜吃瓜，这瓜甜啊，都能甜

0: 云坤呐，他怎么没说往哪儿搬呢？
1: 那就是人家没定下来呢呗。
0: 那你给问问
1: 啊。行，有机会我问问。啥？让光字片的人帮王家屯去啊？啊？那你不胡闹呢吗？
2: 你也觉得是胡闹？
1: 那可不是，那农村那是，这定下来了？
2: 定了。
1: 那你咋不征求一下大家伙意见呢？
2: 有些事儿能商量，有些事儿就不能。这件事就不能商量了。你们的意见就是不同意嘛。既然都知道了，还征求他干啥？
1: 不是，那你既然知道大家伙反对，那你为啥不纠正呢？
2: 纠正啥呀？
1: 纠正错误啊！
2: 哦，大家不同意的就一定是错误的？
1: 哦，那你们认为正确，你们为啥不直接跟大家伙说搬王家屯去？
2: 现在不说呀，是因为时机没到，不是时候。现在跟大伙说了，会对我们的工作形成干扰。王家屯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得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现在跟大伙说你们搬过去，那大家不得闹翻天呀？
3: 可是在图纸上，
2: 那儿耸立着10栋20层的高楼，水电气暖一样不缺。小区有绿地，有成排的树，小区附近有小学，有幼儿园，有商圈啊，还有那什么社区医院，有公交车。我们的计划是，等这些建成了以后，请大家过去参观，眼见为实。所以啊，你现在不能跟别人说啊。
1: 你这是太冒险了吧！
2: 我要不冒这个险，你们就得永远住在光字片。走吧。
1: 咋的？生气了？
2: 哪有功夫跟你生气？我后边约了人，还得谈事儿呢。不一路，我就不送你了啊！
1: 不用送，我有俩葫芦。
2: 相信我。
1: 我是相信我哥，问题是，老百姓得相信周书记。
4: 咋才回来啊？大家伙巴巴等了一晚上，刚散。
1: 我今儿等散了才回来的。知道搬去哪儿了？哎呀，王家屯儿。哥哥不让说，说得保密。但是搬过去呢，还是城市户口。
4: 那他们要再来问，可咋说呀？
1: 一切看公告。

0: 你们大家伙儿看没看那个公告二啊？
1: 看了看了，
0: 这正式通知了，马上就盖楼了。哦、你说什么户型啊？这个楼层啊？
1: 说句心里话呀，我还是愿意住平房，它能接地气。哎
0: 呀，我要是能活着住进那楼房啊，我得感谢周志刚和我的老姐妹儿素华。这周志刚是多么好的一个老工人呐、啊！
2: 是
0: 啊，那素华是多么好的一个老街坊邻居啊！这什么样的父母，就出什么样的孩子。你说这老两口吧，也没想着他大儿子秉义的福，我们这光字片的老百姓，咱老邻居倒是想着了。那是多无私的人呢！
3: 是啊！
4: 忙活半天，不是给咱们盖楼啊？
3: 走，那边看看。
4: 方向，这个咋整啊？

0: 这咋到王家屯了？啊，咱还往前骑吗？骑个屁，就到王家屯了。哎，燕儿，
1: 哎，妈，你上哪儿去了？哎呀，
0: 看完公告，到炳坤家转悠转悠。
1: 妈，
0: 我听了个消息，就是说我们光字片的无房户也给解决住房，但仅限于我们这一代。我就琢磨着呢。把那个新房子给牛牛，把原来咱们这个老房子旁边再盖一个小房，我跟德宝搬过来住几天，这事儿还得赶紧解决。
2: 哎，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啊，不是所有的无房户都给解决住房的，赶上谁是谁的。
3: 你们家房子那么大，就那楼房给牛牛一间不就完了吗？
2: 人家说以后结婚了，有孩子了，得单住，不想跟父母住一块儿，我有什么办法呀？这房子说是给牛牛盖的，搞不好最后是我跟德宝住呢。
3: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事儿了？
2: 啊？听说什么了？
3: 这不半天了。
2: 那王家屯都已经盖楼了，还是你们家国庆跟我说的呢。
3: 哎，那怎么没让我们搬呀？
2: 叫你搬你搬嘛，兔子不刨窝，在这住了几十年了，都住习惯了，谁愿意搬谁搬呗，反正我们家不愿意搬。
4: 老乔家都开始在屋旁边盖新房了，他家村院那是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咱们呢这辈子是离不开这光头片的，
5: 一拍脑门就做出决定，那这公家钱就这么的就让他们把把给霍霍光了。
6: 炳坤，你替我们问问你哥，他对我们光头片是怎么打算的？
5: 坐那也不吱声。
7: 哎，说你话呢，咋搁这装哑巴呢？吱声啊！
8: 干啥呀？啊？平常让他说话呀？
7: 你看我没别的意思，周秉义不是他哥吗？这街坊四邻想知道消息，你让他告诉一声，那咋的呀？
8: 周秉义是他哥，咋的？周秉义不是咱光头片的街坊啊？是啥样人你不知道啊？
7: 那你这话说的，那你的意思他哥就是清官呗？
8: 那必须的呀。
7: 清官就是好官啊！我要告诉你，国庆，我不管是清官还是贪官，你要非让我选，我宁可选一个能给我带来好处的贪官，他吃肉，我喝汤就行，总比一些人强。光有名声，啥事儿办不明白，那不就是笨蛋吗？
9: 王家屯是农村，我可不是。这
7: 没有，哎呦，那干啥呀？你打我？
8: 你要怎么的啊？
7: 你想
8: 干啥呢？你要比划比划是吧？
7: 不是他打我
8: 啊！你怎么的？想比划比划来，跟我比划来！
7: 我跟你比有啥呀？他打的我。
8: 那公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出来公告二了，现在公告三也要出来了。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户？每户多少面积？该补偿多少钱？算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喊啥？你在那儿？

0: 我想拍，我知道你也想拍，为咱哥。
1: 这以前就是农村，再好好想想吧。
2: 那我跟哥说。嗯，
0: 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给我。那房对你跟炳坤来说没啥用，公告上都说了，夫妻两人都有房的，只能换一套新房。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坐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4: 南渡江第一次来黄，啊，这个屯川段，
1: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4: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水库不远了。
3: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向江。

0: 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1: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2: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1: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2: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1: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2: 差不多。
0: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2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3: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4: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2: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4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4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1: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应该有，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2: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0: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1: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5: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1: 啊，鱼
5: 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1: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5: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往这儿放下去。
1: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5: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0: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 这里是
2: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2: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2: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2: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0: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0: 六甲的风带来狮城的南洋风华，
1: 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
2: 所以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色的产品。
0: 品质藏于细节，传承融入日常。消博会现场，新加坡会带来哪些宝藏好物呢？
3: 这个很有趣，
4: 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5: 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
3: 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0: 第六届消博会的现场，我现在是在全球特色消费展区，而作为一个全球好物推荐官，今天想要带大家领略一下新加坡的独特魅力。那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国货好物呢？我已经看到他们的展台了，就在那边，走，跟我来。
1: 本届新加坡展馆特色鲜明，将品质格调融于南洋风情中。八大优势品牌覆盖美妆护肤、高端陶瓷、中医药保健、特色美食等热门领域，以南洋文化为底蕴，以现代理念为表达，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新加坡独有的品质生活魅力。现在就跟我一起进馆去一探究竟吧。
0: 哇，这个展台看起来特别的亮眼。你好，你好，你们是新加坡整个展区里面的第一个让我一眼就看到的。
2: 啊，是的，
0: 是的，因为我觉得女孩子都会非常喜欢。
2: 我们是新加坡一个以油养肤的一个专业的护肤品牌。嗯，那么我们在新加坡已经深耕了几十年的历史了。这次也是有幸第二次参加我们的消博会，
0: 已经是第二次了。
2: 对对对，非常有幸。然后我们的产品的话，首先我们大家可能会被它五颜六色的一个外表去所吸引。那么我们会把以油养肤是做分区分型分类别的一个抗衰模式，所以说我们的油类的产品非常的丰富。
0: 这么多商品，有没有能够让我就是第一个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2: 咱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年畅销品。那么这一款的话是我们推出了一个 CP 组合，日间跟晚间的一个搭配使用。白天因为我们会面对一些紫外线啊，会空气的一些污染，会造成皮肤的氧化。那晚间的话，我们需要让皮肤好好休息。
0: 它里面其实是这种胶囊状的，
2: 对对，
0: 这样很卫生，很方便，相当于刺泡的感觉。
2: 刺泡的，对，而且它的活性也能保存，
0: 看是这样子的，这样就直接打开，
2: 直接拧开，对。然后您先看一下它挤出来的质地，
0: 这个是凝胶状的感觉，
2: 对，有点像啫喱。油类的话是那种很厚重的液状的，但我们是复配的，我们把多种的有高效的植物油复配在一起，这样延展开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它跟皮肤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度，
0: 其实你是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的。
2: 对，是的。
0: 现在在中国地区能够买到你们的商品吗？
2: 可以的，我们在中国的话是在全渠道都有我们品牌的进驻。
0: 那在整个国内的销售量现在也是不断的攀升的状态啊。
2: 是的，每一年都是很有效的在递增。
0: 看来消博会作用还是挺大的。
2: 因为消博会的话，我们品牌方来感觉的话，它其实是更直观的去面对消费者，我们能听到消费者的心声，能在消费者当中去做一个传播。
3: 你好，
0: 之前好像没有看到过你们这个品牌，这是你们第几次参加我们的
3: 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陆生是新加坡品牌，然后现在工厂是在泉州德化县，中国国内三大瓷都之一。之前其实我们的客户群一直是高端五星级酒店跟一些高档餐厅，然后这次我们来消博会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些好的瓷器带给民众，
0: 推荐给所有消费者。
3: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主推的哪几个产品？
3: 其实都能介绍，比如说像这一个，我们是仿大理石的一个纹理，
0: 是的，
3: 它是一个不同的工艺技术，就是我们把两种土混合之后，自然形成这种大理石的纹理。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虽然是一样的碗，但是每一个纹路都不同，
0: 都是很个性的，
3: 对，
0: 但是又有统一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3: 对，没错，就是它放一起就看是一套，对，然后不会很突兀。
0: 这个很有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折叠的感觉，
3: 是，
0: 然后有黑白两色。
3: 对，这个是类似于设计师款式，就是说我们先手工捏造这个模具，然后再制造出来，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0: 所以它的工艺相对来说会更加复杂一些。
3: 对，
0: 我很喜欢这个，而且拿在手里就很有质感。
3: 是是。
0: 你觉得这次来参加我们消博会，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3: 第一，他们会看设计嘛，我们的设计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说会吸引到他们过来先看。对，然后第二，你使用餐具的话，安全性很重要。那其实我们就是供货到五星级酒店，这些安全性肯定是没问题，
0: 大家还是很认可的。
3: 对，大家还是蛮认可，慢慢让就是民众了解我们的品牌。
0: 我看到了燕窝。
4: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0: 早上好，我看你们的燕窝种类其实是很多的，
1: 哎，是的，
0: 像这种展类的，然后还有那种即食的，
1: 哎，是的，这次我们是第一次过来，带了这个好的燕窝过来，
0: 我可以尝一尝这个吗？
1: 可以啊，这个非常好，每一口都喝得到燕窝的，来，嘣一声，哎，哦，
0: 是的。其实是很自然的那种清甜的口感，
1: 对，
0: 就是燕窝本身的那个味道，然后加了一点点冰糖吗？
1: 对的，要的，因为国内很多品种他说哎呀怎么淡淡的没味道，那我们加一点点，那现在也养生嘛，我们也不加太多。
0: 在消博会的现场，我听说还有来自新加坡的老字号，我当时在新加坡的时候很想去拜访，没有机会，没想到消博会的现场让我抓到他们了，走去看看。你们家人好多呀，这些都是什么呀？
2: 这个是我们陈皮水，就是我们这个十年的新会陈皮水泡出来的。
0: 我家里很多长辈都是天天喝的，
2: 我老板自己也天天在办公室里泡。
0: 其实十年新会陈皮大家都比较了解，但是你们品牌和其他的差别是什么？
2: 其实我们自己的内控标准会非常严格，就是我们的陈皮基本上来讲都是头茶的，它这两个放在一起磨砂它会掉粉。哦，就是这种东西，然后如果说工业皮的话，它整个表面是没有这种柑橘的这种特色的一点一点的东西，
0: 像窝状的感觉。
2: 对，而且它闻起来是那种很清新的那种沉香，而不是带一点点那种霉味的那种感觉。
0: 然后这边我看还有什么党参红枣茶、陈皮、山楂茶，这
2: 个是我们
0: 自己调配的吗？
2: 对，我们自己调配的，因为我们家做中医药发家的，做药铺发家的，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蛮有心得的。您可以尝一下，女士的话推荐您喝这个党参红枣。
0: 好的，
2: 这些药材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你要哪一个？这个是陈皮山楂，然后党参红枣，然后我们给男士倒一个陈皮山楂吧。我们这个泡的有点淡了，因为人流量比较多，但你可以喝出来很浓的那种药香味。
0: 好的不好的，很多人是一尝就能尝出来
2: 的。对，是的，
0: 其实更多的大家追问最多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2: 大家买的比较多就是燕窝，然后还有一些西式的，像黄银丹、乌鸡白凤丸，这个是我们在就中国香港还有新加坡都卖的比较好的产品，这些其实真的卖了很多年，
0: 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2: 对，所以我们敢摆出来就给大家直接看的。
1: 你好，
0: 你们这个品牌的商品让我看起来非常有亲切感，总感觉在中国香港好像也能看见。
1: 对对对，新加坡、香港、沿海一带都有这些。哦，
0: 都有是吧？难怪我说如此眼熟。
1: 是，
0: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好了，这样我就把我们祖传的这个产品介绍给你。第一就是我们的千里追风油，我们是1933年开始的，那这个主打就是风湿关节疼痛，因为沿海一带很多人都有风湿。
0: 对，所以这个是
1: 湿气太大，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拳头产品，凡是国内去新加坡都会带。然后第二个就是菠萝油，菠萝油就跟香港的比较相似，它主要是铁打扭伤、腰酸背痛。
0: 哦，那这个很适合我，有的时候我运动，然后经常会受一点小伤。
1: 是。
0: 然后比如说肩颈不舒服啊，或者是大腿抽拉啦。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然后把它抹在伤块上。
1: 擦，对，擦个5分钟。
0: 哦，要这样一直揉，
1: 让它的血液循环这样子。刚刚受伤有乌青就可以擦了。
0: 哇，这个味道特别像是小时候那种清凉油的味道。
1: 是，
0: 我觉得它还有一种提神醒脑的作用。
1: 有。然后就是我们的鳄鱼油，第一次带过来国内参展，主要是祛斑、去皱纹，如果有小孩子有一点湿疹也可以用，
0: 算是一种护肤产品。
1: 护肤产品，对，
0: 直接往脸上抹就可以了。
1: 是的，或往身体哪里有黑斑啊，都可以抹。
0: 我可以试试吗？
1: 可以啊，可以。OK， 可以了。哦。
0: 有点多了是吗？
1: 没事，就是有点腥味。
0: 哦，还好呀。
1: 对吗？你用上来一照，这已经是非常好，非常细腻。
0: 其实之前我有了解到，你这个品牌是一个下南洋的品牌，是吗？
1: 是的，我爷爷在1920几年的时候去了南洋，然后1933年就创立这品牌。
0: 所以你是第？
1: 我是第三代传承人。
0: 作为第三代传人，你觉得你的使命是什么？
1: 就是继续下去，稳稳的发展下去。
0: 也就是说，把产品做好。
1: 对。
0: 那会考虑。考虑未来进驻中国市场之后做一些产品上的调整，
1: 到时我们可以考虑。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些产品都很适合中国人，适合南

0: 样的华人也适合中国人，都一样。
1: 早年大批中国人下南洋谋生时，也将祖辈的中医药智慧带到了这片土地。从1879年渔人生的第一间药铺，到如今众多经典品牌生根发芽，覆盖了中医药、滋补品、药油等产业，几代人的坚守凝聚其中。从内养到外护，南洋华人将传统古方与现代生活相融合，让中医药以更亲切的方式融入日常。
2: 新加坡的好物，肚子有点饿，我们当然要去吃一点新加坡的美食了。现场香气飘散，哇，走，赶紧去吃一点。这边我正是刚刚才挤进来，人太多了。老板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哇，你们这里太热闹了，一直没有停下来过。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品牌啊？
3: 我们的海氏品牌是属于新加坡的一个国民品牌。新加坡成立是1965年，他那时就已经有这个品牌在了，一直在研发整个的酱料体系，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那很出名的就是白胡椒肉骨茶。
2: 是的。
3: 那新加坡还有一些小吃啊，拉沙啦，还有海南鸡饭呢，
2: 反正很丰富了。
3: 对对对对，我们都是一定要用天然植物做，我们没有放任何的添加剂，一直以来的话都是做一种很传统传承的一个。
2: 能稍微尝一下吗？
3: 好好好好好。
2: 热乎乎的，刚出炉的，
3: 大家看一下它的咖喱的香味啊，是很纯正的。
4: 太好吃了。
2: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买这些回去伴手礼，
3: 对
2: 不对？
3: 对
2: 对
3: 对。
5: 你好
2: 我知道你们专门是做一个伴手礼的品牌是吗？
5: 对，我们有做一些休闲食品，虾米卷吧，还有千层糕，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殊的产品。我们有三个口味，虾米卷有辣味的，有味辣的，还有芝士味的，这个是辣味的，你吃
2: 不吃辣？这个是你们家的招牌，
5: 对对对，
2: 产品是不是？
5: 对对对。哦，
2: 这很像是我们的小春卷。
5: 对，不过这个是全手工制造的，是用手工剪的，不是用机器的。
2: 好脆好脆哦。
5: 对，因为太小了嘛，没办法用全自动的，必须要用手工。
2: 这个辣味是很十足的辣味，但是很鲜。
5: 对，因为这个是真材实料，真的是用虾米的。
2: 这个是芝士味道，
5: 芝士味。
2: 这个就没有辣味，有一点点咸甜的感觉。
5: 当然，里面就是芝士粉。
2: 我真的好好吃啊！这个是微辣的。
5: 对对对。
2: 很好吃，
5: 而且很脆，是吧？
2: 非常脆，它太适合做伴手礼了。
5: 另外一个产品主要就是千层糕嘛，
2: 也是手工的吗？
5: 也是手工的。
2: 你们家全都是做手工？
5: 对，我们主要是做这些手工的。
1: 消博会置于新加坡品牌，不仅是一次亮相，这里是品质与需求的双向奔赴，也是南洋生活美学与中国消费者的真实链接。每一款产品的背后，都是师承对品质的长期主义坚守。接下来，我们将解锁新加坡品牌的更多惊喜，下期精彩，敬请期待。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雄外诗城烟火，文旅时运共生。
1: 这个是传统的咖喱饺，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2: 羊肉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0: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3: 通关的这个政策啊，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0: 们新加坡的美食啊，看一看。
1: 过来。
0: 你好，
1: 你好，哇，
0: 你们这里好热闹。这是什么新加坡的美食啊？
1: 我们有好多哎，我们带来了，这个是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肉茶
0: 哦，
1: 肉茶，这个是羊肉咖喱鱼蛋，还有这个是传统的那个咖喱饺。
0: 我对新加坡的美食文化非常感兴趣，我看那边有休息区，能不能坐下来聊一聊，都尝一尝？
1: 好的，好的，
0: 走。哇，现在这些新加坡的美食小吃已经满满当当的放在这里了，
1: 是
0: 特别香。我其实就是被香味吸引过来的，
1: 太高兴了，我们的荣幸。
0: 真的，而且你们这个一直络绎不绝，很多客人都来，尤其到了快要中午的时候，是不是？
1: 是是。
0: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这些当地的小吃？
1: 可以。这次的展会呢，我们带来了我们的家的经典的啊，
0: 就是这个。
1: 对，就是这个
0: 咖喱饺。
1: 咖喱饺。
0: 哎，咖喱饺是。是新加坡非常传统的小吃，是吗？
1: 是的，就好像在中国你们会吃啊、包点啊、馒头当早餐，可是在新加坡我们不大爱吃蒸的，我们爱吃炸的。
0: 炸的，
1: 对，
0: 我来尝一尝啊。
1: 哎，
0: 这么大一个，说实话，如果再把它当成早餐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基本上也足够了。
1: 对，这个配咖啡，完美的绝配。里面是土豆的那个馅料，所以它很有饱腹感。而在女生通常呢吃一个，你就觉得可以撑到午餐了。
0: 我觉得这一个真的足够，因为它非常的扎实。你这样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1: 重量。
0: 然后里面其实都是主食类的东西。很丰富的那种口感，你们其实不止这一个口味，是不是？
1: 我们有100个口味，
0: 100个口味，
1: 华人的口味，马来人、印度人、西方口味，我们甚至有泰国、韩国、日本等等等等，就是国际化，总有一个口味适合你，
0: 这也符合多元文化的一个底蕴在。那我尝的这个是最传统的口味吗？
1: 对，这是最传统，我们的经典口味。
0: 它里面这些除了土豆之外，还有什么东西？
1: 我们会有鸡蛋，还有鸡肉，比较多一点。
0: 那其实蛋白质和淀粉都足够了，
1: 都足够。
0: 那100多个口味，在新加坡的话，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个口味？前三名你可以给我报一下吗？
1: 我们的经典永远走第一，然后我们沙丁鱼走第二。这两个呢，就是新加坡最初最原始的味道，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芋头。
0: 那像在新加坡，我在哪些地方是可以买到你们的东西的？
1: 我们全新加坡有40多间的分店，通常是在石格购物中心，也是有很多。你走到哪里，几乎都可以看到我们。
0: 就是我想这一口的时候，我总能在方圆这么小的距离里面找到你们家的好吃的。
1: 对，
0: 你们其实除了带来了你们自己的品牌之外，也带来了其他新加坡非常有名的小吃，像这个就是咖喱鱼丸。
1: 咖喱鱼丸，咖喱的汤底呢，我们是用娘惹的自制那个咖喱的煮法，就好像我们的咖喱饺也是一样，就是娘惹风味的。
0: 说到娘惹咖喱，我们就不得不说娘惹文化啊，你能给我们大概简单的普及一下吗？
1: 其实娘惹文化，我们可以追到很久很久，那个郑和下西洋的那个朝代，华人跟当地人就是马来人为主嘛，结合的后代就是
0: 爸爸
1: 跟妞妞就称为娘惹，所以他们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0: 很融合的感觉。这就为什么每一个中国人去到新加坡玩的时候，吃东西一定逃不开的就是娘惹菜。
2: 华人移民与马来文化相互融合，孕育出独特的爸爸娘惹族群。他们既保留了中华传统礼俗，又融入了马来饮食风味，还发展出别具一格的娘惹服饰文化。精美繁复的珠绣鞋与卡巴雅，玲珑剔透的娘惹瓷，还有融汇中华锅气与南洋香料，一口尝尽酸甜新鲜的娘惹菜，无一不在诉说着百年交融的历史。来新加坡，千万别错过这独一无二的南洋风情。
0: 这边还有一个，我觉得所有去新加坡人都会去尝的肉骨茶，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我们家的面前。
0: 你们真的是把新加坡原始的味道带过来了。
1: 对，
0: 你们的很多店都是在石格当中嘛。
1: 对，
0: 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去了新加坡，我发现新加坡的小贩文化是非常出名的。
1: 其实从以前很久很久的时候，他们是在路边摆摊，可是路边摆摊因为有那种卫生安全的那种

0: 问题嘛，所以政府官员就抓得很紧。过后呢，政府就给他们制造了食阁，然后你只要拿到证合格的话，你就可以在里面营业。政府只是收一个比较便宜的那种租金，就可以让这些小贩们他们就会有一个赚钱养家的那个地方。然后从以前的新加坡的几十家，到现在新加坡有百多家。
1: 新加坡的美食灵魂就藏在小贩中心里。上世纪移民的街头营生，如今已是联合国认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华人的海南鸡饭，马来人的沙爹，印度人的印度煎饼，各族味道在同一张餐桌上奇妙相遇，满足着不同食客的味蕾。美食平价，人情滚烫，这里是狮城的社区食堂。找张空桌坐下，吃的是饭，更是多元文化最动人的日常叙事。
2: 在新加坡，我是能够感受到美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体验的一个环节。而且我知道，作为一个花园城市，新加坡很适合在市区里面走走停停、随意看看的。然后很多建筑也很漂亮。
0: 对，你可以看到那种娘惹的博物馆，所以你可以跟他租借娘惹装，
2: 然后还可以拍照。
0: 拍照。
1: 新加坡，一座生长于自然中的花园城市。从滨海湾的超级树，到牛车水的彩色骑楼，从植物园的绿荫步道，到圣淘沙的海岸线，漫步是打开它的最好方式。走走停停，听不同语言在街头轻柔碰撞，任不同饱和度的绿意包裹着你。未来感的天际线与斑斓的南洋老街随时切换，别急着打卡，旅行中最珍贵的松弛感自会不期而遇。
2: 说到我们这次新加坡展啊，在这个消博会当中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闹。我想知道你们这个品牌是第一次来入驻到我们的消博会的现场吗？
0: 放另一个角度的话呢，这是第一次来这个消博会，也第一次来中国，
2: 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0: 没有停过，你看我们还要叫朋友来帮忙。然后昨天也是有遇到一两个对我们产品有兴趣的，现在也交上朋友了。
2: 所以你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消博会，未来进驻到中国市场当中。
0: 是，其实我们企业也是想要为国家做一点东西。如果能的话，我们就互惠互利嘛。我们就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2: 所以通过这次消博会的形式，希望未来可以把新加坡的这些美食和我们本地的文化相结合起来，大家可以互惠互利，也能够达成一个共赢的态势。
0: 是的，是的。
1: 新加坡展馆的探索告一段落，而作为东南亚科技创新中心，新加坡在人工智能领域蓬勃发展，这种创新精神也体现在奥盛品牌身上。本次他们带来了首发新品 AI 无感养生椅，科技与生活的融合让人眼前一亮。看完新品发布会，我迫不及待地想去亲身体验一下。
2: 你好，蔡总。
3: 你好，你好。
2: 哇，刚刚看完你的新品发布会，真的非常震撼。
3: 谢谢谢谢。
2: 而且很想体验。我感觉你们这个场馆选得特别好。
3: 对。
2: 一号馆的。
3: 对对对。其实我们已经6次参加消博会了。
2: 是的。
3: 每一次都是在这个位置。
2: 你们的黄金宝座。
3: 是是是。
2: 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两款重点产品？
3: 首先你看到离你最近呢是我们的 AI 的无感养生椅，这是我们最新的旗舰款的产品。然后呢右边的这里呢是一个工学天王椅，它也是我们获奖的一个产品，然后也是得到了一些市场的认可。
2: 那我可以去尝试一下吗？
3: 好呀好呀，我带你过来。来，请这边请。来，请进。哇，这是我们这次为了消博会特别打造的一个空间，
2: 这种很中式的园林感，
3: 对，可以帮助客人做一些更沉浸的体验。来，欢迎入座。
2: 太好了，期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
3: 你更喜欢泰式的按摩呢，还是日式的指甲呢，还是中式的推拿呢？
2: 中式的。
3: 好，可能会稍微有点重啊。
2: 可以，没问题。
3: 好，首先把它调整为一个零重力的角度。 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呢，是可以帮助你的一些血液的回流，找到一个身体最平衡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肩部的测量，您的身高和我的身高不同，所以它会先做一个肩颈的检测。
2: 它已经找到了我的肩部，现在已经开始，
3: 对，它会有一个探测的位置，好，它就会告诉你

0: 肩颈的位置是在这里。好，然后你看到你的灯光其实做改变了，它是慢慢慢慢的有一个这样子的变化。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灯光是模拟大自然的灯光。
0: 对，然后现在你有感知到有音乐吗？
1: 有，是这里面的这个音乐。
0: 对对对对、
1: 哦。而且这个按摩的感受啊，
0: 对，
1: 我觉得是同时有两三个人在我的后面帮我按。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最独到的一个技术叫做四手按摩，就是模仿两位按摩师同时帮你推颈肩和腰背。
1: 哦，难怪。
0: 对，
1: 我现在闻到了一股芳香的味道。
0: 对对，总共这套程序呢有20分钟的时间，现在我就慢慢留给你，让你自己去体验。
1: 好的，谢谢。真的是实话，我刚才跟着你一起坐那个养生椅了、我真的不想起来，太舒服了。我觉得它不是在按摩我，而是在照顾我。
0: 是，
1: 包括这个椅子啊，这个就是你们的工学天王椅，是不是？
0: 是，
1: 号称行走的按摩椅。
0: 是，因为我们就是考虑到你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间歇的时间，你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下按摩？那同时呢，这把椅子又能满足你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工学椅的那个需求，它不挑地点，你可以在工作的场合放，你可以在家里的一个书房去放你的工学椅的。
1: 是的，是这种很贴心的感觉。你们背后的价值和思考到底是什么？
0: 就是我们的一些最大的一个理念，就是激励健康生活。所以呢，这个时候是我们所有产品的一些出发点。所以你会看到我所有的产品都不是以一个功能上的角度去出发，而是帮你解决一些现实你会碰到的问题的角度去出发。
1: 是的，所以我才会有那种被照顾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其实作为一个新加坡的品牌来到这边参展哈、其实也有6年的时间了，在这个地方得到的大家的反馈大概是什么样的？
0: 其实我们从第一届参加消博会的时候感受到海南人民热情，而且他们对一些健康或者说智能科技的一些产品需求很高。对，我们就在海南开设了第一间门店，然后看到海南有这样子未来一个很好的前景，所以呢我们也做了很多投入在海南。
1: 那这6年来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这一届的话，我明显感觉所有的智能啊 AI 啊这些关于科技类的产品在提升。往届更多关注到的是一些消费品啊，到这一届的话，我已经明显感觉那个科技的氛围已经很足了，这个就是一个趋势吧。我觉得也是因为海南各种政策的原因，所以呢，让它这些国际的品牌更愿意来到消博会。
1: 是的，说到政策，其实今年的消博会是我们海南自贸港通关以来的第一次的消博会。
0: 是是。
1: 那有没有借助此次红利，想要有更多的深度的合作和海南和中国之间？
0: 其实90年代初我们已经进入到中国，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很多产能啊，包括我们的供应链，在中国其实已经相对很完整了。通关的这个政策啊，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国际品牌来讲，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在考察海南是不是因为政策的红利，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已经开始极力在看了。
1: 非常感谢奥社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也希望你们在消博会的舞台上，在海南自贸港的舞台上，能够收获更多的惊喜。
0: 谢谢谢谢。
2: 消博会因海南自贸港政策更具魅力，自贸港也因消博会的全球影响力加速汇聚资源。新加坡与消博会的每次相遇，正是中新经贸双向奔赴的鲜活缩影。我们在展馆遇见的每一件新加坡好物，都刻着相同的印记：师承对品质的坚持，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以及对可持续生活的不懈探索。这些南洋印记正被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发现、热爱与选择。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

0: 年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届国家级展会，备受关注。从买全球到卖全球，这里不再仅仅是消费品交易展示会，更是观察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感受海南岛自贸港政策红利的重要窗口。这里是开放的新高地，也是中国市场与世界机遇嫁接的好桥梁。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郑启明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徐峰。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一些消博会的老朋友，共同来探讨一下消博会的溢出效应如何赋能展商，如何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澎湃动力。首先，让我们来邀请的是金润珍珠的周董。消博会已经进行到第六届了，我们的金润珍珠是第几次参展？
2: 连续第六届参展，
8: 满勤哦，
2: 满勤啊，是的。
8: 第六次来到我们的消博会，这一次咱们带来了哪些新品？
2: 第六届是咱们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的首次消博会，以最大的展区展出了我们最完整的产业的形态，不仅有产品端的展示，还有我们的业务的展示，以及新品牌的展示。所以从产品的角度呢，我们有非常多的产品的首发，也是迎合现在消博会的首发经济，就是世界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我们这次呢有非常多的全新的设计，既受益于国际自贸港进口增值加工免关税之后的进口的原料。

0: 又融合了我们的本地的民族的设计元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系列叫做力劈沧海，那个系列的设计是结合海南本地的黎族的黎锦当中象征创世神大力神的符号，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珠宝。
1: 在我们今天的展馆当中是可以说是镇馆之宝，
2: 是的，
1: 就在 C 位呈现。
0: 是的，而且同样的设计我们这次推出了将近100多款，每一个设计都有它各自的主题，有民族主题，有海洋主题，还有海南的主题和自贸港的主题。特别希望通过产品让大家感觉到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品牌特别拥抱和特别感恩这样很好的自贸港的时代机遇，也觉得是把中国珍珠产业这一次国际亮相的机会基于我们的消博会的平台。
1: 刚刚您就说到了我们是深耕在海南的企业，当初就是您的父亲父辈是如何来到海南想到去做珍珠的呢？
0: 其实他是90年代初来到了海南，当时海南刚刚完成建省，他来到海南考察之后认为海南有很好的海洋的文化，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基础，包括有很好的文旅经济的发展的前提当时有很多的全国的游客都是来海南去玩嘛，那文旅本身也能带动很多的产业经济，所以当时他在93年选择去投入珍珠这个行业，94年成立了精润珍珠这个品牌。
1: 是什么打动了你，让你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回到海南去继续珍珠的产业发展？
0: 我始终觉得中国的发展是最大的，而且我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我们自己经营的这个珍珠这个品类，也觉得基于中国的珍珠的文化它值得被更多人知道，因为当时我出国的时候聊珍珠很多同学不太了解，我特别想让中国的珍珠品牌能够让全球去知道，所以越在海外有学习的经验，越看过世界，越想让中国的珍珠走向世界。
1: 精润珍珠在海南的发展历程当中，我们的品牌在这里得到了哪些切身的变化？
0: 变化非常多，我觉得就是因为是土生土长，所以深刻地感觉到我们随着海南的不断的知名和更多的机会，我们也在不断的发展。最直接的感受可能真的就是这5年，当提出了国际自贸港的建设，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非常的直接，各个政府相关的部门高效创新包容而且开放那种态度，我们是非常感同身受的因为我们是首次拿到了进口关税减免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1: 我们未来的布局是什么样的？
0: 这次借消博会我们也邀请了全国超过200个我们加盟实体店的合作伙伴一起共襄盛举，去畅想未来精润珍珠的线下实体店的发展。我们提出了一个目标，就是未来5年会开接近1000家的实体店，通过我们的珠宝精品店去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优秀的商圈能够去展示珍珠。而且我们也是希望基于海南做很好的珍珠品牌的出海，包括我们提出了一个设计师的品牌，一个高定珠宝的品牌，都是希望能够走出世界的。
3: 周总刚刚提到了2代人的选择，这点我特别有感触。这父辈90年代来到海南，是看中了海南的自然和旅游潜力，而周总呢，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回来，是看中了自贸港的政策和开放平台。2代人的扎根，其实就是海南营商环境一步步优化的缩影。
4: 精润珍珠把黎锦文化融进珠宝，借自贸港政策进口原料走向世界，这就是消博会的溢出效应，让本土品牌和国际资源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而同样是消博会全勤生的复兴旅文，6年参展早已不是简单亮相，而是与海南深度共振。
5: 我们在前几届的消博会呈现过程中都是以商品这种硬件为主，所以这次我们整个的展览通过沉浸式的方式来展现复兴文旅的风采，所以在整个的基地上大家进来就像一片露营的一个地方，包括我们坐的桌子椅子板凳都非常的轻松，体验出这种度假这种轻松的自由的这种状态。
1: 消博会给我们的复兴有没有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转化率？溢出效应怎么样？
5: 其实消博会是观察中国消费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通过每次消博会就能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中国人所展示的非常优秀的产品是大家都可以借鉴都可以去感知的。复兴旅文连续6年参加这个消博会，其实真的带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些好处，给我们创造很多的这个合作的机会。今年我们带来了3超产品，超级度假村、超级度假区和超级文旅帽。那这样的新产品在这里首发，对整个

0: 各界轰动是比较大的，现在我们是站在世界级的自贸稿的这个平台上，所以不管从品牌直接的收益还是它的展示效果，都带来非常好的一些利好。
1: 在消博会上亮相的项目或产品，是不是也是接下来就是在我们海南要落地的项目呢？
0: 随着这个自贸稿以后，外籍客人不断增加，将近增加了3倍多，那么也就是说

0: 是一个水族馆的延伸，紧接着我们会造超级地中海，超级地中海应该投资会超过100亿，一期一个酒店三个公园，二期是三个酒店四个公园，那通过缆车的方式链接起来，成为一个中国最大的一个度假区，真正成为一个就是和世界上很多大型度假村可以完全媲美这么一个巨无霸的一个度假项目。我们在去年签约发布，那么今年我们设计已经完成，海棠艺术中心开始建设。
1: 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感受到的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有哪些？
0: 其实应该有更多的一些利好，就自贸港以后，刚才肯定说游客量肯定增加了，第二个就外籍客人肯定是占比高了，然后消费能力上来了，那么另外一个其实我们成本可以降低，特别是对于一些国际采购的，比如说我们亚特兰蒂斯的澳洲龙虾成本直接下来30%，包括一些进口设备的进口，这个成本都会下来，这个是肉眼直观的。
1: 当这个地中海项目它真正起来以后，我们复兴在海南的板块，它要服务的人群覆盖面是不是更大了？
0: 亚特几乎没有带我们去，我们的住房率常年都80%以上，深海的夏天也很舒适，所以让一年四季成为了旅游的可能，它真正是具备打造国际级旅游目的地的潜质的。亚太的是一期呢，我们是以亲子家庭为主，它是大口径的一种度假旅游方式。二期我们可能强调的和一期有差异性，二期我们强调当代年轻人的需求，那么对度假村的要求来说是更细分，这样的话就是二期更时尚、更当代、更加细分市场的需求，满足个性化的各种网络消费的度假的需求。
2: 鲍总说的成本降30%，外籍客人翻3倍，这是风光给予企业最直观的红利。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复兴旅文从一期到二期，从亚特兰蒂斯到超级地中海项目，上百亿的投资并不是拍脑袋，而是对海南长期营商环境向好的信任票。什么是共赢？企业用真金白银投进来，创造了就业，带来了旅游，提升了海南的国际形象。政府用稳定的政策、便利的通关、持续优化的服务来回应，这种双向奔赴才是可持续的营商环境。消博会就是这场奔赴的见证者。
3: 复兴旅文用上百亿的投资，把亚特兰蒂斯变成三亚地标。封关后，外籍客人多了，进口成本降了，企业看得见的实惠，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舞台上还有像高培这样，从跨境电商试水，再落地建厂，一步步把供应链做实的实干家。
4: 过去5年也都参展了，每一年的展会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一些人气啊，品牌的影响力也随之扩大。每一年基本上我们也有新品推出的，特别是借助这一个消博会的一个国家展的一个品牌影响力嘛，所以我们今年准备了1年多时间，推出了两款新品，全球首发，也带来了众多的好评。我们国内外的一些客商、合作伙伴也都来参加了，效果还不错，我们也充满期待吧。
1: 刚刚那个吴总也介绍到，咱们有用了1年多的时间去研发嘛，咱的这个研发技术现在是在中国还是说是在新西兰？
4: 在新西兰原罐过来的。我们过去几年啊，一直在做离岛免税和跨境电商，做进出口贸易、一般贸易，我们做了20多年了，在海关一直都是最高信用等级 AO 的高速认证，已经有10年了。现在呢，海南自贸港封关啊，实际上还有一个很好的政策红利，这政策红利就是来料加工那个增值免关税。
5: 对，
4: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战略规划当中啊，我们考虑到未来3年如何落地生根，所以我们就先走跨境电商，再走这一个来料加工落地。所以在增值免税这个板块呀，也是我们下一步要重点发展的。
5: 享受到了我们海南自贸港的这种要素流动的这种政策响应吗？
4: 海南的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我们伴随这个自贸港共成长啊，很明显的看到一年一年的环境变好，跟海关打交道啊，跟

0: 个智能部门打交道啊，都很顺畅。同时呢，政策落地也很快，我们能够感受到大家对海南也充满了期待，也看到了海南带给高培的一天一天的变化，我们实实在在的享受到红利了。
1: 回到我们这一次的消博会上哈，我们高培通过消博会有没有观察到我们现在消费者或市场它的一个变化？
0: 市场的变化，像这个海南的和国际的人才、国际的游客、国际化的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来的人更多元，同时呢，消费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这个产品的销量可以做一个见证，它是在免税店啊，它是年年在递增，60%以上的都是海外的、境外的人群的购买的，所以海南呈现出来这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一个地位、一个名片啊，我认为越来越响亮了。
1: 如果说让吴总对于我们的高培品牌，对于封关后的高培的发展定一个小小的目标，您今年的目标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先提前透露一下？
0: 一路走过来，可以说是海南这片热土养育了我们企业。在海南，我们也不停地在追加一些投资。海南下一步它有更好的一些发展。我们落地下来，我认为还是在来料加工这一方面，通过这一个呢，增加我们的品牌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对自贸港是充满信心的。
2: 高培的发展路径呢非常有意思，他们先通过这个跨境电商试水市场，再谈这个来料加工落地电厂，这不是冒险，这是非常的务实。企业呢用脚去投票，市场成熟了才敢重资产投入。而海南通过消博会，让企业先看到了机会，然后再抓住机会，最后扎根下来，这就是消博会的孵化功能。高培从卖产品到建工厂，每一步都踩在自贸港政策的节点上，每一步都实现了企业收益和海南产业的同步成长。
3: 6年深耕消博，
4: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5: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
3: 老友越处越铁，
0: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6: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3: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7: 海南就是枢纽，
5: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7: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3: 政策说到做到，
8: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4: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3: 企业用脚投票，
8: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3: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消博，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9: 高培用先有市场后有工厂的思路，走过了自贸港从蓝图到封关的每一步。而作为消博会的承办方，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正在推动更多企业从展商变投资商。展会不再是简单的卖场，而是全球消费的风向标，自贸港政策的试金石。
1: 从第一届到第六届的消博会，感受消博会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10: 我经历了6届，我感受消博会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它国际的影响力不断的提升。你看，我们从第一届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参展的品牌，我们2600多个，到我们现在第六届，3400多个全球的品牌，这些品牌的国际化率呢，从之前呢，我们大概40%多，我们这次呢，达到了65%。还有就是说，从参展这个国家和地区来说呢，今年也是创历史新高，这就说明了，全球企业对中国、对消博会、对我们海南自贸港的高度关注。另外呢，从这个一个展会呢，它最重要的是这个新品首发手续，我们今年的新品呢，也是比去年翻了几番，全球首发，亚太首续，中国首展，在一些科技潮流的方向，特别一些新型的消费的方向比如说 AI 眼镜比如说这个分体式这个飞行这个汽车呀，这些方面呢都有展示。你像去年的消博会，我们这个重点是机器人那么今年呢，我们的重点就是 AI 眼镜基本上头部的 AI 眼镜，像这个乐奇呀、华为呀还有科大讯飞呀这些呢都在这里聚集。那么消博会呢，它也是代表了这个全球

0: 这个消费的一个风向标啊，所以它的影响力呢也是在不断的扩大。他们来参加消委会，既是共享中国市场的机遇，同时呢也是来探讨海南芝麻港的机遇。
1: 从消委会的角度来说，我们海经发是如何去服务保障它，又会怎样去发挥它的作用？
0: 消委会呢，我们定位的是全球消费精品交易展示中心。那么精品，首先我们在选品这方面啊，我们是对展商要求很高的啊，一定是高品质的企业。我们也针对这些参展商的需求，我们定向去邀约他需要的这些采购商。同时今年呢，我们也特意首次设立这个采购商服务中心，开展了十多场的这个供需对接活动，然后呢，我们也在线上设立这个供需对接平台，促进这个采购商和参展商的这个交易。所以消委会呢，它也是为这个全球的企业和海南芝麻港搭建了一个桥梁。
1: 海南在国际上的地位在提升，对于企业家对于海南芝麻港的投资的信心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变化？您是怎么理解的？
0: 我觉得首先反映了全球企业在抢抓中国的市场机遇，在抢抓海南芝麻港的机遇这么一个趋势啊。然后从数据来看呢，封关以来我们的外商投资这个注册的企业包括我们的这个进出口这个贸易额，我们都增速都超过了30%，这显示了这个全球的投资者对海南芝麻港的这个关注和信心。
2: 截至目前，已有70多家头部企业参加消博会后在海南落户。本届消博会期间，加拿大与中国企业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从看一看到留下来，从展商变投资商，这背后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缩影，也是海南芝麻港与全球共享机遇、互利共赢的生动证明。
3: 消博会呢办了6届，吸引力是一届比一届强，靠的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政策落地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从参展到投资，这背后是海南用制度创新为企业降低了不确定性。企业最怕什么？怕政策变，怕办事难，怕成本高。海南封关以来，零关税、低税率、数据有序流动，这些核心政策真落地、真管用，企业才敢真投入。这种双向的、持续的共赢，正是我们营商磁力想要讲的故事。
1: 我们看到消博会，它不仅仅是一张名片，展现芝麻港的活力，它更是一面镜子，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海南芝麻港它日新月异变化的步伐。同时，通过消博会，我们也向世界呈现了一个窗口，让海南、让更多的品牌从这里走出去，让世界看到开放包容的海南。当然，在这儿我们也敞开怀抱，通过消博会，欢迎更多的企业选择海南，扎根海南。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不用告诉。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要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有
17: 点干嘛？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间在于
6: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全球国货之光第6季，消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 见证中外友好交流。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1: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

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没得往他们那去后可怜了，该我们都是相信他脸色，不是他把那个网络开去，我们早就走前路。
1: 你是从哪来的？
2: 我是长春的，我们很远的，我们大队都是啥子噻？
1: 比起那种在长春去卖的话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3: 卖那个是好卖，好卖他那个要不，他的猎物人员，他的扯胡子，那里头要哭，要求恁高，要求那种。别的一般他都不长牙，
1: 他们要严格点儿，是
3: 吧？哎，你那些把图给他黑了、白给他不得劲儿了，白了嘛？你这，哎，那个什么，我那我们送起来的，
4: 今天我送的三十块呀，不
5: 在乎。早上八点半，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6: 这是我们的2024年的新鲜的草莓。
5: 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
7: 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他卖出去。对，我们阿姨他们带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应该是九五往上了，九五甜啊。
8: 对，明明甜，明明甜。
5: 九点整，直播正式开始了。张璐和搭档谷佳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波人气。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三位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
7: 40斤啊，你这个真的。二货娘娘，你背了一背来的嘛？好多斤哦。
9: 40斤。
7: 哎呀，40斤了。
9: 啊，我们几个伙伴敲定了吧？
7: 这次你们要是再抢不到的话，真的就是网速的问题了哈。
9: 山坡上。
5: 每周六上午，五四村的网上集市都会如期举行。重庆市涪陵区令氏街道的五四村，户籍人口2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0%以上。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
8: 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碗里边就是用糙米熬的粥。
5: 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张璐和谷佳燕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谷佳燕团队完成。
1: 刚刚那场你跟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10: 一共是卖了有901单，纯粹都是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11: 现在卖了4斤，还交10斤，刚刚找可以进的钱了。
12: 这红米粉，一共是135，我再点嘛。
11: 今天卖了40斤，就给你2块钱。
13: 3220斤。

0: 武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五四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1: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它推荐出去。
0: 五四村地处坪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站，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涪陵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9年。
1: 来来来，爷爷刚才晒好没有啊？
2: 晒好的，晒很香。爷爷错起人喽。
1: 我这是看你哪两天在晒呀。你想看，我当时送的话，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嘛，下班就是5-6点了，然后送到城里边，送到客户的手里边，一般都是7-8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一名党员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村里面叔叔阿姨他们把东西给他们销出去，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尽心尽力6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
2: 挖了个小菜。
1: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村书记，就应该敢想敢干，带着村里面的叔叔阿姨走出一条属于我们普通农村的一条发展之路，带着我们村民增收致富，带着我们的乡村越来越。
3: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越南芽庄广东会馆关帝庙，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一脸净手化妆，
2: 都化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地方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和敬仰。
0: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

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步，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收录，他被行吟诗人传唱，他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四海的万应之神，朝野供养的至圣之尊？

一人，一千，一股。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黄百全，是三省四地关胜文化史迹申遗团队的带头人。湖北当阳正是三国名将关羽当年败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荆襄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0: 公元219年的冬天，匹马夕阳，孤城怒吼。三个月前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神关羽，从人生的巅峰骤然跌入绝境。历史的长河也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危急时刻，守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1: 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2: 想象中我们以为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池，结果看到这里没想到是紧挨居章河的一条小土坝。
0: 孙吴友军的背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仍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不愿束手就擒的关羽再次纵马挥刀，带着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1: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10多

0: 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48道溪，非常的险要。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说走进罗汉峪48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的难走。生物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8道绊马绳。
1: 一道，两道，三道，赤兔马风驰电掣，连闯7道绊马索。可冲到第8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8道绊马索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服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0: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两弯卧蚕眉倒竖，一双丹凤眼怒睁。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哀求台上的艺人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杂志》中。千年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败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2: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His death was at the hands of men that combined couldn't exist as the great Guan Yu's pinky finger.
3: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关公来讲，他的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了。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圣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与古邪东的生死观。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亮的生死关，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0: 闲云鹤影，雪色梅香，一只衔枚展翅的仙鹤落在一尊红泥陶像的长袍上，长袍的主人凤眼长髯，面容饱满，威严自持。2005年，考古人员在湖北荆州的一座城隍庙里发现了这尊现存年代最早的关公像，不见精雕细琢，没有润彩着色，这尊巴掌大的关公陶像想必出自民间信众之手。死生为昼夜，在千年前的中国古人看来，生而为人，死后成神，才算是一段完整的生命记忆。所以人们祈愿逝去的英雄驾鹤西天，早日开启他的成仙之旅。
1: The statue looks like an ordinary statue. It's not elite. It's not expensive. It's a very small statue. From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that first his worship starts at a local level.
0: 德国汉学教授田海，从上世纪80年代起，便一头扎进历史的丛林，探寻这位中国武将的由凡入神之路。
1: Well, it's clear from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from the dynastic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Qi, that there was worship of Chenhuang. Yeah, the biggest worship is regional, local worship is Guangong, Lord Guan. A local deity, someone who was buried in Pangyang County, righ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uch a person must have been widely worshipped in order to become such a popular deity by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y. So there must have been stories.
0: 生前守护荆襄百姓十年之久的关羽，死后又化作保卫城池、护佑平安的城隍神，直到1800年后的今天，仍被荆州人视为他们的第一任市长。在乡间里社，在十里城郭，在更广袤的大地上，在千百年岁月的轮回中，关公的威力被不断演化放大。相传宋徽宗崇宁初年，两股强盗潜入山西南部的一座小城，烧杀抢掳，侵扰百姓。负责擒拿贼寇的公吉董正，每次出发前都要向关老爷祷告，结果屡屡获胜，次次立功。为了报答关老爷的护佑之恩，他动员同僚乡里齐心协力，在城西修建关王庙。数月后庙宇竣工，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亥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2: 这个立庙人公吉董正是什么身份呢？在北宋，公吉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关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戏吏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3: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0: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

0: 避灾。
1: 未来到丢寒水，无休无风，做树好贵。
0: 在中国，每收获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十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五月十三，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0: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5月13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6月初6。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1: 每年的农历的5月13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羽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0: 社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官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一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它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七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吃有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铜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盐湖。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

0: 不弃实力，阻止员工们开采作业。名望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髯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筋绿袍换成了将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仪式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4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3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2: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中，并与当时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互动影响。

0: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他镇守老龙头时的兵营。他这里边为什么要有关帝庙呢？关公文化呢是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在戚家军当中，戚继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他把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打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0: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

0: 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官庙，人人敬官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官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关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至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1: 皇帝诏封圣域，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欢圣帝君。
0: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2: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祖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3: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这关帝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0: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万世仁吉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仁吉，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官庙悬贡。
4: 颁直省官庙悬贡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世仁吉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关帝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它的是地位的这种尊崇。
0: 仁吉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祇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

0: 人有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3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先把酒斟满，我去去就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拯救。
1: 暗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下。
2: 关机，你怎么了？
3: 宝藏！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终于找到宝藏了！
4: 你们在这里？
2: 不好，水怪追过来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3: 可是我的宝藏，我会想你们的。
1: 地图上显示就在前面。这应该就是华山迷窟的另一个入口了。
5: 队长，迷窟里信号很差，我们还是无法联系上呱唧和花仔。
1: 雷达探测仪也没有搜索到他们，看来他们距离我们非常远。
6: 盼盼，盼盼，听到请回答。盼盼，盼盼回我了。
1: 我们进去看看。

0: 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别怕，只是一根石柱，像这样的石柱在迷窟里有很多。抱歉，是我们太紧张了。是爸爸。呱唧，花仔，是你们吗？呱唧，花仔，花仔，
1: 爸爸，呱唧。
2: 别害怕，安安，我们只是有点紧张，那可能是某个石块的阴影。小心！我要吃那只怪鱼。
1: 给我好吃的，我的头。
3: 敢于先生，先别乱动，你受伤了。舒服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忙。不过，能不能再给我一些好吃的？没问题，这些鱼饼干应该够你填饱肚子了。味道真不错，跟小松鼠送我的饼一样香。哦。
4: 松鼠，你说的是花仔，你追上他们了？你吃了他们？虽然我很想尝尝，但我还没吃到。我顺着水中一路找，然后就遇到了你们。
5: 这么说来，呱唧几人没有经过地下河。队长，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呱唧几人的行进方向了。啊，
4: 队长，因为暴雨，西南江的水位在不断上涨。
6: 根据雷达数据推测，华山迷窟内的几个洞穴中淹没的风险。啊，
7: 好的，张教授，队员们，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我会想你们的，那些美味的饼干。
8: 再见了，甘鱼先生，离开的时候请注意安全。
9: 他来了，
10: 华仔，你先带盼盼离开，我来对付他。
11: 不是，
12: 快走。
13: 区区一个水怪，绝对不是呱唧勇士的对手。放马过来吧，我不怕你。
14: 盼盼、花仔，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13: 我怎么会丢下我的伙伴不管呢？我只是躲起来，用包里的绳索做了个捕兽网，让他吓我，让他抓我的族人。我错了，我不该吓你们的，我只是太饿了。
14: 盼盼，先停下。不是水怪。
13: 你是大灵猫？难怪一路上我都闻到了熟悉的香味儿，原来是灵猫香啊！
14: 是你抓走了我的族人，
13: 三没有，我只是一只迷路的可怜猫，能再给我点饼吗？我快饿坏了。那你有见过天鹅群吗？几天前大雨，我来到迷窟里避雨，看到一群黑天鹅从高处的洞口飞了出去，可是我怎么爬也爬不出去。后来洞口被雨水冲塌了，出口也没了。
14: 出口没了，我再也见不到它们了。放轻松，盼盼，我们一定能找到别的出口的。
13: 啊！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14: 好像是狗的叫声。不，安安的叫声，他怎么进来的？
13: 我想他应该是跟着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一起进来的。安安，我在这儿。怎么到处都有安安的声音？到底走哪条路呢？
14: 我去给你们探探路。
13: 等一下，
14: 洞窟里有太多的岔路，贸然分开的话会迷路的。
13: 我有灵猫香啊，只要沿途留下记号，你就能找到我了。我有办法了，带上它往上跑，只要跑到有信号的位置，队长他们就能根据定位找到你。
14: 好主意，你能带着队长找到我们。等出去了，我给你准备很多很多好吃的粽子烧饼。
13: 别为定。

0: 搜索到挂机的信号了，
1: 巴克队长呼叫挂机，
2: 挂机请回答。巴克队长呼叫挂机，挂机请回答。巴克队长，搜索到挂机的信号了。巴克队长呼叫挂机，挂机请回答。锁定章鱼手表的位置，我们立刻前往。
1: 是，队长。
2: 灵猫的香味消失了，看那边，那里有大灵猫的爪印，往前游。
1: 你快点啊！你看到我已经下坏了，
2: 前面没路了，这里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我们要尽快离开。
1: 那只能前过去了。
0: 我们黑天鹅可以短暂的潜水。我在前面开路，
2: 盼盼，你要抓安全绳，别松口。
1: 变好的任务交给我。
0: 就在前面了！盼盼，慢一点！这是什么声音？盼盼，坚持住！
3: 盼盼，坚持住！呱唧，盼盼，你没事吧？那族人，我看到了好多族人。我们出来了，呱唧呢？
2: 呱唧还在水下。
3: 呱唧，
2: 呱唧，
1: 我在这儿。
2: 呱唧。
1: 水位越来越高了，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快松口，胖胖，你拉不住我们的。是伙伴们，
4: 海底小纵队准备救援。
2: 是队长。
5: 这是我吃过最棒的食物了，真可惜，我们没有把迷糊宝藏带出来。
1: 没关系，这场冒险已经是最棒的宝藏了，更何况我其实还带了一点。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24号石窟。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猴子观海。
4: 花仔，快点呀！我等不及要看到猴子观海了。
5: 你应该学会慢下来，呱唧。你这么着急的往前冲，就错过了许多美丽的风景。
4: 我只想快点到山顶。
5: 呱唧，不如我给你说说猴子观海的传说吧。
4: 我记得猴子观海就是一块像猴子的石头，还有传说啊，快说说。
5: 传说黄山上的灵猴怪兽喜欢上了一位美丽的公主，为了和公主永远在一起，猴子打败了无数对手。
4: 好厉害！他练的什么功夫？猴拳吗？
5: 是的，会猴拳的灵猴怪兽打败了对手，可公主却不喜欢他，于是他整天坐在山顶上望着公主的家，变成了一块石头。
4: 哇，我等不及要去看猴子变的石头了，快点花仔。
5: 呱唧，慢点，我们还要走很久呢。
4: 哇哦，这里可真高。那块石头真的好像一只猴子呀。花仔，我找到猴子观海了。
5: 什么？这么快？猴子观海的观景点应该在另一边的山顶上啊。伙计，别太靠近山崖，注意安全。
4: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5: 奇怪，猴子观海的石头应该比这个大很多。它动了。不对，那可不是一块石头。
4: 我的老天爷，石头又变成猴子了，还是一只受伤的猴子。我这就启动章鱼警告。
3: 呱唧，花仔，请汇报情况。
4: 队长，猴子活过来了。
6: 你好，巴克队长，是我们在山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猴子，它被困在山峰上了。
7: 糟了，这是一只黄山盾尾猴幼崽。黄山盾尾猴一般是一个大族群一起生活，他们很怕冷，这个季节他独自在山峰上很容易失温陷入危险。
3: 呱唧，你们能接近他吗？
4: 不行，队长，悬崖很深，我们离得非常远，这次我们也没开舰艇来，下去也很困难。
7: 队长，小五就在黄山附近。
3: 海底小纵队呼叫小五。
8: 好久不见啊，巴克队长。
9: 我和师傅游玩训练结束，正想去找你们呢。
3: 那太好了，小五敖登。
10: 呱唧和花仔在黄山上发现了一只受困的短尾猴幼崽，
3: 需要你们立刻赶去救援。
8: 交给我们吧。路见不平，前去帮助。
3: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1: 呱唧，我们定位到你的位置了，马上就到。
4: 谢了，伙计。
9: 师傅，呱唧就在前面的山上。
11: 好的，启动登山模式。哟呵，
5: 距离有点远。
4: 我带了安全绳，
5: 如果能把绳子丢过去，我就能攀过去带他过来。
4: 没问题，看我的甩绳绝技。
5: 不行，呱唧，你吓到小猴子了，危险，
4: 危险，你不要动。
11: 小短尾猴要掉下来了，
9: 我们怎么办，师傅？
11: 小短尾猴比较胆小，飞豹艇不能上去，会吓到它。舰艇就先停在这里。敖登，你先去找呱唧花仔，我爬上去带它下来。
9: 好的，师傅。
5: 那是小五吗？
4: 没错，是他。小五爬上来了。
5: 这样不行，小五，你要慢一点。这里的石壁已经被风侵蚀得很脆弱，你注意安全。
11: 好的，多谢提醒，我会慢点，再慢点。
5: 呱唧，快点吸引小短尾猴的注意。
4: 怎么做？
5: 像这样，
4: 这样。有用啊。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人。
1: 我叫包包，这里太冷了，我的脚冻僵了。
0: 麻烦了。
2: 花仔、花季，包包动不了了，我背着他，把绳子丢过来，牵一条缆绳。
3: 好的。
4: 花季、花仔，找到你们了。
3: 好的，来得正好，一起来帮忙稳住缆绳。
4: 师傅加油！
5: 这样太危险了，小五没办法带着包包一起走绳索过来。
4: 包包他很害怕。
3: 这可怎么办？天色越晚，天气越冷，大家不能干耗着。
5: 我过去试试看。我记得短尾猴非常聪明，也很善于攀爬。只要让他知道攀爬绳索没有危险，他会自己过来的。哦，
4: 嘿，我带了安全绳来。哇，
5: 考虑的真周到。嗯。
3: 你没问题吗？
5: 当然了，我也很善于攀爬的。
0: 哇，很不错的包扎技巧啊，花仔。
5: 我只会一点简单的野外急救，还得需要皮医生的专业治疗。小五，给你安全绳。看得出来，你是一只很勇敢的小短尾猴。你能跟我一起做，我们一起到安全的地方去吗？慢一点也没关系，我会在前面保护你。
3: 别害怕。
4: 我教你武术。
3: 对，猴拳。
5: 该送包包回家了。谢灵通说短尾猴在这个季节应该都在山谷里觅食。
0: 我先去把飞豹艇开过来，我们山下集合。
5: 飞豹艇应该就在这附近。
3: 什么声音？
1: 是花落掉，不是他们追我，我太害怕了才跑到山顶上去的。
4: 现在我们保护你。
5: 大家扣紧。听起来他们数量很多。
6: 站住站住，什么人都不许进入。
7: 站住站住，劝你们赶紧跑路。
5: 别担心，我已经呼叫小五了。
1: 这里好可怕啊。
3: 我已经呼叫谢灵通了，他是我们的生物专家。谢灵通，我们遇到黄喉貂了，有很多。
7: 我的老天爷呀，都别动。黄喉貂就是亲友，又叫做可爱杀手，他们捕猎能力非常强，遇到他们你们要保持安全距离，缓慢移动离开。
3: 我们跟着花仔，花仔最擅长慢慢来了。
6: 站住站住
8: 站住，
6: 我们是你们的失误。
5: 我来引开他们的注意，你们先跑。
3: 不行，呱唧勇士绝对不会让伙伴单独面对敌人。
6: 我来了，伙计们，看我的厉害。
3: 小五，太好了，飞豹艇吓住了黄喉貂。
7: 不要放松警惕，黄喉貂集结在一起几乎没有天敌，要吓退他们就要分散他们的队伍。
5: 小五，让飞豹艇动起来分散他们。
0: 嗯，好的。
4: 野外生存法则第十五条，面对落荒而逃的敌人要懂得虚张声势。嘿吼猴拳。
5: 不愧是小五的徒弟。嘿吼
1: 谢谢你们。
0: 黄喉貂都吓走了，天也快黑了，快点送小短尾猴回家吧。
1: 爸爸，
7: 包包，太好了，你没事，我们被黄喉貂围困都没办法去救你。
1: 爸爸，是海底小纵队救了我。
7: 谢谢海底小纵队。
1: 爸爸，我们要自己变得勇敢，以后我们也会变强，不会再害怕黄喉貂了。
5: 这个山谷很贫瘠，又是黄喉貂的领地，你们最好离开这里。
1: 我们也的确想离开这里，但外面有一大群黄喉貂。
4: 我们已经吓走黄喉貂了。
0: 我知道一个长满了青冈栎的山谷，而且我的飞豹艇可以把你们全都带过去。

0: 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
3: 远近
2: 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奇石。

0: 贤，
1: 掌教，
2: 阿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杨子鳄。
3: 花仔，谢谢你邀请我和小小来宣纸坊参观。
4: 不客气，这座宣纸坊是我好朋友刺猬大师的，他这段时间外出了，就由我来帮忙照看，我带你们好好参观一下。
5: 我早就等不及了。
6: 树皮是怎么变成宣纸的？我要全部记录下来。
4: 制作宣纸首先需要白麻、青檀皮和稻草等原材料，经过严格的工序，工匠师傅们还要剔除杂质和不合格的部分。随后，这些草料会被放入石臼中，被超大木锤反复的捶打粘磨。最后，经历捞纸、晒纸等工序，一张宣纸才会最终成型。
5: 哇哦，真是太酷了！
4: 你是说沙田稻草不够了？
5: 就棒！
4: 我记得附近的稻田里还有些稻草。
5: 我去取稻草。
3: 那我和你一起。
4: 那就辛苦你们了。
5: 这些稻草应该够制作好多宣纸啦。
3: 不过我们要怎么运回去呢？
5: 交给我吧，我会想到办法的。
3: 怎么了，小小？
5: 我刚刚看到有只长着龙嘴巴的动物正在吃石头，但它现在不见了。
3: 石头吃了会生病吧？
5: 它长这样。
3: 我用无人机来找找看。

0: 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1: 朱峰、小小、花仔，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巴克队长，我来说，我在稻田边发现了一只动物吃了好多石头。

0: 我的小乖乖呀，动物要是误食大量石块，可是很危险的。对，我们现在找不到它，需要你们的帮助。它长这样。
1: 这好像是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猪婆龙。猪婆龙也就是扬子鳄，传说它们脾气不好，会发出可怕的叫声，声音可以传出数十里远，引来江水倒灌。扬子鳄是中国特有的小型鳄鱼，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稻田附近有一个鳄鱼湖，曾有人在那里目睹过扬子鳄。我猜它可能已经回到了湖里。
2: 嗯，朱峰、小小、花仔，提议上。
3: 我需要你们立刻前往鳄鱼湖寻找吃石头的鳄鱼。队长，我也去。我想亲眼看看扬子鳄。没问题，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哇，太美了！我真想把鳄鱼湖画下来。
4: 等我们找到那只扬子鳄，你就可以画了。
1: 哇，来了只大鳄鱼呢！花仔、朱峰、小小，是我们了。哈，
5: 鳄鱼湖和短吻鳄挺太配了。哎，
6: 能让我也驾驶一下吗？
5: 当然，扬子鳄一般会潜入水中觅食，也喜欢在岸边晒太阳。你就和我们一起潜入水下搜索吧。
6: 那我和小小就在岸边搜索。

0: 找到你了。嗯，它不是我之前看到的那只。
1: 什么？吃石头？好好好。
2: 快停下！
0: 可是石头，别吃了。
1: 是，石头要多吃。我们扬子鳄的牙齿无法咀嚼食物，所以得吃石头，让石头在我们的胃里帮助我们消化。你们别催啊，我慢慢吃。
2: 原来是这样啊！
0: 那得赶紧告诉花仔他们。
3: 所以鳄鱼吃石头的情况就是这样。
4: 这可真神奇，我要记录下来。
5: 看来我们不用寻找那只扬子鳄了。
6: 这次任务结束得真快，那我们继续去稻田搬运稻草吧。
4: 花仔，你的驾驶技术已经非常熟练了。
6: 谢谢哥。闯入者，你们还我孩子！
7: 别闹！
6: 是扬子鳄。
4: 扬子鳄一般都很温顺，只有在产卵期，为了保护孩子的时候才会主动攻击他人。我们可能太接近他的巢穴了，花仔。
6: 哦，明白。我们立刻离开这里。
5: 扬子鳄还跟在后面，
4: 这真是太奇怪了。
5: 我的小乖乖呀，现在可怎么办？
4: 先往岸上撤离，我让朱峰他们前来支援。嗯，朱峰，我们需要帮助。
5: 他还在追着我们。
6: 嘿，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5: 短吻鳄艇被缠住了啊！快启动短吻鳄的嘴巴。
6: 放轻松，皮医生，短吻鳄艇会被缠住，扬子鳄同样也会。你们看，可恶，放开我！
3: 谢灵通，你们没事吧？
4: 多亏了花仔，我们安全了。是这只扬子鳄。
0: 这就是我最开始见到的那只扬子鳄。
5: 别害怕，你需要一点帮助。
6: 你们这群小偷，快还我孩子！
5: 冷静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会伤害你的。
6: 我们没有偷走你的孩子。
3: 难道是我们拍到的这些？哦，
6: 对，这是我的巢穴和我的宝宝。我的宝宝要游去哪里？
3: 抱歉，后面无人机就没有再拍到他们了。不过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的。
6: 真的吗？对不起，我以为你们是小偷。重新认识下，我是扬子鳄米米。
0: 没关系，我们海底小纵队很擅长找孩子。
4: 刚出生没多久的扬子鳄因为体力原因肯定不会离开太远的，我们只要寻找附近的岩石区

0: 岩石区，这附近有两个，我给大家标记出来。我驾驶太阳鸟艇前往较远的右边岩石区，
1: 那我们就驾驶短网鳄艇负责左边。
0: 我已到达岩石区，开始搜索。
2: 食物。
0: 发现杨子鳄宝宝，我们马上赶过来。启动光能加速。停下来，白鹿们。
3: 我的肚子，让我别停下。
2: 你拦不住我们。
4: 我的小乖乖，杨子鹅宝宝快跑。
5: 白鹿们，你们的食物在这里。
2: 味道还不错，但是根本不够吃啊。
0: 孩子们，
6: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制作一些白鹿不能马上吃掉的食物。皮医生，我需要你的绷带。
4: 没问题。
6: 嘿，看这儿，我这儿有大鱼。
2: 大鱼，
6: 大鱼来喽。哦，
2: 我先钓住的，
7: 是我先钓住的。
6: 快，趁现在把米米的宝宝们带走。
8: 海底小纵队，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你们。如果有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6: 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件事还真需要你们的帮助。沙田稻草来啦！
1: 是的，这下我们可以制作很多宣纸了。多亏小小的主意，
6: 不是多亏了杨子鳄的帮助，
8: 不是多亏了你们之前的帮忙。
9: 好像又绕回来了。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
8: 海底报告，
12: 杨子鳄。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

0: 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3: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4: customers.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刚结婚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让我住到你家去。好，我去了。你们是高干家庭，可能不懂，可全天下老百姓都知道，那叫入赘，那叫倒插门。
6: 我不想让我的病成为大家的负担，越是感情好，越是负担。我不想让我的亲人们都把我看成是随时要死的人。
7: 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户，每户多少面积，该补偿多少钱，算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喊啥你在这儿？咱光头片以前住了1000多户，现在咱住了多少户咱大家伙谁都不知道。人家给你算出来了，告诉你的，给你告明白的，咋的？笨蛋，能给你算出来啊？
8: 说的对，
9: 政府还是给咱们做好多好事儿的。
10: 大雄啊，也不怪炳坤打你，你自找的。
11: 什么玩意儿自找的？我多大岁数，说打我打我，喊啥再打我也不行。
7: 打你怎么了你啊？喊你再喊一个来，你再喊一个。
10: 喝酒来。走吧，再别来我家了啊！不欢迎你。大家伙儿也都散了吧。以后呢，谁要是愿意到我家来串个门，我们随时欢迎。我跟秉坤也都是小老百姓，不知道啥内幕消息。大家伙儿要是想知道光子片开发的事儿，就去看公告。哎呀，
12: 走吧，
13: 这老百姓好的是真好，姓熊的这个，这就是个刁民。
14: 刁民，
13: 个人的事儿再小比天都大，别人的事儿，集体国家好不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总算明白大爷的难处了。

0: 姐下车。您不下车吗？
1: 我不管，我下个。
0: 慢一点。
1: 哎，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想清楚了，这房盖不到一年，盖这么老高，那玩意儿能结实吗？咱东北风又大，那刮塌了算谁的？最后。
2: 我知道的。来
0: 了，请坐。
3: 这楼吧，啊，你瞧瞧。
0: 你看看住哪儿？
3: 楼进来了。
0: 住你脚下。

0: 时间没面房，公告里说先报先走，咱俩先给报上吧，到时候开个小超市、小饭店啥的，说不定下半辈子我还能当个小老板呢。
1: 你真喜欢呀？
0: 嗯。
1: 你不觉得远啊？
0: 跟哪儿比远啊？
1: 是，跟那学校啊、那菜市场、医院啥的。
0: 你公告上不都说了吗？马上就建了。
2: 这瞅着质量还行啊，就有点远了。这
0: 地儿能住过来吗？
1: 你们大家伙儿
3: 以前就是农村，太远了，八里城。
2: 你看这砖还，
3: 这都上下楼，以后串门也不方便呢。哎，
0: 云坤，我喜欢，我想搬，我知道你也想搬，为咱哥。
3: 这以前就是农村，再好好想想吧。
1: 那我跟哥说。
0: 嗯，哎，云坤。再加点热的啊！
1: 行，算了。除了你们，就再没报名的了。咱不清楚。不用怕我难过啊，没有就说没有。
4: 那我不说，你不知道咋的？
1: 这么多天了，就一户报名，还是我亲弟弟。你说那么好的楼房摆在面前了啊，就没人愿意搬进去。
0: 今天炳坤这不是报名了吗？这也算是个好的开头。
4: 是，这玩意儿不需要时间吗？那光碎片虽然破，那都几代人住那儿，他有感情吗？你说让你冷不丁的就去个大酒店，你也不一定睡着。你就说我这样的啊，你搬过去了，估计，哎，也得不适应了。咱别的不说，你就说那匆匆上班多远。
1: 连你也觉得是为你哥做出牺牲了是吧？我跟你说哈，希望新区今年就能通水电气暖，马上就能住人，两年以后会大变样，以后一年一个样，五六年以后会成为本市居住条件最好的地方之一。哎，你说说啊，我千辛万苦累死累活的，就是想让大伙离开光字片那个地方，现在倒好，成了他们为我做出牺牲了，我图什么呀？
0: 你别着急，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你这得给大家伙点时间啊。
4: 对，我理解你，你得给大家伙时间理解你。
1: 我是怕我没时间了。
4: 啥呀？
0: 啊，你哥意思是，他这不都已经五十多了吗？争取能在他退休之前把全市的危房改造都完成好。
1: 我着急的是啊，得赶紧把那个地方炒热，否则这个建筑队一旦走了，下一批建筑队就招不上来了，真招不上来，那个地方可就全摊在那儿了。光字片要是做不成改造示范区，那吉春市其他三个棚户区的改造就更别提了。
4: 是，这玩意儿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再说心里话，哥，我呀，我宁可一辈子住光字片，我也不想看你这么操心。

0: 大熊，
1: 啊，
0: 眼红了吧？你要是再不搬，就没这待遇了。
1: 眼红啥呀？这真要是好事儿，还用动员吗？你想想，
2: 你看他们。
0: 哎，大熊啊，那炳坤可是周秉义的那同胞亲兄弟，那你说那地方要不好，他能让亲兄弟去？是是是。
1: 嗯，你是说有道理。
0: 哎，
1: 工作需要呗。他弟是帮着他哥，你还不明白咋回事啊？他哥俩跟着演双簧呢。我告诉你们，谁信谁傻子。

0: 哎呦，石红啊，这！哎，
1: 奶奶，
0: 哎，
2: 你虚了。
0: 哎呀，这说走就走了啊！
1: 少喝饭。
0: 走啊！慢走啊！
1: 你看这家。

0: 采访员他们家是新区啊搬来的第一户，啊，好，
1: 好，好。哎，大嫂，作为希望新区第一户新居民，请您谈谈你此刻的心情。
2: 对啊，您说说吧。
3: 对，您说一下。
0: 特别高，采访。
3: 啊，哎，我说两句吧。
0: 哎，好。
3: 我呢，我52年生人，生在光子片，长在光子片，今年53了。 我们呢，小时候流行一句话，叫这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当时呢，也是嘴上说说，心里边没啥感觉。为啥呢？一是这个觉得跟自己没关系；二啊，这个当时也不觉得苦，但是后来不行了。你就说我当时呢，我有6个发小，那都属于这个歃血为盟那种，里边有仨就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那我这心里边我就有落差了呀。
0: 忽然间有一天接到一电话，政府打来的，说让我们来看房。我们心里边也是忐忑啊，说这咋能给看房呢？这还有这好事儿看房？我就带着老伴儿子过来看看。你眼见为实，你不能在家待着听这听那风言风语，你得来看看。你到现场来，你看看这啥样，对不对？
4: 品坤，这是给你做广告呢。
0: 这人呢，还有10套门面房，先到先得。 我们家你这第一户来的，这得到一户，所以大家都来看看。别在家里头，听人家那不正式言论有啥用啊？我们这激动的都这，我恨不得这拍手唱歌了都。那媳妇儿，你对着这镜头，你也唱一首。啥玩意儿？我自个儿你唱一首，我也不行啊，就这一个心情嘛，就希望再给咱播出去。这感谢政府，就希望大家伙呀，就赶紧过来，就这，哎。
3: 妈老念叨你，嗯，搬新家了，我跟你妈要从容，嗯，我们都挺好的。

0: 爸妈啊，搬新家了，看看吧，挺好的。咱们都挺高兴的，生活这越来越好了。嗯，你们放心，我们就好好过日子了。这房子搬进来，也算是大哥帮的忙。你们生了一堆好孩子。嗯，
1: 这朱大强两口子可不是嘴上说说的。 这真离了，都让民政局去打证去了。你不知道，这离了婚，一个无房户就变成两个无房户了，就您多一套房，这样的机会以后没准就没了。嗯，
2: 行哈。
1: 嗯，
2: 小贾，小常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1: 昨天晚上那电视你不也看了吗？你说那30套商品房。 让那些有钱人一下子就抢光了，我当时还琢磨着，你说这是不是政府找的托儿啊？我就给向阳打个电话，这向阳不也去看房了吗？他不能骗的。你猜向阳怎么说的？一人只允许买一套商品房，要是多允许买呀，他借钱都得买。
3: 不是媳妇儿，你要跟我这说啥呀？
1: 你这不是。 哎呀，大刚该结婚了吧？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没房怎么结婚啊？是不是啊？要不咱俩也离了？
0: 我是为儿子啊，我是就是为了让他多有一套房。

0: 那我可得早报名。这早报名就能早排号，早拿到房。到时候咱挑两套门对门的，啊，还能在一块过日子，还能各过各的。
1: 两套房
0: 啊，
1: 儿子出一套，那套给谁住？
0: 咱俩呀。
1: 那不行啊，
2: 咱俩咋住啊？
0: 咋
2: 了？咱俩离婚了呀？离婚了怎么可能咱俩在一起住呢？
0: 那不是假的吗？
2: 谁跟你假离呀？
1: 那离婚了就是真离。要我说哈，趁早离，我趁早赶紧找一个年轻漂亮的。
0: 敢？
1: 我有啥不敢的？你瞅你想的馊主意，还想要假离婚，那叫啥呀？那叫光屁股磨磨转圈丢人。我肖国兴这辈子坦坦荡荡的，站得直，坐得稳。我就是宁可没房子住，我也干不来这事儿。
0: 别喝。
3: 怎么办呀？
0: 那德宝怎么说呀？
3: 德宝，
0: 嗯，
3: 他哪有什么主意呀？妈，要不然你就赶紧搬到王家屯去得了，把这个屋子让给我跟德宝住。哎，我跟德宝住在那个小屋啊，每天气儿都喘不过来，就那么一点大，我们俩转身都转不过来。
0: 哎呀，要不你们先回家住啊？
3: 那哪行啊，他们跟盯贼似的盯着。
0: 哎哎，这现在这个街道不是都给你们登记上了吗？哎，那他就等于承认你们也是无房户。
3: 登记是登了，可他们不收我们钱啊。我都去交了好几回了，他们就是不收，总跟我说再等等再等等。这钱他们不收，我这心里就不踏实啊。
4: 别愣着，快坐呀，来吃西瓜。坐。哎。来。
5: 报名了吗？
4: 嗯，什么？
5: 报名要房啊？
4: 啊。
5: 你说你磨叽啥呢？你再过一阵儿，你这个优惠政策就没了，好房子也没了。我知道你找我说啥事儿，无房户得交点钱是不？你怕钱不够啊？你去打听一下，他要交多少钱？就那辆二手车，国庆帮着炳坤卖了3万块呢。反正我家暂时也用不上，可以先给你，你先垫上。如果还不够的话，咱再一块想办法呗。
6: 娟儿，我不是光子片的，我住的是你的房啊。
5: 所以说嘛，按政策上讲，你属于无房户嘛。
6: 我是无房户，但我不是光子片的无房户。我户口在我娘家那边呢。
5: 不是，那你结婚的时候你那户口为啥没迁过来呢？哎呀，
6: 当初啊，我娘家那边的条件比光子片要好，我想着说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还能有个退路嘛。赶超也不在了，户口早就消了。儿子在读硕士研究生，是跟着学校的集体户口。
7: 小宁的户口也早就迁出去了。
6: 我当时不知道有房子这件事儿，要知道了
7: 就不让孙胜去读那个研了。
6: 我现在是想明白了，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呀。你说人呢，老了老了，手里头啥都没有，想想心里就不踏实啊。
5: 你还有我们呢，不能是一个人，别怕。
6: 来，娟儿，那你能不能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给我？

那房对你跟炳坤来说没啥用，公告上都说了，夫妻两人都有房的只能换一套新房，多出的面积折成钱，我把钱付给你们。

0: 你去街道问问呗，万一呢？
1: 行。
2: 你的房子不属于房管所登记在册的公房，也不属于某个单位。
0: 你这是啥意思呢？
2: 就是你这房子跟房管所没关系。嗯，
0: 那我还能再到哪儿再去问问呢？嗯，
2: 你找街道吧。同志，我又找你来了。那个房管所说我还得回来找你们。
3: 他们什么工作作风？典型的踢皮球。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那房子啊确实应该属于你们，可是你也没有证据啊，土地是属于国家的，所以呀，你必须得有证据证明你们家那房子什么时候经什么部门审批盖的，你们又在什么时候住上这房子。
4: 拿笔来。
0: 哎，好的婶儿，您按个手印也行。
4: 我会写字。
0: 行了。
4: 我再按个手印。
0: 对。谢谢了，阿婶儿。
5: 哎，这有啥谢的？
0: 谢谢。啊，走了，阿婶儿。哎，
5: 你忙去吧啊。哎，常过来玩啊。
0: 行，再见，阿婶儿。哎，
5: 好，
0: 慢点啊。
6: 你说他那个小房，就那么大点儿，就算拿到产权了，能值几个钱呢？不过也是，苍蝇蚂蚁都是肉号。
4: 跟你说，就他那太平胡同那房子，要是真有产权，再过户给他儿子，那就能拿一套新房。
0: 还真是呢。
7: 尊敬的街道办事处、
0: 谢谢大家
7: 居委会、
0: 谢谢啊、
7: 邻居们，
0: 按个手
7: 印，你们好，我是郑娟。从1978年4月1日那天起到今天，我和炳坤已经结婚27年了。在我搬到我们光字片街169号周家之前，我一直住在太平胡同我自己的家中。那间小屋是我养母郑秀生前留给我的唯一房产，希望大家能帮我证明那间小屋属于我，是我的家。谢谢大家。
8: 我家娟儿真行啊，跑这么多部门，去这么多地方，盖这么多章，你这把不可能的事儿给办下来。哎，玉红，啊，咋的？啥事儿？啊，找娟儿啊，她呀，她不在家，她说是想养鱼，就去那个花鸟鱼虫市场就逛逛去了。行，嗯，等回来让他跟你联系。哎，好，嗯。
0: 饿了，吃饭吧。
8: 那天你说没说我把房子给玉红？你好好想想呢。
0: 那房子有没有房产权我都不知道，我咋盖它呀？
8: 那是他让你去街道打听打听的，是吧？然后呢？
0: 然后我就点了点头。
8: 那他不会认为你这点头就是把房子给他的意思吧？
0: 按理说，你于红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呢。

0: 就说我那房子那空着容易坏，跟他们说让他们住，也就当是给咱俩看着房子，这两口子就是不干，就是死活要给房租，那隔三差五的给。你说这些朋友里头就属赶超两口子最憨厚，那于红现在咋还能明着要房子呢？那他就没想过我也为难吗？
1: 于红也是逼得没辙了，才张嘴要的呗。
0: 行，你是好人，那就给于红。
1: 你说给于红，给于红，但是你说现在那福利分反正没了，报社也一样。这匆匆将来自己花钱买房子，反正向阳说的，一个房子20万，我这一个月1000多块钱，不吃不喝，到死也买不起。再说也干不了几年了。
0: 这不还是的吗？你这么着，玉红要是再给你来电话，你就直接跟他说，那房子咱得留给自己儿子。
1: 那于红咋办呢？
0: 那就给于红。
1: 你啥态度呢？
0: 你啥态度呢？我说给聪聪，你说给于红，我说给于红，你又说给聪聪，你定你是家里男的。
1: 那不你房子，这不给你参谋呢吗？
0: 那我说给聪聪。
1: 行，那给聪聪。那不说了，睡觉。

0: 还哭上了，你干啥呀？啥呢这？
1: 我就想那会儿，咱妈还在的时候，瘫在炕上，用我一下班就来帮忙。有一回累的在炕上都睡着了，手还跟那儿拍呢。你不在家的头几年，赶超天天过来，家里有啥重活他都帮着干。身体又不好，自己那么累，还给我做的跟小推车。妈，我觉得对不起他们。
0: 我没对不住他。
1: 贫困咋办呀？

0: 啊，根据下面反映的问题啊，拆迁办补充制定了一个政策，凡是为了多要房假离婚的，或者是事先转移原有房产的，一律无效。时间节点就是第一次拆迁公告出来之后。行了，大家忙吧。
1: 啊，好，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行，
3: 我们
2: 下来再对一下。
3: 上半场，
2: 我跟着你。
0: 去吧。
4: 上厕所还锁上门了，这孩子大了不是你的了。可不嘛，
5: 他自个儿的事儿得他自个儿定。搁哪儿呢？文章，
4: 没找着呢。哪儿呢？这是。
5: 文章搁哪儿呢？
4: 没有呢。这边。
5: 哎呀，你怎么摸湿了？
4: 这么大字没看着啊？他怎么想的？记忆为光字片老工人的故事。
5: 作者是曲直啊。
4: 我就是曲直啊。
5: 为啥不叫自个儿名呢？
4: 不是不能，是我不想。
6: 不想？这化名也行，但是你这化名太像真名了，你把自己埋没了，哪整啊？
5: 你说叫周聪多好听啊！再说你也让街坊邻居都知道知道。
4: 这是要跟他大爷撇清关系呢，怕人说沾了他大爷光。
7: 哎，对了。

0: 先说你们正事儿。
1: 我妈太平胡同那房子产权下来了。知道意味着啥吗？
0: 意味着如果把产权过户给我，咱们家还可以要一套新房。
1: 聪明。
0: 叫我回来就这事儿啊？这事儿有啥可商量的？
2: 你于红姨想要太平胡同那套房，其实不是她提醒我，我都不知道这房子能办产权。她吧，这户口就在娘家那边没迁过来，所以她不能算咱光子片的无房户。
0: 明白了，那这事儿你们俩很为难是吧？
1: 我还行，主要是你妈，妈就晚上睡觉把自己蒙被窝里头。
2: 你说这干啥？
1: 啥说这干啥呀？哭了都。
0: 为啥哭啊？
1: 你说为啥呢？
0: 觉得对不起容姨呗。
2: 哎呀，你爸那会儿跟我说你有对象的时候，我这心里一疙瘩，我就想说孩子长大了要离开妈了。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现在这一结婚都喜欢要单过，以前吧这没有这产权我也不敢往那儿想，那现在办下来了，你说我拿补的这钱给你在对门买一套多好，你就算是结婚了你单过了你也在妈跟前儿啊，你就算不在对门就在一栋楼里那也好啊。
0: 但是于红姨怎么办呀？一个人50多岁了，没房子没钱。看来这事儿做不到两全，只能选一套，肯定给于红姨啊。

0: 值钱呢？
1: 我当然知道。
0: 爸妈，我现在才20多岁，将来什么样都不知道。兴许啊，将来有一天我出息了，脑子一热，我买上一套大别墅，新娘老娘都能安排进去，又能各住各的那种。
2: 你还耍什么嘴？
0: 我认真的。
2: 啥认真的？那我年轻的时候我还说拯救全世界呢，那我也认真的。我拯救了吗？哦，
0: 我明白了，您觉得我这不过是一种盲目自信，也许是吧，他也许也不是，现在还确定不了。但现在能确定的是，如果于红姨真的走投无路，你们两个人谁都受不了。爸妈，我太了解你们俩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3: 吃饭，儿子。
0: 哎，对，吃饭吧，爸，吃饭。
2: 谁生了孩子？
3: 搁哪儿都能夸自己。

0: 秋儿，
1: 对，
0: 你咋到这来了？
1: 我来跟你说点事儿。
0: 好，没事儿，房子的事儿我理解。
1: 理解。
0: 房子的产权办下来了，
1: 还多亏了你提醒。
0: 那挺好的。
1: 那你明天请个假，咱去过户吧。愣着干啥呀？
0: 娟儿。

0: 哎，这说啥呢？
1: 问啥呢？
0: 出这种规定？
2: 就是说的那些。
0: 这怎么说的？
3: 咋回事啊？
0: 上出来讲，白离了吧？哎，你能看清楚吗？这我听不清楚。哎呀，娟儿，
4: 婶儿，
0: 你来了。哎，你快给婶儿看看，那上边都说啥呢？啊？
4: 刚才说那个，依靠公告发布之后，办理离婚、办房产过户的不能分房。发布之后有下列行为的，不增加赔偿。
5: 就是说我和德宝不算无房户了。我说呢，难怪我去交了这么多次钱，他们都不收。这帮人呢，哎，群众有困难，他们不说想办法帮着解决，倒是把所有精力都用来想一些乱七八糟的那些狗屁政策来对付我们。这样的干部谁不会当？哦，我们养着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来对付我们的。
0: 哎呀，这就是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对，这是，下有对策，上有政策。
5: 这事儿没完，妈，你赶紧搬过去吧，别在这儿遭罪了。我听说那边比这边凉快三四度，要舒服很多。我就在这儿等着他们来拆，我就不信了，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还能把我这个大活人给铲了走。

0: 喂，景坤。
1: 哎，哥，你忙不？跟你说个事儿呢。
2: 对于广大群众的友好互助行为啊，各级基层组织应该大力支持，广泛宣传，进一步促进拆迁工作顺利进行。原属于郑娟太平胡同房产面积较小，于红若是希望得到与郑娟同样的住房面积，建议支付差价委托。

0: 哎，你怎么来了？复查结果出来了，
1: 阴性。哎。

0: 娟儿，那个门面房还挺不错的啊，
1: 还行，来坐吃西吧。啊，哎呀，打算干点什么呀？哎呀，
0: 商量着想弄个小饭馆。妈呀，
1: 太好了，走两步上班，走两步就回家了，真好。
0: 对面是于洪家吗？
1: 啊，走去看看。 春燕。

0: 时候过来看看你。
1: 哎呀，不好意思，咱们让你也习惯。
2: 咱还那么客气干啥呀？我又不是客。耶，不过也对哈，我干哥他们两口子一向对你们两口子格外好，赶超在的时候就这样。
0: 他刚搬过来，这家里啥也没有，这地儿吧，现在买东西还是不方便。
1: 吃西瓜
0: 啊。
2: 嗯，哎呀，这瓜真甜。你俩吃啊，看着我干啥呀？来坐，
0: 坐。
2: 余光，来吃块西瓜，来。
1: 嗯。哦，待会儿再吃，你先吃吧，就。
0: 行。
2: 这瓜你买的？
0: 啊，
2: 请问挑，
0: 还行哈。
2: 嗯。妹儿，
0: 哎，
2: 你太平胡同那个房子啥时候过户给于红的？
0: 啊，三号还是四号来着？哎呀，具体日子不记得了。
2: 具体哪天也不重要，反正就是刚过户给他的，对吧？
0: 啊，
2: 我就问了工作组了，我说为啥你过户行，我过户就不行呢？按理说，我报名还比你早得多得多。他们说你是周书记特批的，你让我刚刚跟他大哥说一声呗，把我也特批了呗。
0: 燕儿，你也知道，于红吧，他这个情况有点特殊。这么着，我回家跟秉坤商量商量。
2: 娟儿，你可别忽悠我啊！这事儿我干哥要是不给我办，或者办不成，我下了班可得找他。

0: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想看，我知道你也想看，为咱哥。
2: 这以前就是农村，
1: 再好好想想吧。
3: 那我跟哥说。
1: 嗯，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给我。那房对你跟炳坤来说没啥用，公告上都说了，夫妻两人都有房的，只能换一套新房。

0: 娟儿，你可别忽悠我啊！这事儿我干哥要是不给我办，或者办不成，我下了班可得找他，我搬你们家住去了。
1: 嗨，春燕，你就别为难郑圈了。
0: 于红，我要是你，这个时候肯定一个字儿都不说。娟儿，这两天我跟德宝在家反复想，反复想，我们俩到底哪儿对不起你们了？你们家不管出现什么事儿，不管白天晚上，我跟德宝都是随叫随到吧。作为哥们儿，作为朋友，做的还行吧。大哥那会儿啥也不是，还没当官呢，就一建设兵团普通知青，冬梅姐还不如他，下乡知青，父母还被打倒了。论地位，我们家比你们家高，我们家是怎么对你们的？
2: 你们对我们挺好的，
0: 这你也承认哈？
2: 承认。
0: 我们家牛牛打小就没穿过一件新衣服，有什么好东西富裕的就紧着大家伙儿啊，就分分，互相拉一把。他从小就是捡我外甥的衣服穿，这么难的日子，咱哥几个姐儿几个拉把手都过来了，怎么这时候日子过好了反倒闹成这样了呢？
1: 君儿，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不合适，但是我还是要给你解释一下，人家秉宽和郑娟那是可怜我，你让我说，他们可怜我没本事，我不像你跟德宝你们俩那么能干，光字片一拆迁啊，我是连租房的钱我都拿不出来。还有我们家孙胜正在读研，孩子还没毕业呢。
3: 我们家牛牛还在火葬场烧死人呢，天天烧死人。
4: 你跟赶超没本事还成资本了，我跟德宝每天忙里忙外起早贪黑的还成罪过了。早知道这样，我们就应该天天在这横吃竖睡，等着吃低保不就完了吗？
1: 我跟你说啊，你说我行，别说赶超，行不？
4: 我说错了吗？事实不就是这样吗？
0: 这么好的一大套房子，你卖个惨就到手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还真别拿赶超跟我说。
1: 我跟你说了，别提赶超。
2: 燕儿，
0: 我就提了，你能拿我怎么着？赶超，赶超，赶超，赶超，
2: 燕儿，
0: 赶超，赶。
1: 太过分了，春燕！
3: 哎呀，走你走你啊！
1: 干啥呀，你俩？
3: 你干？哎，干什么？欺人太甚了，
1: 燕儿！
3: 你是我徒弟，
1: 你还敢打我？
3: 哟，
1: 疯了吧你？
3: 哎呀，行了，你俩干啥呀？
1: 你都是没工作，
3: 都行，我帮着你。
1: 行了，
3: 春燕，啊，
1: 没你事儿，春。
3: 掐掐你，
1: 别打了，你们俩，
3: 放过吧你，
1: 我是你的师傅。

0: 娟说了，在这么好的厨房做饭，对她来说是享受，咱就成全她吧。
1: 郝冬梅，看，1965年10月1日。
2: 哟，这我的书
1: 啊！
0: 哎，我的简爱
1: 也有啊！哎，真是。
2: 你别说啊，你看人秉坤把这书保存的还真是挺好的。
1: 秉坤，可以啊，40年了，保管的这么好。
3: 我这读书少，就攒书呗。
4: 这就是我的景天方案，你哥厉害吧？
3: 行哥。
0: 厉害啥呀？这方法原创在商朝几千年前了。
4: 周教授，给你哥留点面子好不好？
0: 不好。
5: 哎呀，可以吃饭了吧？
4: 好，吃饭，
0: 吃饭了，吃饭了，来。哎呀，
6: 哎，什么课呀？咱们
4: 我坐这儿了。
6: 行，哥你坐这儿啊。那嫂子你挨着哥。
1: 我坐那边了，我俩。
6: 哎，准备了，打开了啊，盖儿打开了啊，咱就不喷了，好了，你远点去，听响啊，
0: 吓人，
1: 没响，
6: 啥呀没有，你哥这来哥，
0: 吓人，
1: 喝酒啊，
0: 能，哎，对，有没有饮料？
7: 有，
8: 能喝，
4: 今天高兴，喝点，
6: 喝点，
4: 喝点，
7: 给他倒点，
1: 少来点行。
6: 粉色的，
7: 姐啊，
6: 意思意思，我也整不了这样。
4: 到该我说是吧？
0: 对呀。
4: 哎呀，从哪儿说起呢？今天咱们几个呀，在秉坤新家聚会，有着特殊的意义。啊，我的感触很深，主要有这么三点啊。
0: 不是，大哥，你要做报告
4: 啊？
0: 啊？啊？大家想听哥做报告吗？
4: 咦
0: 来，老大不行，老二来，举杯，祝光字片涅槃重生。
4: 好，
0: 干杯，
4: 干杯，干杯。

0: 2006年5月20号，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从北到南全线贯通，一个世纪的梦想尽快被一次高热雨终于奠定。咱们近点
1: 一点啊！看着就挺好。
2: 那个醋在那儿，自个儿加啊。
0: 好嘞。
3: 不是，
4: 到那儿呢？
3: 哟，
1: 老板娘回来了。
3: 不是，你咋才下班？啥呀？才下班？这
0: 到点水。
3: 大车队老高，腰不行，我还得送家去。
1: 怎么，他腰总不行啊，老是长途总用不着。
3: 正好老板娘你在，我给你提点意见。
0: 嗯，
1: 别老整那面，夏天来了，上哪串呢？整点这个炝拌菜，他马上没有事儿，是吧？下班了，有个地儿喝点啤酒，弄点。

0: 串多好啊！
1: 我也琢磨这事儿呢。过段时间，这小区人搬过来多了，我合计我把物流公司给辞了，一心辅佐咱家老板。
2: 你给我打工啊？那你可太屈才了。
1: 啥才？
0: 哎，我给你俩出一主意呗。楼上不是于红的门脸房吗？你给他打开了，你们俩合伙一起干，劲儿还大，多好啊！
1: 你跟他想一起去了？
2: 是吧？
1: 啊，他也说这能行吗？关键是，
3: 你跟于红说去吧。
4: 你这儿那个衣服？
2: 是，就这儿。
1: 我们这儿啊，就只卖面条，那时间长了，那顾客都吃腻歪了，是吧？到时候咱把两家一打通，咱开个正经八百小饭店。到时候呢，你跟郑娟在店里忙活，我去采购。要实在忙不过来，咱就雇人，这也算给社会解决那下岗再就业问题，是吧？到时候咱就在小区里立一招牌，就这一家，没有分店，你看咋样？
5: 品坤，对不起啊，品坤，我把门面房给租出去了，租了三年。
1: 为啥呀？
5: 我跟租房的人说了，要租就得三年房租一次性付清，一共3万块钱，拿着。
1: 我拿啥？你在干啥呢？我们也不着急用钱，是吧？你这多大损失啊！咱就不说那房子年年房价年年涨，你拿着做个生意多好呢。
5: 我不能让你们把房给了我，又帮我垫钱买了房，我还拿你们的钱继续赚钱呢。
1: 这钱是我从我姐借的，我们也不着急用的。
5: 那是你们家的事儿，反正我于红不能欠钱，我更不能明明可以还的时候却不还。你听我说，我张口管郑娟要房，我已经很没脸了。
1: 这有啥的呢？不是你就跟赶超一样，你们都死心眼儿。你听我的，你去问问那租房呢能不能退租。
5: 钱都已经给了，没法退了。
1: 咋没法退？你问问嘛。
6: 你拿着。
7: 行啊，干哥，原来于红买房的3万块钱是你借的呀，真是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啊。
5: 下手
1: 干啥呀？
4: 燕儿，送饭
1: 呢。

0: 你尝尝，老王就烤鱼香的。哎呀，老王娘走。你尝尝。没燕儿，那于红的事儿，不好几次了。我这整不明白了，一起吃苦受累过来的好姐们儿，那咋，日子过好了还都闹矛盾了呢？
1: 是呢。
0: 就说这事儿呢，
1: 燕儿啊，
0: 真伤心了。
1: 快，
0: 今天我要燕儿来，就想和你好好唠唠。
1: 唠。
0: 你家我大哥大官大干部手握实权，你说那能咋的？他亲弟弟该进监狱进监狱，该住土坯房住土坯房，该丢工作丢工作。你说是大哥跟你感情不深呐，还是权力不够大帮不了你啊？都不是吧。所以说这权力啊，上面还有权力管着，不是想干啥就干啥。那龚维泽有权抓起来了，那表面上看是上头的事儿，其实这根儿在下面，下面的人反对多了，不抓就出事儿了。
1: 这话说的对，权力嘛，那权力上面你还有权力管着，你不像老百姓说那样，咋的？你想干啥干啥，是那事儿吗？
0: 坤儿，那还有一句话，政策和规定是死的。但咱人是活的吧？你比如说当年曲老太太一句话，那长进部的工作就安排了。
2: 你大哥一句话，就能给于红特批一套房子。

都是好干部吧？说明啥？说明好干部也不是不通人情。不是，我的事儿，我求你，跟大哥好好说说。说不通的话，你帮我和大哥约一下，见一面，行不？咋的？这酒都不敢喝了。

我希望咱哥俩的感情啊，永远都像你这杯子一样，咱别弄成这样。

0: 你要是真想找你，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1: 你说能咋的？你能给他房子？就他们家那条件，要拿那成本价搬进新家来，那老百姓能骂死你。这口一开，那不算黄河决堤，那也差不多。你说光子片这几千号人，怕这天盼多久了？那每家每户都把别人家事弄得比自己家那点事还清楚。那几千双眼睛盯着你，你要违规给谁防？那真的那。
2: 那首先对不起，就是你自己，你那个伟大那个计划那个工程，你就别想进行下去。
3: 不给他们房，见个面总可以。
1: 人家为啥见你啊？你比人家长得白啊。
2: 我跟他们见一面，不就把你摘出来了吗？你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你好朋友。
1: 现在不是，
2: 别说气话。人家帮过你，帮过咱们家。小兰说他们两口子最近在拆除的房子那儿生活做饭，影响非常不好。我一直想去趟光子片，正好你跟我一块儿。
4: 我不去，哥，你要是为了工作，那你爱去去；你要是为了我，那没必要。
5: 不是为你，为我自己，行了吧？那么倔。乔春燕曹德宝原有一套三房一厅，120平米的公寓，过户给儿子曹远芳，说是儿子结婚用，是在一号公告公示以后才过户的。后来在其父母住房旁边盖了一间小屋，自己住。 目前属于无房户，他父母已经搬进了新区8楼802，四口人，老两口陪个女儿外孙女，两边房子加起来总共172平米，七口人，
2: 平均一个人24平米呢，
5: 怎么算也不能算是特困户啊。
2: 记得他们有个孩子在殡仪馆工作，
5: 对，
2: 让民政局了解一下这孩子的情况。
6: 工作呀，婚恋呐，思想觉悟啊！好的，周书记。哎呀妈！你干啥呢，德宝？慢点，别卡着了。老胳膊老腿的。快点啊，水开了。啊。
7: 哥，你看看去。哎，
6: 快点去了他呢？我到。干啥去？德宝啊，你还做饭呢？第7批公告出来了，快去看看吧。啊，谢谢啊，老朴。
7: 能有咱们吗？
8: 除非炳坤帮忙了。走，快看看去。这帮看看，这关系到咱家住不住在上楼啊！这是。
9: 今天有。
10: 晚上
9: 我到家喝酒。
6: 快上前面瞅瞅，德宝，你往前瞅瞅。凭什么呀？咱们有咱们家。
10: 媳妇，别生气。
6: 这什么事儿？找咱们找他们去，走。
11: 媳妇儿，啊，媳妇儿，哪儿跟哪儿呢？你跟谁？长进步，他凭啥呀？哎，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凭什么呀？这也太不讲道理了。
6: 我想起来了啊，他叔叔常玉怀是周秉义在军工厂时期的铁杆部下。 肯定临死的时候把这常进步啊托付给周秉义了，哎，怪不得这秉坤啊，走哪儿都带着他，自己干带着他，上物流公司也带着他， 这不公平啊！常进步他户口都不是咱光字片的呀。
11: 但是媳妇儿，你从另一方面说哈，
6: 啊，
11: 这说明啥？这秉义还是挺重感情的，只要咱。

0: 话给他说通，他是可以
1: 不讲原则的。哎呀妈呀，那说明咱俩的功夫还做得不到位呀。
0: 问题是人都见不着，这往哪儿下功夫啊？
1: 见不着人好说呀，那就想办法见着人呗。软的不行，
0: 来硬的。
1: D，
2: 我们是守法公民，我们要捍卫自己的权利。
3: 首长，
4: 人家这是替大家伙出头呢，真的给人劝大家鼓掌，真的。
5: 对，
4: 让人大伙都给拉起来了。吉奥斯林呢？你说咱怕啥呀？团结起来，坚决不搬，
6: 坚决不搬，
7: 坚决不搬，
8: 坚决不搬，
9: 坚决不搬，
10: 坚决不搬，
11: 坚决不搬，
12: 坚决不搬，
13: 坚决不搬，
14: 坚决不搬。
1: 大姐，
15: 谁是你大姐啊？
1: 上次我态度确实不太好，主要也是因为着急。我在这儿啊，郑重给你道歉。
15: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我们需要的是房子。
1: 可房子我说了不算呐。
15: 你说了都不算，你来干啥呀？周秉义说了算，对吧？叫周秉义来。
16: 春燕啊。这么直呼其名不大礼貌吧？怎么也得叫声秉义哥呀！
17: 周书记，我家明明十二平。
4: 周书记，我家怎么不算特困户呢？
18: 我家
4: 是得
18: 解决，哎，来
0: 得
18: 解决问题
0: 啊！
18: 这才是关键。
0: 春燕，小宝，
19: 大哥，
15: 秉义哥，
0: 那天我还跟秉坤说呢，想找时间啊跟你们俩好好聊聊，今天正好。呀，
15: 他秉坤没跟我们俩说过呀？
0: 是吗？
19: 没说。
0: 你看这个秉坤，没事儿。今天我既然来了，咱就好好唠唠嗑。哎，大家伙也都别站着，咱找个地儿坐啊！来来来，春燕坐坐坐。来，坐哥旁边。坐。春燕，我确实跟秉坤说了，想抽时间跟你们好好聊聊。秉坤可能是为我着想，觉得我事儿多，怕我累着。是挺累的。奔六十的人了，还要成天和郎区长他们这些年轻人一起，经常整宿整宿的熬。可是话说回来了，谁不累啊？人活着就是累，当官的拿着国家发的工资就应该更累，对不对？我呀，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家跟春燕家的关系啊。春燕妈和我妈是干姐们，我弟弟秉坤是春燕的干哥，我父亲周志刚大家一定都知道。哦，不认识的也都听家里老人说起过吧。
3: 老周家出了个大官，咱光子片谁不知道啊？
2: 周书记是咱们光子片的光荣。
0: 我呀，从生下来到下乡前一直生活在光子片，不煽情的说啊，我就是光子片的儿子。我爸常年在大三线，一直到88年才退休回来。我和我妹呢，69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一个去了建设兵团，一个去了贵州大山，再也没回来。家里只有秉坤陪着我妈。因为意外呀，我妈脑溢血躺在了床上。这时候我弟和我弟媳妇还要拉扯三个孩子，这其中有大半年的时间啊，我弟也不在家，家里只有我弟媳妇一个人。我弟媳妇很能干啊，可是再能干，一个人的能力也有限。靠谁呢？靠秉坤的这帮朋友。春燕最仗义，她会按摩，自己给我妈按，还教会了我弟媳妇儿。我妈从一个医生认定的植物人，硬生生的恢复成了好人一个。妈在，家就在。回到家呀，能叫一声妈，那种幸福啊。秉坤一直跟我说，你和德宝对我们家的帮助。一再说，一再说，他要不说，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他特别珍惜你们之间的友情，特别感激你们，一直想着该怎么感谢你们。
15: 有啥可感谢的呀？这不都是应该的吗？哎，
0: 你觉得应该是善良，是气量。我们要觉得应该，那就是不懂事儿。
12: 让开点，让一下。哎，
20: 婶子。哎
0: 呦，婶儿。哎，
20: 我是他妈。
0: 哎呦，婶儿。我还能不认识您吗？来来来，婶儿，您快坐快坐。
20: 是，你是秉义的时候啊，咱们认识。现在，你是书记了。
0: 哎呀，我听出来了，婶儿这是批

0: 病我呢，我还是丙义，到啥时候我都是丙义。那，你要是还是丙义，嗯，我就直说了啊。
1: 哎，
0: 哎呀，你看这春燕儿哈和德宝，他就是无房户，最后告示里这名单还是没有他们呢。嗯，
1: 沈子，我了解过。
2: 他们呀，在公告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把房子过户给了儿子，给儿子结婚用。可儿子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呢吧？当妈的心情可以理解。斌哥，周书记，你这是做好准备了呀？
1: 怎么讲啊？
2: 您调查了解清楚了，有备而来的，对吧？您早就打定主意了，不给我们房。
3: 你和德宝啊是无房户，但不是特困户。你们家和婶子家加起来172平米，总共7口人。哦，这样，那春燕是贪心了。
2: 您的意思就是说，您按规定办事儿，一视同仁。
1: 对。
2: 那常进部呢？ 也是按规定办事儿吗？大家伙知道常进部是谁吗？不知道。常进部就不是我们光字片的人。跟
1: 大家伙解释一下啊，春燕说的这个常进部啊，他是烈士子弟。
2: 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就听说他是烈士子弟。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见组织上对这个烈士子弟有什么特殊的照顾。怎么您一来了，一负责拆迁？ 就突然分给他一套这么大的房，这不公平。
1: 周书记啊，常进部的叔叔是您的铁杆下级，他叔叔过世的时候，把他侄子托付给您了，对吧？对，你说的都是事实，但分他房子不是为这个，要是为这个，我就该把他列进第一批无房户名单。春燕，常进部的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兵，失踪。 大家默认他是烈士，但是没证据。政策倾斜要有证据。这一部分失踪老兵呢，一直有相关部门负责。我们呢，刚刚接到通知，证明他父亲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是一名烈士。唐秘书，把常进部父亲的烈士证明复印一下，给乔春燕同志一份，同时在光字片进行公示。
4: 好。
1: 常进部啊，因为从小没了父母。 叔叔工作忙，发烧治疗不及时，烧坏了耳朵。他叔叔过世以后呢，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一直在关照他，因为他是残疾人，不像你和德宝那么能干。是你们对我们家是有恩，但如果我用手里的权力去报恩，给你们一套房子，可那房子对你们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而整个光字片，整个吉春市需要雪中送炭的人还有很多呀。
5: 一哥，那我们家也需要房子呀。你看我妈、我爸、我德宝年纪都，我们家牛牛那个工作是不是？
6: 我手里啊，是掌握着几千套房，可没有一套是属于我周秉义的。我拿着国家的财产，别人的东西去送人情，合适吗？合理吗？老百姓能答应吗？
7: 是，不答应。
6: 一个人平均都24平了，还要房？这房要给他，那咱们咋整啊？
8: 可不，
6: 对呀。要不说这人呢，他就没有知足的时候。

0: 你慢点走啊，小唐，开车送他们回去，都送到家。
1: 哎，好嘞，
0: 扶着点。

0: 刚才的事儿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家和春燕家关系这么好，我都没给她分房子，这说明啥呀？分房只能按照规定来，我们的工作确实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那么大的工程，涉及到那么多人的切身利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确实很难做到事事周全，或者说未卜先知，只能是状况出了，再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大原则，一个一个去解决。你比如长津部，如果我们得到通知就进行公示，也不至于让乔春燕同志产生那么大误会。责任在我们，在此呢，也请大家允许我们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刚才听你们有人说我是大官儿，是光字片的骄傲，只是个大官儿啊，不值得你们为我骄傲。真为大伙干成点事儿才值得。我来之前一直在北京工作，是我自己要求调回来的，平调。领导、同事、朋友都不理解，我不想解释，怕让人觉得我是唱高调。但是跟家里人说了，因为家里人知道光字片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到底苦到什么地步。咱们东北啊，是老工业基地，可新中国都成立半个多世纪了，改革开放20多年了，光字片却变得比当年还糟。冬天挑水摔断腿的，上厕所掉茅房里淹死孩子的，没火取暖冻死的老人。我父亲走之前啊，三个孩子里他最不满意的就是我。在他朴素的认知里啊，既然为官解决不了老百姓的问题，那就不是好官。他是带着这个遗憾走的。这也成了我的终生遗憾。现在我要告诉街坊们，我要求调回来，就是为了不让街坊们再受这个苦。我快退休了，趁我还是个大官，趁我还有干事的能力，我想把这个穷人窝子连根拔掉。哎，你们不会觉得我是在唱高调吧？
1: 不会，只要为老百姓干实事，我们就拥护。
2: 对。
0: 说起来呀，是激情澎湃；做起来是千难万险呀。咱们在全国省一级经济发展水平排行榜上一直落于人后，我得在缺少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做成这些事儿，要求各路财神，要跟房地产开发企业打交道，要跟各方进行利益博弈，还要跟在场的各位做各种解释。现在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要做的事儿完成一半了。光字片跟过去不一样了，搬走拆掉一些房子以后有空间了。现在各位的家已经被新开的马路分割成一个个单元了，都去新区看过了吧？
3: 哎，去过了。
0: 它还在建设当中，将来还会更好。如果不搬是想再等等再观望一下，我劝你算了，越往后越被动。最早搬的是有优惠的，现在坦率地说，就算你听了我的话，今天明天就搬，优惠也没了。但是还有户型的好坏，楼层的高低，明天去的就比后天去的人有优先挑选好户型好楼层的权利。对于那些仍想坚守在光字片的人，尽管我不理解，但是可以保证不会断水断电，而且会将现在的沙土路修得更好一点，厕所盖得更像点样。但是大家别指望政府会将你们的破土坯房改建成砖瓦房啊，那是对城市的有限空间、对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对城市规划总体布局的干扰。所以啊，各位的房子还能住多久，只能靠你们自己维修了。最后我想说啊，如果有人为了一己私利而坚持做钉子户，

政府也不会采取强制手段。我是拆迁工作负责人，今天我把话搁在这儿。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就算你是光字片的霸王，我也绝不让一分。麻烦肯定有，最糟糕的不过就是将来楼群和楼群之间戳着几处有碍观瞻的破土坯房嘛。我这个人啊，做事追求完美，但只要自己尽了全力，就能心平气和。

0: 咱们房子你分多大面积啊？分没分家？分了，分了我就十平的。
1: 哎呀，分那么大面积啊！您好，东方物流，我是肖邦，这里有一位李先生下午3点需要搬家。
2: 哎，好的，您放心，我马上给您安排。
3: 哎。

0: 这姑娘看上去20多岁，我离开贵州的时候，这都30多年了。你见过她？真认不出来，她是公明会的大女儿。 小荷才露尖尖角。明慧，这是你的孩子啊。上次跟你去贵州回来，我就开始用做家教和兼职挣的钱给公明会三个女儿定期寄学费、生活费，是寄给公明会他爸爸的。说好定期把三个女儿的学业证明寄给我。后来他告诉我，公明会还是听了你的话，不出去打工了。他现在。 是金爸村小学的校长。哎呦，我就说这孩子是当老师的料。我告诉你啊，当老师跟当医生一样，都需要天赋，爱的天赋。他知道是你给他寄的钱吗？
1: 当然不知道。妈，贵州现在变化可大了，我公司现在也上市了，给我放了个长假，我已经订好机票了，我陪你。
0: 回贵州看看。上次去是青春梦碎，再去就是青春梦圆。月月，谢谢你。 你知道我刚才许的什么愿吗？妈妈希望你事业、婚姻。 都能圆满。

0: 月今年33了，妈妈不认为这女人最大的资本是年轻，但是如果遇到合适的，千万不要错过。
1: 妈，我还以为你多与众不同，不会催婚呢。
0: 我是怕你放不下过去，
1: 你是想说楠楠哥哥吧？

0: 光子片拆迁的时候也没给拆迁款呢，不就置换了一套王家屯的房子吗？嗯，王家屯的房子现在多少钱一平？光子片开发之后是它好几倍啊！
1: 有多少呢？说是雪片一样多，那有点夸张了。但是二三百峰是有的。我朋友说他们晚报也收到了，今天刚收到一封实名的，署名是曹德宝。
2: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像绿图强，风华正茂。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 徐徐展开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3: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巡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 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钟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4: 欢迎王总！
2: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4: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
2: 所有的移工水族馆呢，相互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4: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2: 我们整个水务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5: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4: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
2: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源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
4: 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舀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2: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4: 我们松涛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6: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2: 必须得挑战一下。
6: 我们松涛水库的水，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非常清澈。来吧，你先来。直接来吧，女士优先是吗？优先。怎么样？
2: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6: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 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然后
3: 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

0: 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1: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你看不到他的，心里又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0: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赖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2: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3: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那个鳞片非常硬。护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0: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4: 97.87。
3: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5: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3: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2: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3: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3: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2: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3: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 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

0: 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1: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0: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和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1: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0: 雄外诗城烟火，文旅时运共生。
1: 这个是传统的咖喱饺，
2: 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1: 娘惹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0: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3: 通关的这个政策啊，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0: 哇，好香啊！这边也太热闹了，这是什么新加坡的美食啊？看一看。
1: 过来。
0: 你好，
1: 你好。哇，
0: 你们这里好热闹，这是什么新加坡的美食啊？
1: 我们有好多哎，我们带来了，这个是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
0: 肉茶哦，
1: 肉茶。这个是羊肉咖喱鱼蛋，还有这个是传统的那个咖喱饺。
0: 我对新加坡的美食文化非常感兴趣，我看那边有休息区，能不能坐下来聊一聊，都尝一尝？
1: 好的，好的，
0: 走。哇，现在这些新加坡的美食小吃已经满满当当的放在这里了，
1: 是
0: 特别香。我其实就是被香味吸引过来的，
1: 太高兴了，我们的荣幸，
0: 真的。而且你们这个一直络绎不绝，很多客人都来，尤其到了快要中午的时候，是不是？
1: 是。
0: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这些当地的小吃？
1: 可以。这次的展会呢，我们带来了我们的家的经典的啊，
0: 就是这个，
1: 对，就是这个
0: 咖喱饺，
1: 咖喱饺。
0: 哎，咖喱饺是新加坡非常传统的小吃是吗？
1: 是的，就好像在中国你们会吃啊包点啊馒头当早餐，可是在新加坡我们不大爱吃蒸的，我们爱吃炸的。
0: 炸的，
1: 对，
0: 我来尝一尝啊。
1: 哎，
0: 这么大一个，说实话，如果再把它当成早餐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基本上也足够了。
1: 对，这个配咖啡，完美的绝配。里面是土豆的那个馅料，所以它很有饱腹感。而在女生通常呢吃一个，你就觉得可以撑到午餐了。
0: 我觉得这一个真的足够，因为它非常的扎实。你这样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1: 重量。
0: 然后里面其实都是主食类的东西。还有很丰富的那种口感，你们其实不止这一个口味，是不是？
1: 我们有100个口味，
0: 100个口味，
1: 华人的口味，马来人、印度人、西方口味，我们甚至有泰国、韩国、日本等等等等，就是国际化，总有一个口味适合你。
0: 这也符合多元文化的一个底蕴在。那我尝的这个是最传统的口味吗？
1: 对，这是最传统，我们的经典口味。
0: 它里面这些除了土豆之外，还有什么东西？
1: 我们会有鸡蛋，还有鸡肉，比较多一点。
0: 那其实蛋白质和淀粉都足够了，
1: 都足够。
0: 那100多个口味，在新加坡的话，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个口味？前三名你可以给我报一下吗？
1: 我们的经典永远走第一，然后我们沙丁鱼走第二，这两个呢？

0: 新加坡最初最原始的味道。嗯，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芋头。
1: 那像在新加坡，我在哪些地方是可以买到你们的东西的？
0: 我们全新加坡有40多间的分店，通常是在十格购物中心，也是有很多，你走到哪里几乎都可以看到我们。
1: 就是我想这一口的时候，我总能在方圆这么小的距离里面找到你们家的好吃的。
0: 对，
1: 你们其实除了带来了你们自己的品牌之外，也带来了其他新加坡非常有名的小吃，像这个就是咖喱鱼丸。
0: 咖喱鱼丸咖喱的汤底呢，我们是用娘惹的自制的那个咖喱的煮法，就好像我们的咖喱饺子一样，就是娘惹风味的。
1: 说到娘惹咖喱，我们就不得不说娘惹文化啊，你能给我们大概简单的普及一下吗？
0: 其实娘惹文化我们可以追到很久很久，那个郑和下西洋被那个朝代，华人跟当地人就是马来人为主嘛，结合的后代就是爸爸跟妞妞就称为娘惹，所以他们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1: 很融合的感觉。这就为什么每一个中国人去到新加坡玩的时候吃东西一定逃不开的就是娘惹菜。
2: 华人移民与马来文化相互融合，孕育出独特的爸爸娘惹族群，他们既保留了中华传统礼俗，又融入了马来饮食风味，还发展出别具一格的娘惹服饰文化。精美繁复的遮绣鞋与卡巴雅，玲珑剔透的娘惹瓷，还有融汇中华锅气与南洋香料，一口尝尽酸甜新鲜的娘惹菜，无一不在诉说着百年交融的历史。来新加坡，千万别错过这独一无二的南洋风情。
1: 这边还有一个我觉得所有去新加坡人都会去尝的肉骨茶。
0: 对，
1: 是不是？
0: 对，我们家的面条。
1: 你们真的是把新加坡原始的味道带过来了。
0: 对，
1: 你们的很多店都是在食阁当中嘛。
0: 对，
1: 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去了新加坡，我发现新加坡的小贩文化是非常出名的。
0: 其实从以前很久很久的时候，他们是在路边摆摊。可是路边摆摊因为有那种卫生安全的那种问题嘛，所以政府官员就抓得很紧。过后呢，政府就给他们制造了食阁。然后你只要拿到证合格的话，你就可以在里面营业，政府只是收一个比较便宜的那种租金，就可以让这些小贩们他们就会有一个赚钱养家的那个地方。然后从以前的

0: 从营生如今已是联合国认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华人的海南鸡饭，马来人的沙爹，印度人的印度煎饼，各族味道在同一张餐桌上奇妙相遇，满足着不同时刻的味蕾。美食评价，人情滚烫，这里是狮城的社区食堂，找张空桌坐下，吃的是饭，更是多元文化最动人的日常叙事。
1: 在新加坡，我是能够感受到美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体验的一个环节。而且我知道，作为一个花园城市，新加坡很适合在市区里面走走停停、随意看看的。然后很多建筑也很漂亮。
2: 对，你可以看到那种娘惹的博物馆，所以你可以跟他租借娘惹装，
1: 然后还可以拍照。
2: 拍照。
0: 新加坡，一座生长于自然中的花园城市。从滨海湾的超级树，到牛车水的彩色骑楼，从植物园的绿荫步道，到圣淘沙的海岸线，漫步是打开它的最好方式。走走停停，听不同语言在街头轻柔碰撞，任不同饱和度的绿意包裹着你。未来感的天际线与斑斓的南洋老街随时切换，别急着打卡，旅行中最珍贵的松弛感自会不期而遇。
1: 说到我们这次新加坡展啊，在这个消博会当中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闹。我想知道你们这个品牌是第一次来入驻到我们的消博会的现场吗？
2: 范林街角的话呢，这是第一次来这个消博会，也第一次来中国，
1: 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没有停过，你看我们还要叫朋友来帮忙。然后昨天也是有遇到一两个对我们产品有兴趣的，现在也交上朋友了。
1: 所以你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消博会未来进驻到中国市场的吗？
2: 对，其实我们企业也是想要为国家做一点东西，如果能的话我们就互惠互利嘛，我们就把海南的菜

0: 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所以通过这次校博会的形式，希望未来可以把新加坡的这些美食和我们本地的文化相结合起来，大家可以互惠互利，也能够达成一个共赢的态势。
0: 是的，是的。
2: 新加坡展馆的探索告一段落，而作为东南亚科技创新中心，新加坡在人工智能领域蓬勃发展，这种创新精神也体现在奥盛品牌身上。本次他们带来了首发新品 AI 无感养生仪，科技与生活的融合让人眼前一亮。看完新品发布会，我迫不及待地想去亲身体验一下。
1: 蔡总，
3: 你好，你好。
1: 哇，刚刚看完你的新品发布会，真的非常震撼。
3: 谢谢谢谢。
1: 而且很想体验。嗯，我感觉你们这个场馆选的特别好。
3: 对，
1: 一号馆的。
3: 对对对，其实我们已经六次参加校博会了。
1: 是的，
3: 每一次都是在这个位置。
1: 你们的黄金宝座。
3: 是是是。
1: 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两款重点产品？
3: 首先你看到离你最近的是我们的 AI 的无感养生仪，这是我们最新的旗舰款的产品。然后呢，右边的这里呢是一个工学天王椅，它也是我们获奖的一个产品，然后也是得到了一些市场的认可。
1: 那我可以去尝试一下吗？
3: 好呀好呀，我带你过来。来，请这边请。来，请进。哇，这是我们这次为了校博会特别打造的一个空间，
1: 这种很中式的园林感，
3: 对，可以帮助客人做一些更沉浸的体验。来，欢迎入座。
1: 太好了，期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
3: 你更喜欢泰式的按摩呢，还是日式的指甲呢，还是中式的推拿呢？
1: 中式的。
3: 好，可能会稍微有点重啊。
1: 可以，没问题。
3: 好，首先把它调整为一个零重力的角度。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呢，是可以帮助你的一些血液的回流，找到一个身体最平衡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肩部的测量，您的身高和我的身高不同，所以它会先做一个肩颈的检测。
1: 它已经找到了我的肩部，现在已经开始。
3: 对，它会有一个探测的位置，好，它就会告诉你了，你的肩颈的位置是在这里。好，然后你看到你的灯光其实做改变了，它是慢慢慢慢的有一个这样子的变化。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灯光是模拟大自然的灯光。
3: 对，然后现在你有感知到有音乐吗？
1: 有，是这里面的这个音乐。
3: 对对对对、
1: 哦、而且这个按摩的感受啊，
3: 对，
1: 我觉得是同时有两三个人在我的后面帮我按。
3: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最独到的一个技术叫做四手按摩，就是模仿两位按摩师同时帮你推颈肩和腰背。哦，
1: 难怪。
3: 对，
1: 我现在闻到了一股芳香的味道。
3: 对对，总共这套程序呢有20分钟的时间，现在我就慢慢留给你，让你自己去体验。
1: 好的，谢谢。说实话，我刚才跟着你一起做了那个养生椅了、我真的不想起来，太舒服了。我觉得它不是在按摩我，而是在照顾我。
3: 是，
1: 包括这个椅子啊，这个就是你们的工学天王椅，是不是？
3: 是，
1: 号称行走的按摩椅。
3: 是，因为我们就是考虑到你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间歇的时间，你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下按摩？那同时呢，这把椅子又能满足你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工学椅的那个需求，它不挑地点，你可以在工作的场合放，你可以在家里的一个书房去放你的工具的。
1: 是的，是这种很贴心的感觉。你们背后的价值和思考到底是什么？
3: 就是我们的一些最大的一个理念，就是激励健康生活。所以呢，这个时候是我们所有产品的一些出发点。所以你会看到我所有的产品都不是以一个功能上的角度去出发，而是帮你解决一些现实你会碰到的问题的角度去出发。
1: 是的，所以我才会有那种被照顾的感觉。
3: 对对对。
1: 其实作为一个新加坡的品牌来到这边参展啊，其实也有6年的时间了，在这个地方得到的大家的反馈大概是什么样的？
3: 其实我们从第一届参加校博会的时候感受到海南人民热情，而且他们对一些健康或者说智能科技的一些产品需求很高。对，我们就在海南开设了第一间门店，然后看到海南有这样子未来一个很好的前景，所以呢我们也做了很多投入在海南。
1: 那这6年来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3: 这一届的话，我明显感觉所有的智能啊 AI 啊这些关于科技类的产品在提升。往届更多关注到的是一些消费品啊，到这一届的话，我已经明显感觉那个科技的氛围已经很足了，这个就是一个趋势吧。我觉得也是因为海南各种政策的原因，所以呢，让它这些

0: 国际品牌更愿意来到消博会。
1: 是的，说到政策，其实今年的消博会是我们海南自贸港通关以来的第一次的消博会。
0: 是。
1: 那有没有借助此次红利，想要有更多的深度的合作和海南和中国之间？
0: 其实90年代初，我们已经进入到中国，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很多产能啊，包括我们的供应链，在中国其实已经相对很完整了。通关的这个政策啊，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国际品牌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在考察海南是不是因为政策的红利，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也已经开始提议在看了。
1: 非常感谢奥社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也希望你们在消博会的舞台上，在海南自贸港的舞台上，能够收获更多的惊喜。
0: 谢谢。
2: 消博会因海南自贸港政策更具魅力，自贸港也因消博会的全球影响力加速汇聚资源。新加坡与消博会的每次相遇，正是中新经贸双向奔赴的鲜活缩影。我们在展馆遇见的每一件新加坡好物，都刻着相同的印记：师承对品质的坚持，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以及对可持续生活的不懈探索。这些南洋印记正被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发现、热爱与选择。
3: 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7: 全球国货之光，

0: 封关半年，聚力向新专栏惊喜推出，共同见证中国高水平开放的海南大卷。海南自贸港首架飞机拆解项目启动，航空维修产业迈向全链条发展。海南率先在全国开展1:5万入海统筹综合地质调查，用数据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今天聚焦冯家湾上楼养殖模式，走出现代海洋渔业转型发展新路径。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南海潮涌，奋楫争先，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已近半年，从零关税到减税制，从跨境流动便利到产业能级跃升，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发展实效。今天起，海南新闻联播推出封关半年聚力向新专栏，以沉浸式报道带您触摸政策落地的真实脉动，感知产业与民生的喜人变化，共同见证中国高水平开放的海南答卷。开篇来看，封关运作以来，海南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自贸港磁吸效应全面释放。
2: 这里是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生态科技新城。那在我身后呢，总投资超3亿元的海南太古可口可乐绿色智能生产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那可以看到，项目现场的30多名工人正在同时作业。项目预计2027年底投产。生产基地将全面推行以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生产模式。
3: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占地是117亩，我们是会有工业的主体产房、立体仓库以及我们的一些配套设施。另外，这边是预留了5条生产线的位置。投产之后，我们绿色智能生产基地每年将是3亿的一个产值。
4: 在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历史节点，企业再次选择加码海南。项目立足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及跨境贸易便利化优势，全面布局绿色制造、智能生产，强化供应链能力，更好满足消费者不断升级的需求。
3: 作为深耕海南30余年的外资企业，我们真切感受到海南全方

0: 会的积极变化，自贸港红利在持续释放，开放优势和制度创新为企业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营商环境不断优化，让外资企业更安心更放心，也坚定了我们在持续加大在海南投资发展的一个信心。
1: 这里是爱纳仕深睡小屋公司的总部，那可以看到展厅内展示了企业研发的家庭健康睡眠一体化智能设备。那作为连续六年全勤参展消博会的老朋友，加拿大企业爱纳仕早已安家海南，
2: 从参展商变为投资商。爱纳仕依托乐城先行区特许政策，人才极具优势，目前在海南已布局三家企业，实现从展品亮相到产业落地，从试水参展到深耕兴业的质变。
3: 落户这几年，我们实实在在享受到了自贸港很多政策红利，零关税、低税率，省下进口原料成本，有研发补贴和人才政策，帮我们把核心芯片等关键技术实现本地研发落地。借着封关运作前店后仓模式，理顺了全球供货渠道，还依托博鳌乐城政策，加快了和瑞金医院合作项目的临床落地。
2: 无高凤必至，深耕口腔医疗新材料 3D 打印领域的派克顿企业，产品远销多国。企业于去年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期间，落户海口高新区，成立海南子公司，厂房现已装修完毕，即将投产，
4: 整个产线就可以开始布局起来了。后续可能会在拿地啊，或者再重新建厂，通过这个咱们自贸港这边，把我们这边做成了一个连接美国跟东南亚市场的这样一个桥头堡。
2: 封关以来，截至4月29号，海南新增经营主体13.9万户，同比增长58.62%。其中新增外资企业1004户，同比增长35.86%。全省各重点园区精准承接外资项目，培育外资产业集群，为外资企业落地、建设、运营、发展提供全周期保障，让外资项目引得来、落得快、做得大、走得远。
5: 那我们同步提供了渠道对接、市场推广、政策咨询、落地孵化等全链条的一个服务，降低了一个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与门槛。截止目前呢，我们签约入驻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0家，外资企业占比呢是占到了20%，有来自俄罗斯、日本、新西兰等国家的优质企业纷纷选择在我们这里扎根落户。
6: 我们今年打造投资高新、链接全球的招生工作品牌，开展11场主题品牌招生活动，推动我们一批优质的这个医药企业呢，在我们园区落户。
2: 为进一步畅通全球投资渠道，让外资企业读懂自贸港、深耕自贸港，近日，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正式发布。指南转变服务视角，将200余项落地政策通俗化、场景化呈现。
7: 指南系统介绍了海南的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4大主导产业，同时呢，我们也介绍了我们的15432的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还配上了我们重点园区的介绍、企业的落地案例，那我们投资者可以直观地看到投资海南的空间和发展的潜力。
1: 从深耕多年的老企业投资加码，到出入海南的新企业落地沉淀，随着全岛封关运作稳步推进，海南制度型开放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持续迭代升级，越来越多全球企业选择海南扎根，海南加码海南，海南自贸港正成为外资投资兴业的热土，对外开放的高地。
8: 6月12号，海南自贸港首架飞机拆解启动仪式在海南海口飞机维修机库内举行。该项业务的启动，标志着海南自贸港正式打通飞机整机拆解业务链条，补齐航空器资产处置关键一环。
9: 飞机拆解是航空产业链后端的核心环节，通过对退役飞机进行整机拆解、部件检测、翻新，可实现航材、零部件、机身材料的回收再利用，将有效提升自贸港航空维修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10: 为保证本次首单320飞机拆解工作高效、合规、安全推进，项目团队提前制定了全套拆解实施方案、安全管控细则及环保处理方案，最大化实现航空资源循环利用。
9: 此前，海南自贸港已常态化开展境外飞机保税维修业务，积累了丰富的航空运维产业经验。本次新增飞机拆解业务，成功构建起飞机维修、改装升级、整机拆解、航材循环的完整维修产业闭环，将吸引更多航空上下游企业集聚海南，带动航空物

0: 物流、航材贸易、航空维保等关联产业协同发展。
1: 人才因城市而聚，城市因人才而兴。6月14号，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首个运营的人才公寓听海阁长租公寓迎来首批租户集中交付。作为片区重点人才配套项目，公寓依托优质区位与全链条服务，为自贸港各类人才提供安居保障，推动产城融合发展。
2: 上午9点，交付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引导租户依次完成资料核验、合同签署、智能门禁授权等手续。公寓还为入住租户准备了包含生活用品、防潮用具、绿植在内的定制暖心礼包，细节服务尽显温度。此次入住的租户既有本地园区工作人员、外地产业人才，也有在海南工作的外籍人才，国际化居住氛围浓厚。
3: 江东新区的发展速度很快，国际化氛围的越来越好。这里离我办公室很近，我可以步行上班。还有这里离海滨公园很近，本港很漂亮。
4: 我就在江东新区工作，公寓整体环境不错，配套齐全，拎包入住。那同时江东天地也要开业了，到时候让我们购物啊、休闲都很方便。
2: 听海阁长租公寓地处江东 CBD 起步区核心地段，毗邻芙蓉河湿地公园与海岸线，周边总部楼宇商业配套林立，户型涵盖58至118平方米1至3居室，全部精装并配齐家具家电，实现拎包入住。租金区间为1300元至2400元，项目总计264间房源，目前已有107间达成签约意向。
5: 听海阁此次集中交付，完善区域人才安居配套体系，让大家安心工作、舒心生活，实现职住平衡。我们也将持续聚焦人才安居需求，提升运营服务水平，将听海阁长租公寓打造成为有温度、有品质的租住社区。
1: 近日，海南省地质局率先在全国开展1:5万陆海统筹综合地质调查，为海南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更加详实精确的海洋地质数据的支持。
6: 今年3月入列省地质局的向阳红81科考船总长39米，行宽8.2米，搭载了一系列先进设备。近日第5次出港，奔赴任务海区开展海洋地质取样工作。此次调查聚焦文昌卫星发射基地及配套设施、青兰港对外开放口岸升级改造、青兰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等重点区域发展需求，对青兰港、铜鼓嘴两个土府及文昌市辖海岸带开展系统性调查，预计2028年完成。
7: 我们取上来以后，直接就在后甲板处理，就根据我们的技术要求，把那个样品装到那个盒子和封口袋，做上标签。
8: 今年主要就是把整个两个土府里面大面上的这个采样工作做完，明年打算在这个基础上开展浅钻，然后分层做化验、做分析，一个演化的过程。2028年这一年集中编写整个的成果报告，提交给一些相关部门。
6: 据了解，我国在南海海域已完成1:100万土浮调查。今年海南率先开展的1:5万土浮调查，测线更加密集，取得点位更加详细，数据将更加有效。
4: 我们的项目完成之后呢，将为我们文昌地区的海岸带的国土空间规划和治理、环境生态保护、重大工程建设、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更加详实和精确的海洋地质数据的支持。
6: 未来3年，海南还将投入4艘水文动力调查船及1艘潜水渔船，同步开展滨潜海沉积记录及其资源环境效应研究、海岛陆海统筹三维一体化多手段综合测绘工作方法研究等专项课题，推动海洋地质调查工作向更高水平迈进。
1: 近日，罕见的夜洋海阔鱼在三亚蜈支洲岛海域被清晰记录，这是该物种在中国大陆海域的首次清晰影像记录。
2: 作为国内知名热带海洋牧场，三亚蜈支洲岛海域水质清澈，珊瑚资源丰富，海洋生态环境优越，为水下影像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2026海南国际潜水节海洋内容共创计划中，摄影师在蜈支洲岛海域成功拍摄到珍稀夜洋海阔鱼，其成体体长不足1厘米，因外形酷似小羊而得名。
9: 这一次的这个小绵羊海兔的发现

0: 现对我们来说就其实挺振奋人心的。在国外我们看到的很多物种在这边一样也有，其实是很好的，只是没有人去发现而已。
1: 本次发现的夜阳海阔鱼对水质环境、海藻群落等生存条件要求苛刻，是衡量海洋生态质量的重要指示生物。此次珍稀物种的现身，充分印证了三亚蜈支洲岛海域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海洋生物多样性丰富，凸显了中国南海海域优良的生态本底。
2: 通过我们海洋牧场的建设和生态修复这个工作的开展，一些这个珊瑚的这个覆盖率都在得到明显的增长。我们由之前海洋牧场建设不足15%，现在增长到37.08%，那么生物多样性都在增加，那么鱼类种类据统计已经达到256种，包括一些濒稀物种，像海龟啊、斑海豹啊、海豚呐、包括我们这次发现的新物种，都是我们蜈支洲岛海洋牧场建设和生态修复开展工作以来实实在在带来的成效。
3: 下面进入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今天，记者走进文昌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这里曾因粗放养殖面临生态困境，如今通过上楼养殖模式，实现了近海渔业生态退养与集约转型。该模式荣获第3届海南省改革和制度创新奖。记者带您一起看见传统渔业转型的探索与路径，见证海南自贸港向海图强的成长与跃迁。这里是文昌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在我身后啊，这一栋栋整齐规范的现代化厂房，并不是传统的工业加工车间，而是一座座立体工厂化养殖车间。鱼虾住进楼房，海水循环利用，尾水集中处理。海南正用科技加生态的方式，改写传统渔业养殖的旧模式。
4: 冯家湾曾因露天粗放养殖导致近海沙滩淤泥化，水质下降。为守护海洋生态，当地下决心推动绿色转型，引导渔民从户外散养转向室内精养。养殖户吴坤明在这里干了20多年，今年他养的东风螺市场反响很好。
3: 现在就是非常有活力，我感觉。
5: 肯定有活力嘛，都是杠杠的了。
4: 吴坤明告诉记者，过去在外塘完全是靠天吃饭，台风、病害都有可能绝收。政府号召大家上楼养殖，并从厂房建设、资金担保等方面出台了多项暖心政策，有效化解了转型焦虑。
5: 我那边是1.92亩，我这边也是1.92亩，有政府担保，我们那边这个农户那边贷款，把这个这栋楼盖起来。
4: 冯家湾数十年积淀的完整产业链，不仅留住了像吴坤明这样的老养殖户，也吸引着更多企业纷至沓来。
3: 这里是企业的鱼苗养殖孵化车间，可以看到啊，在我身旁啊，这一个个巨大的养殖桶啊，整齐排列，正在工作当中。
6: 我们主要是以孵化为主，我们大概每一口池能产出大概3万尾的鱼苗。
4: 洪喜栓2016年从台湾来到海南，深耕热带水产养殖多年。他带来的石斑鱼、金鲳鱼、马友鱼等高端海水鱼人工繁育技术，正填补海南在名贵鱼类规模化繁育上的空白。
6: 在外塘的传统养殖模式，跟你车间的精细化管理，那完全是两个概念。
3: 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6: 最大的区别当然是我们把所有的条件都变成一个可控的范围，这样能够大大的提高我们鱼苗的存活率。
3: 转变养殖模式开始到今天，那会不会市场客户也会有一些变化和调整？
6: 这个肯定是会，比如说我们跟他们买种鱼啊，买鱼卵啊，然后我们这边孵化了之后再卖给他们。我们现在不只局限于在岛内的贩卖，或者是国内的贩卖，我们要走出国外去，打开更大的市场。
4: 海南渔业走出去的目标，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大背景下，正逐步落地成为现实。丰年虫是水产育苗的核心活体饵料，是石斑鱼、金鲳鱼、马友鱼等高端海水鱼苗的开口粮，直接决定育苗成活率和苗种品质。
7: 这是我们那个丰年虫卵实验室嘛？
3: 嗯，
7: 我们每一个参加烘干出来的批号弄过来做实验。
3: 电视上现在展现的这个画面就是实时显微镜看到的画面，
7: 实时的，是的。
3: 啊，我看看，
7: 这个游动的就是孵化成成虫了。通过我们20年的努力，从原来的30%-40%孵化率，现在我们能提高到80%-90%孵化率嘛。

记者在企业保税仓库看到一袋袋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丰年虫鱼卵原料整齐存放。依托自贸港零关税和加工增值政策，企业实现了进口到加工到出

0: 整体的落地过程是非常的顺利高效的，比以往的时间要缩短了一个月的时间，让我们的产品在我们以后的国际市场上更具有价格跟时效的一个竞争力。
1: 今天的文昌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已经从污染痛点成了转型亮点，从靠天吃饭转型为科技兴渔，顶尖专家在这里开展科技攻坚，核酸提取、分子选育等先进技术落地生根，育种难题被不断攻克。
2: 在前十年，所有的南美对虾的品种的种类，这些原种都是从国外进口的。2024-2025年，我们研发的新品种这边已经占到了全国的50%以上，完全解决了一个国外品种卡脖子的问题。
1: 今天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文昌正一步步规划渔业往岸上走、往深海走、往休闲渔业走的发展路径，并借力当地航天特色产业，将卫星遥感、空间信息技术融入渔业生产，实时监测海域环境、预判风险，以数字化手段助力产业提质增效，向心而行。
3: 我们也清晰地看见了未来啊，在文昌发展渔业，可以把向种图强、向天图强、向绿图强、向海图强、向树图强、海南这五项图强凝聚成一股力量，通过新质生产力来赋能整个渔业产业的发展。
4: 近日，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海南医院获批造血干细胞备案采集双资质，并迎来了首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邛南地区造血干细胞移植就职空白正式填补。
5: 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海南医院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捐献者侯宇龙经身体检查顺利完成采样，成为三亚首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将为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带去生的希望。
6: 接触了咱们医院这边的一些医生啊、护士啊之后，他们对我的这种态度让我感受到我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5: 为补齐邛南地区造血干细胞移植医院的短板，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海南医院主动申报，2024年10月获批成为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备案医院，2025年7月再次获批成为造血干细胞采集医院。近日获得造血干细胞的备案采集双资质后，三亚造血干细胞采集移植医院也正式挂牌成立。
7: 我们整个硬件设施、移植舱啊，像采集的机器啊等等，我们都已经完备。可以说，整个技术我们已经实现了跟我们上海总院的同质化的水平。我们有很多海南人民，他是自愿报名了中华骨髓库的捐献者。那么以往配型配到以后，因为在邛南没有这样的采集点，配到了最近也要到海口去接受这样的一个采集。我们今天就把这样的一个采集室，我们就建立起来了。
5: 三亚造血干细胞采集移植医院挂牌，结束了海南南部地区没有专业造血干细胞采集移植备案医院机构的历史，将为邛南以及周边地区血液病患者搭建起就近、高效、便捷的生命救治通道，
8: 也标志着我们海南省成功构建了南北联动的一个服务捐献服务网络，为我们南部地区捐献者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便利，真正打通了这个最后一公里。
4: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以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海南各地举行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无私奉献的公益精神。
9: 昨天，海南省血液中心首次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市民群众走进血液中心，零距离了解血液采集、检测、储存和调配的全过程。
10: 通过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我第一次走入进去这个血库的这个里头去参观，我觉得就觉得蛮震撼的。
9: 深入的了解也激发了大家的奉献热情，开放日现场不少参观者主动加入献血行列。
11: 今天我是准备来献我人生中的第八次，一份努力其实也是来充盈一下海南的血库。
9: 记者了解到，尽管海南每年有大量爱心市民参与献血，但临床用血供应依然面临压力。海南省血液中心向社会发出号召，希望更多爱心人士参与无偿献血。
12: 献血呢，它是无损身体健康，献血年龄可以延长到65周岁。7月份是海南的一个高温天气，街头的献血人比较少，呼吁我们广大的市民呢，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够捐献热血，挽救生命。
9: 近日，东方市卫生系统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全市卫健干部职工。

0: 医护人员及爱心企业积极响应，踊跃参与活动，有效充实了血液储备，缓解了临床用血紧张，同时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弘扬互助奉献精神。
1: 我已经连续献血了4年了，能用自己的热血帮助他人，挽救生命，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2: 6月14号，第18届海南书香节海角读书会第1期活动在文昌木兰湾书香驿站举办。活动以《一以文明文昌传》一书为核心载体，讲述文昌古今故事，传承海南本土文化根脉。
0: 本次活动立足全民阅读推广，以一封侨批一世情长为核心线索，深度融合文昌侨批文化、航天文化与非遗美食文化，采用线下书友齐聚、线上直播云端联动的形式，以书为媒，解锁千年侨乡厚重人文底蕴与蓬勃时代风采。
3: 我觉得寻亲这条路特别的勇敢，让大家能够在这条路上有更多的这种情感的纽带。我特别期待去了解咱们侨乡的文化，以及我们侨乡人勇于奋斗跟拼搏出海去闯的这种精神。
0: 本次读书分享会是深耕全民阅读建设、打造书香自贸港的落地举措，以书籍为纽带，深挖海南本土文化内核，对外传递城市独特人文魅力，让海南厚重的历史底蕴与鲜活的时代声音被更多人看见了解。
4: 借由这样的一些读书会呢，让更多人去了解文昌、海南这些华侨当年他们对这个家国的情怀，以及他们以后对新海南、对自贸港的建设能够奉献自己的力量。
2: 近日，海南养老服务消费年第二季度活动暨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举行。活动通过政策解读、资源推介、路线发布等举措，为全省老年人送上养老惠民服务包。
5: 启动仪式上，多项硬核养老惠民举措与丰富长者精神文化生活的软服务同步推出。省民政厅及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重点推介了养老服务设施公建民营实施办法，深入解读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长期护理保险等政策。同时，现场发布银发旅游路线，依托海南生态优势，丰富养老消费新场景，满足多样化养老消费需求。
6: 乐城凭借特许药械、优质医养、优良生态吸引老年群体。第3季度，我们正在谋划，主要是以金融养老为主题的养老服务消费季活动，主要是联合金融企业推出适老化产品满减优惠等系列活动。
5: 会后，参会人员分批次前往博鳌乐城园区内的影艺国际医疗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海南医院等地考察，并聆听专家讲座，实地感受博鳌乐城作为全国知名医疗康养高地的独特优势。
7: 现场不仅有专业的健康指导，还近距离了解康养服务的内容，也真切感受到了对老年群体的关怀。
8: 活动把专业、康养、休闲、娱乐融为一体，既守护了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丰富了精神生活，完全符合我对晚年生活的期待。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6月12号，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完成，由铁四院设计、中铁18局承建的沪渝蓉高速铁路合肥至武汉段全线最长控制性隧道工程大别山隧道斜井至出口段顺利贯通。这一关键节点为后续全隧贯通及沪渝蓉高铁合武段整体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9: 近日，黄白铁路广西段镇红河大桥连续梁顺利合龙，标志着黄白铁路广西段首个连续梁工程顺利完工，项目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取得关键性突破。大桥跨越高速和河流，高近70米，采用先中跨后边跨顺序施工，全桥预计2027年10月竣工，黄白铁路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
0: 欧盟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2026年第1季度，欧盟劳动力市场整体呈现小幅改善。

0: 态势，其中20至64岁人口就业率微升至76.3%，劳动力市场闲置率降至10.9%。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有11个就业率在第一季度实现环比增长。
1: 受签证严苛、票价高昂等因素影响，2026年世界杯美国主办城市未现旅游热潮。数据显示，6、7月欧洲赴美赛事城市机票订单同比降3.8%，纽约降15.8%，多城酒店预订量仅微增0.5%。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球票价格已接近每张1000美元。
0: 为抢抓端午假期与暑期消费旺季，三亚统筹安排2150万元资金启动新一轮离岛免税消费券发放活动。本次消费券面向离岛游客和岛内居民同步发放，设有多档优惠，最高可立减4200元。使用范围涵盖三亚国际免税城、三亚凤凰机场免税店、三亚海旅免税城等主要免税经营场所。活动将持续至7月25号。
2: 听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心眼宽。
1: 徐大公子，你放心吧，幺妹儿嫁的人是我，可是我刘二木不才，虽说是个大学生，但没混出正经事情来，却跟着我哥当土匪。我知道这让幺妹受委屈了，对不住，但我刘二木和你相依保证一点，以后绝对不会让幺妹受到欺负。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我没有钱，我是来帮助中国人的。
1: 我知道，我知道。那你就再帮我一次我们中国人好不好啊？
0: 你们想让我干什么？
1: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上山就知道了。
2: 司令辛苦了。
3: 刘司令，恭喜恭喜啊。
4: 这是我给二木还有正副司令的十杆快枪作为贺礼。
2: 哎呦，多谢曹司令，多谢曹司令。来，弟兄们收下了。
0: 好嘞，
2: 曹司令请。
5: 请。
2: 哎呀，这个啊，

0: 看好刘大毛，别让他太野了。
1: 也是野，不过他是个粗中有细的男人。
0: 也许我看错了。
1: 没什么错不错的，他这个人有时候是看不透。
0: 你拿捏的不就挺好的吗？
1: 有些事我可以做，而你却不可以做。政府司令，这就是命。
0: 是，我不像你。
1: 像我什么？
0: 不说了，没有什么意义。
1: 政府司令，你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开心呢。
0: 怎么会呢？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当初歌仙大会上出现的四个男人，子明已经去世了，刘二木这个大学生阴差阳错的成了土匪，也阴差阳错的成了我第二任老公。跟我纠葛最深的刘大某现在正在台上很开心地张罗我新的人生，而我知道他并不开心。石仔呢，当上了解放军，成了我的敌人。特派员说的对，这就是命。
3: 下手早就
4: 紧急形势，拉拢人马，如果被刘大某发现了，

0: 哎呀，好，杨和尚，你请，你请。
1: 秉承主的旨意，今天我来到提篮洞为新郎新娘证婚。我们大家都是上帝的孩子，他赐予我们健康与食物、水和爱情。现在请新郎新娘四目相视，双手紧握。刘二木先生，你愿意娶你眼前这位美丽的女士为妻，永远爱护她，珍惜她，无论风雨阳光、疾病与健康，都与她不离不弃，相伴永远吗？刘先生，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1: 美丽的郑幺妹女士，你眼前这位英俊的男子从今天起将成为你一生的伴侣，你愿意嫁给他为妻，无论风雨阳光、疾病健康，都永远珍惜他、爱护他，你愿意吗？
3: 行，我愿意。
1: 新郎，现在就请你为你的新娘戴上戒指。

现在幸福的新郎可以吻你美丽的新娘了。

0: 麻烦了啊！来来来，这个西式婚礼就是麻烦。弟兄们，现在开始，吃好喝好啊！各位，这个今天是我弟弟刘二木的大喜之日，这个我这当哥的心里高兴啊，所以呢，感谢各位老大、曹司令、特派员前来捧场，我刘大宝先干为敬了，先干为敬了啊！
1: 好。
0: 哎呀，
2: 来，刘大当家的，我敬刘大当家一杯。
0: 好。哎呀，高兴高兴。
2: 今儿这气氛，不喝倒了说不过去。
0: 来来来来，干了，干了，
2: 干，
0: 干了。
3: 好酒量，
4: 来来来来，本司令也敬你一杯。
0: 来，曹司令，
4: 来来来，
0: 感谢感谢。
4: 好。
0: 哎呀。来，诸位老大，你们吃着喝着啊，吃着喝着，来，曹司令，
5: 来，来来来来来来，四海，曹司令。

0: 哎，你走吧。
1: 大毛，你怎么了？
0: 我他妈的让你走！

0: 刘大王，你怎么跟变脸机似的？你让我走，我就走；你让我进来，我就进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1: 我他妈的就是个变脸机！
0: 你再打，再打我就变你！你以为我看不明白吗？你想把郑妖媚当成你的压寨夫人，现在她跟二木结婚了，你心里不舒服？
1: 他妈放屁！郑妖媚是我弟媳妇。
0: 你这点小肚鸡肠，我会看不明白吗？
1: 我
0: 不许动！再动，我就枪打死你！
1: 好啊。来，你把我打死，你打死我，我得谢谢你。
0: 你
1: 来呀！

刘先生，你为什么不照顾好你的新娘啊？你们可以去房间里休息一会儿，你们可以到房间去。

0: 你哭了。
1: 我没哭。我得向你赔不是，蓝月。我刘大宝虽然是个土匪，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打过女人。
0: 不用了。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我也活得很累。大宝，我告诉你，

们家是大户人家，我爸爸有五房姨太太，给他生了十几个女儿，他连哪个大的哪个小的都认不出来。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出门读书，我已经五年没有回家了。大毛，你帮帮我好吗？你心里还是没有我。

0: 哦，幺妹儿，你醒了。
1: 然后昨天喝多了吧？
0: 你喝醉的样子呀，特好看。我看了你晚上的。
1: 傻瓜。
0: 你说我傻就傻吧。哎，你要是能陪我一辈子，我就是当一辈子傻瓜我也乐意。
1: 你见过哪个大学生是傻瓜呀？走，
0: 干嘛去啊？
1: 给你大哥敬茶呀，这头口茶呀要先敬他，表表孝心。
0: 幺妹儿，你想的真周到。

0: 谁啊？叫魂啊！
1: 大哥，大哥，
0: 等着。哎呦，你们怎么起那么早啊？
2: 按照规矩，应该给长辈们敬茶。可是咱妈死得早，你就是我长辈。幺妹儿，给我大哥敬茶。
3: 大哥，
0: 大妹，这什么茶呀？
2: 头口茶呀。
0: 头口茶。哦，头口茶。

0: 大哥，你怎么就这么随随便便给喝了呀？你应该请我们俩进去，跪在你面前敬你。
1: 哎呀，咱们俩都是亲兄弟，还讲究那些干什么呀？行了，你们回去吧。
2: 大哥，
1: 啊，
2: 你得送我们去吉利画啊。
1: 哦，吉利画，祝你们白头到老啊，早生贵子，好吗？回去吧。
3: 刘大王，你着什么急啊？喝通火茶都这么不耐烦？
0: 要不然算了。
3: 开门！
0: 我大哥他就这样，算了，走吧。
4: 你完了。
1: 你笑什么？捡了君元宝了？
4: 你摊上了这么一个弟媳妇儿，有你说的。
1: 我是司令，他是个副司令，我有什么好怕他的呀？
4: 你也别装了，我的心里也不好受。答应我，少喝点酒。
1: 哎，这是个好东西啊。我答应你，少喝酒，啊！哎呀，
5: 各位，我军主力攻打沈城的战斗即将开始。为了配合这次大战，我宣布，今天晚上0点起，由曹司令所部和刘司令所部主力攻打会合县城。
4: 谷主席亲临指挥，是因为咱们这一仗是大反攻的一步棋，配合国军拿下省城，可见咱们这次攻城的重要性。
5: 谁打下了会合县城，谁就立了大功，是骡子是马，是好汉是孬种，今天晚上见分晓。
6: 谷主席你就放心好了，我一定拿下会合县城。
5: 好，曹司令忠勇可嘉呀。
7: 刘司令你呢？
1: 啊，那得看谷主席开个什么价。
7: 哦，好，这样吧，我现在宣布具体的作战部署。会合县城的正门比较难攻打，据我推测，共军守城把主要的兵力都放在相对薄弱的西门，由曹司令所部会同罗斯寨的人马攻打西门，刘司令所部攻打会合正门。
2: 曹司令吃肉，我们啃骨头，这不公平啊。
5: 曹司令，刘司令，你是我最器重的，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清楚，谁攻下县城谁就立了大功。
1: 哎，谷主席，是不是谁攻下县城谁就当县长啊？
5: 刘司令，除了县长，会合县城里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
6: 好，谷主席有这话，我刘大某干了。
5: 好，
8: 弟兄们，奉上峰的命令，今天晚上我们攻打会合县城，罗斯寨的弟兄们也要一同参战，由本司令跟张团长亲自带队。我们攻打西门，刘司令的队伍攻打正门。
9: 曹司令，为什么要我们攻打西门，他刘大毛打正门啊？那岂不是配合他吗？
8: 王毛，你在跟谁说话？
10: 来来来，看
0: 你有话要说吗？
4: 各位兄弟，我们的别动队也参加今晚的战斗。
8: 弟兄们，今天晚上的一切行动听从张团长的指挥，下边回去休整一下，各队待会。
11: 快快快快快！

0: 这个战斗一旦打起来，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大家都小心点，听见没有？戴草帽的这兄弟，把草帽摘了。
1: 哎呀，哥，你不是要教我杀人吗？你不是要教我当土匪吗？
0: 叫什么叫啊？这他娘的是去打仗，这杀人不就是打仗吗？干嘛老不让我去啊？再说了，
1: 我不去，那幺妹干嘛能去啊？她是我老婆，我不去，她也不能去。
0: 她是副司令，她能不去吗？
2: 可是你不让我去，兄弟们怎么看我？啊，我在这提篮洞，我不是个吃白食的，大家伙评评理。哎，我哥是不是瞧不起你们呀？不让我跟大家伙一起混。
0: 来人，把他给我绑了。
3: 绑什么绑？人都杀了，他有什么不能干的？让他们去吧，见识见识，跟在我身边。
1: 动不动就绑我呀！我。

0: 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3: 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